0: 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在多姿多彩的文艺世界里，总有温暖又鲜活的创意破土而出，用童真笔触勾勒美好，用艺术搭建桥梁。今天我们就聚焦一场格外动人的少儿艺术盛会——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这次联展以你的样子无尽之上为主题，汇集100多幅少儿与艺术家原创绘画作品，让成熟的艺术阅历滋养童心成长，以纯粹的制作灵感反哺创作者本心，彼此观摩，相互启迪，既让孩子在艺术熏陶中打开眼界，种下审美的种子，也让创作者回归初心。这份相遇传承艺术文脉，守护星河璀璨般的创造力，让多元艺术在交融中生生不息。一场深入人心的少儿绘画联展，背后离不开细致打磨的策划，饱含心意的创作与环环相扣的执行。 从灵感构思、作品征集到筛选布展、落地呈现，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主创团队对少儿美育的关注与热忱。一幅幅精美的画作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独特的视角和创意？我们在观展中又会收获哪些艺术启发？带着好奇与期待，让我们有请同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策展人张青，带我们走进这场充满童趣的艺术旅程。
1: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2: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1: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14: 欢迎做客文艺生活家周末板块文艺佳话的嘉宾张青老师。那首先有请张青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问声好。
15: 大家好，
14: 很荣幸邀请到您。咱们这次画展叫做同声记录，那也想问问哈，最初是什么契机促使音乐人窦鹏窦颖发起了这场少儿绘画联展的？
15: 同声记录绘画展可以说是和音像国际儿童艺术展的一个延续。和音像在2024年3月首次是在香港艺廊展出的，然后它的发起人就是音乐制作人这个窦颖老师。那么这次同声记录呢，由窦鹏窦颖两位音乐制作人老师作为共同发起人。作为音乐人的他们始终坚信呢，音乐与绘画本身是同源的艺术，密不可分的。这一次展览呢，他们就再度的探索艺术的边界，然后尝试将两种艺术形式相融共生。这也是同声记录团队跨界实践，以画入乐，与乐会形，开启一个全新的艺术表达。
14: 那大家来到这个画展的现场，看到画展的名字“同声记录”，瞳就是瞳孔的那个瞳字，就让我们想到了眼眸、目光、看见，当然也有儿童的那个瞳的谐音在里面。声是声音的声，新生的声。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寓意？
15: 本次展览呢，是以这个同声记录为主题的。这次展览也汇集了100多幅少儿与艺术家原创绘画作品，孩子们拥有自己的专属的这种自我叙述的表达方式，绘画呢就是他们最纯粹的表达媒介。所以呢，我们这次的主题瞳，眼盲为瞳，世界万物呢皆由瞳收入心底，成为绘画最本源的素材。所见的光影也好，色彩、形态和情绪，都经由瞳孔映入内心。笔下即将是瞳孔所见的世界的第二次描摹与重塑。然后声呢，色彩、笔触传递心境，然后音律声响抒发情绪，欢喜的、热烈的、忧伤的，都可以是双向呼应的。视觉与听觉呢，就是达到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共鸣。既对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忠实的一个存档，对成长的一个系统的记录，绘画是最直观的视觉记录，两者共同构成一份面向世界的成长档案，让每一段童年都能被珍藏。最后这个录呢，就是收录、笔录、实录，绘画将眼中呢的光景、内心的思绪尽收笔下，把瞬间的这种观感凝成可视的画面，完成视觉的这种记录。
14: 听您整个的解读也是非常的美啊。
15: 谢谢。
14: 除了我们的名字同声记录，这次的展览还有一个主题。你的样子无尽之上。这个创作灵感从何而来？
15: 这个就像我们在策划当中写到一样哈，就是我是一个世界的入口，然后你是让宇宙成为弯曲。它呢，我们用的是拼音的 TA 那个它。然后是万物，是未来，是危险。张颖的存在，你的样子呢，在孩童的眼里边呢，有可能是自我的、万物的，然后人间百态的万千具象。无尽之上呢，是挣脱着现实的一种框架，然后奔赴想象边界的一种精神旷野。孩童眼中的模样没有固定的形态，你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他们同时承载着温柔善良的特质。在这次的展览中的绘画作品中，有很多画自己的、画家人的，还有画未来自己的感动画面。
14: 张老师，从这个项目立项到这次5月31日正式开展，咱们整场展览经历了多久的筹备周期？
15: 要说到筹备工作哈，五月行为团队的合

0: 我们这次展览呢，对于这个作品的筛选原则哈，是不设有单一的门槛的。然后首先你的主题肯定是要是切切我们这个展览主题的，然后思想内容一定是健康的。我们希望呢，就是能选到一些孩子们的大胆的想象与纯粹的情感表达的作品，因为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情感的传递，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对于艺术家的作品呢，我们主要还是要考量他的艺术语言，然后创作的一些理念和作品格调，让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和孩子们作品在一起是得到一种碰撞和融合。
1: 嗯，
0: 对。
1: 最后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有100多幅的作品，最初在入围的时候是有多少的作品进入到我们的可选范围内呢？
0: 我们大概有200幅不到吧。
1: 哦，
0: 然后最后留下的是不到100张、
1: 嗯、
0: 淘汰了将近一半吧。
1: 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
0: 就是我们可能每一次甄选的时候有很多来自于就是我们本专业的或者从事于美育教育的一些老师，然后我们会在一起去大家一起共同去讨论这些作品、
1: 嗯、
0: 觉得哪个更适合、
1: 嗯、哎，
0: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包括我们老师在甄选的时候，其实老师的意见有时候也是不会统一的，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出现的、但是我们最后经过讨论还是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然后把最好的我觉得最适合的作品留下来。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呈现儿童作品、艺术家作品以及艺术家与孩子们的共同创作。孩子们以本心表达世界，艺术家以专业视角守护灵感，完善构图与色彩。作品媒介涵盖丙烯、丙烯马克笔、水彩、彩铅、铅笔、煤炭等多种材料。参展作品从巴别塔的语言、山海经的神兽，到端午时节的静物、被遮住双眼的自画像，以及艺术家对童心的回应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对话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策展人张青。给我们介绍一些其中的代表作品。
1: 嗯，好，因为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这个你的样子嘛。
0: 嗯，
1: 那么这次的作品有很多都是画我的自画像啊，或者是画他心目中的某一个人的样子呀，
0: 哦，
1: 或者某个物的样子，或者是动物的、事物的都有啊。像这个天灵子有一幅作品叫《天埋子》，然后他的名字呢和他的作品呢一样的有趣。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他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呢，然后老师让他画自画像，他呢选择的这个工具是炭笔，然后他感觉他怎么画也画不好，然后呢就是他没有办法了，然后就尝试了其他的材料去进行创作。
0: 嗯，
1: 他在这个材料选择完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对于人物的这个，因为画的是自画像，他对于人物的这种表达，他觉得最难的是眼睛。

0: 对于形体的一种概括和对你自己形象的印象的一种记忆的一种能力，我觉得他这个恰恰就反映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做的啊，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挺深的一个印象，对，是很好的一张作品。他就是画到后来他是没有特别具象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很生动，很有想象力，然后画面的这种黑白灰的这种分配也是非常的舒适。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作品其实是一个孩子他独立完成的作品。
0: 是的，这个是他自己独立完成作品。
1: 您跟我们说说孩子后来完成这个作品之后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刚开始他说他都想放弃，不太想画。
1: 是一个多大的孩子？
0: 今年是初一了。他刚开始很想放弃，就觉得画的不是很好，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在那个眼睛的那个地方他一直就觉得说自己画不好。
0: 对对对对，但是他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完整的，然后展出以后呢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就觉得啊挺让他意外的，然后他也觉得挺有收获的。
1: 坚持是对的。
0: 对对对对对啊。
1: 而且这个是一个初一的学生，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作品，对孩子以后的无论是在这个美术的学习上还是他自己很漫长的这种美学道路上，我觉得是会给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作品呢？
0: 比如说还有一幅就是刘志宇和那个农念兰老师他两个合创的。
1: 这是两位作者，给我们介绍这两位作者。
0: 好，刘志宇就是我们特殊人群里面的刘志宇同学，另外一个农念兰老师呢他就是美育教育界的一个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老师吧，他两个共创的，然后这个作品就叫太阳升。
1: 太阳升。
0: 对，太阳升，
1: 升起的那个升。
0: 对，我觉得在整个作品当中其实您能感受到的就是很明亮的这种色调，想体现生命的一种力量吧，我觉得他整个这想体现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展现出太阳升起后那种大自然万物蓬勃生长啊，然后充满生机的景象，就主要是这个很有一个正能量的一种体现吧。艺术家在和他们共同创作的时候，其实他们艺术家也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会太多的去干扰这个小艺术家们创作的这种思想，然后可能会在技法的表现上可能会给一点点指导。比如说还有像这次展的还有一个作品叫新疆女青年写生。
1: 新疆女青年写生。
0: 对，
1: 哎，这个名字特别像一个故事哈。
0: 然后这个孩子呢叫高小青，然后她今年是6年级的一个小女生，她挺喜欢就是出去游学的，她每次游学她也是跟的是这种艺术游学，绘画的艺术游学，但她每次游学他们都会安排人物写生，当地的人物写生，因为人物对于孩子们绘画来讲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哈，因为有的孩子他能够重视我的这种感知的表达，但有的孩子呢他更重视比例形体的表达，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们如果重视形体的表达其实他们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年龄太小形体理解也不够，所以是很困难的。这个孩子呢，我这张的作品其实我有跟他共同参与这张，因为他当时画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刚开始也是跟我说，老师这我不会我那也不会，我说没关系，我说你挑你能够感受到的你能够你觉得你会的东西去画，然后呢他就从材料上进行选择。
1: 这个就是他在游学当中看到了那一幕，因为名字叫做新疆女青年写生嘛。
0: 对，
1: 但是在这个作品比如雏形出来的时候是他在那个现场在新疆游学的时候画的还是回到北京以后
0: 现场画？
1: 哦，
0: 现场画。
1: 您那时候是跟他一块同行的？
0: 对。
1: 哦，这个太棒了。可以随时实地去跟他一块去探讨。
0: 对对对。
1: 哦，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0: 哎，可以，就是他是现场画，然后我就说你找到模特身上你可以表现出来的元素去画，那比如说他画服装是没问题的，对吧，他没有牵扯到一种结构，服装相对简单一点，但是呢服装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质地的表达啊，我觉得尤其是新疆的那种服饰我觉得还是很有民族特点，
1: 对，
0: 那么所以他画起来也是很困难，但是他对这个点很有兴趣，然后他就把这个质地画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当时是坐在那个街上嘛，然后呢对面就有应该是在下午的5-6点的时间吧坐在那休息，然后我们离他有一点距离，我们那次的艺术型呢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去抓住那种动态的人物的描绘啊，锻炼他们这种能力捕捉能力，然后呢结果他就去画了那样一个女青年，
1: 就是那个女青年她其实在一个场景里面在休息，
0: 对，
1: 然后你们作为旁观者来画她。
0: 对，当然了我们是经过允许的，他就把他那个服饰表达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从服饰的这个点里他找到了自信，然后就延展到头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就是我可以从简单入手然后到复杂，然后他人物画得也非常的生动，就是 你可能是他那种生动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们有

0: 一些成人是都画不出来的。在他眼里的那种形象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好看，这张作品我非常喜欢，然后也得到了很多这次展览的一些专业的艺术家的一种认可。您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1: 我一会儿可以拍个照片留作纪念啊。那我觉得您作为这个指导老师，共同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哇，那个心情肯定又更不一样了哈。
0: 就是感觉他们画出来是一种，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种，他有成就我们也有成就，然后他在这里面能找到一种快乐和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1: 哎，这其实也是应和了我们这次在展览里面啊，除了孩子们的画作，除了艺术家的画作之外，共创的一个目的。
0: 对，是的。
1: 那作为策展人呢，您在这个作品陈列啊，包括内容叙事的构思上，又做了哪些区别于传统画展的一些巧思和设计呢？
0: 首先就是作品的陈列吧，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那种画展，它通常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稳定的一个空间里去展出的，那么而我们这次呢，它商场它提供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通道的长廊，
1: 我觉得这个视野和空间其实更广阔了。
0: 对，是一个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就是你要在这种开放式的空间里，其实也要去找到它的视觉的这种层次感，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空间啊进行我们的一种需求分割。如果是一个大的空间，可能我们觉得它太过于开放，然后很多作品就是我觉得有的作品传递的是很温暖的这种感受，那我觉得可能它需要一定的一种小的空间感，我觉得会更好，所以在这个上面其实我们也是挺用心的。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他那些作品它的尺幅都是不同的，有大有小，
1: 对，
0: 还有就是孩子们的这个作品的呈现的形式色调各种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在100张作品当中，你要去找到一个和谐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视觉感受，其实还是需要好好去思考一下的。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我们这次展览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吧。另外呢，就是我们改变的传统画展的视觉的呈现形式主要是体现在这种听觉元素
1: 啊，听觉元素。我们看画展我们听什么呢？您说说。
0: 就是我们在开幕的现场啊，还有包括我们在中间展览的这个期间，然后我们有好多这个小提琴，不能说是专业的这种小提琴演奏家吧，但是至少还是学过一些专业的东西的哈。就是他们会找到这个作品跟他有共通的这种共鸣感的作品，比如说他觉得这个作品是他内心想表达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种情绪是快乐的，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曲子也是快乐的，我觉得他两个可能能发生一个很好的交流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作品旁边去拉他自己认为相匹配的曲子。
1: 我觉得有点就是咱们的那个美术作品啊，画作是一种创作，然后这些演奏者他们在旁边二度创作，
0: 对，
1: 然后把合二为一的这个艺术的氛围呈现给现场的观者。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叫同声记录的一个原因
1: 这个声其实也是更广义了。
0: 对，
1: 不仅是心声，
0: 对，
1: 更是声音，
0: 对，
1: 更是美妙的音乐。
0: 对，您解读得很好。对。
1: 感谢张青老师的真诚分享。一场画展，以眼眸为窗，以心声为语，同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摒弃固化的审美与创作框架，守护孩子独有的绘画叙事方式，让他们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内心，自由抒发情绪与想法，为少儿艺术开辟了全新的表达空间。半年之后，不仅有张青老师继续跟我们讲述这次画展背后关于跨界共创等更多新型美育模式的实践路径，两位神秘嘉宾也将闪亮登场。为什么他们在画展现场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他们和这次少儿绘画联展又有哪些渊源和故事？在下半段的访谈中，我们为您一一揭晓。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一场温柔且有力量的童声纪录少儿绘画联展，让我们看见了属于孩子独有的浪漫视角与无限创造力。艺术美育是倾听童心、治愈心灵的最好方式。这场展览不仅汇集了异彩纷呈的画作，更搭建起了艺术家与少年儿童沟通连结的桥梁。他们以塔为核心意象，围绕巴别塔神话、语言隔阂、通天愿望与精神攀登展开。孩子们通过拱券、山体、手指、棋局与高塔等视觉符号，表达对未知、限制与混沌时依然向上生长的力量，形成了一条关于看见、倾听、守护与共振的视觉线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童声纪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策展人张青，深入挖掘本次展览与众不同的共创艺术魅力，探讨新型美育模式的内核与意义。
2: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3: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2: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4: 这次展览除了呈现儿童作品、艺术家作品之外，其实上半段咱们也说到了还有艺术家和孩子们的共同创作，这个大概占到咱们这次整个的展览的篇幅有多少呢？
5: 有一半吧。
4: 哦，那这个比重挺重的。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共创在这次展览当中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
5: 首先就是共创这种作品的展览，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新的一个形式的，在对外公开展览。然后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呢，就是艺术家和小朋友他们的这种视觉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艺术家呢，他们的这个技法呀，或者是认知啊，都是比较成熟的、熟练的。孩子们反而就是他们的技法，你说他是执着也好，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线条、色彩、构图啊，包括综合材料的运用啊，也都是蛮有意思的啊。
4: 刚才张青老师说到了艺术家，包括您自己其实也参与到了咱们这次展览当中跟孩子们的共同创作。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聊一聊，一个学画画的孩子和无论是他的画画的老师也好，或者是像您说的更资深的一些艺术家前辈也好，他们在一块共同创作，他给到孩子什么样的这种力量？
5: 这个问题说一些自己的一个亲身感受，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4: 对，
5: 我们在这次创作过程中呢，就是有一个学生，他的情绪呢一直是受到外界的一个影响吧，情绪比较的不太稳定。在他上

0: 中学的这个阶段嘛，他现在是中学嘛，学习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他特别喜欢画画。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他的情绪上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变得特别的爱说阳光。
1: 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0: 大约有3-4个月吧。
1: 那我们也想问，是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引导他，还是您跟孩子找到了这个让他释放心情的途径呢？
0: 我初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太爱表达的孩子。我也找各种的原因嘛。我习惯性的教学是经常去鼓励式的教学，我会鼓励孩子，他画的尽管有一些问题，我都希望从里面能找到他的那个闪光点。然后我其实一直坚持这个原则，教学呀、创作呀，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也特别的奏效，然后就他特别的变得自信。我觉得他自信有了以后，他的性格也会发生了一个变化，他后来就很放开，包括画画也是，以前是拘谨的，然后他用的颜色也是不是很明度高纯度的那种，但是他后来真的是颜色用的纯度非常高。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神奇的，一方面你看他从这个语言表达方面的变化，其实在他的画作里面也能看到变化。
0: 是的，所以作品他能看到情绪的一种变化吗？所以色彩其实能反映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嘛。
1: 嗯，
0: 你能感受到他的作品也是变了。走出室外去带孩子们画画，我觉得是必然的。室内和室外的这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室内的话，你可能局限于就是一个临摹或者是一个静物写生、人物写生等等，但是你走到外面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世界会更丰富了。
1: 嗯，
0: 然后你不仅仅是静止的一些东西，画室里很多东西是静止的，但是室外的东西可能是在运动的，或者是色彩上的一种变化。室外的色彩和室内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室外的色彩丰富。我们去的地方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在北京郊区周边，我们去的是比较频繁的，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也去过很远的地方。在室外的话，感受的东西很多。
1: 好，那张青老师给我们讲讲有一次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带着学生去敦煌采风的一段经历。
0: 因为去敦煌采风不能说是每年吧，至少我们可能2年也会做一次这样的艺术游学活动。这个孩子呢，他就跟我一起去了敦煌，因为大家都知道敦煌线性的描法非常传统，而且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个同学呢，刚开始他去的时候，其实他也做了一些心理斗争呢。
1: 哦，怎么样斗争？
0: 对，还跟他妈妈说，就是去了担心我没有好的伙伴。
1: 哦，
0: 哎，对，是怎样的？而且他妈妈还跟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担心，你就可以每天交一个朋友，你每天加一个同学的微信。啊，用这种方式说你可以大胆的去交流。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去的那两天，他突然间的就哭了。就是我去问问他，他说老师没关系，他说我是在做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调节。这孩子也挺勇敢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这个敦煌游学当中，我们待了大概有7-8天的时间吧，然后我们大量的去临摹这个敦煌里边的线条。莫高窟里边它是不允许在里边写生的，我们是在莫高窟外边一个专门搞敦煌艺术研究的一个研究所里边啊，我们给孩子安排了这样的一些线描的课程。因为线描我觉得它是真的是能够让你静下心的沉下去的好好画的，它具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啊，所以同学们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训练里边，他们的线条用笔啊都变得非常的稳重。
1: 嗯，
0: 然后我也能感觉到其实这种稳重是外在的，他们的内心的变化就蛮大的。尤其是这个女生，她内心变得特别的用安静用理性，我觉得来形容她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我觉得跟她之前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觉得绘画是可以治愈人的，真的是可以治愈人的。就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在心烦的时候我就会立刻去画画。
1: 嗯，
0: 我觉得画画的时候我一下就静下来了。
1: 嗯，
0: 这是我特别深的体会。
2: 嗯，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两位神秘嘉宾。第一位是二十年如一日悉心守护特殊儿童康复成长的张焕霞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朝阳区晨光脑瘫康复服务中心的创办人张焕霞，特别开心哈，我们的主办方各位老师，李淼老师，我们几个老师能给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机会，我带着我们的志愿者和我们十几个孩子，然后来到现场看他们自己的画作，然后也是体验一下咱们那个公共的交通，孩子们非常的开心、嗯、哇，因为有的孩子们他们是第一次坐地铁，当我们孩子都找到自己作品的时候、特别美，特别开心，因为孩子们从不能拿笔，不知道什么是点线面的基础上，我们这些志愿者老师像徐老师他们这么多年17年的坚持陪伴孩子们，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些画画的孩子们他跟我们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他们很有自信。晨光呢是从2009年开始成立的，在成立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让我们这些脑瘫的孩子能有一个适合他们的方式，比方说集教育、康复、医疗为一体。当时那时候我们跟徐老师说的时候，我们这些美术老师说的时候就说，哎，能不能让孩子们也能像普通孩子一样，在他们的康复训练之余也能画画。哎，当时徐老师跟韩老师他们还有刘老师他们这个团队，他们就非常开心的就接下了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这种艰巨的任务、嗯、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用17年的坚持和陪伴，从刚开始孩子们都不能拿住笔，因为我们脑瘫的孩子的主要的问题是肢体，所以有的孩子用嘴巴叼着去画，刚开始画的时候我们孩子不知道怎么下笔，所以老师们说啊，那你们想画什么就可以自己画什么，但是孩子说不知道怎么画，他就不敢下笔，但是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种坚持，然后到现在孩子们可以自如的去画画，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谢这些志愿者老师们这么多年的坚持，也特别感谢这一次真的能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孩子的这些画作。晨光的成立的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群体，让孤儿院里边能少一些这样的孩子。
2: 谢谢谢谢，也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艺术大门。我相信在以后会有更多孩子们的很美的画作出现在我们的各种的展览展示上面。
0: 感谢张焕霞院长。接下来我们请出另一位神秘嘉宾，来自北京市晨光脑瘫康复服务中心的15岁男孩郭浩哲。他自信大方地讲述了来到现场的观展心情和自己对于绘画的无限热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的郭浩哲同学，我今年15岁了。非常高兴的是我有被采访的这么一次机会、嗯、然后这次我们来到这个画展啊，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也是在这么一个展厅中看到了我们的作品，来来回回就是有非常多的人啊。然后在这一次的活动中，我们采用的交通方式是坐地铁，这对于我们一些普通同学来讲是没有过的，他们非常的高兴，真的，他们坐上那个地铁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们脸上是的笑着的。我自己是有坐过的，但是我们的同学们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坐，我看到他们非常高兴的同时，我也觉得哇，非常的开心啊，我能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坐一次地铁。
2: 在这次的同声记录的画展上面，你的作品有入围吗？
3: 有两幅，我对其中的一幅印象非常深刻，然后那一幅的灵感来自于一个经典的美国的电视剧叫《怪奇物语》，非常火，非常有名。那里面的一些极端天气跟里面一些千奇百怪的怪物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参照那里面的极端天气画了一幅作品，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一个心情。
2: 你当时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啊，我的作品能入围，最后还能展出？
3: 因为我之前画的一些作品是有过展出的，所以我是。 有想到的，但是真正亲眼看到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啊！
2: 哎，我觉得你在谈到这儿的时候啊，那个笑容跟刚刚张院长那个笑容真的是特别的像。所以你觉得画画带给了你什么？
3: 我觉得画画首先就是带给了我耐心。它能够让我更加好的来思考我这幅画面里要有什么内容，我会就是花很多的时间来用在我脑子里的构思，然后尝试把它复现出来。当然我也并不是百分之百能把我脑子里的画面复现出来的，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总是画一个画面来想一个画面，就是想我这个作品最后会是什么样。然后在一幅画的过程中，我可能要重复非常多次这一样的步骤，来想我脑子里的素材啊，脑子里的画面来构成我这一幅画。所以说我画画的时间总体来讲都比较长。
2: 哎，问题又来了啊，那这次你两幅作品入围了，这两幅作品你用了多长时间，从初稿到最后成品交到主办方那里？要思考一下。
3: 对，这个是要思考一下的，毕竟这两幅画也是比较久的了。我还是讲其中的一幅，我记得比较清楚。那幅画我其实是有改过的，然后改了两遍吧。这两遍我脑子里想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我会先试着把我脑子里那个东西画出来，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就把它给弃掉了，然后再重新按照这个画面来找对应的素材给它补上。然后我改了两遍，因为我思考的时间花的非常长，我画画的时间就相对来讲要短。就是知道我这幅画画了两天，当我要想我要画这幅画的时候，我就开始想，然后我拿料啊，拿笔，然后拿各种材料的时候我都会来想。然后我动第一笔的时候，我看那个笔的效果，然后我还会想它后面是什么画面，然后我会画。中间我其实停顿过两次，然后这两次我都想了非常长的时间。因为我的手并不能让我百分百把我脑子里的画面给画出来。
2: 所以通过你刚才这串讲述呢，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看到的哎很精美的画面，但是你在背后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心血。感谢你。
3: 也谢谢你们能给我这么一个受采访的机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孩子的精神天地里，小创作者们拥有专属的自我叙事表达方式，他们依托画笔描摹内心所思所想，将情绪感受与童真思想融入绘画，继而完成内心的情感抒发。同时他们借助画作搭建情感沟通的纽带，用独有的艺术语言与人交流共情，尽显孩子最本真的内心世界。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策展人张青。
2: 那从美育视角来看，特殊孩子的绘画他没有更多的专业的技法的束缚啊，非常的自由。那咱们的参观者应该从哪些角度来欣赏这些画作的美？
4: 首先呢，就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当中呢，我们要放下我们一些技法的标准，来读懂他们纯粹的这种内心的表达。因为特殊的孩子，他们的创作是没有绘画的这种范式的，然后技巧也不是很多，也不必用特别严谨的造型、透视啊、色彩搭配、专业的这种语言来评判它的好坏。画面的线条啊、色块啊、形象啊，看似随性，事实上是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个直接表达。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以聚焦于他们情绪与情感上的这个东西。绘画它本身是无声的语言嘛，你从笔触的这种轻重也好，然后色彩的冷暖、形象中的组合呀，去捕捉他们的情绪信号。比如说你像浓烈的色彩，你往往代表着欢乐、热忱，对吧？平缓的这种线条，你应该给人一种是安宁的、松弛的一种感觉。 对吧？这个都是我们去读懂这些作品的一些信号。另外一点呢，就是从他们独特的这种观察视角去思考，接纳他们独有的那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因为受到感知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眼中的世界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形象比如说有的夸张啊，有的奇特，然后把物象重组，这不是画的不好，而是专属的一种视觉的一个角度和想象力。我们要跳出这种固有的认知，然后走进他们的那个构建的世界里边。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要留意他们作品的这种创作的一个状态。其实你从作品当中你能感觉到这种力量，这种生命的力量和勇气。有的孩子在创作的时候他挺投入的，像刚刚您采访的那位同学一样，对吧？一心的就投入在这种创作当中，然后下笔呢也比较敢，大胆用色，坚持完成作品，本身这就是一种力量。
2: 是，
4: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观展的时候从这些角度去欣赏这些孩子的作品还是有必要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您刚才说的，在参展过程当中，因为咱们这次活动提出了一个叫看见倾听守护与共振的视觉线索，那我们怎么会寻找理解这个理念？
4: 本次展览围绕看见倾听守护与共振划分了完整的展区，整体就分为序言、同声、记录、结语六个板块，然后视觉线索呢也十分清晰，每一个板块的作品都紧扣对应的主题，大家可以顺着展现依次参观，结合这个展区的主题去品读画作，就能直观地读懂背后的内涵。
2: 结合这次展览的一个实践哈，对比传统的美术教育，包括您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各种的实践呀、采风啊、参展啊，跨界共创的这种新型的美育模式，能给孩子带来哪些课堂之外的成长和收获呢？
4: 和传统的这种课堂美术教育相比呢，这种实景参考呀、跨界共创呀，这种新形式的美育模式呢，能让孩子在他们的这种能力、认知、还有心态、社交等多个维度全面成长。比如美术学习不只是在室内练习技法，要走出课堂，用心去观察他周边的事物，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然后呢让他们再用画笔画出自己想表达出来的东西。孩子们借助作品与人交流互动，在整个过程中其实综合素养也会得到全方位的这个锻炼。
2: 咱们这次的少儿绘画联展《童声记录》是从5月31号开展，一直持续到6月21号。
4: 对的。
2: 那后续是否会继续延续《童声记录》的 IP， 持续落地一些巡展啊、美育课程啊，或者是公益的绘画项目等等呢？
4: 作为《童声记录》这个团队，可能会一直持续打造《童声记录》这个 IP。目前第二届活动已经开始筹备了，然后正在敲定主题呀、还有展出的这个场地呀、与合作方的各项事宜。公益课堂方面呢，北京晨光康复中心呢的常态化课程会继续开展，然后面向大众的公益的绘画课程呢也在同步规划设计。另外呢，项目还可能推进数字化影像记录工作，以展览为主线，同时拍摄以晨光少爱为核心的纪实内容。
0: 以童真之童照见生命本真，以纪实之笔相刻志趣万象，以艺术之心连结世界共情，以天籁之声回响无界成长。这是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理念，也是艺术包容万象、治愈人心的真实写照。跨界共创搭建起双向奔赴的交流平台，公益美育温柔托举起特殊孩子的表达渴望，愿缤纷色彩成为孩子们抒发自我的出口，也期待这份温暖的艺术力量持续传递，让更多人在画作之中读懂、欣赏、共情与守护，让美育浸润更多角落。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各位想了解文艺之声更多节目和节目背后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是主持人武科，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3: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
2: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
4: 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于本周启幕了，包括6月12号到21号举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22号到26号举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作为一年一度的影视盛会，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以城市漫游感、城市仪式感、城市科技感、城市风味感、城市文化感五大体验维度为脉络，解锁多元城市节日体验，让上海成为广大影迷乃至世界游客心中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深度联动了三大上海潮流街区，打造专属光影城市漫游路线，城市及片场，光影皆故事。每个主题街区当中呢，随处可见电影海报、光影主题艺术装置，漫步街头就像沉浸式走进电影片场一样。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晚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举办，期间呢，还将在临港打造玉兰花开、抓马街、临港嘉年华，剧组主创人员、剧迷都可以在此共享节日的氛围。另外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是实现了时间、空间的双双扩容，首次开创了超长放映模式，影展从6月12号一直延续到6月28号。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呢，将特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百场观众见面会也将延长热门电影的映后交流时间，并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交流，互动空间呢，则是从影厅延伸到了更多场域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已经在5月20号启幕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也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荟萃500多件珍贵的实物与影像的史料，融合 AI 等数字技术与互动装置。展期呢将延续到7月20号。另外呢，全新推出的影迷护照，串联起观影、漫步、交流、打卡全流程，让碎片化的观影体验连成完整的节日旅程。拥有这个影迷护照的影迷呢，从买票入场观看影片，到走出影院漫步主题街区，再到参与沙龙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每一次参与都有专属的印记留存，定格专属的光影回忆。说到技术，它不仅是工具，更是重塑美学、拓展边界的创意增压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影展今年新增了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等5家影院，其中呢，今年初全新揭幕的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是全球首座应用 LED 电影屏放映系统的科技馆影院，旨在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的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育路径。说到本届上海电视节，将重点关注微短剧行业的发展，通过次元折叠、微短剧的创制计划、论坛与洽谈会等活动，引导微短剧从流量产品向优质文化内容转型， 推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微短剧创作从现象迈向产业。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过了420部，被策划为了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过1500场的放映。展映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包括比利怀尔德和玛丽莲梦露双塔式回顾展，英国导演肯洛奇90周岁个人影展等，还将放映桑弧、黄佐临、沈耀庭等老艺术家代表作的特别纪念单元。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将挑选彰显祖国大好河山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精选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影片、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持续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优质科幻新片，即使用 AI 技术的电影作品、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等新片板块一睹为快。体育主题单元呢，集中展现全世界范围内优秀多样的体育运动题材影片，还在展映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的同时，邀请电影主创人员和观众展开一球制胜快闪淘汰赛，共享光影流转与全民挥拍的燃情时刻。就这样，从银幕之内的影片盛宴，到银幕之外的城市漫游，从单一的观影活动到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狂欢，从短时的节日活动到覆盖近2个月的超长城市光影季，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持续放大文化活动全域溢出效应，深耕文化消费新场景，创新业态融合新模式，让光影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的亮丽底色，让文化活力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打造全国文商旅体展融合创新、城市文化消费提振升级的上海样板，贡献光影的力量。

0: 李笑说到的是六月十二号到十月二十五号，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再度开启。本届戏剧季呢，围绕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为主题，精选26台，超过百场佳作。在北京看世界板块当中，周可导演将继初步举证之后，带来苏西米勒的另外一部全球现象级的剧作《非穷尽列举》。以下来听听该剧的制作人卞昶真的分享吧。
1: 记得第一次我们当时带的是初步举证，在小剧场，是在国家大剧院的八月进行了一个收官。第二年辛芷蕾就再一次的首演了这个初步举证，那当时引发了一个我觉得还是挺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讨论，关于我们人怎么样来去改写规则，去突围，当一个陈旧的规则不再适用于当下的这个语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去用自己的勇气改变。那苏西米勒的这部剧其实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48个国家全球上演，所以它慢慢的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球的文化事件。那在去年的11月份，我们有幸邀请到苏西米勒本人来到上海，因为正好这个他的下一部法律三部曲，下一部剧就是《非穷尽列举》，在这个全球进行这样的一个上映，今年的3月在中国进行了这个公映，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响。我记得当时这个英国演员裴春华来到中国，就这个剧进行了一个大量的宣传。那最后我们其实非常荣幸的受到了这个苏西米勒本人的这样子一个授权和选择，然后我们邀请了周可导演和宝剑锋等等老师进行了这部话剧在中国的进行一个中文版的一个创作。那这部剧其实首先它在中文版的这个创作上面，我们会特别希望是更加的去问一个问题，主创们都在想为什么当下此时此刻要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说初步举证在讲我们怎么样打破壁垒的一个勇气，那么非穷尽列举就是当你已经拥有权利，站在一个高位，在讲述一个女法官，她已经在女性的这个权利上面，她已经在世界的这个范围内做到了最好，但是她回到家，她的身份是妻子，是母亲，她在多重的这种身份下，她如何去面对这个真实而复杂的抉择。这个剧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当她的法官，女法官的这个身份在的时候，她需要判别法律的真相，以及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正义的。但是当他的儿子可能做出了一件令人惊骇的这样的性侵的时候，这个母亲她是要亲自的把儿子送进监狱，一个刚满18岁的男孩，还是说她要做好母亲一个母职应有的这样的责任，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这个其实是我们往往在当下很多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需要去面对生活当中，当我们赋予了很多身份的时候不得不去面对的抉择。所以其实这个剧它更为广泛的是在探讨我们人性当中非常真实的和复杂的一个层面，恰恰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讨论，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事件能够开启在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开启，同时这部剧是仅限于伦敦西区之外的第二个全新的制作，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部剧它会在现在正在伦敦上演，裴春华在上演，然后我们的这个《非穷尽列举》是在今年的7月，然后到11月的时候，是百老汇的版本。所以其实苏西米勒是非常重视我们中国观众，他也非常开心地接受了非常多的这些中国媒体的采访，对于中国版的这个《非穷尽列举》是抱有了非常高的期待。那这次呢，导演和主演们都还在上海积极的紧锣密鼓的在排练。
0: 本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戏中国情的板块当中呢，深入挖掘兼具文化厚度与民族情感的本土话剧力作，北京风雷京剧团京话剧盔头的编剧主演松岩也为我们分享了如何把文学光影当中的中国故事里的深情与风骨一一落于舞台之上。
2: 我们这次呢也是同样拿出的是京话剧盔头，这个盔头呢也是我们这个风雷京剧团自2015年到现在的第9部京话剧。这个因为是我们是一个京剧团呢，所以总想啊把这个京剧啊和话剧啊进行一个好的融合。

0: 这个魁斗呢，也是我们这个第九部吧。我们基本上这九部戏都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演过。那么这个魁斗这戏呢，也是一如既往的，就是延续了我们的这种京剧啊和话剧融合的这么一个风格。因为当时我们的初心呢，实际上大家可能说觉得这个，就我们起个名字叫京话剧，可能觉得就是京味话剧，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还是讲京剧故事，有京剧元素的话剧，是这么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给它取名叫京话剧。这个从第一部网子到后来梨园三部曲，到现在我们的魁斗，都是有京剧元素的。魁斗呢，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京剧管这个盔帽就叫魁斗。所以这出戏呢，实际上我们想呢，还是老一辈的那种匠人呢，他这种叫情怀，而且他这种永生不忘的情怀，遇到了现今社会的新的浪潮的冲击。也就是说，这些人呢，都是一般都是年轻人，而且年轻人呢，对京剧呢，应该说呢，他知道，但是他不一定了解，特别是京剧后台的这些情况。我们后台呢，这个其实过去啊，戏班是很讲究的，因为我的祖父啊和我的父亲都是干盔箱的。所以这次我在以往的这个作品当中呢，也写了不少很多的这个父子情啊，这个夫妻情啊，包括这个师徒情啊。那么这次这魁斗呢，实际上我也想呢表现一种现在的这种古老的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啊，匠人，他们在当今社会如何把我们的这些好的文化传统，特别这些好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包括一些我们认为是很好的规矩和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思想和世界观的碰撞。所以这里边呢，人物并不多啊，总共戏才五个人。这五个人里边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我扮演的这个老怀头啊，他就是这个京剧传承的这个匠人，他是一个盔箱，经过几十年，从小学徒就干这行。另外三个呢，是一个不同的职业的年轻人，但他们又特别的觉得这个盔斗呢很新鲜，他不知道是什么，闹出了很多笑话啊。来了有的呢是觉得我讲的这个，我这个演的这老怀头讲的不是这个摩托车的头盔，还有的是什么呢，就觉得我要讲课呢讲的是这个多的帽子，那是外国人呢有帽子，觉得特别有意思。还有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边埋了一个扣子啊，就是他其实可能不是为了上盔斗课来，是为了别的目的，但是后来呢阴错阳差的呢就等于是上了这课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通过一层一层的剥茧式的这种情节吧，就是把这个老头这老怀头推到了一个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1: 为了推动创新创造活力，扶持青年人才成长，本届戏剧季新增新浪花新潮生板块，致力于孵化原创作品，培育青年人才，呈现当代戏剧的浪花与潮生。其中呢，刘天池执导的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以别出心裁的剧场语言重构西游神话。下面就来听听导演刘天池的分享。
2: 确实能够感受到戏剧本身它自己的一个魅力，无论是哪一部戏都有它自己的思想性、文学性以及现实性。那说回到我这个太白金星有点烦也是一样的，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啊，我自己的专业其实是一名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的老师啊。我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呢，也源于就是我有个好朋友王湘浅，他在2019年的时候邀请我去帮他完成一部音乐剧，就是天生一对儿的一个这个排演。当时我们是在天桥演的，那个时候演出之前我也是诚惶诚恐，虽然我在日本学过几年的音乐剧，但是第一次完成一个导演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来，然后带孩子来，他们在剧场欢声笑语，然后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等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因为我跟马伯庸先生是好朋友，他就把太白金星有点烦发给我，我一看完这个小说，我其实就有了一个再次创作的一个冲动啊。我觉得他小说虽然写的是一个天庭里面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主人公，然后两个主人公吧，有一个观音，有一个李长庚，他们来去完成这个81难的一个设计，总设计师，但他其实特别的有现实性。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职场上面都可能会面临着既想晋升，又同时又要处理一些复杂。

0: 堆人际关系，然后又要去对付老板，又要面对如何去跟自己的合作伙伴去斗心眼儿。我觉得他这个职场里面的趣味性特别特别的强，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小说给我，我来去完成他的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呈现。如果说我的那个惊喜的话，我觉得是一是马伯庸老师他自己的一个助力，二是因为我多年的好朋友关山先生，他自己因为一直在创作音乐剧，他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剧本的一个改编的一个能力。因为我拿到那个小说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排成八六版的那个西游记，它基本上是一个公路片儿。因为他一路走啊，一路的身上神仙的一个公路片。那关山老师他提取了最为整个小说当中最重点的这个三观殿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场景，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对于李长庚以及关云他们自己的一个拷问，你在晋级以及你在自己坚守的这个责任上面应该如何去做出你自己的一个决定。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剧本。等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刚才松导说是他跟这个天硕啊，因为他们是父子啊，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夫妻关系啊，是因为我要跟祖峰老师一起合作。好在呢，当时还有这个另外的一组团队，就是刘洋、王继旭，这个李新基业，这个李明磊。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帮优秀的青年的喜人，因为我是觉得喜人的加入让我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避免了很多与祖峰老师的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因为跟他说不清的时候我就导刘洋，然后我就给刘洋讲戏，讲完了以后我会看一眼祖老师，我说差不多我是这个意思，你要不也理解一下，然后他说明白明白明白了，然后他再去自己调整。所以我们的这个太白金星有点烦呢，可能大剧院演出的时候会两组人马全部都上来，你们会发现一个七零组，也就是祖峰和刘晓叶组，他们有一个七零的一个味道，他们带着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印记来去面对这个职场下面的这场游戏要怎么玩。然后这个八零后就是刘洋、王继旭他们这一组，他们又带出了很多喜人的独有的那种特点，他们对于今天的很多职场上面的吐槽，他们在排练过程中给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意见，他们两组人各自都有自己的风采。所以等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选择两场都看，当然也可以选择你们最喜欢的那一组演员来看都可以。那如果说让我用最后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的那个核心的那句话，太上忘情，超脱因果，其实并不是不沾因果，也并不是无欲无情，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在于你自己的一个己念，在于你的一个自修，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敢问路在何方，年轻人既不要躺平也不要内卷，我们就是凭着脚下的路向前走就好了。
1: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一同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程颢与程颐二程两兄弟背后的地缘密码，还有家族传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好的，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中国的漫长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也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的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我想呢，对于很多听众而言，对于二程思想的了解可能大多限于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只言片语，于是呢，认为他们都应该像老夫子一样严肃古板，不苟言笑。但是呢，您知道吗，程颐年轻的时候啊，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会胸怀天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首先一起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去探寻那份跨越了千年的家国情怀还有理学初心。
1: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这一集我们把目光转向程颢的弟弟程颐。很多人知道程颐是因为他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印象里他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样子，但其实年轻时的程颐也有过豪情万丈的一面。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在他看来，写诗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表达志向，讲清楚道理。他说过，做学问的人应该把道放在第一位，文辞是次要的。所以他的诗每一首读起来都很有分量，每一首都能体现文以载道的主旨。当时有个叫王全七的道士很仰慕程颐，特意寄来一些丹药想帮他强身健体。程颐收到后写了一首诗回赠，诗里有这么几句：至诚通圣药通神，远寄衰翁寄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缓解受思民。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您诚心诚意寄来丹药，想医治我衰老的身体，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您可知道我手里也有一味丹药，这味药不光能治病，还能让天下百姓都跟着受益。在程颐看来，身体的老病需要治，但人心的教化，国家的治理才是更需要下功夫的。他说的那味丹药其实就是圣贤之道，治世之学。这首诗表面上是感谢对方赠药，实际上是在委婉地告诉对方，真正的灵丹妙药不在炉子里炼，而在书里获得，不是为了让人多活几年，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程颐年轻时候的豪情还体现在他为舅舅送行的那首长诗里。18岁那年，他的舅舅侯可被朝廷征召，要南下平定叛乱。临行前，程颐写了一首诗送舅舅，诗里称赞侯可：先生独奋孟轲舌，扶持圣教增光辉。意思是说，舅舅您像当年的孟子一样四处奔走传播儒学，为圣贤之道增添了光彩。接着他又写道：鸿才未得天下载，良谋且作军中师。这是在替舅舅惋惜，您明明有治理天下的才干， 却没当上宰相，如今只能以谋士的身份随军出征。写这首诗的时候，程颐才18岁，正是满腔热血的年纪，字里行间既有对舅舅的敬佩，也藏着自己的心事。他不甘心只做一个读书人，他想建功立业，想用自己的才学去改变天下。程颐的志向不是光靠写诗说说就算了。宋神宗年间，北方的辽国一直虎视眈眈，边境不太平，朝廷派了名臣文彦博到河东担任主帅。程颐听说后，担心文彦博刚上任，不熟悉当地的情况，就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建议。信里说，对付强敌最好的办法是把防守做扎实，让对方找不到漏洞，只要咱们守得严，敌人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千万不要因为急于立功就贸然出击，一旦轻敌冒进，后果不堪设想。这番话有理有据，说得头头是道，不像出自书斋里的学者，倒像是懂兵法的将领在分析局势。可见程颐虽然他是钻研学问，但他心里装的从来不只是书本，还有整个国家的安危和天下百姓的命运。从写诗明志到上书论兵，年轻的程颐用行动证明，真正的读书人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只顾着修身养性，而是心里装着天下，怀有苍生，有一份始终割舍不下的家国情怀。后来他成为一代理学大家，讲的还是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让天下变得更好。只不过年轻时的豪情化成了后来的沉静，当年的热血变成了讲学传道的坚守。程颐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儒者既能仰望星空，也能脚踏实地，既修内圣之功，也怀外王之志。这份心肠，这份担当，千百年后听来依然让人动容。
3: 原来呀，在成为一代理学大家之前，年轻的程颐早已经把内圣与外王的理想刻到了骨子里。从回赠道士的济世丹药，到为舅舅送行的红材良谋，再到主动给主帅文彦博上书论兵，有着心怀天下的担当。不过呢，这种家国情怀的落地生根也离不开一方水土的滋养。二程的学问之所以被称为落学，洛阳的这片土地究竟见证了他们什么样的足迹呢？他们又是如何在这里著书立说，把理学思想传向天下的呢？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一起走进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与洛阳的深厚的渊源。
4: 我们把目光转向二程与洛阳的渊源，他们是怎么来到洛阳的？在洛阳又和哪些人来往？他们的学问又是如何从这里传向天下的？前面我们讲到过，二程定居洛阳要从他们的祖辈说起。宋太宗时期，二程的高祖程昱官至兵部侍郎，次第于开封。后来二程的曾祖父程希镇去世，安葬在伊川。等到丞相到洛阳任职时，就把家安在了洛阳吕道坊，也就是今天的洛龙区李楼镇贺村一带。从那时起，二程就定居在了洛阳。吕道坊始建于隋朝，位于隋唐洛阳城东南角，这里水塘遍布，竹林成荫，风光秀丽。隋唐时期，不少皇亲贵胄在此建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府邸也在这里。二程的住宅就在今天的贺村以西、狮子桥以东一带。据记载，1093年，杨时来洛阳拜见程颐，见面地点就在吕道坊附近。那时距程家迁来洛阳已37年，可见程家在吕道坊居住了很长时间。二程的邻居也都不一般。从二程家往西北是司马光住的集贤坊，文彦博、吕公住的住处也都离得不远。往南7-8里就是邵雍的安乐窝。除了这些邻居，还有很多慕名前来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从早到晚挤满门庭，有的甚至不远千里赶来。文彦博曾称赞程颐，斯文己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正是在洛阳，二程完成了 理学思

0: 思想的构建。程颐提出了体用一元、理一分书等核心命题，为后来的儒学提供了哲学根基，也成了宋明理学的思想源头。程颢考中进士后，除了在外做官十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和弟弟一起讲学。程颐在两次科举落地后决意仕途。1082年，程颐想在龙门讲学，就给西京留守文彦博写信，文彦博就把自己在伊阙南明高镇的一处小庄院连同十顷良田一并送给了他，这就是后来的伊高书院，也就是今天的伊川书院。程颢去世后，程颐除了当过一年多宋哲宗的老师，其余20多年都在这里讲学著书，培养了大批学生。他晚年搬到嵩县居住，子孙繁衍形成村落，明代宗室被敕封为两城故里，洛阳因此成了宋明理学的千年祖庭。韩国代表团曾专程到洛阳面向两城故里摇拜，中国学者施立善先生称拜谒两城故里为朝圣之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也留下了二程照史、朱子发挥的题词，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二程当年在吕道芳的宅院里，在伊高书院的课堂上思考的那些关于天理和人心的道理，早已跨越时空，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洛阳这片土地见证了二程从定居到创立理学的历程，而他们的学问也并非孤峰突起。
1: 说到北宋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程颢与程颐兄弟呢，他们与许多大儒都有着密切的交集，其中呢，有一位和程家有着亲戚关系，这位大学者一生坎坷却志向高远，留下了震古烁今的横渠四句，他就是二程的表叔张载。张载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呢？他和二程叔侄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思想碰撞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一同走进他的故事。
0: 我们把目光转向与二程关系密切的一个人，张载。张载祖籍河南开封，1020年生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他的姑妈嫁给了二程的爷爷程昱为妻，所以论辈分，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张载这个名字取自《周易》里的一句话：“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君子应当像大地一样，用深厚的德行承载万物。所以他的字叫子厚，与名相呼应。有意思的是，唐代大儒柳宗元的字也是子厚，两人相隔数百年却用了同一个字，也算是一段巧合。张载还有个号叫横渠，这个号背后是一段让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张载15岁那年，父亲在福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任知州时不幸病故，张载和母亲扶着灵柩准备将父亲送回开封老家安葬，母子俩一路风餐露宿，翻山越岭，路上的荆棘把母亲的双手划得满是伤痕。当他们走到横渠镇，也就是今天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境内时，盘缠几乎用光了，再加上听说前面的路上有兵变，母子俩实在走不下去了，只好决定把张载的父亲安葬在横渠镇。下葬那天，张载跪在父亲坟前，声音哽咽，却语气坚定地说：“父亲暂且安息在这里，孩儿一定不辜负您的教诲。”从此他和母亲在横渠镇落了户，他也给自己取号横渠，以此来纪念那段艰难的日子。张载读书非常刻苦，他曾用6个字勉励自己：昼有为，宵有德，意思是白天要有所作为，不能虚度，夜里要学有所得，不能白白度过。他对自己的要求一天都不敢放松。年轻时的张载曾经很喜欢谈论军事，当时北宋西北边境常有战事，他一度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他专门去拜见了主持西北防务的名臣范仲淹，向他陈述自己的用兵方略。范仲淹看了之后对他说：“儒生自有儒生的事业，何必非要走从军这条路？”

0: 是推荐他去读《中庸》。《宋史·张载传》里明确记载了这件事：年21，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气，乃景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可以说，正是范仲淹的这番话，把张载引上了研究儒学的道路。从此，张载潜心读书，日夜不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而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成就，就是那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后人称之为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要为天地确立一个核心的精神价值，要为百姓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把前代圣贤快要失传的学问继承下来，要为子孙后代开创一个永久太平的基业。这四句话既是张载一生学问的写照，也成为后世读书人心中最高的志向。
1: 说到了张载潜心儒学，自成一家，而他的学问之路呢，也与程颢与程颐两兄弟有着密切的交集。宋仁宗嘉佑元年，这对表叔侄三人在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相遇了。在一场著名的相国寺论道当中呢，他们究竟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以下就让我们去还原那段北宋儒学史上的精彩的佳话。
0: 我们来说说张载与二程在京城汴梁开封的交往。这次交往在北宋儒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宋代儒生有游学的风气，大家四处拜访名师，互相切磋学问。宋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1056年，张载来到京师汴梁，一边拜访各地的学者名流，一边准备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他曾经登门拜访过朝中大臣文彦博，文彦博很欣赏他的学问，就邀请他在开封的相国寺讲周易。相国寺是当时开封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人来人往，张载在那里设席讲学，很快就有了一批听众。就在这一年，程颢和程颐兄弟俩也来到开封游学，他们听说表叔张载正在城里讲学，便专程前去拜访。这天晚上，在张载的住处，三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张载先开了口：虽然我也钻研过周易，但是我在陕西那边地处偏远，可用的资源有限，这次来到京师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天下才俊汇聚于此，我深感自己的学问还有不足。说完，他看向程颢问道：表侄，依你看周易最核心的道理是什么？程颢思索片刻回答说：周易讲的是变化，生生不息就是它的精髓。张载眼睛一亮，忍不住拍案叫好。程颐在一旁补充道：生生不息的道理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从来没有停歇过，有生就有死，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法则。张载追问道：这个道理说得透彻，能不能举个例子？程颐说：就拿人的一生来说吧，每长大一天，寿命就减少一天，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停止过？身体该长的时候自然会长，寿命该减的时候自然会减，两件事同时发生，互不相干，却都在变化之中。他用这个例子把生生不息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张载感叹道：这个比喻好，这启发我们，人活一天就少一天，可不能虚度光阴啊。程颢接着说：自然界的事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而且所有变化都是由小到大，从细微到显著，就像树木一样，从小苗开始，一天天慢慢长成参天大树。君子看到这个现象，从中得到启发，修养品德也要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程颐接着说道：善行不积累，成就不了美名，学问的充实，道德的高尚，都是靠日积月累得来的。听了二程的这番话，张载由衷的赞叹：二位表侄真是深明义道，我以前有些百思

0: 不得其解的问题，今天终于想通了，今日真是受益匪浅。周易的本质就是变化，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哪一刻不在变化，君子就应该明白变化的道理，随着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第二天，张载来到相国寺讲学的地方，对前来听讲的众人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程颢、程颐两兄弟来到了开封，他们是我的表侄，虽然比我小十来岁，但我跟他们交谈之后，深感他们对周易的理解非常深刻。诸位如果想真正学好周易，可以拜他们为师。我之前讲的那些，现在看来还是有些浅薄了。这件事在北宋儒学史上成为一段佳话，人们既佩服张载的谦逊胸怀，也通过这件事了解了二程的学问。正是这次相国寺的相遇，为二程在京师扬名埋下了伏笔。
1: 今天呢，我们从青年程颐的豪情壮志，到二程兄弟在洛阳的著书立说，从张载坎坷却坚定的求学之路，到叔侄三人在相国寺的谦逊论道，这一期节目当中啊，也让我们听到了理学宗师们真实鲜活而且充满温度的一面。正像王杰教授所说的，真正的儒者既可以仰望星空，也能脚踏实地，他们之间的互相切磋还有谦逊的推崇，不仅是成就了彼此，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会继续带您去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
4: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故事的主角是辛弃疾。很多人对辛弃疾的了解只停留在课本里的诗词，我们背他的《破阵子》，背他的《永遇乐》，只记得他笔力雄浑，满是家国愁思，是个怀才不遇的文人。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辛弃疾根本不是什么柔弱书生，放在整个南宋百年历史里，他都是最顶级的战场猛将，是个实打实的战神级人物。是历史和辛弃疾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个本意驰骋天下、恢复河山的帅才，却最终被历史定位为南宋著名爱国词人。今天我们就抛开课本的浅层解读，深挖历史真相，讲透辛弃疾一生壮志难酬的核心。

北宋靖康二年，金军大举南下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及宗室百官数千人，国库珍宝典籍被洗劫一空，存续160余年的北宋王朝轰然坍塌。这是史上最屈辱的靖康之变。此战之后，淮河以北的中原大地尽数沦陷，山东、河北、河东等汉地故土彻底纳入金国版图，曾经的大宋子民一夜之间沦为亡国移民。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赵构君臣只求自保偏安，无力也无心快速收复北方失地，任由北方千万汉人在金人铁蹄下饱受压榨欺凌。金人入主中原后，实行严苛的民族压迫政策，将汉人化为最低等的臣民，横征暴敛，苛税层层叠加，随意侵占汉人土地，肆意屠戮百姓，北方大地良田荒芜，民不聊生，无数世家大族或惨遭覆灭，或被迫屈身市井，寻常百姓更是只能忍辱偷生。久而久之，多数沦陷区汉人早已淡忘大宋正统，心安理得做起了金国顺民。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济南新氏家族却始终坚守家国本心，这也是辛弃疾复国执念的根源所在。辛氏绝非普通文人家族，而是实打实的将门后裔。先祖辛惟业、辛次英皆是北宋忠臣良将，家族世代传承的忠义家风与将门风骨早已刻入家族血脉，只是靖康国难突如其来，朝廷南迁，乱世之中家族无力回天，只能隐忍蛰伏。辛弃疾幼年丧父，自幼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彼时北方汉人士族面临绝境，拒不仕金，家族数百口人必将惨遭屠戮，满门覆灭。屈身任职便是背负叛国骂名，苟活于异族朝堂。为保全家族血脉，留存忠义火种，辛赞选择了最隐忍的活法，假意降金。他先后在金国多地出任县令、通判等职，表面上是金国循规蹈矩的汉族官员，实则终生心怀故国，从未一日臣服金人。辛赞从未让孙子辛弃疾沦为乱世苟活之辈，反而将复兴河山、洗血国耻的毕生夙愿全部倾注于他身上。辛赞特意为孙儿起名弃疾，对标西汉战神霍去病，不愿他成为皓首穷经、空谈诗书的文弱书生，只愿他承袭先祖将门风骨，练就文武双全的本领。因此辛赞对辛弃疾开启了数十年的极致爱国特训。年少之时，辛弃疾昼夜苦读儒家经典与历代兵书，深耕谋略之道，同时日夜苦练骑射、武艺，研习排兵布阵之法。辛赞反复告诫辛弃疾，辛氏世代为大宋将门忠臣，受国厚恩，虽暂居敌土，身可屈，志不可屈，此生必以收复中原、归附宋统、解救沦陷百姓为己任。辛弃疾年少便立下铁誓，终身不臣金国，伺机归宋复国，平定中原乱世。绍兴31年，也就是公元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倾尽举国兵力大举南侵，集中主力攻打南宋江淮防线，
导致北方金国腹地兵力空虚，统治体系彻底崩盘。积压十余年的北方汉人抗金怒火彻底爆发，各地义军蜂拥而起，抗金烽火席卷整个中原大地。时年21岁的辛弃疾顺势集结2000余壮士，拉起了一支纯民间抗金队伍。民间义军各自为战，难以长久抗衡正规金军，所以辛弃疾果断放弃自立门户，率众投奔北方声势最浩大、拥兵25万的义军领袖耿京。耿京早已听闻辛弃疾文武双全、谋略过人，对他极为器重，当即委以重任，让他执掌义。

被返城复命，迎接南北合兵。可一场突如其来的背叛打碎了所有期许。义军副将张安国生性贪婪怯懦，眼见金军势大，又贪图金国高官厚禄，竟趁耿京毫无防备之时悍然誓主叛变，随后裹挟数万义军将士投降金国，摇身一变成了金国的奉国上将军，驻守济州金营。这场叛变来得猝不及防，北方义军瞬间群龙无首，四分五裂，数年积攒的抗金基业眼看就毁于一旦。所有人都默认木已成舟，叛徒此刻身居金营，有重兵庇护，无人敢动，只能任其逍遥法外。唯独辛弃疾不认命。彼时刚完成使命返城的辛弃疾，听闻主帅惨死、义军溃败、叛徒叛国的噩耗，瞬间怒发冲冠，悲愤交加。他没有求助南宋朝廷，没有坐等援军，只凭一腔孤勇，召集身边50名精锐骑兵，连夜奔袭，直冲金兵大营。是的，你没听错，是50名精锐骑兵。而济州金营稳稳驻扎着50000金兵，双方兵力差距悬殊到近乎离谱。在所有人看来，隐忍撤退、保全自身是唯一活路。但身负将门忠义、心怀家国大义的辛弃疾，从未打算妥协退让。这场看似违背常理的传奇突袭，绝非史料夸大杜撰，而是实打实的千古铁血壮举。彼时张安国刚刚投金立功，正身处济州金营中军大帐，与金国将领置酒高会，全军上下沉浸在松懈欢愉之中。50000金兵看似人数庞大，实则分散驻守在广袤的营地各处，兵力极度分散。辛弃疾果断抓住战机，率领50名精锐轻骑隐匿行踪，昼夜疾驰奔袭济州。抵达后毫无迟疑，直接冲破金营大门，策马直冲中军大帐，闪电般的突袭让营中金兵猝不及防。正在帐中饮酒作乐的张安国，眼见一对铁骑破帐而入，当场吓得魂飞魄散。辛弃疾快步上前，瞬间将其生擒捆绑。金营数万兵马乱作一团，是四散奔逃，无人敢上前阻拦。辛弃疾当众厉声隶属张安国弑主叛国、残害义士、背弃汉统的滔天罪状，凛然正气震慑全场。随后在数万金兵的注视下安然撤离，全城无人敢追，无人敢拦。这场壮举足以见得辛弃疾的勇猛决绝与运筹帷幄。生擒叛徒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生死考验是凶险万分的千里归宋之路。辛弃疾一行人押解着叛国重犯，身陷敌军腹地，四周皆是金兵关卡与巡逻部队，随时面临追兵围剿。为摆脱追兵，辛弃疾带领小队开启极限奔袭，昼夜兼程，不敢停歇。一昼夜狂奔数百里，接连冲破金国层层关卡，从山东济州一路闯至南宋淮河边境。抵达临安后，辛弃疾即刻将叛徒张安国押赴朝堂，交由南宋朝廷处置，叛国之罪得以严惩，告慰了耿京及无数殉国义士的在天之灵。这一年，辛弃疾年仅23岁，这一战震惊朝野，辛弃疾一战封神，勇冠三军，名动天下。放在现在，23岁不过是刚走出校园、初入社会的年纪，
多数同龄人

人尚且在为生计奔波，为前路迷茫，而辛弃疾却干出了一件震惊宋金两国、载入正史的惊天大事。这场五十轻骑闯五万金营、千里秦叛归宋的壮举，瞬间震撼了整个南宋朝野，满朝文武无不惊叹不已。自此，辛弃疾彻底告别了敌占区的隐忍岁月，正式归入南宋朝堂，开启了他半生抗金、毕生执着收复中原的仕途。世人皆知辛弃疾晚年词作满是壮志难酬的苍凉悲壮，感叹他空有一身才华、一腔热血，却终其一生未得北伐良机，却不知他的少年时代早已活成了传奇。在人人苟且的乱世之中，他以将门血脉守家国大义，以少年孤勇赴山河之约，用最硬核的实战功绩证明了自己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词人，而是心怀天下至死不渝的铁血将军。彼时的南宋朝堂无人不惊叹辛弃疾的胆识、魄力和武艺，所有人都笃定这是天降良将，是南宋苦苦寻觅的北伐之才，未来必定是沙场主力、国之栋梁。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高光之战成了辛弃疾一生的巅峰，也是他军事生涯的绝唱。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人生里，曾经横空出世、勇冠三军的少年战神，再也没有踏上过一次北伐战场。他被朝廷反复调任、闲置、打压，空有一身绝世武艺，满腹北伐良策，终生无用武之地。从23岁的惊天壮举，到68岁抱憾离世，40余年光阴，辛弃疾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熬成了白发苍苍的失意。

0: 宋奸臣当道，小人作祟，埋没了人才。这些说法都太表面，太浅层。真正读懂南宋朝堂底层逻辑的人都清楚，辛弃疾终生不被重用，从来不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出身原罪，国策对立，朝堂博弈三重死局叠加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南宋所有主战派能臣逃不开的宿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济南市京剧院创排的新编京剧《辛弃疾》的精彩录音。剧中辛弃疾由李宝良饰演，宋孝宗由戴和莲饰演。
1: 辛弃疾求见陛下。
2: 是哪个大胆的扫罗镇的雅兴啊？
3: 启奏万岁，健康通判辛弃疾求见陛下。
2: 辛弃疾，朕多年没见过这位填词高手了，来，
3: 有
2: 宣他觐见。
3: 万岁有旨，辛弃疾觐见呐。
1: 辛弃疾叩见陛下。
2: 辛弃疾，臣在。当年朕为新立，命你潜入北国去会北伐图，怎么到现在你还没有会成啊？
1: 臣启陛下，北伐图早已会成，只是朝中官场无铁，微臣上奏八年比登天还难呢。
2: 怎么，你是说朕疏于治理朝政吗？
1: 微臣不敢，臣拟就了北伐的奏章，名曰美秦诗论，欲北伐图，请陛下御

0: 今天绿地回广，但却难以搁置，中原百姓饱受不易，一闻皇室爆发，必会翻云聚起，争作内应，天下离合，战事胜败，皆取决于民心向背。陛下，此时出兵，定能旗开得胜，收复疆土吧。
1: 旗开得胜，收复疆土。

0: 又是袁熙，时不我待呀，
1: 时不我待。朕这些年听腻了战与和，和与战，这没完没了的纷争。北伐复国只不过是朕当年的南寇啊，一梦啦，
0: 南寇一梦。陛下，您的酒意中了吧？
1: 酒意中了的好啊，人泡在酒里不问世事，浑然如梦，岂不快哉？你呀，就是酒喝得太少，不知酒中之乐呀。
0: 陛下，美情失落，欲被发图，可是陛下亲自看好，自不道君无戏言。
1: 信不信？这念你是个人才，你就不要再激朕了。这些个东西你自己拿回去看吧。
0: 陛下，
1: 辛弃疾，
0: 臣在。
1: 你当朕真的醉了吗？
0: 臣深知陛下没有罪。陛下当年意气风发，力主抗金。
1: 住口！眼下朝中敢提北伐二字的，只有你辛弃疾一个人了。如今是道变，人也变。这武将的吃糠，填词的吃相，你就在临安，在这临江楼上填词所乐去吧。

天赐作乐，天赐作乐。

0: 处去经营，恐怀本八戒吕哈壮士心。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0: 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讲述《铁血丹心辛弃疾》。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南宋朝廷真的缺少能打仗的将军吗？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回答，缺少。南宋偏安江南，常年被金国压制，疆域狭小，军力孱弱，年年求和纳贡，看着就是一副软弱可欺的样子。按理说，朝廷应该疯狂渴求善战名将，渴求北伐人才。但真实的南宋朝堂逻辑完全相反，南宋从来不缺能打仗的人，他缺的是听话安分不主战的臣子。而辛弃疾从归宋的第一天起，就踩在了南宋朝堂的所有禁忌之上，他自带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身份标签，归正人。这三个字是南宋北方沦陷区汉人永远的出身原罪，也是辛弃疾一生被猜忌被排挤的根源起点。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归正人，简单说就是原本生活在金国占领区，后来主动归顺南宋的中原汉人。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里，这群人是心怀故国，坚守汉家气节，不惧金人压迫的忠义之士，是最纯粹的爱国者。可在南宋江南本土官员、皇室权贵的眼里，这群人从头到尾都是外人，都是隐患。南宋朝堂的主流偏见根深蒂固，从未改变。在他们看来，北方沦陷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金人统治之下，早已沾染胡风，身份尴尬，哪怕主动归宋也无法百分百信任。朝堂之上永远流传着一种论调，归正人今日归宋，明日便可叛宋，人心难测，不可重用，不可放权。这种猜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所有北方归宋的仁人志士。辛弃

季吉恰恰是最典型的归正人，他出生在济南，成长于金国统治区，祖父新赞常年在金国为官。虽说祖父一直暗中教导辛弃疾勿忘故国，伺机归宋，但这段成长经历在南宋朝堂眼里就是最大的污点。江南士族、本土官员打心底里看不起归正人，他们身居江南富庶之地，远离战火，安逸度日，一边享受着偏安一隅的安稳，一边高高在上的猜忌打压从北方逃回立志复国的忠义之人。在南宋官场的潜规则里，本土官员犯错可恕可容可负起，归正人立功是本分，是侥幸，不足信。你战功赫赫，他们说你鲁莽冒进；你献策北伐，他们说你野心勃勃；你一心报国，他们依旧觉得你根不在江南，心未必向宋。23岁的辛弃疾带着一身战功，满心赤诚归顺南宋，他以为自己终于归队，终于可以奔赴沙场，收复河山。殊不知，在他踏入临安城的那一刻，朝堂的猜忌名单上早已牢牢写上了他的名字。出身的隔阂是天生的，无解的，这是他命运的第一层死局。比出身原罪更致命的是第二层死局，他的毕生理想和南宋的立国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很多人读历史总搞不懂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南宋明明有岳飞、韩世忠、辛弃疾、陆游一众主战人才，却始终执意求和，从不真心北伐呢？答案很残酷，因为偏安求和从来不是南宋皇帝的一时懦弱，而是南宋王朝的根本立国逻辑。南宋的政权根基从建立之初就不是为了收复中原一统天下，而是为了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维持皇室和士族的安稳富贵。靖康之变后，北宋皇室覆灭，赵构南渡建立南宋，他的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根基极不稳固。对赵构以及后续的南宋皇帝而言，最大的威胁从来不是北方的金国，而是内部的武将兵权、流民势力、权臣割据。北伐意味着举国开战，一旦开战就要倾尽国库，调动全国兵力。打赢了，武将功高震主，兵权过重，皇权将受到极大威胁；打输了，金国大军南下，江南基业尽数覆灭，皇室富贵化为乌有。所以在南宋朝堂的顶层设计里，不战求和维稳才是最优解。只要金国不南下灭宋，只要能保住江南的安稳，哪怕年年纳贡，岁岁称臣，哪怕丢尽颜面，舍弃中原都无所谓，这是整个南宋朝堂从上到下的共识，主和派永远占据绝对主导。而辛弃疾的人生信仰只有两个字：北伐。他生于沦陷区，亲眼见过金人屠戮百姓，践踏汉土，亲眼见过中原故土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收复中原，收复沦陷河山，是他毕生不变的初心。他不只有热血，更有实打实的战略能力。归宋之后，辛弃疾没有沉溺于江南的安稳生活，潜心研究宋金战局，写下《美秦十论》《九议》等千古军政名篇。文中没有空喊口号，全是干货硬货。从金国的兵力部署、民生弊端、内部矛盾，到南宋的练兵之法、北伐路线、攻守策略，分析得面面俱到，精准透彻。

0: 这是南宋最系统、最专业、最落地的北伐战略方案，没有之一。可这份倾尽心血的强军良策递到朝堂之后，只换来冷落、搁置、无视。朝堂君臣看着字字珠玑的北伐方略，没有欣喜，只有忌惮和厌恶。在他们眼里，辛弃疾的所有才华都是祸端，你越能打，朝堂越怕你，你越懂战略，越坚持北伐，朝堂越想打压你。一个时时刻刻想着开战，想着打破安稳格局的猛将，在只求苟安的南宋朝堂，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这就是最讽刺的现实。南宋不需要收复河山的英雄，只需要安分守己的臣子。辛弃疾的能力匹配不了南宋的需求，他的理想冲撞了王朝的底线，这第二层死局注定他永远无法进入权力核心，终生无缘北伐战场。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由济南市京剧院创排的新编京剧《辛弃疾》的精彩录音。
1: 爱卿啊，人都说苍穹下皇帝为贵，可又谁知最苦的是本皇啊，身不由己，装模作样，说话需用尺子量，倒不如醉卧这家轩绿荫帐，皇帝让给你来当。臣深知陛下的苦衷，上有太上皇，下有主和臣，陛下要一时报复难呐。微臣深知，倘若无有阻挡，得见天光，陛下定能叱咤风云，亲率大军直捣魏将。
2: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1: 爱卿啊，
2: 你精通古籍，了解史典，朕来问你，前朝魏武帝一生惜才如命，为什么单单把文才出众的杨修比作是鸡肋，最后含泪斩了他呢？
1: 臣以为那是杨修恃才傲主，屡屡顶撞武帝所致。
2: 倘若那杨修顺从武帝，还能招来杀身之祸吗？
1: 倘若杨修顺从武帝，必会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可那他就不叫杨修了。
2: 怎么，你是在以杨修自居吗？
1: 这微臣不敢，那杨修恃才傲骨，岂能效仿？臣惶惶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国家的安危，念及北伐大业，念及收复中原，心痛。来，拿图来。陛下，请看，这可是陛下金口玉言要臣重绘的北伐图啊！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事已非，江山依旧，江南有子仍然不得北归，辛弃疾带着情战领兵发呀吧！
2: 你大胆！辛弃疾你好大胆，今臣心中怒火燃，举国百姓在举盼护国之声震云天，你敢错把战火点，金兵铁骑踏江南，青天小军王忧患失去战地，回江山镇里江山镇来转，军马司令放哪边？

0: 陛下，新将军几十年来费尽心机也不能寐，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会战图探军情，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北归，期盼大宋收复疆土。陛下，您可不能让将士们寒心呐。
1: 大胆心痛，你竟敢当众抗旨。来呀，
2: 又
1: 把心童拉出去。
2: 但陛下，
1: 陛下
0: 慢。将军，心童随您投大宋，指望疆场建奇功，怎料宝剑埋沙尘，壮志难酬恨终生。若有来世，心童愿再次跟随将军冲锋陷阵，战场杀敌。
2: 心童，
0: 心童，
2: 心童，
1: 辛弃疾呀，辛弃疾，朕从没见过像你这样死性的人。你屡抗圣命，本应斩首，念你有功于朝廷，即日起削职为民，在家种地吧。

最让人绝望的是第三层死局，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悲情真相。辛弃疾的悲剧比岳飞更痛苦更无解，后世之人常常将岳飞与辛弃疾并列，同为南宋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但两人的命运悲剧却有着天壤之别。岳飞的一生是壮烈滚烫，轰轰烈烈，他手握重兵，驰骋沙场，岳家军所向披靡，数次大败金兵，收复大量失地，距离北伐成功只差一步之遥。他最终被冤杀是千古奇冤，世人皆痛惜愤慨，后世朝廷为他平反，百姓为他歌颂，千秋之下盛名不朽。岳飞的苦是极致绚烂后的骤然陨落，是瞬间的惨烈，是痛快的悲壮。可辛弃疾的苦是温水煮青蛙，是钝刀子割肉，是一辈子的慢性绝望。他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掌握过兵权，没有机会率领大军北伐，朝廷深知他的能力，却始终刻意架空他，消耗他。地方有叛乱乱象，便调他前去平乱治乱，一旦局势安稳，地方太平，立刻收回实权，频繁调任，闲置打压。四十余年仕途，辛弃疾辗转调任数十次，终身没有深耕政务、领兵出征的机会。空有将帅之才，无沙场可用；空有复国之志，无半分施展空间。岳飞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短暂炽热留名千古；辛弃疾是壮志未酬身先老，一生煎熬岁岁落空。这种绝望远比冤死更磨人，亲眼看着山河破碎，故土沦陷，自己明明有能力有谋略收复失地，却被自己的朝堂死死困住，不许征战，不许报国。更让人寒心的是，后世总有人诟病辛弃疾性格孤傲，不懂圆滑，将他的失意归咎于情商不足，这是最肤浅的苛责。亲历山河破碎、饱经家国之痛的人，本就不可能与苟且偷安的官场小人同流合污，心怀天下、志在复国的志士，也绝不会为了仕途富贵趋炎附势、妥协退让。他的刚直不是执拗，是乱世忠臣的气节，是家国壮士的风骨。如果辛弃疾愿意妥协迎合朝堂，他完全可以身居高位安享荣华，可那样一来，世间便少了一位赤诚报国的英雄，多了一个趋炎附势的官僚。他宁愿终身被闲置、被误解，也不愿舍弃心中的家国大义。世人读辛弃疾的诗词，只读懂了豪迈，却读不透字里行间浸透的无尽悲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深夜醉酒仍念家国，梦中重返沙场鏖战，醒来只剩空寂与蹉跎，没有旌旗战马，没有北伐宏图，只剩无尽的闲置与落寞。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可怜白发生。寥寥数语，写尽一生落差。少年惊天动地，意气风发；晚年白发苍苍，一事无成。满腔报国热血，最终都耗在了朝堂的猜忌与打压之中。辛弃疾的悲剧，从来不是个人的悲剧，是整个南宋王朝的宿命悲剧。南宋从不缺忠勇将士、复国志士，缺的是敢战敢拼、志在统一的朝堂。当一个王朝安于偏安、畏惧征战，为了安逸
打压忠臣，舍弃故土，再多的英雄良将也终究无力回天。辛弃疾用他的一生印证了最残酷的道理，世间最遗憾的从不是沙场战死，而是空有报国之才却无报国之门。山河未复，壮志成空，便是他一生最深的遗憾。

0: 天地呀，你身归山野，心系过江，泪杯仍不忘忧国，至今心痛惨死，你法治丢官，沦为一介草民，心中不怨
1: 不怨。
0: 你剑飞虎，行过长，势力必灭灾荒，屡遭弹劾，心中不恨
1: 不恨。
0: 你献媒亲，臣求你勃发立章，日今你勃发苍苍，南北依然对峙，北归无望，你就不悔

听众朋友，在新编京剧辛弃疾的唱段声中，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唠秦腔，新戏剧，都是潮流。戏西周，兴汉唐，黄土根后。融古今，拓新路，跨界游走。吼一声震九州，秦腔忒牛。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6月14日推出《闲篇秦腔》，带您了解秦腔的历史风流与当代繁华。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在古往今来间遇到老戏曲的新故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17集。

恍然间，苏东坡已在汴京住了四年。这四年对他而言是神仙般的日子，不仅与弟弟苏辙朝夕相处，重拾风雨对床的旧梦，夫人王润之、侍妾朝云以及两个儿子苏岱、苏过都陪伴身边，只有长子苏迈此时在江西德兴任县尉，不能与全家团聚。此外还有那么多杰出文士从游门下，年谷之下人才济济，使苏东坡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盟主。只是朝廷里那般小人日日不爽，又开始为苏东坡谋划新的罪名，这让苏东坡意识到这京城飞檐满路，并不完全是因为自己那张不安分的嘴，而是因为只要自己身居高位，哪怕一言不发也会遭人恨。于是苏东坡屡次请退，朝廷终于在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三月同意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领军浙西。此番得到朝廷任命，他迅速乘船南下，一刻也不愿停留。但他没想到的是，行至润州前来远迎的竟然是当年乌台诗案时把他往死里整的黄吕。当时黄吕为御史中丞，审理乌台诗案时，他高坐在台上，一副傲慢的神色，对苏东坡这个罪囚一点儿也没有留情。而此时他任润州知州，苏东坡是他的顶头上司，所以那一脸的骄横都不见了，变成一脸的笑容。小人的生存之术让苏东坡不寒而栗。苏东坡一身的鸡皮疙瘩还没落，又一个小人来拍马屁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骗得苏东坡诗稿拿去检举揭发的沈括。此时沈括正在润州赋闲，听说统领浙西六州的最高长官驾临，他不敢怠慢，远远地前来迎谒，那态度是毕恭毕敬，谄媚之极。如此看来，他当年所做的一切不是跟苏东坡过不去，而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我们从苏东坡的诗词里看见了十一世纪的杭州。半个世纪以后，金军冲入苏东坡曾经活跃并被宫廷画家张择端画入《清明上河图》的汴京，将那座灿烂都城的富丽碎锦变成一地鸡毛，整座城市只剩下佑国寺塔和反塔两座地上建筑，孤寂地站立在一片废墟瓦砾中。历史的追光将把杭州城照亮，这座吴越之都、隋唐大运河的起点将被命名为临安，成为南宋的国都，并且因此而变得更加繁华鼎盛。而在苏东坡的时代，虽与汴京比起来还只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城，但作为东南第一繁华都会，它的繁华美景仍可以让苏东坡流连忘返。杭州城夹在钱塘江湾与西湖两片碧蓝的水域之间，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张玉环《中国城池史》说，杭州城南之左依凤凰山，东南临钱塘江，西侧与西湖逼邻，地势狭长，风景秀丽，此乃天然风光与建筑具体结合的圣地。园林布置其间，使其更具有诗意。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存着一幅宋朝时期绘制的宋朝西湖图，它以鸟瞰图的方式辅以中国画的手法，表现西湖的自然风景及历史遗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杭州西湖地图。有意思的是，这幅图并没有像今天的地图那样以北为上，而是把地处西湖东南的凤凰山放置在最上端。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时就住在凤凰山上。我想象着每天早上苏东坡轻轻推开窗子眺望这座城市时的那种赏心悦目，向南看是一泓江水，向北望则是一潭西湖，那种深邃的幽蓝如同善良的令人心碎的眼眸。我曾经在杂花生树的春天爬上这座山，试图寻找苏东坡当年的遗迹。这座海拔不足200米的山上，寺庙池泉的残迹至今可见，只是苏东坡当年的官榭

这座山环水绕、云抱烟拥的城，让苏东坡如入梦境，独赏时空流幻，一时忘记了内心的忧伤与疼痛。有一次，苏东坡和朋友在西湖边上饮酒，开始时天气晴朗，没过多久竟然下起雨来。细雨横斜中，苏东坡见证了西湖上晴和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光，于是写下文学史上著名的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就是战国时代的美人西施，她的身影在西湖出现过。在传说中，她与范蠡一起打造了尘世中的爱情传奇。画美人不是画的冰寂无味，就是画俗画艳，甚至画的肉欲迷离。五代周文举画过一幅西子浣纱图，西施的美被他描摹得轻盈婉转，富于动感，在古代美人图中算是够着天了。苏东坡诗中又把西湖与西子相提并论，相互映照，彼此生辉。或许因为这首诗，西湖又获得了一个名字——西子湖。后来南宋亡国，有人把它归咎于苏东坡的乌鸦嘴，因为吴王夫差就是因为贪恋西施的美色而亡国的。南宋朝廷的荒淫堕落与夫差好有一比。在元朝，虚谷写下这样一首诗，苏东坡的这首《饮湖上初晴雨后》算是有了续集。谁将西子比西湖，旧日繁华见玉无，始信颇仙诗是衬，捧心国色解亡芜。

苏东坡一生不知为杭州写过多少诗，这些诗构筑了那个年代的城市文学。早在先秦两汉，楚辞《哀吟》，还有班固和张衡的《西京赋》，都勾勒出那个时代的城市影像。但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城市这个概念还是过于精细了，以至于它常常从国家、天下这些大词的指缝中漏掉。唐宋变革之后，随着商业文明的兴起，城市才在中国艺术中占据越来越显赫的位置，中国的文学与绘画才开始联袂编织起城市的绵密意象。代表性的当然首推宋代的绘画《清明上河图》和那部名为《东京梦华录》的奇书，这一图一书分别诞生自北宋与南宋，犹如隔空对话，图史互证，共同描述了对那座盛大都城的形象记忆。到明代刘栋写《地经景物略》，清代英莲修撰

日下旧闻考，李斗写扬州画舫录时，对城市的空间形象进行文字表达已成一件平常的事。而清明上河图这一绘画主题也一路传承到明清，香火不断。尽管仇英款清明上河图、清苑本清明上河图等版本绘制的已不是那座丢失在万里河山之外的汴京，而被替换成了灯火阑珊的苏州或者其他城市。相比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喧嚣浩大、诡异迷离，苏东坡诗词里的杭州却更亲切、更日常化、更有温度。这里既有盛世的风度，也有平民的活泼机趣，既有贵族的骨骼，又不失百姓的强韧顽皮。因此，我们的目光透过纸页看到的那个杭州，不是一个严肃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层文化，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而是一个明媚、跃动甚至性感的南方水域。苏东坡相信自己前世曾来过这里，所以他说：“我以前生到杭州。”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他已不知自己是在梦里还是梦外。

这一年八月，他与好友莫君臣在雨中泛舟小饮，吟出一首绝句：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巅，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跳珠是指雨珠，雨天里就会有无数的跳珠在船帮湖面上乱跳不已。而十五年是说他自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离开杭州转至密州，到这一次重返杭州刚好过去了十五年。

苏东坡有时会带着歌妓在湖上泛舟，但他并没有迷恋上某个歌妓。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他只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只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身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苏东坡其实并不好色，在黄州时他曾写下《四戒》，认为这四戒中去欲最难，所谓皓齿峨眉，命曰伐性之府。也是在黄州时，他曾与知州唐军通判张公归同游安国寺，座中谈到调剂养生之事。苏东坡说， 其他都不足道，唯有去欲最难。张公归说，苏武当年深陷湖地，吃血解渴，吃毛毯顶饿，被人踩背使淤血流出才救得一命，他一句怨言都没有，但是仍然不免要和匈奴的女子生孩子。在湖地尚且如此， 何况是洞房花烛呢？可见此事不宜消除。苏东坡听完这段话，忍不住笑了一笑，然后回到书房，把这段话记录了下来。但苏东坡并无道学家的虚伪，对歌妓美人，他从不躲闪，也毫无避讳地写进诗里，或者说追携着佳人一夜舟、 一壶酒，一笙箫，隐匿在江湖间，正合了他暗藏在心底的某种欲念。《湖上夜归》诗中，他写自己喝酒半酣，坐在轿子里昏睡，梦里依然暗香浮动。上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 在语述《古自由美堂·乘月夜归》中，他又写：“鱼跃未收清夜涌，凤箫犹在翠微间。凄风瑟缩惊闲住，香雾凄迷浊迹还。”每当有歌妓向他求诗，他也从不拒绝，挥笔在他们的披肩 或者完善上写下这样的文字：“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青笼，醉敛春容，斜照江天一抹红。”有时游罢西湖，苏东坡会舍舟登岸，一个人往山中走去，就像他当年一个人在赤壁涉衣而上一样。 他走得深，走得远，所以他才能走到别人走不到的境界，才能看到孤鹤横江飞鸣而过的孤绝景象。苏东坡去世后，一位老僧曾经回忆，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出家，时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个人赤足上山。 苏东坡会向他借一把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脱下袍子和小褂，赤背在午后的斑驳阳光里昏然小睡。那时老僧还年轻，不敢走近，只能远远地偷看这位大人物。蓦然他发现，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 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老僧说，这足以证明苏东坡是从天上下界到人间暂时做客的神仙。

0: 对于苏东坡的脾性，夫人王润之是了解的。她信任自己的丈夫，所以从来不去难为他。她虽然不曾读过许多书，但她理解丈夫的苦与乐，对丈夫体贴入微。这个比丈夫小12岁的女人，在21岁上嫁给苏东坡做继室，便随着苏东坡宦游四方，没过过几天安生日子。丈夫带回家的似乎永远是坏消息，她非但从来没有过怨言，还帮助苏东坡度过了人生中的惊涛骇浪。王润之知道苏东坡好酒，他从不阻拦苏东坡饮酒。从杭州到密州后，苏东坡正被王安石的新法搅得心神不宁，孩子们又围着他吵闹不休。烦闷中，妻子说：“你在这里闷坐一天，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实在心烦，我就给你弄点酒吧。”苏东坡天天吃酒，酒后烧媚，媚起即变挥毫，或写诗填词，或作文作赋，或写字作画，都笔随意行，如涌泉而出，随地势流淌，时急时缓，时趋时直，时顿时行，行于必行之道，止于不可不止。无论诗词文赋字画，皆若自然天成，无一丝矫揉造作，无一点斧凿雕痕。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十八集。
6: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春天，苏东坡还谪居在黄州，前往淇水，夜间山行，途经一酒家，畅饮甚酣，酒后乘月继续夜行，至淇水县城东架在一溪之上的绿杨桥，便下马解鞍，屈躬醉卧。待杜鹃将他唤醒时，天色已晓，他举目四顾，但见乱山葱茏，众山横拥，流水坑然，疑非尘世，便在桥柱上题了一首《西江月》，后段为：可惜一夕明月，莫叫踏破琼瑶，解鞍一枕绿杨桥，杜宇一生春晓。这段故事最能表现他酒后弄墨的情景。苏东坡喜欢饮酒，也喜欢自己酿酒。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称其为造酒试验家。东坡一生中亲自酿过蜜酒、桂酒、真一酒、天门冬酒、万家春酒、罗浮春酒、荼蘼酒等多种酒品，还把其酿酒经验加以提炼总结，著成《东坡酒经》一文，对酒品的创新和酿制工艺的改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早在西宁后期，苏东坡之密州就用荼蘼做酒，但皆无味。他谪居黄州，为生计而开垦旧贝地，种麦种豆时，也曾动手酿酒。他说：“吾方耕于渺莽之野，而集于清灵之渊，以酿此醪。”他酿成的酒，有的浊，有的清，但比在密州时酿的酒好。他说：“酒物咸浊，人当取醇。”他将浊者以印无仆，清者以浊无友。其实与苏东坡泛舟赤壁的西蜀五都山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纯艳，苏东坡特作蜜酒歌以遗之。苏东坡得酿蜜酒方，试酿之不甚佳，于是不再去酿。这一次出任杭州知州，再返杭州，离京赴杭时，他特地载运北方的麦子百斛到杭州去酿酒。苏东坡认为用南方的麦酿不出好酒。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苏东坡已离开杭州，到颍州任职。正月里，王润之见堂前梅花盛开，月色澄明，就劝丈夫苏东坡邀友人们来花下饮酒。在苏东坡看来，自己的福气比刘伶好多了，因为刘伶的夫人不让刘伶喝酒。

苏东坡却没有想到，第二年当他又回汴京迁任礼部尚书，妻子却在46岁上溘然长逝。夫人王润之的骤然离去，使苏东坡的内心再次被抛入极度的寒冷与荒凉中。他本已看透了官场，谋求平稳走下政治台阶，与妻子同归田园，安然老去。没想到妻子的死让他美好的梦想失去了意义，他觉得身体里的血液正在被抽空，留在世界上的只是一个空洞的躯壳。当年自己的原配王福在27岁上骤然离世，也让他陷入无限的悲苦。10年之后，苏东坡在密州任职，亡妻仍在他梦中出现。梦醒之后，他起身写下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

对国对家，哪一种爱都令他千疮百孔。即使今天我们重读此词，依旧黯然神伤。苏东坡与王弗的婚姻只有十年，这十年正是苏东坡千里远行求取功名的十年。王弗深知丈夫性情直率，因此帮他辨析人情事理，以免丈夫受到伤害。他的眼睛永远温柔地看着苏东坡，仿佛在告诉他，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怕。当苏东坡名满天下，王弗却骤然离去，对苏东坡是锥心之痛。苏东坡不仅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宏大主题，他也写个人情感。他在王弗去世十年之后，在梦中回到了故乡，看到了镜前梳妆的妻子，于是在泪梦中写下这首《江城子》。那份心折，在千载之后仍能刺痛人心。有人说，诗人就是情人，感情不充沛，无以为诗。而诗人自古以来也从未放弃过寻找和选择一个情爱想象的空间。但唐五代以来描述儿女之情的词多是歌席酒宴间的游戏笔墨，将香浓美艳的词汇武装到牙齿，充满了各种化妆品的混杂气味。这样的词却很少有写给正室的，因为佳人酒女永远是青春的，妻子却会一点点容颜衰老。闺房儿女永远是浪漫的，夫妻间的岁月却终是平淡的。但苏东坡就有这样的功力，他写自己对妻子的深情，没有一句是不平实的，却在平白中见力量，因为那份情不是矫情，是真情，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底。苏东坡写情，因为在那份情里，一个艺术家才能更深切、更精微地体验人生。杨之水说，人生至极处不是一个情吗？只不过苏东坡不仅没被那份情压死，相反从那情里他获得了一份勇敢，可以独自穿越黑夜。所以最后一句落在了明月夜短松冈，那是他们生生世世见面的地方，也是他超越悲伤的地方。王弗死时，儿子苏迈只有六岁。苏东坡的第二

夫人王弗的堂妹王润之，不仅在风雨中成为苏东坡可以依凭的靠山，而且对苏东坡与王弗所生的长子苏迈精心呵护，视如己出。苏东坡在给王润之的祭文中说：“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疏水欣然。”王润之去世前给儿子们留下的遗言是，要用他仅有的一点积蓄，请一位有名的画家画一幅佛像，供奉丛林，受十方礼拜。苏东坡急忙请来了当朝最有名的人物画家好友李公麟。对于当年自己的变脸，李公麟也心有所愧。这一次他认真地画了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像，设水陆道场供养。那一年苏东坡已五十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

王润之去世不久，厚爱苏东坡的宣仁太皇太后也撒手尘寰，整个帝国立刻被一种不祥的气氛所笼罩，朝臣们各怀心事却不发一语。在这关键时刻，为了延续原有的政治局面，防止小人们再度逆袭，使帝国自毁长城，苏东坡再次挺身而出，写好奏稿，以期力挽狂澜。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纸罢免令，罢免他礼部尚书之职，令他出知定州。此时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开始疯狂打击元佑大臣，四面楚歌的苏东坡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9月14日，苏东坡前往弟弟苏辙府上辞行。那时已是深秋，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让苏东坡倍感落寞。他站立在雨中，盯着院子里一株梧桐看了很久，心想三年来每次看见这株梧桐时，天好像都在下雨，让他心中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异样。定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定县，他不会想到那里不过只是他贬谪的驿站，他将从那里出发，越贬越远，与弟弟苏辙风雨对床的梦想越发遥不可及，而他最后的依伴朝云也将在遥远的惠州，在34岁的华年死在他的怀里。

0: 昭云是在苏东坡第一次外访杭州时来到他身边的。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 苏东坡在35岁上任杭州通判。 有一次他与知州沉香观赏歌舞，见一小女孩气质不俗，眉宇间却暗含忧伤之气，问他才知道他父母双亡，被亲戚卖到杭州的秦楼楚馆， 只因年仅12岁，还未成人，便让他先学才艺。他的歌声与身世都让苏东坡动心，他断然将他赎身带回家中，取名昭云，只是当丫头养着，并未当作侍妾。直到4年后，昭云16岁，苏东坡才正式将他纳为侍妾。那时的苏东坡正任徐州知州。
1: 昭云善解人意，冰雪聪明。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每日餐后都会在室内门复徐行，这是他的养生之法。有一天，他突然指着自己的肚皮问：“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臂说：“都是文章。”另一臂说：“都是实践。”苏东坡不以为然。 只有昭云脱口而出：“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话音落处，苏东坡捧腹大笑。按理说，司马光重返政坛，苏东坡的出头之日来了，但苏东坡独立不已，威严孤行的毛病没有改。 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时，与苏东坡一个战壕的战友司马

光，在67岁上受命重返朝廷，在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出任宰相。北宋政坛又发生了无可预料的逆转。这位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而且会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彻底砸烂。他新官上任，就对王安石变法做出全盘否定。刘仲敬在《鲸鱼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说，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不能满足于纯理论的胜利，他们像苏拉和庞培一样，用非常手段修补惨遭革命者破坏的祖宗之法，从不相信回法者有资格向护法者要求平等待遇，并说他们是最后一批唐代人，不愿意为虚伪的高调放弃世功。此时的王安石就像他曾经实行的新法一样，到了弥留之际。当司马光废除木易法的消息传至他耳边时，他只微微叹了一声，啊，连这个法都废了，又不甘心地说，此法终究是不该罢废的。王安石死后，病重的司马光半倚在床上，下令厚葬王安石。假如反过来，王安石也会如此。他们在政治上或有输赢，在人格上却都是胜者。苏东坡原本已在司马光返回朝廷那年官升礼部郎中，获赐金带、金镀银鞍配马，后来又先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成为帝国的三品大员，可谓扶摇直上，深入玉堂。但他就像李敬泽写过的伍子胥，永远没有办法让上级喜欢，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像他的小妾朝云形容的那样，一肚皮不合时宜。加上一直欣赏他的宋神宗，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开始疯狂打击元佑大臣，四面楚歌的苏东坡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司马光、吕公著两位宰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被进行废除，苏东坡却挺身为王安石辩护。苏东坡不喜欢二元对立，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而且在正式堂上与司马光疾驰白脸大吵一架，回到家气还没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一句戏言，把苏东坡描述的奇神入骨。苏东坡在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的烟花三月第二次来到杭州，这是他屡次请退之后，朝廷终于同意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领军浙西。仿佛是对朝廷上的官僚们说，不麻烦你们了，我自己滚。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京，到杭州任通判，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那一年他35岁，就是那一年他把朝云带回了家。此次赴杭州他已经53岁，18年过去，杭州如故，他的心却已迥异。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1: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
0: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7: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17: 漫游经典，
16: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夏日静心特辑走到了最后一期。
1: 是的，
0: 在这一周多的时间里，我们从树荫下聊到蝉鸣声，从荷塘边走到公园小径，今天该下水了。
1: 是的，说到夏天玩水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游泳馆、小溪边、大海里，这水

0: 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踩进水里的那一刻，脸上的表情都不太一样。
1: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亲水而凉，玩水疗心。水的好处不只是夏天很凉快，还有那份自由感。
0: 是的，
1: 漂在水上什么都不用想，潜进水里呢又听不见外面的声音。有些人第一次下水确实感到害怕，但当默默克服之后啊，那种我做到了的畅快比什么都结束。
0: 是的，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呢，我们准备了几段跟水有关的光影故事。先从五个扑水的少年里看五个高中男生怎么被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学花游，到最后还玩出了名堂。再到夏日的摸摸茶那片海岛上，看一个都市白领怎么被沙滩和浪花慢慢改变。最后呢，再从纪录片《水下中国》去了解一下不一样的水。
1: 这一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水的形态一直在变，泳池的蓝，海岛的绿，洞穴的幽暗，古城的静谧。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还会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聊一聊水和电影的治愈力。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水的故事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的玩水特辑先从一群男高中生说起。2021年的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讲的是五个普通男生阴差阳错组成了男子花样游泳队。队长叫张伟，学习成绩一般，不被老师看好，经常被家长老师念叨。其他几个少年也各有各的故事。可以说啊，这五个孩子是真正的草台班子。
0: 结果呢，教练教了没几天就摔伤住院了，五个人没有了指导。更糟的是，校游泳队跑来抢训练场地，嫌弃花游队占着泳池，两边啊当场就较起了劲儿，决定用游几圈来定输赢。
4: 同学你好，我是游泳队队长，你们队长在吗？
5: 你有事吗？
4: 哎，有点事跟他商量一下。
5: 你跟我说就行了。怎么不能说吗？
6: 怎么了，曲曲？
5: 是我们队长，说呗。
4: 是这样的，我们呢要参加一个比赛，现在呢训练时间呢比较紧张，我看你们也没有教练，这个泳池就先给我们用吧，好吧？谢谢了。走，训练。
5: 哎，你说让就让啊？
7: 不然呢？都给你们自学花样游泳啊！哎，屁股扭一扭，上身扭一扭，娘不娘啊？
5: 你站住！不是，你是不是想单挑啊？
7: 可以啊，挑游泳敢吗？
5: 敢啊！
7: 谁输谁走人呢？
5: 谁输谁滚蛋！
7: 来啊！
5: 来啊！
7: 来啊！
5: 来啊！
7: 来啊！
5: 站稳！上！
7: 啊？
5: 啊什么？你是队长，灭他！
8: 扣子，别欺负他们。小超，
9: 哎，
8: 你上。
9: 啊！
10: 可以的，队长。
11: 加油！
12: 气势已经很足了。
13: 预备！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快点！
5: 哦，什么情况，张伟？
19: 冲进来！
1: 不行了呗？
5: 不，谁不行
19: 啊？他不行啊？
5: 不是你行吗？
1: 我行。
5: 咱俩来啊！来啊，你敢吗？来来来，上！

0: 上一个人，夸张，准备，走！
1: 哎，用的队长，咱俩比一局吧。
2: 什么？
1: 咱俩比一局。
3: 莫雪，这么比下去没完没了了。
1: 100米还是200米，你选。
3: 行吧，200。这回输了可真得走人了。
4: 啊！我捡你啊！

0: 最终花游队赢了，但学校后来还是想把泳池让给成绩更好的游泳队。几个少年嘴上不服气，开始硬撑，明明什么都没有，偏说自己有教练有场地，反正是不能解散。这股倔劲儿确实挺打动人的。
1: 是的，但这群人真正被看见，其实是因为一次意外。队员啊，因为意外受伤，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呢，张伟终于崩溃大哭，结果被旁边的阿姨用手机录了下来，还传到了网上。本来以为要挨骂，结果很多人看到了他们的委屈和坚持，花游队反而火了，学校的态度也开始松动，家长也不再拦着了，各路人马纷纷伸手帮忙。
2: 张伟，咱们班群里说你火了，火了吗？我去，张伟，你真的火了。
3: 花游队仍然被解散，作为队长，这位少年非常的自责。
4: 我这个队长为他好啊，
5: 是个中学生哈，我要学花样游泳，搞得头破血流，看起来哈还是非常的心酸。为什么你

0: 们干嘛？
1: 还缺人吗？
0: 啊？
2: 我们是田径队的，会游泳的都来了。
3: 你们也来，
4: 足健队的，
5: 大家
4: 加入，
6: 我听你们，
7: 我也听你们。

0: 省里花样游泳队专门派来辅导你们的教练，这是我们学校花样游泳队队长张伟。
1: 你好，张伟同学。
2: 我也姓张。
3: 张教练好。
2: 女生练花游是柔美，你们男生就要突出阳刚，所以你们的表演要和传统的花游表演不一样，要更有力量。
4: 一的时候一拍，把头抬起来，能明白吗？是快速抬啊！

0: 是你们之前自己练的呀？
1: 嗯，不是，这是我们之前教练教的。
0: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可以加进来。你们以后要是有什么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加进来。
2: 这群少年从零学起，一次次跌下水再爬起来，最后啊，还真是像模像样的完成了一场花游表演。水给了他们一次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不是靠成绩，不是靠家庭背景，就是靠几个人在水里拼出来的那股子劲儿。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吹吹海风，去马来西亚的丹丹岛。2000年，任贤齐和郑秀文演过一部电影，叫《夏日的摸摸茶》。电影里郑秀文演的 Summer 是一个香港的白领，感情不顺，股票跌惨了，工作也丢了。他听说自己和表哥合资买的一处沙滩有财团要收购，就飞过去打算变现。
2: 结果他到了岛上才知道，表哥欠了赌债，早就把这块沙滩和旅馆的一半所有权转让给了一个叫摸摸茶的人。任贤齐饰演的摸摸茶晒得又黑，成天光着脚在沙滩上晃，弹弹吉他，打打鱼，活得跟岛上的椰子树一样自在。于是两人的第一次碰面，场面就没那么客气了。
4: 救命！
5: 哎，你到底啦？嗨，
4: 你们是怎么开船的？你晓不晓得你这样子，我可以把你告得倾家荡产。
5: 你讲话好大声哦！你是香港人来着？
4: 我懒得理你，乡巴佬。这边，嗯，你干嘛老跟着我？
5: 沙滩又不是你的。
4: 哼，你怎么知道？

0: 喂，你是找表哥还是找老板啊？
1: 老板就是我表哥，笨。
0: 哎，我不记得我有个表妹啊。
1: 你是老板？哼哼，
0: 我是。
1: 你说我表哥欠家很多钱，跳海也不能解决。你说你给他一笔钱让他跑路，你说他为了谢谢你，然后把半个房子跟半个沙滩让给你。
0: 是啊，我跟他一起长大的，喂喂喂的无所谓啊。哎，他跑掉的是前几个月的事，哎，怎么他没跟你说啊？
1: 你这里警察局电话几号？
0: 找马达。
1: 干嘛要叫我妈打？我自己不会打，我怎么晓得你有没有谋财害命？我才不相信我表哥会这么做。
0: 哎，回到刚刚那句，马达就是警察，你不信我有文件证明啊。
1: No kidding.
0: No.

0: No kidding， 文件摆在律师楼啊。
1: 好啊，现在去找律师。
0: No problem。走吧。
1: 车呢？
0: 嗯。
1: 你不是开玩笑吧？就这个啊？
0: 你想走路也行啊，就半个小时。这么多呢？五分钟。
2: Summer 满脑子都是卖沙滩套现，摸摸茶偏偏不同意。你来硬的，我跟你吵；你来软的，我也不松口。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开心最重要。沙滩和旅馆就是他的生活，卖了就没有了这份情感。
1: 哇，你比我以前男朋友还要幽默。
0: 我还有很多优点呢。
1: 哎，正经点，一句话，$300,000，100多万马币。
0: 哇，好多钱哦。
1: 嗯。总之呢，够你享受一辈子啦。
0: 你这么喜欢这个沙滩呐？
1: 这个是我私人问题，我不回答你。你只要告诉我卖还是不卖。
0: 哎，不是$300,000吗？在他们之前跟我说，我都说要考虑一下的。不过，我又都发觉你一个优点，你的算盘好精啊。
1: 嗯？那这样更好啊！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一句话，一人一半，$1,500,000，成交，成交。150万。
0: 玩谁啊？
1: 美金耶。
0: 玩谁啊？
1: 哟呼，大哥大嫂，你想怎么样啊？
0: 哎，你还在啊？
1: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肯卖沙滩啊？
0: 你看，如果这里变成一个私人 resort， 那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旅游了。
1: 旅游什么？
0: 去玩呢。
1: 那可以另外买一个沙滩给他们。
0: 你不明白，我是在这个沙滩长大的啊，在这里学游泳，学潜水，第四个女生沙滩漫步，初吻，初吻完了又初吻。
1: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总之这个沙滩有很多你的回忆，对不对？那又怎么样？
0: 不止回忆这么简单，它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试过有人在这里乱倒垃圾，我病了足足有4天呢。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0: 总之，我对这个沙滩有很深的感情。我想，除非有份更深的感情可以取代它。
1: 大哥，有$1,500,000哎，这样感情已经很深了。
0: 我又不缺钱用，做人开心最重要。如果有很多钱但是不开心，那有什么用啊？
1: 你有钱当然开心哦。
0: 什么？
1: 没有，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又开心又感性。不过呢，你就是有一点点固执。可是我有信心，一定可以说服你。
0: 嗯，那你要留下来？好啊。
3: 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啊，都记住了一句台词，那就是"开心最重要"。
2: 嗯，
3: 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孩觉得活着就得是拼，而岛上的这个男人觉得活着就是过日子。两种想法撞在了一起，浪花也溅了一地。后来 Summer 在岛上待久了，慢慢变了。穿着高跟鞋的她也开始光脚走沙滩，快节奏的她开始坐在岸边看日落，水里泡一泡，暑气散了，心里的那根弦也松了。
2: 水面以上是日常生活，水面以下是另一个世界。纪录片《水下中国》从2016年开始拍了3年，镜头伸进全国各地鲜为人知的水域。在第一季当中一共有6集，拍洞穴，拍古城，拍沉船，拍珊瑚。第一集就叫做黑暗洞穴，走的都是地下河和蓝洞，光线照不到的地方。
4: 一滴水沉积地下，成为塑造地球表面的力量。地下河流淌2.7亿年，伴随着古生代海洋沉积的碳酸盐地层，形成了喀斯特经典的石林、风林、风丛和洞穴。这是一幅古老的画卷，千百年来，水在石灰岩画布上挥洒着笔墨丹青，高低缓急， 创作出了千姿万态的钟乳石。

0: 水位低的时代，钟乳石以每年3毫米的速度生长。水位高的时候，钟乳石浸泡在地下河之中，仿佛是一件件精美的作品，让黑暗来装裱它们的各异造型。在这个藕断丝连的水下画廊里，地下河穿梭其中，连接成庞大复杂的喀斯特地下水系。中国南方喀斯特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地下河水系之一。广西独立存在的地下河总长超过1万公里，约等于地球直径的长度，相当于长江和黄河加起来的总长度。
1: 广西独立地下河总长超过1万公里，约等于地球直径的长度，相当于长江和黄河加起来的总长度。
2: 了解完地下河，再来说一说被时间封存的水下古城。在《水下中国》这部纪录片的第二集《水下古城》当中，剧组去到了千岛湖，水下的牌坊、石狮子、城墙都还在，水流慢，60多年没怎么变样，古城恍如按下了暂停键，把50年代末的样子完整收在湖底，潜水的人游过去，等于穿越了时空。
1: 第一集里，钱洞学的摄影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河中摸索前行，靠头盔上的灯光照亮石壁上的水纹。第二集下古城的队员们在冰冷的湖水里调整浮力，害怕打扰这座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两段声音的反差极大，但有一个共通的东西，那就是水不会因为你害怕就变浅，也不会因为你着急就变轻。你要做的就是调整呼吸，慢慢往下沉。
0: 回到1959年的某天，这里埋下了一座城的繁华。为了建造当时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新安江水电站，从此，1078个山峦羽化为1078个岛屿。新安江水库也有了一个更为梦幻的名字——千岛湖。在湖底，有淳安、绥安两座县城，以及周围分布的900多个村落，500余座古代陆亭，115座古桥，13座祠堂，10座寺庙，以及全长2000米的绥安城墙。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把这座古城称为水下诗城。
2: 从游泳池的热血少年到海岛沙滩上的一对欢喜冤家，再沉到千岛湖底下30米去看一座被水抱住的老城，水的温度不一样，深浅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但站在他面前的人脸上慢慢放松下来的样子是一样的。
1: 玩水这件事说到底啊，它不是技术问题，是肯不肯把自己交出去的问题。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就到这儿，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会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接着聊。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玩水这件事表面上看是降温，内在啊其实是在跟一种力量打交道。你越怕它，它就越欺负你。
0: 是的。
1: 而你放松了，它反而拖着你。水有一种天然的治愈属性，它为什么能够让人放松，让人忘掉烦恼，让人在克服恐惧后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呢？
0: 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严老师主要研究心理学与电影创作，在电影叙事和心理疗愈方面做过很多深入的探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严老师的分享。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六月的北京已经开始热得让人透不过气了，我们在路上非常愿意去寻找树荫、空调房、遮阳伞等等能够躲避太阳的地方，最好这个地方还能有点水。也是到了夏天，玩水就成了我们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游戏。泳池、溪流、海边、山涧，哪怕只是赤脚踩进街边广场的喷泉，那一瞬间那份凉意窜上小腿，整个人会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玩水这件事儿。玩水啊，它不只是在降温，更像

通常指代的是一种宁静、深邃、理智且略带忧郁或治愈的一种心理状态。心理学研究就发现了哈，当我们靠近水或进入水的时候，大脑当中的压力激素就会显著下降，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被激活，身体接收到信号，说你安全了，可以放轻松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也曾提到过，水是我们集体意识当中最原初的意象。胎儿在羊水当中漂浮了10个月，水对于我们而言不是外物，而是来处。当水包裹住我们，浮力托起90%的体重，那种失重感唤醒的是基因深处回归母体的安全记忆。所以玩水时那句脱口而出的哇好舒服啊，不是矫情，而是我们身体在说我回家了一下。所以当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工作和生活感受到很大压力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泡个澡，愿意去游个泳，这种状态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缓解压力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这种跳进水池当中的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一跃而下，无论是跳进河中还是跳进泳池当中，他在水中的舒展、下沉和闭气，实际上是电影导演在有意让水成为主人公的心理容器。无论是童年的丧失、爱恨的纠缠，都在水下暂时被搁置了起来。水它不评判你，水只接纳我们，这恰是水作为母性原型的银幕投射。因为水能够接住我们所有说不出的压力和委屈。但是水不只有温柔的一面，水其实往往也指代着危险和未知。真正走进大自然的水，想象一下跳进陌生的湖泊，泅渡溪流，面对无垠的大海，你需要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这份克服本身其实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心理成长。我们回想一下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一部观众最为熟悉的水之冒险的电影。男主人公和老虎理查德·帕克共处于一叶扁舟，大海时而美如琉璃，时而怒啸翻覆。主人公派从恐水、怕虎、怕死，到学会读懂洋流，与恐惧共处。那227天的漂流不是奇幻的冒险，而是一场自我分化与整合的荣格式的英雄之旅。水是他外在的险境，也是内在的潜意识深渊。在国产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当中，那群问题少年最终在海边忘情地奔跑、跳水、激浪。水在这里边是青春冒犯的仪式场，跳下去之前那一秒的犹豫、心脏的收紧然后纵身，那是主动在面对失控感的练习。每一次克服不敢，都是在拓宽我们心理的舒适区。心理学告诉我们，适度的冒险体验能够重建自我效能感。当我们站在悬崖上看着无垠的大海，然后告诉自己我可以，我能行，我敢跳，其实大脑记住了这个胜利，它会迁移到你面对职场的压力、亲密关系冲突时候的勇气。那说完治愈与冒险，再说说水教给我们的情绪智慧。正念练习常引导我们让念头像溪水一样流过，不做停留。水最好的心理隐喻就在这儿，流动，它不是停滞的。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告诉我们，清澈平静的湖等于内心的整合，汹涌波涛等于情绪激活，死水或者浊水等于情感的压抑或者是未处理的创伤。问题不在于有水，而在水不流动。情绪本身并没有问题，卡住才是问题的根源。这让我想到了1971年李小龙在一次访谈当中说到了那段后来影响无数人的话。他说，清空你的思绪，无形无态，像水一般，你把水倒入杯子，它就成了杯子的形状，你把它倒入瓶子，它就成了瓶子的形状，你把它倒入茶壶，它就成了茶壶的形状。水可以静静流淌，也可以猛烈的冲击，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这段话实际上它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在水里感受到那种

0: 自由自在的变化感。李小龙这段关于水的阐述，既是他自身创建的截拳道的一种心法，也契合了心理学当中放下执念，保持心理弹性，顺势而流动的理念。
1: 听完了严怀康老师的细致讲解，我们会发现玩水和看电影之间的关系，他分析得非常深入。我们以为只是下水凉快凉快，原来啊，背后还有那么多心理层面的东西在悄悄运转。
2: 是的，水里的那种悬浮感、失重感跟日常走路完全不一样，人在那个状态里也会变得不一样。那电影里的玩水，除了让角色克服恐惧，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呢？比如我们前面了解的纪录片《水下中国》，它不是让人下水，而是带着观众看水下，这算不算是一种治愈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严老师的分享。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4: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4: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在电影《你好，之华》当中，虽然没有直接大篇幅的水戏，但信件往来如暗河奔流，那些未曾当面说出来的话，终须流出来才能得以解脱。在国产佳作《春江水暖》当中，富春江的四季流水作为背景恒常存在，江水不管人间悲欢离合，照旧东流。它提醒着观众，你的情绪也是这条河流的一部分，来了，去了，你不必抓住它，也不必否认它，这样也许你的情绪就能平复下来。所以下次如果你心烦意乱的时候，不妨试试这个微型的练习。怎么做呢？找一处水处，甚至是洗手台的水流也可以，然后盯着水流看看个三十秒吧。这三十秒的时候，你可以轻轻的默念，让它在心里流过去吧，就像这个水一样。这个微型小练习呢，其实就是最朴素的亲水冥想。这种亲水冥想最好是要沉浸而非旁观式，别只是站在岸边看，要跳进去，让皮肤接触到水，感受到浮力与温度，那是身体层面的神经的重置。那亲水冥想呢，实际上也允许我们自己像一个孩子，尤其是成年人，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会面临很多压力，这些压力无处安放，如果长期积压在心中呢，就会形成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所以最好能够像孩子一样，把这些压力随时随地释放出来。那么在水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允许自己像一个还不会游泳的孩子一样，去泼水，去狗刨，去踩浪花等等，放下我是个成年人，我需要体面这种无形的压力，无形的束缚。水的治愈力实际上是在卸下防御那一刻才能启动的。这些亲水冥想的意象在电影当中也非常的常见，比如说电影《过春天》，女主人公在深圳与香港之间跨境上学，那种潮湿闷热，像鱼一样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生活状态，构成了一种液态的生存空间。在心理学上，水代表潜意识的流动，岸上的我们思维是线性的，起床上班打卡 KPI， 但水里的我们思维是发散的，柔软的。这种液态的自我能够极大地缓解僵化思维，很多你想不通的事情在游泳池里游泳几个来回突然就想通了。因为水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生活不是一条直线，它允许你转弯，允许你停滞，允许你换个方向流动。再看看电影《江湖儿女》，巧巧和斌哥在三峡的游轮上，江水滔滔，对斌哥来说水是漂泊，对巧巧来说水是等待。李小龙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坚硬，而是适应。就像电影《冈仁波齐》里面的朝圣者，他们淌过冰冷的河水，身体在颤抖，但意志在顺应自然。水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对抗，而是如何顺势而为。聊了这些关于水的理论和电影啊，那么夏天确实要到了，我们如何利用玩水来疗愈自己呢？我觉得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做一个小建议送给大家。第一是尝试一次感官的隔离，下次我们去游泳池，在潜水区哈，你试着在水里憋气。

0: 十秒钟，如果多的话可以30秒钟，把头埋进水里面，你会发现声音消失了，视线模糊了，这是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黑屋。在这十几秒里面啊，你不需要回应任何人，你只属于你自己，不需要想任何事情，这是最好的正念练习。第二呢，去寻找到你的安全冒险，不要一上来就去冲浪或者去潜水，你可以去尝试在浅滩去抓一次鱼，或者在膝盖深的水里走一走，去感受那种脚踩不到底的轻微的恐慌感，然后告诉自己，我实际上是安全的。这种微小的挑战实际上是对抗抑郁和麻木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第三个，练习像水一样，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哈，就是你在游泳池里面浮起来，无论是仰着还是趴着，感觉自己是水的一部分，不要尝试着去用力去游动，就跟随着水流，就比如说其他人在游泳带动的这个推力把你一点一点的往前或者往后或者往左或者往右去推动，你就像水一样飘在水面上，去感受一下自己像水的那种状态，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做，就像水一样去感受它的流动，感受它的变化。老子曾经说过，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但实际上水不只是利于万物，水也疗愈每一个愿意靠近它的人。这个夏天如果你有机会亲水而凉，在水池，在溪流，在大海边，让水拖住你的疲惫，冲刷你的紧绷，也给你纵身一跃直面恐惧的那份小小的勇敢吧。毕竟玩水是夏天最直白的快乐，而你值得这份快乐。那最后呢，我想再次引用李小龙的话作为今天的结束，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在这个燥热的夏天，或许我们无法改变气温，也无法改变生活当中的种种重压，但我们可以像水一样，当我们在游泳池里面我们学会了接纳，当我们在海浪里我们学会了坚韧，当我们在溪流边我们找回到了好奇心。愿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水域，去亲水，去清凉，去疗愈，哪怕只是冲个冷水澡呢，也请在这一刻感受那份直抵内心的最纯粹的快乐。当然最后必须提醒一下大家，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什么时候去玩水，前提都是要注意安全。谢谢各位，祝大家清凉一下。
1: 听过了严老师的分享，再去看那些水下的镜头，确实感觉不一样了。潜水者飘在暗河中央，周围什么都没有，光柱打到石壁上，那种安静不是外界的安静，而是心里的安静。
2: 再次感谢严怀康老师，水上水下我们走了一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时光漫游机的时光札记，聊聊水给夏天带来的那点仪式感。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您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吴丹，
2: 我是刘乐。哎，吴丹，
1: 嗯，
2: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玩水最过瘾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啊，最过瘾的是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当时啊，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冲到了村边的小河边，把裤子卷一卷就下水了。
2: 是的，
1: 哎，水底的石头子儿其实挺硌脚的。
2: 没错，
1: 河边的柳树呢，还把一小片的水面遮成了阴凉，头顶知了叫得正欢。那个时候觉得整个夏天都是自己的。
2: 确实啊，现在很多的在城市的孩子可能没有我们小时候那种河边的条件，哎，但是呢，在游泳馆或者水上乐园玩，也绝对是专属夏天的美好回忆了。
1: 是，后来啊，自己长大了，最喜欢的呢是去海边。
2: 哦，
1: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感觉啊，人一下子变小了。
2: 是。
1: 海浪拍岸的声音，不管重复多少次，你都不会觉得烦。
2: 是的。
1: 当你啊，站在海边，一波一波的浪从膝盖推到腰，你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只能跟着一起晃。
2: 没错，有这样一个说法呀，人对水的亲近感写进了基因里，人类在胎儿时期就泡在羊水里，我们最早的安全感也来自于水，后来长大了反而跟水拉开了距离。夏天玩水啊，算是一种返场。
1: 前几年呢，还有人把漂浮搞成了解压方式，买一个大号的水上浮垫，漂在泳池或者是水面上，什么事儿都不做，就躺着看天，水面微微晃，眼皮慢慢沉下去，特别容易睡着。在国外啊，甚至有专门的水上漂浮疗法，在封闭的隔音舱里装满温盐水，人浮在上面一动不动，一小时的效果等于深度睡眠的好几倍。
2: 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帮你把注意力从脑子里移到身体上。你站在齐腰深的水里，马上就能感觉到水流的方向和温度，你得调整站姿才能稳住。大脑从工作群没回消息怎么办，会切换到这浪会不会把我拍倒，这一下子就换挡了。
1: 所以说啊，夏天去玩水不是非得游多少米，练什么泳姿，找一个泳池趴着漂一会儿，或者是把脚浸在溪水里看看书，再或者像我们刚才听到的纪录片里的潜水者那样，穿上装备沉到水下看看另一番场景都行。水并不在乎你会不会游泳，它在乎的是你愿不愿意走进它。
2: 今年夏天，不管各位在哪儿，希望都有机会碰一碰身边的水，游泳馆的潜水区，楼下的景观池，山里的小溪，海边的浪花都可以，把手机放远一点，让自己沉进去那么一小会儿。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我们夏日静心特辑的最后一期，主题是亲水而凉，玩水疗心。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五个高中男生从零开始硬撑出一场花游表演，看到了都市白领在沙滩上慢慢换了一种活法。水在这些故事里不只是背景板，而是一个真正的角色，它会考验人，托举人，安慰人。
1: 夏日静心特辑从这里出发，去和树交朋友，在敬畏中散步，在和风里纳凉，在声音中安顿，最后走到水里玩起来。这五期节目啊，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东西，夏天不需要跑很远去找凉快，那些能让人安静下来的事儿都很近。
0: 树在路边站着，蝉在枝头叫着，荷花开在池塘里，而水就在你手边的水龙头里。你觉得热，不是因为夏天太凶，而是需要找到它的温柔。
1: 愿各位在最闷热的午后也有一汪水可以泡进去，愿各位在烦躁的日子里记得我们时光漫游机的这一次夏日静心特辑，从中可以找到一些安静的小办法。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时光漫游机再见。

0: 人生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
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饭好啦！
4: 嗯，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世人皆知，辛弃疾辞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周末无聊怎么办？
16: 期待有朋远方来，
1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6: 包袱抖不完，
13: 笑声连成串，
16: 有朋远方来，
17: 周末超下饭。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付强和万宇。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2: 哎，那说到二位，这个二位是怎么踏上学习相声的道路的？富强老师是怎么开始学艺的？
0: 我这个说到这儿得感谢一个我这个生命里的贵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王丹雷老师。王丹雷老师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亲自把我和我原来那个搭档像方天平，这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把我们小哥俩哎拉着我们走进了我们的恩师李金斗先生的家。就是这样就跟李老师跟师傅学艺从艺，屈指算来从丹雷老师带着我们走进我恩师家到今天也区区四十多年了。
2: 这就区区
0: 啊，区区四十多年了，
2: 咱俩加起来有这么大
1: 没有？
0: 那的确是这个。你刚才你说怎么走上艺术道路，说来也简单，就是当初因为一个机缘巧合认识了丹雷老师。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一直很怀念他，起码我跟小芳特别怀念他，因为你没有人家的引荐，我们不可能那么顺利的、那么直接的，就是没有走任何弯路的就跟恩师金斗先生相识了。
2: 哎，那最开始接触相声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喜欢，你要让我说就是纯粹的喜欢。因为那你想十几岁小孩完全还不是特别的能判断说我这一辈子今后的远大理想目标或者什么梦想是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现在的孩子聪明，那时候相对来说就是在那个年龄段还是比较迷茫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喜欢，我觉得这种喜欢是生理上的，不是心理上的，是真的喜欢，就觉得这个搞这个跟喜剧有关系的东西可能会对自己来说更刺激，更有新鲜感，更有吸引力。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啊，包括我跟小芳认识，怎么认识丹雷老师，怎么上到的师傅家，都是因为喜欢。哎，所以世界那么大，这几个人就无形中走在一起了，就是因为喜欢。
2: 那跟小芳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是在北京市中小学生文艺汇演
2: 啊。首先我先道歉啊，我那个小芳不是以我的身份啊，我是以富强老师身份说的。
0: 习惯了，习惯了，
1: 你也可以这么叫他。
2: 我好像可能不太尊重这样。
0: 对对，其实就是这个，因为呀，我在那个直播的时候，现在也有点忌讳这个，就是我不能老提方清平。为什么人老说你老蹭人流量？好多人都这么说我，说你张嘴闭，但不是我，他们就总问我他干嘛呢，怎么样啊，你们怎么？但是所以一说起来呢，就是好像让人觉得你怎么张口闭口这个我叫方清平。所以我现在就习惯了说小芳，你要不问我，我就不好好说。
1: 也毕竟他们合作那么多年，所以说问以前必然要提到方老师，这是这是。
0: 所以大很多人说你蹭流量，蹭流量，现在不是挺流行这词儿吗？所以我就干脆，其实按理说我也不应该叫人家小芳，因为毕竟人家是功成名就的这个知名演员了，对不对？
1: 我认为在网络上方老师属于蹭您流量，因为他不怎么在网络上混迹，您天天在网络上混迹，所以说他是蹭您的流量，是不是？
0: 对，说回来吧，我觉得这个还得需这个人啊，无论你做什么，还得需要最需要的是感恩。实实在在的说，我呢，当然说的太远了，当初怎么一点一点走到恩师的那个家里的这个过程太远了。但是我觉得我说来归去，最应该感恩的还是那刚才我提到那个王丹雷老师，
2: 引路的人。
0: 对，没有他，我们不可能那么简单直接的就认识了我的师傅。
2: 那咱还没说完呢，您和方老师是怎么就是？
0: 北京市那个
2: 比赛
0: 一个文艺汇演还是曲艺汇演我忘了，连评委我都记得是谁。当时评委有对也是离开咱们很多年的丁广泉老师
2: 啊，
0: 大家都很熟，杨教头，我们相声界里非常著名的杨教头。一共好几个评委，但是我只记住了丁老师。那几个老师我就记得不太清楚，因为还有很多不是这个专业的。
1: 这几个老师肯定没请您吃过饭
0: 啊。不，那倒不是，就是 丁广泉老师当时给我们对我们的帮助也非常非常的大。
2: 那个时候你们俩就是合作还是说是
0: 没合作？那时候没合作，那时候分别参加
2: 啊，
0: 分别参加、这个，
2: 然后各自把各自的搭档就不要了
0: 啊。对，不是因为你想中学生嘛，慧妍他
2: 有没
0: 有
2: 什么搭档
0: 啊，对，搭档就是都临时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到这儿，就是我觉着有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就是那时候丁广泉老师很厉害，他在那个年代就把我们俩叫到他们家里，就觉着我们俩可能有点这意思、就说你们这个，但那个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指着小芳说。你这个呀有适合说单口相声的潜力
2: 哦，
0: 他那个年代丁广泉老师这是他亲自说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这行的这些老先生们很厉害，
1: 眼光独特
0: 啊，人看得很远、在某种意义上说等于就是丁老师把我们就是给拴到了一起先有的文艺汇演认识了丁老师，然后我们又认识了这个王丹雷老师，最后认识了恩师。
2: 哎，那你既然提到了丁广泉老师，我们来听一段啊，由石小杰和丁广泉表演的相声《生财无道》。
3: 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4: 个体百货商贩，
3: 做小买卖的，
4: 叫俗喽
3: 啊，
4: 二道贩子。
3: 感情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4: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3: 这不是你说的吗？
4: 让大家给评这理
3: 啊！
4: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才给我改老二来了。
3: 谁呀、啊？
4: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3: 这跟那个是两码事。
4: 我不管他一码事儿两码事儿。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3: 你不爱听、
4: 二道贩子多难听啊！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这名字多好听。
3: 哦，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4: 倒爷。好听，
3: 这还不如那个呢。
4: 没那事儿
3: 啊！
4: 你听这个名字，倒爷
3: 啊，
4: 尊重我。
3: 这怎么尊重啊？
4: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倒爷他是爷爷辈儿的。
3: 没听说过、
4: 我喜欢听。
3: 听这个。
4: 太对了。
3: 行。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倒爷先生。
4: 您别客气。
3: 您都卖点什么呀？
4: 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3: 啊？
4: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3: 都什么呀？
4: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使的用的玩的看的。捏的缝的砍的炫的。坑的蒙的拐的骗的。大概
3: 坑蒙拐骗的。
4: 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3: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4: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3: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4: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3: 怎么？
4: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3: 是啊。
4: 哎呦，我这工作他脑袋给灵啊。
3: 怎么灵啊？
4: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3: 信息？
4: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3: 不是，这怎么讲啊？
4: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北边有什么特产这全靠我们这倒爷给他调配呢。
3: 就靠你们调配啊？
4: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这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呢。
3: 这么重要？
4: 跟您这么说，没有人民就没有我石小杰。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3: 是这么回事吗？
4: 哎，
3: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4: 具体的说是吧？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3: 北京这四五月啊，
4: 清

0: 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
1: 嗯，
0: 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1: 就是啊，
0: 咱们哥们儿买他的就成了。
1: 那人家能卖你吗？
0: 啊，这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商量一下啊。
1: 哦，你都怎么商量啊？呀、
0: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掏大货。
1: 不是，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0: 土老帽，
1: 土老帽，
0: 别害怕
1: 啊！
0: 哥们儿是买菜的，
1: 买菜啊
0: ？Yes，
1: 你就别 yes 了。不是买菜，你晾什么家伙呀？
0: 啊，那什么秤杆儿、秤砣，
1: 好嘛，这胆小的非让他吓出毛病来。
0: 带点什么菜来呀？
1: 黄瓜，
0: 黄瓜，
1: 嗯，
0: 头茬的，
1: 刚摘的，
0: 有点意思。
1: 嗯，
0: 哥几个上，
1: 哎，
0: 您来根尝尝，
1: 哎。
0: 好嘛，他这就吃上了，嗯，有点黄瓜味儿。
1: 废话，黄瓜它没黄瓜味儿。
0: 多少钱一斤呢？
1: 你问这黄瓜呀？
0: 啊，
1: 一块钱一斤，
0: 一块钱一斤。
1: 嗯，
0: 一共带来多少斤？
1: 一百斤，
0: 一百斤黄瓜。
1: 哎，
0: 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1: 那倒可以啊。
0: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1: 可以商量商量。
0: 这样得了，
1: 怎么着？
0: 这一百斤黄瓜，
1: 你给多少钱？
0: 我给您来十块钱。
1: 对了。十块钱
0: 啊，这叫包圆，
1: 太少了，这不卖，这
0: 不，你敢？
1: 敢？
0: 哥儿几个
1: 啊，
0: 往三轮车上给我搬。
1: 哎，
0: 老农，给你十块钱，再见。
1: 我告诉你，这不卖，不卖。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这不卖。
0: 你别有眼不识金镶玉，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你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你要搞好计划生育，哥几个给我撤！来，
1: 整个是一帮土匪。
0: 那是，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你是土匪。
0: 怎么叫土匪啊？
1: 啊，你看你办这事儿，
0: 大家听得清楚，我给的钱没有。
1: 就给人十块钱，这算呢？
0: 你的意思
1: 太少，
0: 十块钱少，
1: 哎，
0: 给他五百块钱合适。
1: 那倒
0: 给了他，我吃谁去？
1: 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0: 这叫自由市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学着点吧，哥们儿，买卖精。
1: 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0: 那是啊，
1: 你这叫欺行霸市。
0: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1: 欺行霸市。
0: 丁广泉同志，
1: 嗯。
0: 你要注意了，
1: 我怎么了？
0: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1: 诬陷，
0: 法律上写的清楚
1: 啊，
0: 凡是诬陷我们岛尉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90年。
1: 这可
0: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1: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0: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1: 没你这么办事儿。
0: 怎么办事儿啊？
1: 人农民大老远的，
0: 对呀、啊，
1: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0: 你的意思？
1: 你给人解气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
1: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去。
0: 哦，你的意思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1: 哎，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让他上城里卖。
1: 嗯，
0: 我不卖菜了，行不行？
1: 那你打算？
0: 我石小杰离开卖菜，照样来钱。
1: 你打算卖什么呀？
0: 我卖鸡。
1: 哦，卖鸡行。
0: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子鸡。
1: 对。
0: 铁工厂闹他一书包铁沙子。
1: 哎，
0: 咱们自由市场卖鸡，照样来钱。
1: 不不不，
0: 还跟你这么说了哥
1: 啊？你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你是不是憋着问这鸡肚子里边塞铁砂呀你？
0: 咱们哥们能干的缺德的事儿吗？
1: 嗯，
0: 你说那都是业余倒爷干的，你知道吗？
1: 业余倒爷？
0: 哎，
1: 不是，那你这专业倒爷卖鸡，你要铁砂干嘛呀？
0: 咱们找一漏斗
1: 啊，
0: 把这鸡屁股撑开喽，往里头灌。
1: 哎呦，要说这专业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0: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
1: 嗯，
0: 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砂。星期天早起，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
1: 嗯，
0: 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呢，灌了3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1: 怎么可爱啊？
0: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
1: 嗯，
0: 在这鸡笼子里头它坐着。哈哈哈哈
1: 不是，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0: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1: 呵。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0: 哎，
1: 不是，你说你这种鸡他谁买呀？
0: 我还跟您说，
1: 嗯，
0: 有货就不愁买主，
1: 是吗？
0: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0: 拍拍，
1: 还真有买的。
2: 哟，小伙子，这是你卖的鸡呀？
1: 嗯，
2: 瞧瞧，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1: 嗯，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2: 这鸡宿子里头多干净，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1: 怎么了？
2: 他们往那鸡宿子里头乱塞东西。
1: 是啊，嗯，那都是业余的嘛。
2: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分量头还不小啊。
1: 啊，再磨的功夫啊。
2: 我就来这只了。
1: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2: 也该找我倒霉呀。
1: 嗯，
2: 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1: 怎么了？
2: 哭嚓一下子把我罐子铁砂都给我拉出来了。
1: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2: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
1: 啊，
2: 您着什么急呀？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
1: 嗯，他也得憋得住啊。
2: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地下这铁砂，说了句话，
1: 嗯，
2: 把我都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2: 哟，小伙子，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1: 气功？
2: 一屁他愣蹦出2斤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喽。
1: 怎么呢？
2: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
1: 啊啊！
2: 就让他个个那儿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1: 好，好，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2: 干嘛呢？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1: 你就别说，
2: 就您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1: 不是，行，
2: 我看你就不是吃主。
1: 不是我，
2: 快回家，姑子拜拜拜，回你们家。什么人呢？你算，你就你那些什么人？
1: 就行了，行了，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
2: 我怎么？
1: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越听越可气呀！你瞧他办这点缺德的事儿。啊，卖菜嘛，劫人农民的，卖鸡不好好卖，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沙子，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
2: 不太好灌，
1: 夸你呢。
2: 废话，你问人家呢。
1: 你站好了，
2: 站，
1: 你站着，
2: 站着就站着。
1: 我也说两句吧。
2: 你说，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2: 对呀、啊，
1: 做一小买卖，
2: 我知道。
1: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呀、啊？
2: 跟谁学呀、啊？
1: 这该你学的太多了
2: 啊！
1: 你就拿那个香玻璃的小伙子辛福强来说吧，
2: 啊，
1: 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啊，
1: 人给五保户香玻璃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2: 不是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1: 就这么一位
2: 啊，
1: 很多个体户啊，
2: 啊，
1: 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2: 为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1: 就，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2: 我可以争取吗？
1: 哎，要说争取那倒行，
2: 这不就完了吗？
1: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2: 对，
1: 公买公卖，
2: 我知道，
1: 遵纪守法，
2: 是，
1: 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我说你半天了，
2: 哎，
1: 可不能让我白说你。
2: 您给我200块钱。
1: 对了，该你。哎，
2: 你怎么打人呢？
1: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2: 我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
1: 不是，你摸我干什么？
2: 我知道您为我好。
1: 那当然了。
2: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1: 就是。
2: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1: 嗯。
2: 您这主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1: 哎。
2: 不怕您笑话。
1: 嗯。
2: 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1: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2: 您怎么着？
1: 随便说两句。
2: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1: 啊。
2: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1: 怎么了？
2: 大家听得出来呀、
1: 啊，
2: 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啊，
1: 格言，
2: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1: 啊，
2: 你就是划破夜空的一颗贼星啊，你，
1: 嗯，
2: 不是那个明星啊，
1: 呵，
2: 我听出来了，
1: 嗯，
2: 你是一个伪君子，
1: 对了，什么？
2: 那
1: 不是伪君子，
2: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
1: 呵。
2: 常言说得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嗯，
2: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1: 哦，
2: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
1: 就
2: 让大家瞧不起我。
1: 哎，
2: 不单您瞧不起我，
1: 嗯，
2: 连我媳妇儿都瞧不起我。
1: 是吗？
2: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她上王府井，她能不跟我去？
1: 那为什么呢？
2: 她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她都打了。
1: 呵，
2: 多不合适啊！
1: 骗人都出仇了。
2: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1: 嗯，
2: 嗓子也好，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1: 就是。
2: 通过您一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1: 懂了。
2: 我这回通改前非，重新做人，
1: 那
2: 放下屠刀，我立地成佛。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1: 干什么呀？
2: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1: 好，
2: 对不对？
1: 哎，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2: 不，这

0: 我跟您说清楚
1: 啊，
0: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1: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0: 茅台酒瓶子。
1: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0: 凭手艺吃饭
1: 啊，
0: 卖名酒。
1: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0: 什么叫卖假茅台呀？
1: 嗯，
0: 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
1: 嗯嗯，
0: 那犯法。
1: 哦，
0: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1: 比这茅台酒还好。
0: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1: 是啊，
0: 嗯，
1: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0: 打算学不打算学？
1: 我当然想学呀、啊。
0: 想发财不想发财？
1: 谁都想富裕点。
0: 那这样，你拜我为师，
1: 干嘛？
0: 我收你这徒弟，
1: 嗯嗯，
0: 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
1: 嗯，
0: 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1: 不是，我倒不是那意思
0: 啊，
1: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
0: 怎么做？
1: 嗯，
0: 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1: 你说说，
0: 你上大街上啊，
1: 嗯，
0: 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
1: 嗯嗯嗯，
0: 然后上那酒厂，
1: 嗯，
0: 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1: 二锅头？
0: 你弄它半桶
1: 干嘛？
0: 然后拿着紫袋水，你哗就给它兑去。做完之后啊，你把这瓶码好，你就挨着个给他往里头灌。
1: 我看你再跟我说。
0: 不，你别着急。后边这是手艺。
1: 什么手艺？
0: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1: 买真茅台酒干嘛？
0: 泡这瓶塞子。
1: 泡酒瓶塞子？
0: 您琢磨，这瓶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1: 多废话呀！
0: 哎呀，完后你把那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卖的时候难免碰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当着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学着吧，徒弟。
1: 嗯，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0: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家巧。
1: 这这词儿啊，
0: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啊。
1: 嗯，
0: 我灌了四瓶啊，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1: 还真有上当的，
0: 西服领带提着皮箱子，听口音广州的，有钱就得蒙他。
1: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0: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
1: 嗯，
0: 云山五照一对穷砍，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30块钱一瓶，120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哈哈哈，
1: 骗完人了吧？
0: 那是啊，
1: 快跑吧！
0: 干嘛？
1: 逃跑？
0: 跑？
1: 嗯，
0: 好汉做事好汉当。
1: 怎么着？
0: 我得跟着他。
1: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0: 我等他喝完酒，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1: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0: 我听他说了。
1: 说什么？
0: 今天是探亲访友，请客吃饭。
1: 嗯，
0: 到家打开瓶，他就得喝呀。
1: 嗯，
0: 尤其咱这酒又没多大度数。
1: 嗯，
0: 哥几个甩开腮帮子，不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吗？喝完了剩空酒瓶子，搁家干嘛？给俩钱买过来，明儿我接着卖。
1: 哎，他都琢磨透了，简直。
0: 我跟着他，
1: 嗯，
0: 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区，我盯好了哪个门洞，我楼底，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从早晨8点等到晚上9点，我一算这时间差不多了，楼上这酒喝完了，我该收他这酒瓶子喽。
1: 人家知道你在这等着呢，
0: 那没关系啊，我有嗓子呀。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我给他唱，
1: 唱。
0: 哎，
1: 你唱什么呀？
0: 酒干了，皮儿卖我。
1: 酒干了，瓶儿卖我。

0: 就干了皮儿卖娃，就干了皮儿卖娃。
1: 可惜这点音乐细胞。
2: 你别说，我这一唱还真灵，当时四楼就露出仨脑袋啊！我一看就是那俩广州的旁边一老头，
1: 真唱出来了。
2: 这俩哥们跟那老头还介绍我呢。
1: 怎么说的？
2: 老伯啦，我的酒就是从大嘴里买到的嘞。
1: 让人认出来了。
2: 要说旁边这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1: 说什么？
2: 哎，钱兜了。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你名灌着白水，你在坑人家是吧？你不要酒瓶子吗？我成全你小子一子不要，你给我接着吧，冲着我这扔下来啊！我一看酒瓶子飞起来，当时我来一个不是，就听见当的一声，
1: 把瓶接着了，
2: 砸我脑袋上了。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7: 周末超下饭。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8: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9: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5: 哎，欢迎二位啊！刚才咱们聊了聊富强学艺的道路和方清平初相识，那后来你们合作的第一个作品还有印象吗？
10: 第一个作品啊，这个我还真得好好想想，这好可是有年头了。我觉着好像是
5: 正经上台演的啊，
10: 正经上台演的两个人合作的，应该是丁广泉老师给我们排了一个作品。叫好像是类似名字我真记不住，就是类似当年特别火的受的姜昆老师那一代艺术家的影响，什么就是诗情画意那种
5: 李心凌
10: 啊，类似那样的作品
5: 啊、哦、
10: 而且丁老师有一特厉害的地方，丁老师自己能创作、
5: 哦、
10: 他纯粹是自己创作，
5: 嗯，
10: 所以丁老师写了一个就是类似的青少年的作品让我们演的，当时我们有四个人，我记得特清楚，富强、方清平、刘杰、王玉，我们四个人，一人给我们，他给我们就是拴的搭档嘛、
5: 嗯、
10: 我们俩一场，然后他们俩一场，给我们写了两个作品，丁老师自己操刀写的，就是类似我跟你说那种诗情画意那种作品，但是名字我忘了
5: 啊。那个年代其实很流行这种青少年的作品，
10: 对对对对，
5: 之前一阵英宁他们来也是，
10: 嗯，
5: 什么群星灿烂、
10: 嗯、啊，就是类似这种，
5: 类似于这种，
10: 因为丁老师啊，其实在那个

0: 个年代他创作率挺高的，我要没记错的话，当年这也不算说太远，当年咱们北京弄的第一届的业余相声大奖赛一等奖，就刘慧老师也是我们中广的，他那个获奖作品好像就是丁广强老师写的。
1: 哦，
0: 那也是丁老师，当初丁老师创作的那个频率挺高的。
1: 其实后来也是，因为我相信丁老师教外国朋友说相声，
0: 他得给人量身定做的写呀。
1: 对呀，他外国朋友他能说就不容易，就不多写了。
0: 对，我就记着那时候那个，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起码那个作品跟丁老师有关系。
1: 哦，那说到另外一个作品啊，其实我也印象很深，这个作品好像是你独有的。
0: 什么呀？
1: 就是也不能说你独有，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啊，
1: 叫《霸王赞》
0: 啊。嗨，哦，对，那个就是咱这可不敢
1: 说，就是八扇屏的
0: 其中的一扇，那个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的师爷叫丁玉鹏，这也是一个故事，等有机会展开的聊。那个人对我和小芳的艺术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当年因为我跟小芳不像他们有，不像就万宇就坐咱旁边，万宇老师他们都是天津曲校的，
1: 对，专业做科。
0: 我跟小芳没做过科，那么师傅收了我们了以后呢，师傅要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要想怎么能找一位又会的多、会的全、教的好、教的到位的，还得是这个踏踏实实的这么一位老先生。那所以说，要不说师傅的重要性，师傅用心良苦，琢磨来琢磨去，就想到了丁玉鹏先生。丁老师给我和小芳，我屈指一算，大概整整上了小10年的课。
1: 哦，算是私教，就
0: 啊，私教，那纯私教，而且你知道什么？每星期两趟，每星期二一天，每星期五一天，就这么每次去一个星期两次课，一个月8节课，一共上了将近10年，一直到他老人家住院。
1: 而且我印象当中是不是都得在人家吃
0: 啊？对，但是丁先生家里生活条件很一般，那时候我跟小芳后来稍微的有一些收入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俩已经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了，全总工团了，他们正好住在西直门外嘛，然后德胜门外，然后我们就也隔三差五会孝敬一下老先生，但主要还是在人老丁先生家吃，将近10年的光景，那个时候丁老师对我们的这种学习的这种，可以说那真是纯私教啊！老头每次都提前把作品录好了，他这种教育方法特别好。
1: 什么叫录好了呀？
0: 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们专门给老爷子买了一个双卡录音机，然后买好了磁带。我们不是每礼拜去两次吗？周二去一次，周五去一次。那么1、3次中间，老爷子认真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师傅给我选这么一老先生？我们俩不去的时候，老先生比方说，就像你说，今天给我们准备上那个八扇屏了，老先生把这个作品自己以逗哏的身份先录一遍，然后再用捧哏的身份再录一遍，然后再把两个人合作他一句我一句的再录一遍，都录在这个卡带里头。然后我们这里边去就把这卡带先给我们，先不听这个，因为这里边上的是五宏图，这拿回去听，听会了下礼拜来我们再上这个，当然不一定就是一礼拜一节点，我这就这么良性的循环。我们大概那时候我们算了算的科室大量的这个钱都花在磁带上了，但也挺可惜的，有些东西后来掉磁了，那时候的技术性，但是很，而且我又说那个时候丁老师给我们俩上了就是大概很多很多的传统作品，因为老先生教主要是传统，而且丁老师也是，他也姓丁，你看丁玉鹏先生那时候还专门给小芳录了10段单口相声
1: 啊，也是那时候就看出来了。
0: 对，就是他就觉着不知道是为什么机缘巧合吧，老头给我们录了好多，但是太可惜了，有些东西我们那个调词调的已经什么也听不清楚了。但是当年很厉害，我们哥俩挣那些很多演出费大部分都花在这个磁带上了。非常非常认真，老爷子就这个光景，你想一礼拜两次，将近应该不到10年，差不多10年。
1: 万宇羡慕吗？
2: 羡慕啊，当然了，
0: 就是人家是做科的，
2: 两个概念。我认为相声做科肯定也很重要，但是您能接触到像丁先生这样一嘴一嘴教啊，这叫那这小课可比那个大课更厉害了，对吧？
0: 对，
2: 这个还是不一样，我觉着，
0: 因为这个这就是 要不说这个恩师为什么要拜个师，咱们这行很多人对这行多多少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说你们相声界为什么要拜师，哎，很多这个知根末节的东西，这就是拜师的必要性。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师傅，他不可能给你领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师家，因为你自己找可能当然也兴许能找，但是你起码绕远费劲，
1: 嗯
0: 啊，而且人家作为你的老恩师，他会知道哪个老先生教你们俩更合适，
1: 适合你，
0: 真的非常合适。我现在啊，直到今天，起码你看我还有几年，都还三年，我都快退休了
1: 啊、
0: 也算这个小半辈子了。这个基本上用的很多作品都是当年丁先生赋予我们的，
1: 嗯，
0: 直到今天。真的，
1: 那这个《霸王赞》跟我们《八扇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他就是他的那个贯口的内容，的确。我当时也恩师啊，包括我的师傅金斗先生，还有包括其他老先生也验证过，就是他更丰富一些，相对来说就是
1: 感觉故事更全面一些，
0: 对，更他是
2: 语言也更丰富，
0: 对，
2: 语言更丰富，
0: 他的版本的确是算是这个各具特色吧，
2: 而且这个傅老师那版《霸王赞》呢，它更文学性更强一些，
1: 我感觉更像评书里边的故事性，
2: 对对对，
1: 会多一些。
2: 咱们很多人背的那个多数是有点白话的，
1: 嗯，
2: 就是我的理解啊，未必对。
0: 对，
1: 这样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2: 好
1: 啊，来听听啊，傅强、方清平《霸王赞》。
3: 不是我捧着说，听相声，信我的吗？还得听这人。
4: 嗨，
3: 那长得啊，
4: 我比他们也强不了多少啊。
3: 还谦虚，您比他们强多了。
4: 行不行？
3: 谁说的？各位啊，我给您介绍介绍，青年相声演员方清平，说学逗唱，无一不精，
4: 也就这么点长处。
3: 啊，是当然了，这个话说回来，对不对？人无完人嘛。
4: 嗯，
3: 谁没有点缺点呢？对不对？他也有，但是很小啊。你跟大伙说，你这缺点是？
4: 我这缺点呢？
3: 啊，
4: 就是我还会写作。
3: 你
4: 看人作者的饭咱也给抢了。
3: 不是你这人有点，怎么说你胖就喘呢？
4: 怎么了？
3: 这什么？不是这缺点？
4: 没别的缺点了。
3: 不是你的缺点，你让大伙听啊，一听就你刚站这儿说两句，大伙没听出来。
4: 怎么了？
3: 你这稍微有一点语言上不规范。
4: 我语言不规范，
3: 对对对，严格的说吧，就是说你们这个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这个说的不全是普通话，大伙儿细听啊，他这里有北京土语，有这个地方话，
4: 没有没有，
3: 还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您说的这是他们刚来北京说不好普通话，说点河南话，
3: 嗨，
4: 我们这演员没这毛病，
3: 真的，
4: 我们这正经北京人都是普通话，你要是不是这都鼓掌就证明对吧？我们没这毛病啊。有些老演员
3: 啊，
4: 王学义老先生他们，
3: 我
4: 为了旧社会过来的
3: 啊，
4: 保持点原汁原味
3: 啊，
4: 人家加点土语。
3: 那像你
4: 我们这新社会的成长的都没有啊。
3: 不是，再大点声，再说一遍，你
4: 我们青年演员没这毛病，每个都是普通话。
3: 嗯，不是，你等会儿累了。你刚才说一个就是那个
4: 没有啊，
3: 还打这儿出来的那个吗？
4: 不是，
3: 这不太好发音这个。妈
4: 啊，
3: 您这是普通话，
4: 这就是普通话，新闻联播都这么说呀、啊？
3: 没听说过我，
4: 申奥成功了，有这个没有？有没有？这新闻联播里就这么说嘛。
3: 各位真随和。
4: 赵忠祥说的是谁说的？
3: 这凡是喊有的，这都是你姐夫吧？我没听说过新闻联播，哪天晚上各位咱坐家听这新闻联播？大家好，今天我们给您播报的是，有这么说话的吗？
4: 怎么了？
3: 这么就不是普通话、啊、
4: 怎么会不是普通话？我闹不明白。
3: 你这人抬杠，当着今天这么亲爱的朋友们
4: 啊，
3: 你跟我们说说，大家都知道这普通话有一特点
4: 啊，
3: 每一个字能说又能写。
4: 对呀、啊、
3: 对吗？
4: 对呀、啊、
3: 你承认就好
4: 啊。
3: 你跟我们说说这怎么写？
4: 当然能写了。
3: 说这话真累得慌。
4: 你要写这字是吧？
3: 对，怎么写这字？
4: 没笔啊。
3: 你们没笔，你就跟我们写那意思。你说这怎么写？你不是这普通话吗？
4: 我给你写写啊！
3: 哎，别老说这话，难受的很。
4: 您算来着了
3: 啊啊！
4: 我告诉您这字怎么写？
3: 怎么写？怎么写？
4: 我想想啊，
3: 多费劲说这。
4: 我提笔忘字
3: 啊啊！你说说，你再说这句，我抽你！你就告诉我怎么写。
4: 这个它是包括我呀。
3: 对呀。
4: 哎，这边就是一个我字，
3: 啊，这还是左右两个部分。
4: 哎，这边是以我，
3: 这边是以我。
4: 对对对，
3: 那边呢？
4: 那边也是以我，没这字是吧？
3: 你这不是废话吗？
4: 不是，那边不是我。
3: 那叫什么？说，
4: 这边是以我。
3: 啊啊啊！
4: 那边呢？还得有他们啊。
3: 他啊，
4: 那边是一他，那边是一他。
3: 这边是以我，那边是一他。
4: 下边是一四点底，上头一草字头。
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别对付行吗？抬杠这人，我告诉你，普通话这叫我们。
4: 啊
3: 啊，这属于人类的语言，懂吗？
4: 你也说人类的语言，就口技啊？
3: 什么口技呀、啊？能跟你似的吗？打哪儿出来我们？你承认不承认？你这个有北京土语说？
4: 不是
3: 啊，
4: 您这也忒较真儿了。
3: 再等会儿，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4: 忒较真儿了就。
3: 什么叫忒呀、啊？又出了一个
4: 忒，就是太呀、啊，太较真儿了，就太较真儿了
3: 啊。忒跟太这俩字一样。
4: 一样啊。
3: 哦，那好，那好，请问您贵姓？
4: 我姓方啊。
3: 啊，那我们称呼您爱人得叫方太太。
4: 对呀、
3: 啊，那一会儿你们得管你媳妇叫方忒忒呀，对不对？方忒忒，你过来，哎，方忒忒，你方，你不是这俩字通用吗？
4: 方忒忒就恼你了。
3: 那，你不是说忒跟太太通用吗？
4: 就是这玩意儿，你这怎么跟你说的这个？
3: 啊
4: 说多了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3: 什么叫一个俩呀？
4: 不是一俩也不对啊。
3: 这不是一是一二是二，什么叫一个俩？
4: 一个俩就是仨呀。
3: 什么叫仨呀？
4: 我又带出一个来，你说
3: 不是，你让大伙说这位一嘴马赛克啊，你这你是说话大家都这么说吧。哎，请问您今年多大了？哦，我22了。哎，那您呢？哦，我33了。能按你那么说吗？哎，今年你多大了？哼，我俩是俩了。那什么你呢？我33了。你跟我们说你往哪儿撒？说，
4: 树坑
3: 这。本来什么叫一个俩发呀？
4: 错了错了，
3: 这名儿改什么叫名儿啊？日月何为这个字念名啊？你这人都什么一嘴芦灰渣子？人都说电影明星能说电影啊，名儿行。
4: 今儿我怎么碰上他了？
3: 什么叫今儿啊？
4: 我知道这句不对。
3: 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啊，能按你那么说吗？今儿年今儿月今日今时，你根本说是驴今儿还是牛今儿？说，
4: 啊，都跟您似的呀。
3: 啊，
4: 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3: 什么叫甭啊？
4: 就这个。干嘛？干嘛？我就这个了我。那是说相声的吗？我就这个了。有完没完的？我们干嘛呢？我们这。那是喜剧艺术啊，这不是说新闻联播报新闻，这是
3: 干嘛呀？这是
4: 你要疯啊？这是
3: 不是？你看你这人，我没说别的，咱这不是探讨艺术，我不知道他买来时不这样啊，
4: 没你这样的。
3: 不是没我这样，我没说什么呀，是不是？我这不是跟您就说咱们这语言得规范，您也不至于这样。我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你说干嘛呀？这我错了行吗？你别这样好不好啊？你那意思你就得这么说，是不是？
4: 对了，
3: 好，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哈？
4: 你爱干嘛干嘛的，你是干嘛的？
3: 各位
4: 啊，
3: 下面我郑重宣布，我不得不亮出我这身份了。
4: 干嘛的？
3: 我是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处的。
4: 你把他给惹
3: 了。站！多可恨这人！
4: 我不知道
3: 你干嘛呀你？啊？你这站好！
4: 上
3: 回来，
4: 我给您拿茶去。
3: 拿什么茶？站好了。
4: 我真不知道您是哪儿的。
3: 我干哪儿的呀？
4: 不知道您是处理的。
3: 多可恨这人啊！
4: 我知道。
3: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推广普通话。你好歹你是一青年相声演员，
4: 是是是，
3: 你可以不说不推广没事，你站在台上你什么一个俩仨还树坑里仨，你要干嘛？
4: 不是
3: 啊，我告诉你啊，各位，这事儿不能开玩笑。现在我郑重宣布演出停止，而且各位别着急啊，今天来的有一位算一位，每人退2000块钱精神损失费。
4: 哎，
3: 好吧，我们后台排队领钱，找这秃子要钱啊。你不是厉害吗？咱俩没完，你以为呢？你呵，
4: 你把我绞死得了！我哪有这么些钱呢？
3: 你不是横吗？啊！你瞧你的满大台的你啊！干嘛呀你？
4: 您说我也是，您说
3: 太可恨了！
4: 放这演出不演，我跟他较什么劲呢？啊，算了，咱也惹不起他。人家是那个处理的，
3: 什么叫处理的？
4: 就是管理处的，咱们一个普通演员，咱哪敢惹人家是吧？得了。得了，傅老师，副处长， 还有什么副处长啊？那个副的正处长，姓不对。

0: 姓郑的树，
1: 你想说什么吧？
0: 我就说吧，啊，我就说我错了，嗯，我错了，我刚才我不该这样，
1: 知道错就好。
0: 我这人呢就是不讲理，嗯，我就是这么一个浑人，
1: 看得出来。你等会儿，啊，别往脸上贴金。
0: 怎么了？
1: 你说你是什么？
0: 我是浑人呢。
1: 浑人啊，那你可比不了。
0: 浑人我怎么比不了？
1: 嘿，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那我可不知道。
1: 不知道啊？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过去的事儿。
1: 秦始皇命王翦兵吞六国，嗯，在夜间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遂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世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舞，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军，后到咸阳称臣。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帐下，霸王执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告诉他你必须弃楚投汉，方能大鹏展翅。韩信投奔刘邦，果然登台拜帅，九里山设下十面埋伏计，困住楚霸王。此时又有张良、张子房洞箫吹楚歌，沿鸡鸣山至九里山，吹散了八千子弟兵，争斗之心，军心涣散，溃不成军。霸王无奈，撇下鳖机，单枪匹马闯出重围，行至吴江，见前面大江拦路，后面韩信追兵甚紧。正在危急之中，见江中飘飘来一打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渔家，将某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渔家闻听，抱拳当胸：你那里枪沉马大，我这里渔船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无法渡人。霸王闻听言道：哎，那有何难，先将某家枪马渡过，再渡某家不迟。说话之时，小船拢岸，渔人将枪支搭在船上，马匹牵至舟中，船高一只，船离江岸，直奔江心。渔人高声喝道：西楚霸王重瞳项羽听真，休拿某家当一打鱼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天成是也，奉我家元帅将令，在此等候于你。嘿嘿，所谓骗取你的枪马，你虽有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拔山之力，掌中无枪、胯下无马，如失手足，难道你要死在韩信刀下，还不拔剑自刎？你等待何时？霸王闻听，拔剑在手，想当初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只落得乌江自刎，看来我真乃一浑人也。浑人霸王比得了吗？
0: 我连王八都比不了。
1: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0: 比什么呀？
1: 好比是面茶锅里头煮蜜桃。
0: 怎么讲？
1: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0: 我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故事的主角是辛弃疾。很多人对辛弃疾的了解只停留在课本里的诗词，我们背他的破阵子，背他的永遇乐，只记得他笔力雄浑，满是家国愁思，是个怀才不遇的文人。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辛弃疾根本不是什么柔弱书生，放在整个南宋百年历史里，他都是最顶级的战场猛将，是个实打实的战神级人物。是历史和辛弃疾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个本意驰骋天下、恢复河山的帅才，却最终被历史定位为南宋著名爱国词人。今天我们就抛开课本的浅层解读，深挖历史真相，讲透辛弃疾一生壮志难酬的核心

北宋靖康二年，金军大举南下，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及宗室百官数千人，国库珍宝典籍被洗劫一空，存续160余年的北宋王朝轰然坍塌。这是史上最屈辱的靖康之变。此战之后，淮河以北的中原大地尽数沦陷，山东、河北、河东等汉地故土彻底纳入金国版图，曾经的大宋子民一夜之间沦为亡国移民。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赵构君臣只求自保偏安，无力也无心快速收复北方失地，任由北方千万汉人在金人铁蹄下饱受压榨欺凌。金人入主中原后，实行严苛的民族压迫政策，将汉人化为最低等的臣民，横征暴敛。

车税层层叠加，随意侵占汉人土地，肆意屠戮百姓，北方大地良田荒芜，民不聊生，无数世家大族或惨遭覆灭，或被迫屈身市津，寻常百姓更是只能忍辱偷生。久而久之，多数沦陷区汉人早已淡忘大宋正统，心安理得做起了巾帼顺民。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济南新氏家族却始终坚守家国本心，这也是辛弃疾复国执念的根源所在。辛氏绝非普通文人家族，而是实打实的将门后裔。先祖辛惟业、辛次英皆是北宋忠臣良将，家族世代传承的忠义家风与将门风骨早已刻入家族血脉，只是靖康国难突如其来，朝廷南迁，乱世之中，家族无力回天，只能隐忍蛰伏。辛弃疾幼年丧父，自幼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彼时北方汉人氏族面临绝境，拒不市津，家族数百口人必将惨遭屠戮，满门覆灭。屈身任职便是背负叛国骂名，苟活于异族朝堂。为保全家族血脉，留存忠义火种，辛赞选择了最隐忍的活法，假意降金。他先后在金国多地出任县令、通判等职，表面上是金国循规蹈矩的汉族官员，实则终生心怀故国，从未一日臣服金人。辛赞从未让孙子辛弃疾沦为乱世苟活之辈，反而将复兴河山、洗血国耻的毕生夙愿全部倾注于他身上。辛赞特意为孙儿起名弃疾，对标西汉战神霍去病，不愿他成为好守穷经、空谈诗书的文弱书生，只愿他承袭先祖将门风骨，练就文武双全的本领。因此辛赞对辛弃疾开启了数十年的极致爱国特训。年少之时，辛弃疾昼夜苦读儒家经典与历代兵书，深耕谋略之道，同时日夜苦练骑射、武艺，研习排兵布阵之法。辛赞反复告诫辛弃疾，辛氏世代为大宋将门忠臣，受国厚恩，虽暂居敌土，身可屈，志不可屈，此生必以收复中原、归附宋统、解救沦陷百姓为己任。辛弃疾年少便立下铁誓，终身不臣金国，伺机归宋复国，平定中原乱世。绍兴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倾尽举国兵力大举南侵，集中主力攻打南宋江淮防线，导致北方金国腹地兵力空虚，统治体系彻底崩盘，积压十余年的北方汉人抗金怒火彻底爆发，各地义军蜂拥而起，抗金烽火席卷整个中原大地。时年21岁的辛弃疾顺势集结2000余壮士，拉起了一支纯民间抗金队伍，民间义军各自为战，难以长久抗衡正规金军，所以辛弃疾果断放弃自立门户，率众投奔北方声势最浩大、拥兵25万的义军领袖耿京。耿京早已听闻辛弃疾文武双全、谋略过人，对他极为器重，当即委以重任，让他执掌义军文书，统筹谋略要务。辛弃疾成为了义军核心智囊。辛弃疾主动献策耿京，劝其率众归附南宋朝廷，合力收复中原失地。耿京深以为然，
随即派遣辛弃疾作为义军使者，南下临安，接洽归宋事宜。辛弃疾不负所托，顺利完成谈判，敲定义军归宋细则，满心欢喜，准备返程复命，迎接南北合兵。可一场突如其来的背叛，打碎了所有期许。义军副将张安国生性贪婪怯懦，眼见金军势大，又贪图金国高官厚禄，竟趁耿京毫无防备之时悍然弑主叛变，随后裹挟数万义军将士投降金国，摇身一变成了金国的奉国上将军，驻守济州金营。这场叛变来得猝不及防，北方义军瞬间群龙无首，四分五裂，数年积攒的抗金基业眼看就毁于一旦。所有人都默认木已成舟，叛徒此刻身居金营，有重兵庇护，无人敢动，只能任其逍遥法外。唯独辛弃疾不认命。彼时刚完成使命返程的辛弃疾，听闻主帅惨死，义军溃败，叛徒叛国的噩耗，瞬间怒发冲冠，悲愤交加。他没有求助南宋朝廷，没有坐等援军，只凭一腔孤勇，召集身边50名精锐骑兵，连夜奔袭，直冲金兵大营。是的，你没听错，是50名精锐骑兵。而济州金营稳稳驻扎着50000金兵，双方兵力差距悬殊到近乎离谱。在所有人看来，隐忍撤退保全自身是唯一活路，但身负将门忠义、心怀家国大义的辛弃疾从未打算妥协退让。

辛弃疾果断抓住战机，率领50名精锐轻骑隐匿行踪，昼夜疾驰奔袭济州。抵达后毫无迟疑，直接冲破金营大门，策马直冲中军大帐，闪电般的突袭让营中金兵猝不及防。正在帐中饮酒作乐的张安国眼见一对铁骑破帐而入，当场吓得魂飞魄散。辛弃疾快步上前，瞬间将其生擒捆绑。金营数万兵马乱作一团，是四散奔逃，无人敢上前阻拦。辛弃疾当众厉声隶属张安国弑主叛国、残害义士、背弃汉统的滔天罪状，凛然正气震慑全场。随后在数万金兵的注视下安然撤离，全城无人敢追，无人敢拦。这场壮举足以见得辛弃疾的勇猛决绝与运筹帷幄。生擒叛徒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生死考验是凶险万分的千里归宋之路。辛弃疾一行人押解着叛国重犯，身陷敌军腹地，四周皆是金兵关卡与巡逻部队，随时面临追兵围剿。为摆脱追兵，辛弃疾带领小队开启极限奔袭，昼夜兼程，不敢停歇。一昼夜狂奔数百里，接连冲破金国层层关卡，从山东济州一路闯至南宋淮河边境。抵达临安后，辛弃疾即刻将叛徒张安国押赴朝堂，交由南宋朝廷处置，叛国之罪得以严惩，告慰了耿京及无数殉国义士的在天之灵。这一年，辛弃疾年仅23岁，这一战震惊朝野，辛弃疾一战封神，勇冠三军，名动天下。放在现在，23岁不过是刚走出校园、初入社会的年纪，多数同龄人尚且在为生计奔波、为前路迷茫，而辛弃疾却干出了一件震惊宋金两国、载入正史的惊天大事。这场50轻骑闯50000金营、千里擒叛归宋的壮举，瞬间震撼了整个南宋朝野，满朝文武无不惊叹不已。自此，辛弃疾彻底告别了敌占区的隐忍岁月，正式归入南宋朝堂，开启了他半生抗金、毕生执着收复中原的仕途。世人皆知辛弃疾晚年词作满是壮志难酬的苍凉悲壮，感叹他空有一身才华、一腔热血，却终其一生未得北伐良机，却不知他的少年时代早已活成了传奇。在人人苟且的乱世之中，他以将门血脉守家国大义，以少年孤勇赴山河之约，用最硬核的实战功绩证明了自己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词人，而是心怀天下、至死不渝的铁血将军。彼时的南宋朝堂无人不惊叹辛弃疾的胆识、魄力和武艺，所有人都笃定这是天降良将，是南宋苦苦寻觅的北伐之才，未来必定是沙场主力、国之栋梁。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高光之战成了辛弃疾一生的巅峰，也是他军事生涯的绝唱。在此后的40多年人生里，曾经横空出世、勇冠三军的少年战神，再也没有踏上过一次北伐战场。他被朝廷反复调任、闲置、打压，空有一身绝世武艺，满腹北伐良策，终生无用武之地。从23岁的惊天壮举，到68岁抱憾离世，40余年光阴，辛弃疾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熬成了白发苍苍的失意词人。很多人把他的悲剧归结为性

0: 格太刚直，不懂圆滑，得罪权贵。还有人说，是南宋奸臣当道，小人作祟，埋没了人才。这些说法都太表面，太浅层。真正读懂南宋朝堂底层逻辑的人都清楚，辛弃疾终生不被重用，从来不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出身原罪，国策对立，朝堂博弈三重死局叠加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南宋所有主战派能臣逃不开的宿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济南市京剧院创排的新编京剧《辛弃疾》的精彩录音。剧中辛弃疾由李宝良饰演，宋孝宗由戴和莲饰演。
1: 辛弃疾求见陛下。
2: 是哪个大胆的扫罗镇的雅兴啊？
3: 启奏万岁，健康通判辛弃疾求见陛下。
2: 辛弃疾，朕多年没见过这位填词高手了，来，
3: 有
2: 宣他觐见。
3: 万岁有旨，辛弃疾觐见呐。
1: 臣辛弃疾叩见陛下。
2: 辛弃疾，臣在。当年朕为新立，命你潜入北国去会北伐图，怎么到现在你还没有会成啊？
1: 臣启陛下，北伐图早已会成，只是朝中官场无铁，微臣上奏八年比登天还难呢。
2: 怎么，你是说朕疏于治理朝政吗？
1: 微臣不敢，臣拟就了北伐的奏章，名曰美秦诗论，欲北伐图，请陛下御

0: 蜻蜓绿地虽广，但却难以遏制中央百姓饱受无力。一闻王室爆发，必会翻云聚起，争作内应，天下离合，战事胜败，皆取决于民心向背。陛下此时出兵，定能旗开得胜，收复疆土啊！
1: 旗开得胜，收复疆土。

0: 是元妻，时不我待呀，
1: 时不我待。朕这些年听腻了战与和，和与战，这没完没了的纷争。北伐复国只不过是朕当年的南寇啊，一梦啦。
0: 可一梦，陛下您的酒意中了吧？
1: 酒意中了的好啊，人泡在酒里不问世事，浑然如梦，岂不快哉？你呀，就是酒喝得太少，不知酒中之乐呀。
0: 陛下，美琴失论欲被发图，可是陛下亲自看好，自读道君无戏言，信不信？
1: 这念你是个人才，你就不要再击朕了。这些个东西你自己拿回去看吧。
0: 陛下，
1: 辛弃疾，
0: 臣
1: 在你当朕真的醉了吗？
0: 臣深知陛下没有罪。陛下当年意气风发，力主抗金，
1: 住口！眼下朝中敢提北伐二字的只有你辛弃疾一个人了。如今是道变，人也变，这武将的吃糠，填词的吃相，你就在临安，在这临江楼上填词所乐去吧。

人已变，你见的是康填词的吃香，填词作乐，填词作乐。

0: 何处去经营，恐怀北方见女孩壮士心。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

0: 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3: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
2: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讲述《铁血丹心辛弃疾》。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南宋朝廷真的缺少能打仗的将军吗？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回答：缺少。南宋偏安江南，常年被金国压制，疆域狭小，军力孱弱，年年求和纳贡，看着就是一副软弱可欺的样子。按理说，朝廷应该疯狂渴求善战名将，渴求北伐人才。但真实的南宋朝堂逻辑完全相反，南宋从来不缺能打仗的人，他缺的是听话安分不主战的臣子。而辛弃疾从归宋的第一天起，就踩在了南宋朝堂的所有禁忌之上。他自带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身份标签——归正人。这三个字是南宋北方沦陷区汉人永远的出身原罪，也是辛弃疾一生被猜忌、被排挤的根源起点。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归正人，简单说就是原本生活在金国占领区，后来主动归顺南宋的中原汉人。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里，这群人是心怀故国、坚守汉家气节、不惧金人压迫的忠义之士，是最纯粹的爱国者。可在南宋江南本土官员、皇室权贵的眼里，这群人从头到尾都是外人，都是隐患。南宋朝堂的主流偏见根深蒂固，从未改变。在他们看来，北方沦陷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金人统治之下，早已沾染胡风，身份尴尬，哪怕主动归宋也无法百分百信任。朝堂之上永远流传着一种论调：归正人今日归宋，明日便可叛宋，人心难测，不可重用，不可放权。这种猜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而是针对所有北方归宋的仁人志士。辛弃疾恰恰是最典型的归正人，他出生在济南，成长于金国统治区，祖父辛赞常年在金国为官。虽说祖父一直暗中教导辛弃疾勿忘故国，伺机归宋，但这段成长经历在南宋朝堂眼里就是最大的污点。江南士族、本土官员打心底里看不起归正人，他们身居江南富庶之地，远离战火，安逸度日，一边享受着偏安一隅的安稳，一边高高在上的猜忌打压从北方逃回立志复国的忠义之人。在南宋官场的潜规则里，本土官员犯错可恕可容可负起，归正人立功是本分，是侥幸，不足信。你战功赫赫，他们说你鲁莽冒进；你献策北伐，他们说你野心勃勃；你一心报国，他们依旧觉得你根不在江南，心未必向宋。23岁的辛弃疾带着一身战功，满心赤诚归顺南宋，他以为自己终于归队，终于可以奔赴沙场，收复河山。殊不知，在他踏入临安城的那一刻，朝堂的猜忌名单上早已牢牢写上了他的名字。出身的隔阂是天生的，无解的，这是他命运的第一层死局。比出身原罪更致命的是第二层死局，他的毕生理想和南宋的立国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很多人读历史总搞不懂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南宋明明有岳飞、韩世忠、辛弃疾、陆游一众主战人才，却始终执意求和，从不真心北伐呢？答案很残酷，因为偏安求和从来不是南宋皇帝的一时懦弱，而是南宋王朝的根本立国逻辑。南宋的政权根基从建立之初就不是为了收复中原一统天下，而是为了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维持皇室和士族的安稳富贵。靖康之变后，北宋皇室覆灭，赵构南渡建立南宋，他的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根基极不稳固。对赵构以及后续的南宋皇帝而言，最大的威胁从来不是北方的金国，而是内部的武将兵权、流民势力、权臣割据。北伐意味着举国开战，一旦开战就要倾尽国库，调动全国兵力。打赢了，武将功高震主，兵权过重，皇权将受到极大威胁；打输了，金国大军南下，江南基业尽数覆灭，皇室富贵化为乌有。所以在南宋朝堂的顶层设计里，不战求和维稳才是最优解。只要金国不南下灭宋，只要能保住江南的安稳，哪怕年年纳贡，岁岁称臣，哪怕丢尽颜面，舍弃中原都无所谓。这是整个南宋朝堂从上到下的共识，主和派永远占据绝对主导。而辛弃疾的人生信仰只有两个字：北伐。他生于沦陷区，亲眼见过金人屠戮百姓、践踏汉土，亲眼见过中原故土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收复中原、收复沦陷河山是他毕生不变的初心。他不只有热血，更有实打实的战略能力。归宋之后，辛弃疾没有沉溺于江南的安稳生活，潜心研究宋金战局，写下《美秦十论》《九议》等千古军政名篇。文中没有空喊口号，全是干货硬货。从金国的兵力部署、民生弊端、内部矛盾，到南宋的练兵之法、北伐路线、

0: 攻守策略，分析得面面俱到，精准透彻。这是南宋最系统、最专业、最落地的北伐战略方案，没有之一。可这份倾尽心血的强军良策递到朝堂之后，只换来冷落、搁置、无视。朝堂君臣看着字字珠玑的北伐方略，没有欣喜，只有忌惮和厌恶。在他们眼里，辛弃疾的所有才华都是祸端。你越能打，朝堂越怕你；你越懂战略，越坚持北伐，朝堂越想打压你。一个时时刻刻想着开战、想着打破安稳格局的猛将，在只求苟安的南宋朝堂，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这就是最讽刺的现实。南宋不需要收复河山的英雄，只需要安分守己的臣子。辛弃疾的能力匹配不了南宋的需求，他的理想冲撞了王朝的底线，这第二层死局注定他永远无法进入权力核心，终生无缘北伐战场。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由济南市京剧院创排的新编京剧《辛弃疾》的精彩录音。
1: 爱卿啊，人都说苍穹下皇帝为贵，可又谁知最苦的是本皇啊！身不由己，装模作样，说话需用尺子量，倒不如醉卧这家轩绿荫帐，皇帝让给你来当。
2: 臣深知陛下的苦衷，上有太上皇，下有主和臣，陛下要一时报复难呐。微臣深知，倘若五六阻挡，得见天光，陛下定能叱咤风云，亲率大军直捣北将。
1: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爱卿啊，你精通古籍，了解史典，朕来问你，前朝魏武帝一生惜才如命，为什么单单把文才出众的杨修比作是鸡肋，最后含泪斩了他呢？
2: 臣以为那是杨修恃才傲度，屡屡顶撞武帝所致。
1: 倘若那杨修顺从武帝，还能招来杀身之祸吗？
2: 倘若杨修顺从武帝，必会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可那他就不叫杨修了。
1: 怎么，你是在以杨修自居吗？
2: 这微臣不敢，那杨修恃才傲骨，岂能效仿？臣惶惶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国家的安危，念及北伐大业，念及收复中原，心痛。来，拿图来。陛下，请看，这可是陛下金口玉言要臣重会的北伐图啊！20多年过去了，人是已非，江山依旧，江南有子仍然不得北归。辛弃疾，带着请战领兵发一盘。
1: 你大胆！
3: 辛弃疾，你好大胆！今天心中怒火燃，举国百姓在起汤湖国之争争云天。
1: 一旦错把战火点，金兵铁骑踏江南，心中侥幸往右转，失去战机回江山，阵地江山阵来转，军马主营往哪边？

0: 陛下，新将军几十年来费尽心机也不能寐，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会战图探军情，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北归，期盼大宋收复疆土。陛下，您可不能让将士们寒心呐。
1: 大胆心同，你竟敢当众抗旨。
2: 来呀，
3: 哟，
1: 把心同拉出去。
3: 但
2: 陛下，
1: 陛下
0: 慢。将军，心同随您投大宋，只望疆场建奇功，怎料宝剑埋沙尘，壮志难酬恨终生。
2: 若有来世，心同愿再次跟随将军冲锋陷阵，战场杀敌。
3: 心同，
0: 心同，
3: 心同，
1: 心起急呀，心起急！朕从没见过像你这样死性的人。你屡抗圣命，本应斩首。念你有功于朝廷，即日起削职为民，在家种地吧。

最让人绝望的是第三层死局，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悲情真相。辛弃疾的悲剧比岳飞更痛苦更无解。后世之人常常将岳飞与辛弃疾并列，同为南宋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但两人的命运悲剧却有着天壤之别。岳飞的一生是壮烈滚烫，轰轰烈烈，他手握重兵，驰骋沙场，岳家军所向披靡，数次大败金兵，收复大量失地，距离北伐成功只差一步之遥。他最终被冤杀是千古奇冤，世人皆痛惜愤慨，后世朝廷为他平反，百姓为他歌颂，千秋之下盛名不朽。岳飞的苦是极致绚烂后的骤然陨落，是瞬间的惨烈，是痛快的悲壮。可辛弃疾的苦是温水煮青蛙，是钝刀子割肉，是一辈子的慢性绝望。他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掌握过兵权，没有机会率领大军北伐，朝廷深知他的能力，却始终刻意架空他，消耗他。地方有叛乱乱象，便调他前去平乱治乱，一旦局势安稳，地方太平，立刻收回实权，频繁调任，闲置打压。四十余年仕途，辛弃疾辗转调任数十次，终身没有深耕政务、领兵出征的机会。空有将帅之才，无沙场可用；空有复国之志，无半分施展空间。岳飞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短暂炽热留名千古；辛弃疾是壮志未酬身先老，一生煎熬岁岁落空。这种绝望远比冤死更磨人，亲眼看着山河破碎，故土沦陷，自己明明有能力有谋略收复失地，却被自己的朝堂死死困住，不许征战，不许报国。更让人寒心的是，后世总有人诟病辛弃疾性格孤傲，不懂圆滑，将他的失意归咎于情商不足，这是最肤浅的苛责。亲历山河破碎、饱经家国之痛的人，本就不可能与苟且偷安的官场小人同流合污，心怀天下、志在复国的志士，也绝不会为了仕途富贵趋炎附势、妥协退让。他的刚直不是执拗，是乱世忠臣的气节，是家国壮士的风骨。如果辛弃疾愿意妥协迎合朝堂，他完全可以身居高位安享荣华，可那样一来，世间便少了一位赤诚报国的英雄，多了一个趋炎附势的官僚。他宁愿终身被闲置、被误解，也不愿舍弃心中的家国大义。世人读辛弃疾的诗词，只读懂了豪迈，却读不透字里行间浸透的无尽悲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深夜醉酒仍念家国，梦中重返沙场鏖战，醒来只剩空寂与蹉跎，没有旌旗战马，没有北伐宏图，只剩无尽的闲置与落寞。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可怜白发生。寥寥数语，写尽一生落差。少年惊天动地，意气风发；晚年白发苍苍，一事无成。满腔报国热血，最终都耗在了朝堂的猜忌与打压之中。辛弃疾的悲剧，从来不是个人的悲剧，是整个南宋王朝的宿命悲剧。南宋从不缺忠勇将士、复国志士，缺的是敢战敢拼、志在统一的朝堂。当一个王朝安于偏安、畏惧征战，为了安逸
打压忠臣，舍弃故土，再多的英雄良将也终究无力回天。辛弃疾用他的一生印证了最残酷的道理：世间最遗憾的从不是沙场战死，而是空有报国之才，却无报国之门。山河未复，壮志成空，便是他一生最深的遗憾。

0: 贤弟呀，你身归山野，心系过江，泪悲仍不忘忧国，如今心痛惨死，你罢职丢官，沦为一介草民，心中不怨
1: 不怨。
0: 你剑飞虎，行过长，势力必灭灾荒，屡遭弹劾，心中不恨
1: 不恨。
0: 你献媒亲，臣求你勃发立章，日今你勃发苍苍，南北依然对峙，北归无望，你就不悔。

听众朋友，在新编京剧辛弃疾的唱段声中，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0: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唠秦腔，新戏剧都是潮流，戏西周，兴汉唐，黄土跟后，荣古今，脱新路，跨界游走，后一生真九州，秦腔忒牛。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6月14日推出闲篇秦腔，带您了解秦腔的历史风流与当代繁华。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在古往今来间遇到老戏曲的新故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仁得到禀报，说周瑜啊，终于让他给骂出来了。曹仁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嘿，我这计策呀，不次于咱们丞相那个神算。丞相的妙计，一箭不是差点把周瑜射死吗？我呀，给他来个火上浇油，小儿周郎焉能不死？来，列队迎敌。他带领着人马杀出来，把两阵一队员。曹仁一看，哎呦，周瑜还是蛮精神的呀，不愧是江东的虎将啊。哈哈，我还真得小心着点儿。怎么办呢？有了，我先让我那拉拉队骂你一通吧。他一点手，又把那些人叫过来了，说我跟周瑜开战之前呢，你们先骂他一通。嚯，这些军校往这儿一站就骂开了。骂什么呀？不是骂大街，他们就是连冤带损带挖苦，说周瑜呀，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你这人根本没本事，这次赤壁大战胜了我们曹丞相啊，那不是你的能为，那是诸葛亮的诡计，要没有诸葛亮帮着你呀，你们江东早就完了。 我们丞相早已经取江东多时，你和你主孙权以及你们江东所有军校早就成了我们丞相的阶下囚了，你还咋呼什么呀？
9: 哎呦，您说周瑜哪听得了这个呀？
8: 只见周瑜在马上他的双睛一转，大叫一声：气杀我也噗，张嘴喷了一口血，扑通的一下由打马上就摔下去了。
9: 哎呦，
8: 可把江东营中的众将吓坏了，呼啦过来几员大将，干嘛呀？抢都督。曹仁一看，嘿嘿，我这招可真厉害啊，几句话把周瑜气得由打马上摔下去了。啊，杀呀！他把大刀一晃，带领着人马追杀了一阵，周瑜的人马败回大营去了。嘿嘿，老程普啊，可有点发懵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快请医官给都督治伤。这些医官也埋怨：老将军，您看我们是怎么跟您说的，不能让都督生气，您怎么就不听呢？这可不能开玩笑。哎呀，老程普一跺脚：列位医官，我能不知道吗？可是我劝得住吗？都督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他要是发了脾气，谁能阻拦得了？哎，这事儿要说也怨我呀，我应该呀豁出老命把都督拦住就对了。好了好了，我去看望看望。说着老程普啊急急忙忙就奔周瑜的大帐来了。来到大帐这儿，叭一步闯进帐中一看，嗯，程普愣了，怎么了？看周瑜坐在那儿啊，看书呢。程普进来，周瑜一笑：哎呀，老将军您来了。哎，都督您好了。我没怎么样啊。啊，没怎么样？嗨，在阵前让曹仁手下军校这一骂，您这一生气口吐鲜血了。老将军，我那是一计，要是真正的口吐鲜血，我还能坐这儿看书？我把舌尖咬破了，我是骗哄曹仁。
9: 哦，都督，那您的箭伤
8: 挺好的，都没事儿，您不用挂记。老将军您来得正好，现在啊您传一道令，就说我周瑜在两军阵前让曹仁军校这一骂，一气之下箭伤迸发，死于非命，是全营挂孝。
9: 啊，老程普一听，这什么计策呀？嗨，都督哪能使这个计策呀？这是下策呀，怎么这多晦气呀？
8: 什么叫晦气？也就是说别扭倒霉吧，哪能装死啊？哎呀，老将军，身为武将，您怎么还能信这一套？咱们是胜敌为上，只要咱们能够夺得南郡，战胜曹仁，什么计策不可以使啊？您赶快传令吧。
9: 哦，老程普也不好违拗了，只好依从吧。随后啊

周瑜又告诉程普，您必须这么这么办。程普点头，功夫不大，哎，周瑜大营里就挂起笑来了。随后又跑了这么20多个军卒，这20多军卒不是跑的，是老程普给放出去的，让他们进南郡见曹仁，要这么这么说。这20多个军卒里边啊，还有曹操那边的2个小校，他们跑进南郡去了。一见曹仁，曹仁刚听探报来说，说是江东大营啊，挂了孝幡了。哦，曹仁觉得奇怪，营中挂孝幡，那不用问呢，是主帅完了，难道说周瑜死了？就在这时候，把那些小校捉来了。曹仁一问，这些小校才说，说是周瑜啊，在两军阵前让大帅您把他给骂了，他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回到营中不久他就死了。现在老程普啊执掌军权，他待我们这些士卒啊太恶毒了，无故他就鞭打我们，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跑到您这儿来投您。哦，来得好啊，曹仁重赏这些家小校，然后他密传一令，今天晚上咱们南郡城中所有军马是倾城而出啊，干嘛？到周瑜大营去，是偷营劫寨，杀周瑜个片甲难回啊，把他的营寨劫下来之后，特别重要的是劫下周瑜这具尸体干什么？别看他已经死了，那这事儿也没完，我一定得把他脑袋取下来送往许昌，让丞相看一看。呼，当夜三更啊，曹仁领着人马就奔周瑜大营来了。来到营门前一瞧啊，静悄悄鸦雀无声，看来主帅这一死，那军校都没有心思了，杀吧。曹仁一马当先就杀进了辕门。等他杀进来仔细一看呢，不好，这是空营一座，要上当。他夸把马勒住，曹仁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他刚要传令撤，撤不了了，就听啊，江东大营四周一齐炮响啊，四路人马往上都杀呀，来得好凶猛啊！东边有韩当、蒋钦，西边有潘璋、周泰，南边有徐盛、丁奉，北边有陈武、吕蒙，周瑜居中是程普后应。哎呦，一下子就把曹仁的人马给困住了。曹仁拼命厮杀呀，曹洪和牛金死命保着他，三个人冲杀了大半夜，算杀出条血路来，落荒而逃了。半路上还碰上甘宁、甘兴霸了，曹仁差点让甘宁给捉住。哎呦，拼着命的跑啊，残兵败将所剩无几，回南郡回不去了，干脆咱们往老家逃吧。他们要逃回许昌，周瑜领着人马这通追杀呀，追出来足有40里，不追了，周都督传令赶快收拾，咱们是兵进南郡呐。兵进南郡还收拾干嘛呀？哎，周瑜都督要举行个入城式，他告诉老程普，让所有众将把衣服都换了，把马皮都换了。有那么些马吗？有啊，上次到夷陵去救甘宁，不是还得了不少战马吗？把那些战马骑上，鞍鞯全都换了，是旗幡、刀枪、盔甲、鞍马全换新的。这些军校们呢，要在里边好好挑挑。挑什么呀？挑那没包斩的，精神头足的。所谓包斩啊，就是轻伤的、重伤的、身体不好的，都留在大营别动。挑那些精神旺盛的主，排开队伍进南郡。嚯，随着周都督这道令啊，整折腾了2个更次，眼看天都快亮了，程普把人马就整顿好了，一排排一列列，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最前面的一匹马，那就是周瑜周公瑾，老程普陪着。最

天光大亮，到城前一看呢，军校有点纳闷儿，怎么了？只见南郡城前是吊桥高悬，怪呀，曹仁已经让咱们都督给打跑了，这吊桥怎么悬起来了？城上有人呢，有人就告诉他一声吧，他们主帅都跑了，他这城还想守住啊？哎，把吊桥放下来！随着这声喊呢，只听城头倒一声炮响，唰，一片惊奇呀！哎呦，我是怎么这么齐整啊？看看这谁的旗号？刘备的旗号？什么？周瑜刚这么一愣，只见城楼正当中站立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这员将冲着周瑜喊了一声：“周都督，我赵云赵子龙奉我家军师诸葛亮之令，已经取南郡多时。”啊！周瑜有点傻了，什么？诸葛亮派赵云把南郡取过去了？就在这功夫，飞来两个探报，报报报上来，启禀都督，诸葛亮派关羽关云长取了襄阳。启禀都督，诸葛亮派张飞张翼德取了荆州。哎呀，周瑜是大叫一声，这真是几郡城池无我份，一场辛苦为谁忙，诸葛村夫，你气杀我呀。随着这一声喊，周瑜是剑山迸发，摔下安桥。在曹仁阵前那摔是假的，这是真的呀。这也难怪，您说这哥谁不生气啊？你诸葛亮办的这叫什么事啊？周瑜自从在游江口和刘备打赌击掌之后，他为取南郡花费了多少心血，是损兵折将，耗费钱粮，连周都督自己都差点把命搭上，那一箭是中的肋下，要中的咽喉呢，周瑜就完了。现在好不容易把曹仁赶走了，南郡算到手了，周瑜这心情啊，甭提多欢快了。他举行了个入城式，周瑜恨不得一步就迈进南郡城，是初步告安民呢、然后城头上遍插江东旗号，一犒赏三军，我让你刘备诸葛亮看看南郡呢，我周瑜取下来了，他是这么一种心情。结果来到南郡城前，举目一看，好嘛，城头上插的都是刘备的旗号，赵云赵子龙在那儿站着呢，这本来就够生气的了吧。探报来报说荆州襄阳全让人家诸葛亮给拿过去了，就这一下子把周瑜气的背过气去了。众将下马，把周都的腿给盘上，抹死前胸捶后背，是连呼带唤：“都督醒来，都督醒来！”诸葛村夫啊，我周瑜和你是势不两立。周瑜把牙关一咬，站起来了，他大瞪双睛，哎呦，大伙儿看得清楚，周瑜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了。他把手这么一挥，给我攻城，打，打呀，打吧！人家赵云早就准备好了，你往上一攻，这儿就开弓放箭。你要到了城前，我就拿滚木砸你。这滚木可厉害，什么玩意儿？就那老高老高的，两个人搂不过来的那大树，我摘了帽去了根，横着由打城头上往下推。好家伙，这下子砸下来，那一倒就一排一排的，怎么能攻得上去？老程普赶快劝都督别攻了，心说您都病成这样，伤势这么重，这可不能再打了。想到这儿，老程普凑过来小声解劝：“都督，咱们暂且回兵吧，我自有破南郡之计。”这是安慰周瑜。其实这老将军哪有什么良计，周瑜这时候

0: 哎呦，那剑伤钻心疼啊。周都督就觉得自己心里一个劲儿的发烫，嗓子眼直发咸，他真怕自己一张口扑一口鲜血喷出来，只好听从程普之计，暂且退兵。临走的时候，周瑜是跺脚愤恨，他真想一把就把诸葛亮抓住，我把你这村夫当时就扯碎。哪儿抓去啊？不说周瑜怎么回大营去治伤，那么这赵云赵子龙什么时候来的？早就来了。诸葛亮啊，不是早已做好安排了吗？他和刘备送走了周瑜之后回来，诸葛亮告诉刘备说，您别着急，先让周瑜去打，打得差不多了，我请您到南郡城中高坐。这话还真应验了。诸葛亮传了三道令，第一道令交给赵云，第二支令给了关羽了，三支令交给了张飞。诸葛亮嘱咐赵云，你把人马悄悄地带到南郡城附近埋伏起来，不要动，你就在那儿看热闹，等到什么时候周瑜把曹仁杀败了，他一定去追赶，最少说他也得追出个二三十里路去。在他追曹仁这功夫，你把南郡取过来，一进南郡城就多多的准备弓弩手啊，把弓弩滚木雷石全准备好。那么周瑜要是攻城的时候，你就狠狠的打，他要不攻就作为罢论。等你把南郡取过来，立刻拿着曹仁的兵符，把兵符令箭交给张飞和关羽，让他们分头到襄阳和荆州去调夏侯惇，就说南郡城曹仁伪急，让夏侯惇前去解救。夏侯惇不敢不救，那曹仁是曹丞相的兄弟，他哪敢看着困难那儿不管呢？只要夏侯惇一出动人马，关羽张飞就把两个城池万国一取，就万无一失。赵云呢，领令把人马就带到南郡来，埋伏好了之后啊，赵云心里头还犯合计，哎，我们军事这番安排可是真不错呀，但是能有这么俏的俏事吗？什么时候这周瑜才能把曹仁打败呀？我们真的能够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南郡拿过来？赵云一边想着一边看着热闹。哎呦，果然周瑜把曹仁给杀败了，领人马追下去了，这一追追出三四十里地去，可把赵云给乐坏了。哎呦，我说咱们军师真是个活神仙呐、啊！曹仁和周瑜下的这盘棋呀、啊，等于呢是咱们军师在调动这些棋子儿呢，想往哪儿摆往哪儿摆，是想往哪儿进往哪儿进呢、啊？太妙了！眼前这事情就像咱们军师看见了一样。众军校一听，那不假。有个棋牌官一听，哎，我说四将军啊，咱们进城吧，别净在这乐了，咱们城里边乐去吧。对，高兴的我呀，差点把取南郡忘了。快快快，就这么着，赵云就进了南郡了。那么曹仁去劫周瑜的大寨，难道说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吗？留下点也不多呀，别说不多，就是多也隔不住赵云这通杀呀。到了这帅府，就把曹仁那兵符令箭呢给拿过来了。哦，曹仁出去打仗没带着这个，他出去偷营劫寨带兵符令箭干嘛呀？而且还有看家的人，曹仁挺放心，谁也没成想有这么一招啊。赵云把曹仁的兵符令箭拿到手里，立刻交与关张二位，这二位是飞军前往。上哪儿了？取荆襄去了，就这么快啊？所以赵云呢，什么事儿没费就把南郡拿过来了。这周瑜纳了闷了，说这诸葛村夫取南郡可以，他怎么能把荆襄拿过来呢？夏侯惇在那儿镇守着呢，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将军呢，那人物挺厉害，就说打也得打一阵子。哎呀，这事儿不是怪了吗？周瑜呀，连急带气，伤势是越加沉重。他告诉程普，你必须帮着我把南郡得过来，然后咱们立刻兴兵去取荆襄。我呀要和诸葛村夫大耳贼刘备一死相拼。老程普说什么呀，只好满口答应。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呀，就想能让都督消消气儿，吃点药养养伤，别的有什么话再说。老程普还有个想法没敢往外露，他有什么想法？看来咱打不了了，咱赶快回兵江东吧。现在你看咱江东都没人了，怎么了？感情周瑜程普在这儿打南郡呢？吴主孙权呢率领着人马去取合肥去了，两边打的都很紧张，所以老程普是无心恋战了。但是这话不敢说，他知道他要一说出来，周瑜啊非气死不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正在老城普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来禀报说鲁肃先生来了。
3: 哎呦，快请来快请来。
2: 城普亲自接出辕门，把鲁肃给请进来。鲁肃干嘛去了？上合肥了。他是赞军校尉，整个江东的一位总参谋长。他听说了都督在南郡这儿打得很不利，所以他抽空来看看。程普一见鲁肃啊，嚯，那像见了亲人一样啊！子敬啊，你来的可太好了。老将军，打南郡的事怎么样了？哎呀，是有这么回事。程普就把这所有的经过跟鲁肃都说了。现在都督啊，火气特别大，药他也不吃，饭也吃不下去，整天就想打南郡，和诸葛亮要拼命。哎，子敬轻轻叹口气，老将军，恭谨的心情啊，咱们应该理解。这诸葛亮这事做的呀，也太有点不怎么样了。您别着急，我去看看都督。哎，先生，您见着都督可要婉言相劝呢、啊，最好啊，劝都督回江东吧，别在这儿打了。老将军，我自有道理。鲁肃说着，来到周瑜的大帐。周瑜一看鲁肃来了，哎呀，子敬啊，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来来来，快来请坐。子敬，你要助我一臂之力，我誓取南郡得荆襄，杀死村夫孔明和大耳贼刘备，我要和他们势不两立。都督，您先别着急，您坐着您坐着。我听说了，咱们想想办法。哎呀，子敬，用不着想什么办法了，咱们只有攻城啊。都督，攻城也不能贸然行事啊，您让我好好想一想。现在咱们立刻兴兵去屠刘备，这好吗？啊，周瑜一愣，子敬，你这是怎么讲话？刘备和孔明如此欺负我们江东，他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从头到尾想一想，自从赤壁大战败曹操以来，这刘备孔明，哎，都督，您跟我说过几次，我都知道了。这刘备孔明啊，是挺气人，不过可有一样，都督，咱们现在就和他闹翻喽，可不太好啊。您想想，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这是世人皆知啊。咱们刚把曹操打败，立刻咱们就把这盟约毁了，咱们就去打刘备去了，这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啊，周瑜一听又有点着急了。哦，天下耻笑谁啊？应该耻笑他刘备，他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是我们江东出力破了曹操，救了刘备，他翻脸不认人，取我们的荆襄和南郡，反倒我们的不是吗？都督，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说。这刘备和诸葛亮做的这事儿啊，是不怎么样，可是啊，我想请都督您呢、啊，仔细琢磨琢磨，这里有没有别的东西？别的？子敬，你把话说清楚，别的是什么呀？我是说，咱们要把刘备给逼急喽。那刘备过去跟曹操可不错呀、啊， 您可应该知道，他们青梅煮酒论过英雄。曹操啊，您别看他兴兵伐刘备，当时那刘备是把曹操给气了。可如今呢，咱们要把刘备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他一转脸要把荆襄双手奉献给曹操。刘备和曹操要是联合起来，加上曹操赤壁一败，心头恨怨未消，都督，这与咱江东可大为不利呀。
3: 哎，
2: 鲁肃这番话呀，说的周瑜半晌无言。鲁肃心说有门，都督啊，心里有点活动气儿了，不那么攻城报仇出气杀刘备了。都督您说是不是这意思？
3: 子敬，你说的有理呀。
2: 周瑜呀，心里暗暗点头钦佩，鲁肃所见高我周瑜一筹啊。就这一点事情，哎，鲁肃就比周瑜高。合着鲁肃也是忠心耿耿，为了他主公孙权的霸业，为了江东的安全，那当然了。鲁肃忠厚是忠厚啊，他是为主无二心呐。周瑜想了想，子敬，那么以你之说，咱们就这么作为罢论不成吗？周瑜心说，我这口气我怎么才能出来？子敬看出来，都督太难过了。
3: 都督，您先在这儿静养几天伤势，我去找刘备去。
2: 周瑜一愣，子敬，你找刘备啊？你找他干什么呀？
3: 我找他理论。
2: 什么叫理论呢？辩辩理。他太不像话了。你在游江口和我们都督打赌怎么说的？我们取不了南郡，你再取。我们已经把南郡拿过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捡二乌里下手，把南郡就给抄过去了。哼，甭问呢，这准是得过南郡之后，用曹仁的兵符令箭框出来夏侯惇，你们才取的荆州和襄阳。我呀，找刘备和诸葛亮把这些地方要回来，他不给我，不给我行吗？都督您讲话，咱不是在理上站着呢吗？走遍天下你也越不过个理字去。咱们不用一兵一卒，用不着抡刀耍枪，我就凭三寸不乱之舌，我就要把这些地方要过来。哎呀，子敬，要是那样可太好了。如果要不回来呢？哎，都督，要不回来咱们再打，这叫先礼而后兵。您再起兵伐刘备啊，我不阻拦您了。
3: 好，子敬，你可小心呐、啊！大耳贼刘备势之枭雄，诸葛村夫诡计多端，你跟他们说话可要注意。都督，您只管放心吧，我和诸葛没少打交道。
2: 说完了，鲁肃收拾收拾，辞别了程普和周瑜，带十几个随从乘马就奔南郡来了。来到南郡城门口这儿，去，谁在里面守城，让他出来见我。有认识鲁肃的，
3: 嚯，这不是东吴鲁大夫吗？怎么这么大火气呀、啊？赶快给禀报吧。
2: 赵云打里边出来了，
3: 哎呦，原来是鲁大夫。
2: 赵子龙，这厢有礼。
4: 啊，
2: 子龙将军，鲁肃不管多大火，那是跟刘备和诸葛亮，跟人家赵云呢发不着火。我来问你，你家主公刘豫州和你们军师孔明何在啊？
3: 哼，赵云差点笑了，心说，嚯，这鲁大夫怎么这么大的气儿啊。
2: 啊，鲁肃先生，我家主公和我们军师不在这里。在什么地方？现在荆州。
3: 哼，
2: 鲁肃一想，真快啊，前两天还在游江呢，现在跑荆州去了。有你的，好，我到荆州去见他们。
3: 哎，鲁大夫，您不到城中歇息片刻？
2: 不歇了。鲁肃心说，我哪有功夫歇着，我呀，打马扬鞭就奔荆州来了。
3: 来到荆州，鲁肃在马上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荆州城军容整肃，这才几天啊，
2: 人家诸葛亮把荆州给治理的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有条不紊哦。哈哈，鲁肃点了点头啊，诸葛亮真乃是世之奇才呀，不可多得的人物。来到荆州城门口这儿，鲁肃下了马了，告诉门军到里面去通禀，告诉你家军士诸葛亮和你们主公刘备，就说城外有江东鲁肃求见。火还那么大没消呢，门军赶快到里边去通禀去了。
3: 等了老半天，
2: 鲁肃心说怎么着，诸葛亮不敢见我有愧啊，啊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不是没动静，感情里边啊在调动人马呢，干什么呢？以示隆重。嚯，从打这个荆州帅府一直到城门口这儿，人马裂开呀，鼓炮齐鸣，诸葛亮和刘备亲自接出来，一见鲁肃啊甭提多亲热了。刘备拉着鲁肃的左手，诸葛亮拉着他的右手，左右相陪，问长问短呐，问寒问暖哦，一步鼓一步号，把这位鲁肃先生给接进了帅府。帅堂中是高摆酒宴呐。鲁肃心说干什么，干嘛跟我这么亲热，少来这套。哼，心说你们少气我们都督两回都有了，让你们都快给气死了，跟我这么亲热这事儿就算完了，没那事儿。你们之所以这么热情，甭问，准有亏心事，亏心理就愧。哼，你当我鲁肃看不出来呢？他那样子诸葛亮啊总想着要笑，但是没敢笑啊，看今天鲁肃啊这张脸儿有点太严肃了。坐下之后，刘备满酒，诸葛亮给布菜，鲁肃勉勉强强喝了两杯，把酒杯这么一推，哎呀皇叔，诸葛先生啊，鲁大夫，你们这个事情办的可不怎么样啊。哎呦，诸葛亮更想着乐了，怎么回事，自从打认识鲁肃那天呢，还没见他这样过呢，今儿个开门见山，汤的一下把话拽出来了。刘备啊更会装傻充愣啊，哎呀鲁大夫，备有何不周之处，使得先生气恼，我做了什么事了让您生这么大的气？不这么问还好点，这么一问呢，鲁肃这气儿更大了。鲁肃心想，就连我这不爱生气的人我都生气了，何况我们都督啊，你们这蔫巴劲儿太气人了，简直的。明明把这事情都办完了，还在这装糊涂。皇叔和先生可知道我鲁肃的来意？尚且不知，我是来向皇叔你讨还荆襄来了。这个地方应该归属我们江东，因为荆襄乃是我江东的门户，我们赶走了曹操，荆襄理当归东吴。此次曹操兵发百万来取江东，赤壁一战，我们江东花费钱粮，耗尽心血，所有文武协力同心，一番苦战，算把曹操打败了。不但败了曹操，也搭救了皇叔你。现在曹操已经败北回了许昌了，那么这个荆襄呢，应该属我们江东。皇叔你们为何一声不响的巧取了荆襄九郡，是何理也？鲁肃越说呀这气儿越壮，他觉得他越有理。哦，等鲁肃把话说完了，刘备还不那么慌着忙着问了呢，稳稳当当坐在那会儿，把酒杯端起来滋溜喝了一口，也不看鲁肃了。哎，鲁肃一看这什么意思啊，我的话皇叔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先生？说着鲁肃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是满面含笑，哈哈， 子敬，原来你是为要荆襄来的
3: 啊？
2: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荆襄九郡应属东吴，正是啊。
3: 呵呵，
2: 鲁肃，要是别人这么说还可以啊，这话从你嘴里往外说，我听着怎么这么刺耳呢？
3: 哎，诸葛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这话不该这么讲。荆襄九郡乃是刘表刘景升的地方，怎么会应该归属江东呢？
3: 是啊，刘表刘景升，可刘表现在已经死了呀。
2: 死了？刘表虽死，其子尚在。说刘表没了，人家儿子还在着。
3: 谁呀？
2: 就是那公子刘琦呀。再者说，子敬，你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刘豫州和刘表是什么关系？
3: 人家是兄弟，同是汉室宗亲。现在刘表死了，其子年幼，应该由我家主公刘豫州扶持，以叔辅侄，何理而不顺呢？你们凭什么来讨还荆襄呢？
2: 哎，几句话说的鲁肃没词儿了，他听诸葛亮这话说的在理呀。
3: 哎，诸葛先生，可刘琦为荆州主，那无可非议。但是刘琦公子，他不在荆州这儿啊。
2: 你说这事儿可怎么说呢？
3: 诸葛亮一听，你怎么知道不在荆州呢？这么说，子敬，你想要见一见公子刘琦
4: 啊？来人呐，
5: 伺候先生，去，把公子扶来。
2: 扶来，工份不大。就听这围屏后头有人说话：“
6: 搀扶了。”
2: 哎呦，打这围屏后边搀出一人来，正是公子刘琦。
3: 哎呦，把鲁肃吓一跳，这才几天没见呢，刘琦公子怎么病成这样了？
2: 哎呦，走道都打晃了，病得那脸上瘦的呀，见棱见角的，太阳穴都塌进去了，那俩眼睛都没神了。两个侍从把刘琦公子搀到酒席前，
6: 刘琦冲着鲁肃打个招呼：“子敬先生，恕刘琦病躯，不能全礼。”
3: 哎呀，鲁肃赶忙站起来还礼呀：“公子啊，您怎么病得这么厉害呀？快快扶公子后面休息吧。望公子好好静养，多加保重。”
2: 把刘琦搀回去了，鲁肃也傻了，这还说什么呀？刘琦为荆州主，理所当然，他这么一着急，
3: 诸葛先生，那么公子在，这没什么说的了，如果公子不在，这荆襄该如何处置呢？
2: 诸葛亮微微一笑：“子敬，公子在一天，我们在荆襄守一天呢，要是公子不在呀，我们是另作商议，再研究。”
3: 哦，鲁肃点点头，这么说公子不在，刘豫州和诸葛先生定将荆襄还我东吴了。
2: 哎呀，子敬，你说的可也有道理呀。鲁肃高兴了，你倒听明白诸葛亮这话呀，人家头一个说呀，公子不在，咱们再做商议。第二句人家说，你鲁肃说的这话也有道理。这叫什么呀？鲁肃以为啊，诸葛亮答应了。

0: 刘琦不在必定还荆襄。鲁肃想到这儿，高高兴兴辞别了刘备、诸葛亮，回来见周瑜，跟周瑜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周都督一听啊，气晕了。哎呀，子敬，你又上了村夫孔明的当了，他这是在骗你。我说你这办法不好使吧，干脆咱们先礼后兵吧，现在是立刻起兵，兵发荆州。哎呀，不行不行，鲁肃又给拦住了。都督，您不能发兵啊，我上次跟您说的话您不能忘了啊，现在咱把刘备逼得太急了，他很可能就去投曹操，这事儿您可不能不想。再说都督，我当时啊，我也琢磨了，诸葛亮是不是在哄骗我，可是我一看刘琦公子那个病啊，是十分沉重，这人呐，活不了多久了。您放心，刘琦要是一死，我立刻就到荆州跟刘备、诸葛亮要这地方，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语答对我，你跟我说的。另外啊，我发现刘备和诸葛亮这人呢，是很讲信用的。哎呀，周瑜摇了摇头啊，他讲什么信用啊？你呀，你呀，子敬，你这个人太诚实，太过于相信人了。可是周瑜这时候也为难呢，他想进兵吧，一个是自己这身体不佳，箭伤很重，再一个就是鲁肃提醒他的话呀。周瑜反复想过了，这要是真把刘备逼急了，他要是投许昌，这可对我江东非常不利啊。但是要不进兵，这口气出不来啊。就在这时候啊，吴主孙权来了一封书信。程普和鲁肃这么一听啊，啊，把信拿来，快快！两个人都惦记着孙权的事儿呢。不单这两个呀，可以说是全营的将校，因为都知道啊，孙权将军率兵在攻打合肥，不知道这仗打得怎么样了。程普和鲁肃把来使接进来之后，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孙权呐，打合肥打不下来，因为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张辽据守合肥。张辽威震逍遥津吗？孙权呢是伤兵损将，他来信干嘛呀？让周瑜分出一批人马去增援他。哎呀，程普一看，我说先生，这事儿怎么办呢？鲁肃想了想，这可倒是个机会啊，老将军，咱们就借着主公这封书信，如此这般，您看好不好？哎，啊，就依先生，走。他们两个人来见周瑜都督，把书信给周瑜一看，然后他们请周瑜是搬兵回江东。周瑜一听，我哪能回去啊？哦，合着荆州、襄阳、南郡撂下我就不管了，我就这么回去了，岂有此理啊？分兵说分兵的，取荆州还得取荆州，要不然呢，得把我憋屈死。鲁肃一听，哎，都督，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先暂且回江东，您呢把伤稍养一养，我们呀到合肥去增援主公，等打败张辽取过合肥之后，咱们再回兵荆襄，您看怎么样？不行，子敬，你别说了，荆州要不来呀，我是誓死不回江东。哎呀，都督，您放心好不好，您就把荆州包在我子敬身上，我早晚得把荆州给您要回来，要不然您就拿我试问。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在文字里徜徉，遇见千种人生，照见内心之光。欢迎锁定 FM 106.6 AM 747，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你是否经历过当年的福利分房时代？本期《品味书香》，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老师的长篇小说《人间广厦》。小说的故事从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分房的最后总攻时刻拉开序幕，这看似日常的资源分配，实则是洞察人间的绝妙微孔。作者以百节篇幅炮火连天地描摹出了文化人在利益与欲望、挣扎与尊严之间的群像百态，从狼狈的博弈到体面的坚守，从在位者的算计到普通人的心酸。小说以研究院为圆心，辐射城乡，勾陈历史，深刻关照现实中的安德广厦与精神何处可居。一场交织传统与现代、地上与地下、自我与他者、古今天人爱欲生死的磅礴人间喜剧就此推涌而出，既有秦腔般矛盾爆裂的交响，又有叙事起承转合的从容，在现实主义厚重的底色上闪烁着理想主义温润的光芒。
1: 长篇小说《人间广厦》，从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福利分房的最后总攻时刻开始，用一百节的笔墨，从炮火连天写到曲终人散。院长满庭芳本欲在退休前平稳过渡，却被迫卷入一场没有硝烟的分房博弈。在位者心思各异，坚守传统的艺术家困顿无地，青年骨干拿着学历职称四处奔走，退休干部说着过往贡献要求面谈，突然冒出的几十个离婚案真假难辨，找不到的人事档案与陈芝麻烂谷子如何拾捡，堵在家门口的基层职工敲锣打鼓噪音不断，一幕幕事关人之身心安居，融括传统与现代、地上与地下、自我和他者、古与今、天与人、心与物、爱与欲、生与死的人间喜剧就此展开。

0: 长篇小说《人间广厦》以其特有的平民美学视角，将镜头对准了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一场看似平凡的福利分房。作家陈燕以亲身经历的洞察，细致描摹出分房时代里普通人的渴望与纠结，那些深夜的材料，欲言又止的试探，唇枪舌剑的争执，无不鲜活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人性百态，犹如一面映照世相的镜子。在品味书香2025年中品读会的现场，我们采访了作家陈燕，请他分享了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
1: 陈老师
2: 你好。哎呀来，好好好，
1: 欢迎您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陈燕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最近陈燕老师是出版了一部新的作品啊，就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间广厦》啊。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觉得这个和房子有关系是吧？
2: 对对对。
1: 而且我知道好像最初您给这个书起名就叫分房，甚至写的好像还比主角啊妆台啊这样的一些作品还要早是吧？
2: 这个小说呢写的就是起步的时间也是很多年了，这个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最早当然我们也是等着分房，后来呢做了管理者以后呢也是给别人分房，所以他确实有些生活积累，再加上这个也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情，
1: 对对对，
2: 所以呢我就一直想把它写出来，因为这个住房它是一个大事情是吧？人类从最早住洞穴是吧？
1: 对，
2: 后来开始住茅草房，
1: 是
2: 住石板房、瓦屋，高楼大厦，到这个花园别墅是吧？
1: 对，
2: 它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历史演进过程，肯定是越住越好了，
1: 是是是，
2: 是吧？当然住房呢，它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它一个是物质上的，是吧？这就是我们具体的住的这个房间，再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栖息的一种方式是吧？有些可能房住得很好，但是精神上未必能够安妥，
1: 对
2: 吧？
1: 是。
2: 总体来讲我觉得住房问题它是一个大事情，你包括杜甫像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为什么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像这样的是吧？
1: 对，
2: 他当时他就是一个一辈子把房都没住好的人，
1: 是
2: 吧？一直
1: 茅草屋
2: 住的茅草屋，住的都非常简陋。但是他内心呢是希望，更多的老百姓都把房能够住好，是吧？住房是一件大事。
1: 没错。
2: 因此呢，我很长时间以来都想写这一部书。总算是。把它完成了。
1: 陈燕老师有一句话啊，就是他对于写熟悉的生活有着坚定的信念。
2: 对，
1: 就你觉得你一定要写熟悉的生活。
2: 是，作家这个创作写熟悉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有很多作家他不一定写他熟悉的生活。你比如说我就说像卡夫卡，一生没有到美国去过，他也写美国的生活 是吧？
1: 对。
2: 这个看每一个作家他是不同的是吧？但是呢他肯定要获取他写作对象的那个生活的表层和里层的所有东西，他不获取他是不行的。创作呢有时候为什么我认为要写熟悉的生活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生活里边能用一个通俗的话说，就是可以炸出油来是吧？这个容易。其实很多作家他也都是守住自己的一口井，他写的可能是世界，是历史，是更广阔的盛大的人间，但是他可能守住的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你比如鲁迅是吧，他就写他这绍兴的生活，但是他绍兴所出现的不管是阿克沃呀、孔乙己啊这些人，他肯定是人间的更广大的一个群体的一个生活事项是吧？其他的这种例子很多，找到他最熟悉的那一个井，在那个地方开掘，更可以开掘出生活的和思想的深度。
1: 所以打开书啊，大家看这部小说，这就是陈燕老师过去生活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文艺院团啊，书里叫做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啊，
2: 对对，
1: 而且这里面因为分房子，你看人性就彰显得特别。 这个什么样的人性都能见到，是不是？
2: 对对、
1: 啊。甚至开篇就写到两个人跑到院长家门口去，去睡在那儿啊、哦，就不走了，是不是？
2: 对 对。
1: 这有原型吗？您说。
2: 这当然它是有一些原型，
1: 对对
2: 吧？啊。有一些原型，这个小说呢，他写的他不是一个文艺团体的事，我是虚构了这么一个单位，
1: 对，
2: 他几乎把文学艺术，包括民间艺术，包括这个文化的这个研究院，都纳入到这么一个机构里边来，
1: 嗯，
2: 是吧？啊，他首先他是一个虚构的机构，一个虚构的单位，
1: 嗯，
2: 写了这么一群。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反复要强调这个东西，
1: 嗯、
2: 因为住房这个事儿啊，容易对号入座，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哎，这个住房好像是和这个人的这个某一种生活有关。嗯、你比如说，为住房去离婚的，
1: 嗯，
2: 哎，为住房可能去闹事儿的，是吧？等等，
1: 嗯，
2: 每个人在身边都可以牵连起这样一堆的生活，
1: 嗯。
2: 我在写这个小说过程中，其实我自己经历的这个生活已经够丰富了，
1: 嗯、
2: 也有朋友不断地给我提供这一方面的生活、嗯、包括小说写完以后，有人看了小说又跟我说还有什么什么故事，就是说他说的我觉得也很精彩、嗯、哎，就是我自己经历的这些生活，然后呢我把它放在这个小说里边进行一些各方面的一种穿刺吧，
1: 嗯
2: 啊，一种洞穿，最终它还是，为了洞察人性，是吧？啊，洞察人的欲望，洞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者，等等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纠葛和深层的精神的这种摩擦，
1: 嗯
2: 啊，最终他还是想写这个东西，
1: 嗯。
2: 文学它就是写人的命运，是吧？啊，
1: 对，
2: 写一生的命运，写他的这个人性最深层的那些丰富性，是吧？它主要是要打开这个面相。
1: 嗯，
2: 分房呢，它即是这一个人间广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行为，一个故事的演进的方式。嗯，同时呢，它也是为了打开其他的各种思想和精神面相。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1: 就像陈岩老师所说的啊，文学即人学啊，
2: 嗯，
1: 其实他写的最终还是人的故事。
2: 对，
1: 这个小说当中塑造的人物非常的鲜活啊，在这个分房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像死去的就有三个人，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面塑艺术家季春来
2: 啊，
1: 还有那个小陶虹，
2: 小陶虹啊，对对，
1: 他们其实对这个传统文化都还是非常有感情。

0: 房的这一个演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是吧？啊，这个这是一个死亡。另外一个，喜春来作为一个面花艺术家，他也是有基础病，不是说为分房死了，他是在分房这个空间上，他的生命，走完了他的行程。
1: 对，
0: 包括小桃红也是一样，他也这个可能分房对他是有刺激的，但是呢，他也确实是疾病缠身。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着力塑造的人物，他两个严格讲，都属于中国的民间艺术家，他两个的死亡意味着某种民间艺术可能在他们这就是演进的链条就断裂了，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曲挽歌，也是一曲挽歌。通过他们的死亡，通过他们分房中所遇见的困境，就是希望这个社会啊应该照亮这些就是说是看似不重要的这些人，但是呢他们的死亡，他们的离去，也许就是我们民族的某一种精神密码的丢失。这个它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在分房这个事情上，大家可能觉得他们有时候可能还有点微不足道，我就说他可能掌握着民族有些精神密码的一些基因，在他们身上他很可能就断裂掉了。其实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引起我们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视。这个也是我多年在这个基层啊或者一些地方看到的一些情况。有些这个民间艺术家确实是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
1: 生活得很艰难，
0: 生活得很艰难，但是呢他们手上掌握着一个绝技，这个绝技又是需要我们传承下去的，有时候他又是传承不下去的，就这么一种东西，
1: 就很可能由于他的去世，这个民间艺术就结束了。
0: 他就是挽歌嘛，他就没了，是吧？所以我在这里边其实写了一批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两个，我写了一批这样的人。
1: 对，
0: 包括霍新郎，包括这个过去主角里边已经出现过的人物胡三元，
1: 对，
0: 是吧？他都是这样的人物。因为我写小说，我希望我的长篇小说，里边有些人物都能够互见吧，他出现一种互文关系。你比如说在这个里边就完成了，这个胡三元作为一个民间艺术家的，这种贡献的一个另一面。因为在过去的主角里边，并没有表现他这一个面相。
2: 陈燕，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五次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创作长篇电视剧《大树小树》，获电视剧飞天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妆台》《主角》喜剧《星空与半棵树》，其中《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2018中国好书，《妆台》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2015中国好书，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星空与半棵树获2023中国好书，多部作品在海外发行。

刚才我们听到了作家陈燕分享创作长篇小说《人间广厦》的感受。这是一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小说。分房是陈燕亲历的生活。当年他作为某文化团体的领导，曾经为分房耗费了大量心血，所以他下笔才能游刃有余。那些矛盾、问题、人物、故事乃至细节，真实性经得起严格推敲。通过分房、单位、家庭、同事之间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了出来，在推进故事情节、演绎各种

0: 矛盾的过程中，作品更注重人物命运的铺排。比如小说中有一个昔日的名角小桃红，小说也是花费了很大的篇幅写了他的故事。我们为大家来阅读这一段。小桃红姓桃，名红霞，16岁时因主演《玉堂春》红遍大西北，然后就被叫成了小桃红了。如今的小桃红看上去已没有昔日的任何风采，当年腰细的据说只有1尺6，双腿修长，面目清秀似林黛玉，把个苏三演的有人能连着看100多场还在看，追求者也数以百计，相互间甚至挖坑陷害，大打出手，发誓不把他搞到手就跳华山扑虎口。他的生活正应了那句俗语，起得早不一定身体好，如今还是单枪匹马的过着。早年小桃红也结过婚，很快就牛头不对马嘴的各奔东西，刀割水洗了。如今小桃红已成超大桃红，腰围3尺2，据说裤子挂在阳台上，远远看上去不知是何物件，胳膊腿也粗得囊囊踹踹，没了细节，说话更是粗喉咙大嗓门的，全无苏三离了红铜线的愁肠百结，悠扬婉转，三句话说不到一起，唾沫星子就端直飞到你脸上了。最近为分房，小桃红一直在院里坐班，开始找的是分房小组，后来就直接找满庭芳了。满庭芳也跟他探讨过一些他特别想知道的问题，说陶老师，你咋后来再没登台了呢？小桃红不提不来气，提起要窒息，自称老娘又觉不妥，便说，哼，我受人迫害这么多年，你满庭芳不知道呀？谁迫害你了？他问。他说，哼，亏你还在戏研所待了这么多年，连我受迫害的事都没听说过呀，装聋作哑的是吧？满庭芳说他真没听说过，就只觉得陶老师离开了舞台可惜了。这下把小桃红的话匣子彻底给打开了，他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起来。谁想离开舞台？但凡唱戏出了名的，谁愿意离开台子呀？那就是唱戏人的命根子，霸了你的戏台就是要了你的命，我就是命被要了的人。满庭芳问，谁把你的命要了？小桃红就扑扑拉拉地控诉了一堆人。那还是1988年第一次全面恢复技术职称评定的事，以他当时的影响力，觉得自己应该直接上1级，至少也是2级吧，结果评来评去，不仅没上的1级，连2级也没他的份儿。说名额让头头脑脑们的小妈嫩姐占尽了，她只落了一个3级的名分，一气之下，老娘连3级都不要了。谁知打那以后，职称就再没想上哪一档便上哪一档的事，一切需从头来，他甚至还得回到4级去猴爬杆，并且还要考什么古汉语。老娘就小学没毕业的水平，写自个儿名字都费劲，还考他娘的哪门子知乎者也，生生要把医虚系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译成白话文。他都快把脑壳想炸了，还是想不起复习讲课时老师嘴里的蚕丛及鱼凫是些什么鸟玩意儿。再看看后边，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更不晓得白话文该杂耍这些把戏。一拧扬个头，气得他现场把试卷一撕，将负责考试的痛骂了一顿，有本事来一折苏三起戒，那才叫凭表演艺术职称，你们这是不想让唐僧取经了，一路上活活作妖呢。从此以后，小桃红就与职称无缘，演出也变得有一次没一次的，演员走到哪里都讲究报个名头，要么梅花奖，要么1级2级，他是5级， 报个优秀演员丢不起人。人一退坡，似乎就不是一个方面的退，出出溜溜，整个命运都在朝着坡底打滑，滑着出溜着，自己的心劲儿也就全无了。当初打死缠活要娶自己的男人，也到茶园里捧别的嫩苏三去了，他干脆来了一个孙二娘开店，差点没把花肚肠男人的脸皮扯下来包了人肉包子。最终老公跑了，戏没得演了，家也成了麻将铺子，身材这鬼东西更是蹙红灭黑，不几年就把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小桃红活活改造成了现在的这副德行，上三层楼都要扶墙摸壁的写好几起了。
1: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最新长篇《人间广厦》，写给我们每个人的头顶片瓦和此心安处，致敬民间文化充沛之生机与无言之大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杜甫的千古喟叹照进现实，由五个单位合并而成的文化航母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98套新建住房旋即成为搅动人心的风暴眼。小说起源于陈燕早年为分房而煎熬的经历，他以分房为切入点，书写人物的命运，探讨人何以栖居。他说，人间广厦是对一个微观单位分房事情的延展，让它尽量辐射到城市乡村的不同角落，甚至进入历史的掩埋深层，去看有关生命安居与精神栖息的不同维度面向，从而也为沉闷的人生现实的物欲物意物累物困打开一点减压的阀门。
0: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陈燕老师的最新作品《人间广厦》。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带来的是与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以及总台录制六部联合推出的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各位好，我是戴戴，这里是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与品味书香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文字总是能够串联起不同心境，既有荧幕里深入人心的故事人物，也有直击内心的人生思考。本期夜爱听，我带来两篇热度很高的好文，一篇围绕热门剧集主角展开解读，读懂角色背后的挣扎与坚守；另一篇书写通透的生命感悟，体味生活百态与自我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细细品读，一起在文字里收获共鸣与力量。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那些台词不仅道尽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引人深思，与人力量。接下来为你分享主角中的六句精彩台词，一起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第一句话是戏比天大。在剧中，师父苟存忠对易清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清娥而言，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着的信念。她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亮，有盼头。生活亦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唯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重。沉下心深耕一世，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你的步履便有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与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第二句台词是，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角儿。剧中易清娥的另外一位师傅古存孝曾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不是唯一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巧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亦是从艺之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与细节功底。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第三句是，演一大本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人生其实也如戏，没人能凭一时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是日复一日的幕后功夫，以及筑梦踏实的能力。想要真正把握自己的人生，要顺境时不浮躁不张扬，守住本心与节奏，也要逆境时不慌乱不退缩，稳住心态与步伐。主角在舞台上的从容亮相，源自台下千万次的打磨。生活中的从容顺遂，源于日复一日的踏实积淀。不必羡慕他人的高光时刻，真正的人生主角从不会急于奔赴终点。踏实下来，稳住步子，只要你能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向前走，每天变好一点点，每天成长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有一天会为你拉开。第四句，唱戏永远是在人多的地方唱主角，可生活中常常是在没人的地方唱主角。主角原著中有一句话，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大多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人的认可固然重要，但能否在内心世界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时刻稳住自己的脚步，决定了我们能在生活的舞台上站多久。万众瞩目之刻不常有，生活中更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平凡琐碎的日常，寂静

之处的独行，无人理解时的坚持。这些时刻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该做的事做好，把想走的路走完。当我们在无人处也能踏踏实实地做自己，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自带底气，从容立身。第五句台词，人呢，就记住一点，做啥事都得把那个度把握好。唱戏最讲究分寸，唱腔的起伏，身段的快慢，情绪的收放，只要差上半毫，韵味就大打折扣。对分寸的拿捏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人生万事贵在有度，很多事都是过犹不及，做事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太过疏离又恐会失掉人心。所以待人待事松紧有度，懂得取舍，知进度守边界，是一种经验沉淀的智慧。把握好这个度，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从容。最后一句台词是，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伊秦娥从业之途的第一个引路人花采香曾对他说，你要让自己看得起自己。伊秦娥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伏伏，生活给他出的种种难题，命运设下的诸多考验，他都一一接住了，且从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顺风顺水的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但无论他人如何看你，无论命运如何搓磨，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就像那句歌词唱的，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关也无赏，方知本真，无需扮装。无论是站在山巅，还是沉在泥里，无论是在阳光下放歌，还是在月夜里呢喃，无论是盛装加身，还是婆娑衣裳，都要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看见自己。当你能在任何境遇下挺着腰板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仁不让的主角。

亲王不不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这里是夜爱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戴戴。刚才读完了电视剧主角的一些精彩的台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这一生总是在一遍一遍地修补内心的缺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藏在心底未完成的课题也不会因为回避就消失，总会换一种境遇，换一种方式，一次次来到眼前。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就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份人生真相，那些没跨过的心坎终将在生命中反复出现，直到我们真正学会接纳与成长。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慨，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交出学费，意思是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地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对于习惯回避的人而言格外扎心。人生路上所有绕不开的课题，终究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坦然直面。你逃避的每一个课题，命运都会让你反复补考。生活是一道复杂的命题，但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问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提醒你。就像网友所言，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地帮你跨过那道坎，而是让你反复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翻越过去。就像如果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找那只袜子，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直到你痛下决心，给每类物品固定一个区域，并且用完立刻归位，你才会发现原来可以省出那么多从容的时间。如果你总是性格太软，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当对方经常爽约，总打断你说话，只会一个人生闷气，那他永远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你会反复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直到你鼓起勇气说出，你这样做我不太舒服，改变才可能发生，或者你终于明白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自己其实有选择。如果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想不想去的饭局，超出权限的忙之类，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随意占用，而且你会发现，来麻烦你的人越来越多。直到有一次，你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才震惊地发现，拒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方甚至可能毫不在意，而你却得到了一直想要的清静。如果你平时说话口无遮拦，不太拿捏分寸，全凭一时冲动，那么因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也让自己陷入被疏远的境地。直到你肯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遇事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才能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在感情里只是一味将就勉强自己，那委屈和内耗就会反复折磨你，即便分开了，你依然会走进相似的情感模式，一次次受伤。直到你明白宁缺毋滥，忠于本心，把自己还给自己，好好疼爱自己，才能遇见那个真正势均力敌的人。以上只是生活里不同方面的举例，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课题。永远逃避就永远长不大，就等于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无论生活丢给你什么，都要去锻造内心的勇气。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有力的智慧。

好，以上就是我在今天品味书香音爱厅和各位分享的内容。人生没有绕得开的功课，逃避只会让困境循环往复，所以我们要勇敢地直面眼前的难题，主动迎接挑战，认真解开心中未完成的课题，命运自会为我们铺开全新的前路。奋力挣脱困顿束缚，踏实向内扎根，终能卸下旁人的期待与枷锁，坦然活出最真实的自己。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一次夜爱听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唠秦腔，新戏剧都是潮流，戏西周，兴汉唐，黄土根后，融古今，脱新路，跨界游走，后一生真九州，秦腔忒牛。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6月14日推出闲篇秦腔，带您了解秦腔的历史风流与当代繁华。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在古往今来间遇到老戏曲的新故事。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要陪伴，
11: 更要有质量；
10: 要文艺，
11: 更要有生活。
1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1: 文艺生活家。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在多姿多彩的文艺世界里，总有温暖又鲜活的创意破土而出，用童真笔触勾勒美好，用艺术搭建桥梁。今天我们就聚焦一场格外动人的少儿艺术盛会——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这次联展以“你的样子，无尽之上”为主题，汇集100多幅少儿与艺术家原创绘画作品，让成熟的艺术阅历滋养童心成长，以纯粹的制作灵感反哺创作者本心，彼此观摩，相互启迪，既让孩子在艺术熏陶中打开眼界，种下审美的种子，也让创作者回归初心。这份相遇，传承艺术文脉，守护星河璀璨般的创造力，让多元艺术在交融中生生不息。

0: 一场深入人心的少儿绘画联展，背后离不开细致打磨的策划，饱含心意的创作与环环相扣的执行。从灵感构思、作品征集到筛选布展、落地呈现，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主创团队对少儿美育的关注与热忱。一幅幅精美的画作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独特的视角和创意？我们在观展中又会收获哪些艺术启发？带着好奇与期待，让我们有请同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策展人张青，带我们走进这场充满童趣的艺术旅程。
1: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2: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1: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0: 欢迎做客文艺生活家周末板块文艺佳话的嘉宾张青老师。那首先有请张青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问声好。
3: 大家好，
0: 很荣幸邀请到您。咱们这次画展叫做《童声记录》，那也想问问哈，最初是什么契机促使音乐人窦鹏、窦颖发起了这场少儿绘画联展的？
3: 童声记录绘画展可以说是和音像国际儿童艺术展的一个延续。和音像在2024年的3月份首次是在香港艺廊展出的。然后他的发起人就是音乐制作人这个窦颖老师。那么这次童声记录呢，由窦鹏、窦颖两位音乐制作人老师作为共同发起人。作为音乐人的他们始终坚信呢，音乐与绘画本身是同源的艺术，密不可分的。这一次展览呢，他们就再度的探索艺术的边界，然后尝试将两种艺术形式相融共生。这也是童声记录团队跨界实践，以画入乐，与乐会形，开启一个全新的艺术表达。
0: 那大家来到这个画展的现场，看到画展的名字“童声记录”，童就是瞳孔的那个童字，就让我们想到了眼眸、目光、看见，当然也有儿童的那个童的谐音在里面。声是声音的声，新生的声。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寓意？
3: 本次展览呢，是以这个童声记录为主题的。这次展览也汇集了100多幅少儿与艺术家原创绘画作品，孩子们拥有自己的专属的这种自我叙述的表达方式，绘画呢就是他们最纯粹的表达媒介。所以呢，我们这次的主题童，眼盲为童，世界万物呢皆由童收入心底，成为绘画最本源的素材。所见的光影也好，色彩、形态和情绪，都经由瞳孔映入内心，笔下即将是瞳孔所见的世界的第二次描摹与重塑。然后声呢，色彩、笔触传递心境，然后音律声响抒发情绪，欢喜的、热烈的、忧伤的，都可以是双向呼应的。视觉与听觉呢，就是达到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共鸣。既对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忠实的一个存档，对成长的一个系统的记录，绘画是最直观的视觉记录，两者共同构成一份面向世界的成长档案，让每一段童年都能被珍藏。最后这个录呢，就是收录、笔录、实录，绘画将眼中呢的光景、内心的思绪尽收笔下，把瞬间的这种观感凝成可视的画面，完成视觉的这种记录。
0: 听您整个的解读也是非常的美啊。
3: 谢谢。
0: 除了我们的名字童声记录，这次的展览还有一个主题，你的样子无尽之上。这个创作灵感从何而来？
3: 这个就像我们在策划当中写到一样哈，就是我是一个世界的入口，然后你是让宇宙成为弯曲。它呢，我们用的是拼音的 TA 那个它，然后是万物，是未来，是危险张颖的存在。你的样子呢，在孩童的眼里边呢，有可能是自我的、万物的，然后人间百态的万千具象。无尽之上呢，是挣脱着现实的一种框架，然后奔赴想象边界的一种精神旷野。孩童眼中的模样没有固定的形态，你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他们同时承载着温柔善良的特质。在这次的展览中的绘画作品中，有很多画自己的、画家人的，还有画未来自己的感动画面。
0: 张老师，从这个项目立项到

0: 这次5月31日正式开展。咱们整场展览经历了多久的筹备周期？
1: 要说到筹备工作哈，五月行为团队的核心呢，是从这个人物李淼老师在整整的10年的过程中呢，他不断的就是以艺术的各种的这种形式来融入落地。然后同声记录呢，作为五月行为的一个品牌，从立项到顺利的这个展出，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在整个筹备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场地的协调工作，我们就及时调整我们的这个展出计划。
0: 这次联展刚才您也介绍了，是汇集了有100多幅少儿和艺术家原创的绘画作品。您作为策展人，跟我们也透露一下啊，这个筛选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这次展览呢，对于这个作品的筛选原则哈，是不设有单一的门槛的。然后首先你的主题肯定是要是切切我们这个展览主题的，然后思想内容一定是健康的。我们希望呢，就是能选到一些孩子们的大胆的想象与纯粹的情感表达的作品，因为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情感的传递，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对于艺术家的作品呢，我们主要还是要考量他的艺术语言，然后创作的一些理念和作品格调，让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和孩子们作品在一起是得到一种碰撞和融合。对。
0: 最后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有100多幅的作品，最初在入围的时候是有多少的作品进入到我们的可选范围内呢？
1: 我们大概有200幅不到吧。然后最后留下的是不到100张，淘汰了将近一半吧。
0: 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
1: 就是我们可能每一次甄选的时候，有很多来自于

0: 老师的意见有时候也是不会统一的，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出现的，但是我们最后经过讨论还是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然后把最好的我觉得最适合的作品留下来。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呈现儿童作品、艺术家作品以及艺术家与孩子们的共同创作。孩子们以本心表达世界，艺术家以专业视角守护灵感，完善构图与色彩。作品媒介涵盖丙烯、丙烯马克笔、水彩、彩铅、铅笔、煤炭等多种材料。参展作品从巴别塔的语言、山海经的神兽，到端午时节的静物、被遮住双眼的自画像，以及艺术家对童心的回应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对话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策展人张青。给我们介绍一些其中的代表作品。
1: 嗯，好，因为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这个你的样子嘛。
0: 嗯，
1: 那么这次的作品有很多都是画我的自画像啊，或者是画他心目中的某一个人的样子呀，或者某个物的样子，或者是动物的、事物的都有啊。像这个天灵子有一幅作品叫《天埋子》，然后他的名字呢和他的作品呢一样的有趣。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他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呢，然后老师让他画自画像，他呢选择的这个工具是炭笔，然后他感觉他怎么画也画不好，然后呢就是他没有办法了，然后就尝试了其他的材料去进行创作。
0: 嗯，
1: 他在这个材料选择完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对于人物的这个，因为画的是自画像，他对于人物的这种表达，他觉得最难的是眼睛，他画不好眼睛。于是呢，他就把眼睛遮起来，用手把眼睛遮挡起来，再想一下自己的这个模样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进行去绘画。啊，我觉得这一点恰恰的反映的是我们在画这个绘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是要对于形体的一种概括和对你自己形象的印象的一种记忆的一种能力。我觉得他这个恰恰就反映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做的啊。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挺深的一个印象，对，是很好的一张作品。他就是画到后来，他是没有特别具象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很生动，很有想象力，然后画面的这种黑白灰的这种分配也是非常的舒适。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作品其实是一个孩子他独立完成的作品。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是他自己独立完成作品。
0: 您跟我们说说，孩子后来完成这个作品之后，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刚开始他说他都想放弃，不太想画。
0: 是一个多大的孩子？
1: 今年是初一了。他刚开始很想放弃，就觉得画的不是很好，
0: 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在那个眼睛的那个地方，他一直就觉得说自己画不好。
1: 对对对对，但是他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完整的，然后展出以后呢，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就觉得啊，挺让他意外的，然后他也觉得挺有收获的。
0: 坚持是对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是一个初一的学生，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作品，对孩子以后的，无论是在这个美术的学习上，还是他自己

0: 艺术家在和他们共同创作的时候，其实他们艺术家也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会太多的去干扰这个小艺术家们创作的这种思想，然后可能会在技法的表现上可能会给一点点指导。比如说还有像这次展的还有一个作品叫新疆女青年写生。
1: 新疆女青年写生，
0: 对，
1: 哎，这个名字特别像一个故事哈。
0: 然后这个孩子呢叫高小青，然后她今年是6年级的一个小女生，她挺喜欢就是出去游学的，她每次游学她也是跟的是这种艺术游学，绘画的艺术游学，但她每次游学他们都会安排人物写生，当地的人物写生，因为人物对于孩子们绘画来讲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哈，因为有的孩子他能够重视我的这种感知的表达，但有的孩子呢他更重视比例形体的表达，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们如果重视形体的表达，其实他们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年龄太小，形体理解也不够，所以是很困难的。这个孩子呢，我这张的作品其实我有跟他共同参与这张，因为他当时画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刚开始也是跟我说，老师这我不会，我那也不会，我说没关系，我说你挑你能够感受到的，你能够你觉得你会的东西去画，然后呢他就从材料上进行选择。
1: 这个就是他在游学当中看到了那一幕，因为名字叫做新疆女青年写生嘛。
0: 对，
1: 但是在这个作品比如雏形出来的时候，是他在那个现场在新疆游学的时候画的，还是回到北京以后
0: 现场画？
1: 哦，
0: 现场画。
1: 您那时候是跟他一块同行的？
0: 对，
1: 哦，这个太棒了。可以随时实地去跟他一块去探讨。
0: 对对对，
1: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0: 可以，就是他是现场画，然后我就说你找到模特身上你可以表现出来的元素去画，那比如说他画服装是没问题的，对吧，他没有牵扯到一种结构，服装相对简单一点，但是呢服装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质地的表达，我觉得尤其是新疆的那种服饰，我觉得还是很有民族特点，
1: 对，
0: 那么所以他画起来也是很困难，但是他对这个点很有兴趣，然后他就把这个质地画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当时是坐在那个街上嘛，然后呢对面就有应该是在下午的5-6点的时间吧，坐在那休息，然后我们离他有一点距离，我们那次的艺术型呢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去抓住那种动态的人物的描绘啊，锻炼他们这种能力，捕捉能力，然后呢结果他就去画了那样一个女青年，
1: 就是那个女青年她其实在一个场景里面在休息，
0: 对，
1: 然后你们作为旁观者来画她，
0: 对，当然了我们是经过允许的，他就把他那个服饰表达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从服饰的这个点里他找到了自信，然后就延展到头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就是我可以从简单入手然后到复杂，然后他人物画得也非常的生动，就是你可能是他那种生动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们有一些成人是都画不出来的，在他眼里的那种形象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好看，这张作品我非常喜欢，然后也得到了很多这次展览的一些专业的艺术家的一种认可，您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1: 我一会儿可以拍个照片，有做纪念啊。那我觉得您作为这个指导老师共同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哇，那个心情肯定又更不一样了哈。
0: 就是感觉他们画出来是一种，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种，他有成就我们也有成就，然后他在这里面能找到一种快乐和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1: 哎，这其实也是应和了我们这次在展览里面除了孩子们的画作，除了艺术家的画作之外，共创的一个目的。
0: 对，是的。
1: 那作为策展人呢，您在这个作品陈列包括内容叙事的构思上又做了哪些区别于传统画展的一些巧思和设计呢？
0: 好，首先就是作品的陈列吧，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那种画展，它通常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稳定的一个空间里去展出的，那么而我们这次呢，它商场它提供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通道的长廊，
1: 我觉得这个视野和空间其实更广阔了，
0: 对对对，是一个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就是你要在这种开放式的空间里其实也要去找到它的视觉的这种层次感，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空间进行我们的一种需求分割，如果是一个大的空间，可能我们觉得它太过于开放，然后很多作品就是我觉得有的作品传递的是很温暖的这种感受，那我觉得可能它需要一定的一种小的空间感，我觉得会更好，所以在这个上面其实我们也是挺用心的。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他那些作品它的尺幅都是不同的，有大有小，
1: 对，
0: 还有就是孩子们的这个作品的呈现的形式色调各种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在100张作品当中你要去找到一个和谐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视觉感受，其实还是需要好好去思考一下的。

0: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我们这次展览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吧。另外呢，就是我们改变的传统画展的视觉的呈现形式，主要是体现在这种听觉元素。
1: 啊，听觉元素，妙。哎，我们看画展，我们听什么呢？您说说。
0: 就是我们在开幕的现场啊，还有包括我们在中间展览的这个期间，然后我们有好多这个小提琴，不能说是专业的这种小提琴演奏家吧，但是至少还是学过一些专业的东西的哈。就是他们会找到这个作品跟他有共通的这种共鸣感的作品，比如说他觉得这个作品是他内心想表达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种情绪是快乐的。然后哎，我觉得我这个曲子也是快乐的，我觉得他两个可能能发生一个很好的交流
1: 哦，
0: 哎，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作品旁边去拉他自己认为相匹配的曲子。
1: 哎，我觉得有点就是咱们的那个美术作品啊，画作是一种创作，然后这些演奏者他们在旁边二度创作，
0: 对，
1: 然后把合二为一的这个艺术的氛围呈现给现场的观者。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叫同声记录的一个原因
1: 哦。这个声其实也是更广义了，
0: 对对对，
1: 不仅是心声，
0: 对，
1: 更是声音，
0: 对，
1: 更是美妙的音乐。
0: 对，您解读得很好。对对。
2: 感谢张青老师的真诚分享。一场画展，以眼眸为窗，以心声为语，同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摒弃固化的审美与创作框架，守护孩子独有的绘画叙事方式，让他们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内心，自由抒发情绪与想法，为少儿艺术开辟了全新的表达空间。半年之后，不仅有张青老师继续跟我们讲述这次画展背后关于跨界共创等更多新型美育模式的实践路径，两位神秘嘉宾也将闪亮登场。为什么他们在画展现场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他们和这次少儿绘画联展又有哪些渊源和故事？在下半段的访谈中，我们为您一一揭晓。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一场温柔且有力量的童声纪录少儿绘画联展，让我们看见了属于孩子独有的浪漫视角与无限创造力。

0: 艺术美育是倾听童心、治愈心灵的最好方式。这场展览不仅汇集了异彩纷呈的画作，更搭建起了艺术家与少年儿童沟通连结的桥梁。他们以塔为核心意象，围绕巴别塔神话、语言隔阂、通天愿望与精神攀登展开。孩子们通过拱券、山体、手指、棋局与高塔等视觉符号，表达对未知、限制与混沌时依然向上生长的力量，形成了一条关于看见、倾听、守护与共振的视觉线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策展人张青，深入挖掘本次展览与众不同的共创艺术魅力，探讨新型美育模式的内核与意义。
1: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2: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1: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0: 这次展览除了呈现儿童作品、艺术家作品之外，其实上半段咱们也说到了，还有艺术家和孩子们的共同创作。这个大概占到咱们这次整个的展览的篇幅有多少呢？
3: 有一半吧。
0: 哦，那这个比重挺重的。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共创在这次展览当中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
3: 首先就是共创这种作品的展览，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新的一个形式的，在对外公开展览。然后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呢，就是艺术家和小朋友他们的这种视觉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艺术家呢，他们的这个技法呀，或者是认知啊，都是比较成熟的、熟练的。孩子们反而就是他们的技法，你说他是执着也好，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线条、色彩、构图啊，包括综合材料的运用啊，也都是蛮有意思的啊。
0: 刚才张京老师说到了艺术家，包括您自己其实也参与到了咱们这次展览当中跟孩子们的共同创作。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聊一聊，一个学画画的孩子和无论是他的画画的老师也好，或者是像您说的更资深的一些艺术家前辈也好，他们在一块共同创作，他给到孩子什么样的这种力量？
3: 这个问题说一些自己的一个亲身感受，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0: 对，
3: 我们在这次创作过程中呢，就是有一个学生，他的情绪呢一直是受到外界的一个影响吧，情绪比较的不太稳定。在他上中学的这个阶段嘛，他现在是中学嘛，学习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他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他的情绪上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变得特别的爱说阳光。
0: 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3: 大约有三四个月吧。
0: 那我们也想问，是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引导他，还是您跟孩子找到了这个让他释放心情的途径呢？
3: 我初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太爱表达的孩子。我也找各种的原因嘛。我习惯性的教学是经常去鼓励式的教学，我会鼓励孩子，他画的尽管有一些问题，我都希望从里面能找到他的那个闪光点。然后我其实一直坚持这个原则，教学呀、创作呀，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也特别的奏效，然后就他特别的变得自信。我觉得他自信有了以后，他的性格也会发生了一个变化，他后来就很放开，包括画画也是，以前是拘谨的，然后他用的颜色也是不是很明度高纯度的那种，但是他后来真的是颜色用的纯度非常高。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神奇的，一方面你看他从这个语言表达方面的变化，其实在他的画作里面也能看到变化。
3: 是的，所以作品他能看到情绪的一种变化吗？所以色彩其实能反映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嘛，你能感受到他的作品也是变了。走出室外去带孩子们画画，我觉得是必然的。室内和室外的这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室内的话，你可能局限于就是一个临摹或者是一个静物写生、人物写生等等，但是你走到外面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世界会更丰富了。然后你不仅仅是静止的一些东西，画室里很多东西是静止的，但是室外的东西可能是在运动的，或者是色彩上的一种变化。室外的色彩和室内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室外的色彩丰富。我们去的地方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在北京郊区周边，我们去的是比较频繁的。

0: 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也去过很远的地方，在室外的话感受的东西很多。
1: 好，那张青老师给我们讲讲有一次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带着学生去敦煌采风的一段经历。
0: 因为去敦煌采风不能说是每年吧，至少我们可能两年也会做一次这样的艺术游学活动。这个孩子呢，他就跟我一起去了敦煌，因为大家都知道敦煌线性的描法非常传统，而且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个同学呢，刚开始他去的时候，其实他也做了一些心理斗争呢。
1: 哦，怎么样斗争？
0: 对，还跟他妈妈说，就是去了担心我没有好的伙伴。
1: 哦，
0: 哎，对，是怎怎样的？而且他妈妈还跟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担心，你就可以每天交一个朋友，你每天加一个同学的微信。啊，用这种方式说你可以大胆的去交流。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去的那两天，他突然间的就哭了。
1: 啊，
0: 就是我去问问他，他说他老师没关系，他说我是在做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调节。这孩子也挺勇敢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这个敦煌游学当中，我们待了大概有七八天的时间吧，然后我们大量的去临摹这个敦煌里边的线条。莫高窟里边它是不允许在里边写生的，我们是在莫高窟外边一个专门搞敦煌艺术研究的一个研究所里边啊，我们给孩子安排了这样的一些线描的课程。因为线描我觉得它是真的是能够让你静下心的沉下去的好好画的，它具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啊，所以同学们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训练里边，他们的线条用笔啊都变得非常的稳重。然后我也能感觉到其实这种稳重是外在的，他们的内心的变化就蛮大的。尤其是这个女生，她内心变得特别的用安静用理性，我觉得来形容她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跟她之前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觉得绘画是可以治愈人的，真的是可以治愈人的。就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在心烦的时候我就会立刻去画画，我觉得画画的时候我一下就静下来了。这是我特别深的体会。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两位神秘嘉宾。第一位是二十年如一日悉心守护特殊儿童康复成长的张焕霞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朝阳区晨光脑瘫康复服务中心的创办人张焕霞，特别开心哈，我们的主办方各位老师，丽苗老师，我们几个老师能给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机会，我带着我们的志愿者和我们十几个孩子，然后来到现场看他们自己的画作，然后也是体验一下咱们那个公共的交通，孩子们非常的开心，因为有的孩子们他们是第一次坐地铁，当我们孩子都找到自己作品的时候，哎，特别美，特别开心。因为孩子们从不能拿笔，不知道什么是点线面的基础上，我们这些志愿者老师，像徐老师他们这么多年17年的坚持陪伴孩子们，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些画画的孩子们，他跟我们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他们很有自信。晨光呢是从2009年开始成立的，在成立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让我们这些脑瘫的孩子能有一个适合他们的方式，比方说集教育、康复、医疗为一体。当时那时候我们跟徐老师说的时候，我们这些美术老师说的时候就说，哎，能不能让孩子们也能像普通孩子一样，在他们的康复训练之余也能画画。哎，当时徐老师跟韩老师他们还有刘老师他们这个团队，他们就哎，非常开心的就接下了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这种艰巨的任务，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用17年的坚持和陪伴，从刚开始孩子

0: 我们都不能拿住笔，因为我们脑瘫的孩子的主要的问题是肢体，所以有的孩子用嘴巴叼着去画。刚开始画的时候，我们孩子不知道怎么下笔，所以老师们说啊，那你们想画什么就可以自己画什么，但是孩子说不知道怎么画，他就不敢下笔。但是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种坚持，然后到现在孩子们可以自如的去画画，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谢这些志愿者老师们这么多年的坚持，也特别感谢这一次真的能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孩子的这些画作。晨光的成立的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群体，让孤儿院里边能少一些这样的孩子。
1: 谢谢谢谢，也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艺术大门。我相信在以后会有更多孩子们的很美的画作出现在我们的各种的展览展示上面。
2: 感谢张焕霞院长。接下来我们请出另一位神秘嘉宾，来自北京市晨光脑瘫康复服务中心的15岁男孩郭浩哲。他自信大方地讲述了来到现场的观展心情和自己对于绘画的无限热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的郭浩哲同学，我今年15岁了。非常高兴的是我有被采访的这么一次机会，然后这次我们来到这个画展啊，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也是在这么一个展厅中看到了我们的作品，来来回回就是也非常多的人啊。然后在这一次的活动中，我们采用的交通方式是坐地铁，这对于我们一些普通同学来讲是没有过的，他们非常的高兴，真的，他们坐上那个地铁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们脸上是的笑着的。我自己是有坐过的，但是我们的同学们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做，我看到他们非常高兴的同时，我也觉得哇，非常的开心啊，我能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坐一次地铁。
1: 在这次的童声记录的画展上面，你的作品有入围吗？
3: 有两幅，我对其中的一幅印象非常深刻，然后那一幅的灵感来自于一个经典的美国的电视剧叫《怪奇物语》，非常火，非常有名。那里面的一些极端天气跟里面一些千奇百怪的怪物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参照那里面的极端天气画了一幅作品，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一个心情。
1: 你当时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啊，我的作品能入围，最后还能展出？
3: 因为我之前画的一些作品是有过展出的，所以我是有想到的，但是真正亲眼看到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啊！
1: 我觉得你在谈到这儿的时候啊，那个笑容跟刚刚张院长那个笑容真的是特别的像，所以你觉得画画带给了你什么？
3: 我觉得画画首先就是带给了我耐心，它能够让我更加好的来思考我这幅画面里要有什么内容。我会就是花很多的时间来用在我脑子里的构思，然后尝试把它复现出来。当然我也并不是100%能把我脑子里的画面复现出来的，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总是画一个画面来想一个画面，就是想我这个作品最后会是什么样。然后在一幅画的过程中，我可能要重复非常多次这一样的步骤，来想我脑子里的素材啊，脑子里的画面来构成我这一幅画。所以说我画画的时间总体来讲都比较长。
1: 问题又来了啊！那这次你两幅作品入围了，这两幅作品你用了多长时间？从初稿到最后成品交到主办方那里？要思考一下。
3: 对，这个是要思考一下的，毕竟这两幅画也是比较久的了。我还是讲其中的一幅，我记得比较清楚。那幅画我其实是有改过的，然后改了两遍吧。这两遍我脑子里想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我会先试着把我脑子里那个东西画出来，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就把它给弃掉了，然后再重新按照这个画面来 找对应的素材给它补上。
1: 嗯，
3: 然后我改了两遍，因为我思考的时间花的非常长，我画画的时间就相对来讲要短，就是知道我这幅画画了两天，当我要想我要画这幅画的时候，我就开始想，然后我拿颜料啊，拿笔，然后拿各种材料的时候，我都会来想。然后我动第一笔的时候，我看那个笔的效果，然后我还会想它后面是什么画面，然后我会画。中间我其实停顿过两次，然后这两次我都想了非常长的时间，因为我的手并不能让我百分百把我脑子里的画面给画出来。
1: 所以通过你刚才这串讲述呢，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看到的哎，很精美的画面，但是你在背后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心血，感谢你。
3: 也谢谢你们能给我这么一个受采访的机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孩子的精神天地里，小创作者们拥有专属的自我叙事表达方式，他们依托画笔描摹内心所思所想，将情绪感受与童真思想融入绘画，继而完成内心的情感抒发。同时他们借助画作搭建情感沟通的纽带，用独有的艺术语言与人交流共情，尽显孩子最本真的内心世界。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策展人张青。
1: 那从美育视角来看，特殊孩子的绘画他没有更多的专业的技法的束缚啊，非常的自由，那咱们的参观者应该从哪些角度来欣赏这些画作的美？
4: 首先呢，就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当中呢，我们要放下我们一些技法的标准，来读懂他们纯粹的这种内心的表达。因为特殊的孩子，他们的创作是没有绘画的这种范式的，像技巧也不是很多，也不必用特别严谨的造型、透视啊、色彩搭配、专业的这种语言来评判它的好坏。画面的线条啊、色块啊、形象啊，看似随性，事实上是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个直接表达。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以聚焦于他们情绪与情感上的这个东西。绘画它本身是无声的语言嘛，你从笔触的这种轻重也好，然后色彩的冷暖、形象中的组合呀，去捕捉他们的情绪信号。比如说你像浓烈的色彩，你往往代表着欢乐、热忱，对吧？平缓的这种线条，你应该给人一种是安宁的、松弛的一种感觉，对吧？这个都是我们去读懂这些作品的一些信号。另外一点呢，就是从他们独特的这种观察视角去思考，接纳他们独有的那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因为受到感知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眼中的世界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形象比如说有的夸张啊，有的奇特，然后把物象重组，这不是画的不好，而是专属的一种视觉的一个角度和想象力。我们要跳出这种固有的认知，然后走进他们的那个构建的世界里边。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要留意他们作品的这种创作的一个状态。其实你从作品当中你能感觉到这种力量，这种生命的力量和勇气。有的孩子在创作的时候他挺投入的，像刚刚您采访的那位同学一样，对吧？一心的就投入在这种创作当中，然后下笔呢也比较敢，大胆用色，坚持完成作品，本身这就是一种力量。
1: 是，
4: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观展的时候从这些角度去欣赏这些孩子的作品还是有必要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您刚才说的，在参展过程当中，因为咱们这次活动提出了一个叫看见、倾听、守护与共振的视觉线索，那我们怎么会寻找理解这个理念？
4: 本次展览围绕看见、倾听、守护与共振划分了完整的展区，整体就分为序言、童声、记录、结语六个板块，然后视觉线索呢也十分清晰，每一个板块的作品都紧扣对应的主题，大家可以顺着展现依次参观，结合这个展区的主题去品读画作，就能直观地读懂背后的内涵。
1: 结合这次展览的一个实践哈，对比传统的美术教育，包括您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各种的实践呀、采风啊、参展啊，跨界共创的这种新型的美育模式能给孩子带来哪些课堂之外的成长和收获呢？
4: 和传统的这种课堂美术教育相比呢，这种实景参考呀、跨界共创呀这种新形式的美育模式呢，能让孩子在他们的这种能力、认知、还有心态、社交等多个维度全面成长。比如美术学习不只是在室内练习技法，要走出课堂，用心去观察他周边的事物，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然后呢，让他们再用画笔画出自己想表达出来的东西。孩子们借助作品与人交流互动，在整个过程中其实综合素养也会得到全方位的这个锻炼。
1: 咱们这次的少儿绘画联展童声记录是从5月31号开展，一直持续到6月21号。
4: 对的。
1: 那后续是否会继续延续童声记录的 IP， 持续落地一些巡展啊、美育课程啊，或者是公益的绘画项目等等呢？
4: 作为童声记录这个团队，可能会一直持续打造童声记录这个 IP。目前第二届活动已经开始筹备了，然后正在敲定主题呀、还有展出的这个场地呀、与合作方的各项事宜。公益课堂方面呢，北京晨光康复中心呢的常态化课程会继续开展，然后面向大众的公益的绘画课程呢也在同步规划设计。另外呢，项目还可能推进数字化影像记录工作，以展览为主线，同时拍摄以晨光少爱为核心的纪实内容。
2: 以童真之童，照见生命本真；以纪实之笔，相刻志趣万象；以艺术之心，连结世界共情；以天籁之声，回响无界成长。这是童声记录少儿绘画联展的理念，也是艺术包容万象、治愈人心的真实写照。跨界共创搭建起双向奔赴的交流平台，公益美育温柔托举起特殊孩子的表达渴望。愿缤纷色彩成为孩子们抒发自我的出口，也期待这份温暖的艺术力量持续传递，让更多人在画作之中读懂、欣赏、共情与守护，让美育浸润更多角落。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各位想了解文艺之声更多节目和节目背后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是主持人武科，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1: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
0: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冰。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首先是影视剧加速不断，聚焦新一代航天人的成长与奋斗的电视剧《星月征途》开播，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发布重映定档预告，
1: 舞台演出精彩不断。国家大剧院制作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7月将燃情唱响。还有西班牙国宝级舞团火热来袭，倾情演绎歌剧《魅影》与《卡门》两部世界级经典。
0: 此外呢，文化展览也是异彩纷呈，《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已经是开幕了。还有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今天启幕。此外呢，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世界文化遗产也即将展出。
1: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节日的设立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仅仅站在历史的岸边回望过去，而是为了提醒我们，那些跨越千年的文物，那些不可再生的遗产，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来盘点那些扎根中华文物的精品舞台艺术作品，在流动的艺术中感受文物的温度与文脉的力量。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一部新开播的电视剧《苍穹之上，薪火相传》。电视剧《星月征途》近日登陆 CCTV1 黄金档首播。该剧以中国航天探月工程的伟大成就为背景，聚焦新一代航天人的成长与奋斗，讲述他们星海逐浪携手共赴月背征途的热血故事。在荧幕之上，镌刻出中国航天人逐梦九天的壮丽篇章。剧情呢，以一群年轻航天人的成长轨迹为主线，层层解锁探月征程背后不为人知的付出与科技攻坚的突破。
1: 航天事业既需要仰望星空的浪漫情怀，也离不开毫厘不差的精密推演。剧中的一代代航天人薪火更续，他们将个人梦想融入于国家探月事业，在一次次高难度技术攻关中顶住重压，跨越荆棘，用脚踏实地的奋斗诠释了新时代航天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当观众共同见证剧中的角色成功完成月壤采集的高光时刻，不仅能真切感受到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落后到领先的跨越式发展，更清晰地看见新一代青年人才在科技创新浪潮中勇担使命、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心底啊也随之升腾起中国航天未来可期的热切期望与民族自豪。
1: 探月之路从无坦途，当新一代航天人接过沉甸甸的接力棒，他们会如何冲破重重难关，实现探月梦想？星月征途

0: 与观众一起见证。
1: 仰望星月，航天人接续奔赴追梦之路，那回望来路，长征精神始终是熠熠生辉的。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90年前，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面对围追堵截未曾胆怯，他们面对生死存亡勇往直前，他们翻雪山过草地，在湘江九死一生，在遵义峰回路转，在泸定桥奋不顾身，在六盘山红旗漫卷。
1: 从瑞金到延安，他们突破了人类的生存极限，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织造了一条萦绕于华夏山河间的红飘带。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特别制作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将于7月24日至7月25日燃情上演。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精心设计了一组经典音乐作品。下半场《长征组歌》作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将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
1: 演出呢是由李新草指挥，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并特邀众多优秀艺术家加盟，用雄浑歌唱与交响乐章再现25000里长征的波澜壮阔，用深情旋律与庄严舞台致敬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艺术殿堂里永续回响。
0: 一曲史诗唱响峥嵘岁月，一脉匠心镌刻千年风华。接下来我们再一同走进北京史刻艺术博物馆的新展，领略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之美。
1: 近日一场揭示碑刻背后无名英雄的特展《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揭幕了。
0: 本展览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引入的苏州碑刻博物馆苏州文庙管理所展览，首次系统梳理了自宋代以来苏州刻工的千年传承谱系，更有重磅展品在北京亮相。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四大宋碑拓片与50余件珍贵展品一同赴京，讲述一部由刀锋与石头合奏的史诗，致敬那些以生命雕镂永恒的无名造碑者。
1: 物乐功名，以考其成，这句话呢出自于《礼记·乐令》，是中国古代手工业的核心准则，意思就是将工匠的姓名镌刻在器物之上，既被核验工艺、追溯责任，更彰显着匠人对技艺的虔诚与对诚信的坚守。本次展览呢，以物乐功名为题眼，深入挖掘了碑刻艺术背后被尘封的创作者群像，旨在打破以往只关注书家、忽略刻工的视角，揭示了一部世匠共生的艺术史。每一处镌刻在碑尾角落的名字，都是我们破解历史断代、理解艺术流变的关键密码，更是匠者对其技艺和诚信的庄严承诺。
0: 展览以历史发展为脉络，精心构筑5大篇章，带领观众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金石之旅。第一篇章叫做《镌刻千年》，聚焦宋代碑刻艺术，重点呈现科技发展大背景下苏州刻工的崛起。天文图、地理图、帝王诏韵图和平江图碑拓片齐聚北京，科学与艺术交融，见证宋代刻工的非凡匠心。
1: 咱们重点说一下这个展品啊，
0: 嗯，
1: 这个拓片真的是非常珍贵的。
0: 举个例子，
1: 对，首先是南宋平江图碑吧，这是申刻前啊，碑刻年代是南宋绍定2年，公元1229年，这个碑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石刻的城市平面图，在那个碑面上，它完整的呈现了就是那个时候南宋平江府，就是今天苏州的这个城市格局，里面有多少呢？314座桥梁、65座方表以及600余处的建筑，算是精准还原了那个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式的当时的叫平江府的城市肌理。但是这个碑的左下角呢是风化了啊，部分文字是看不清楚的。关键一点是什么？就这个平江图算是地理图的绘制，它把咱们中国传统的平面跟立体的形象结合了一个叫做地图的这个绘制方法，线条表示那个街巷、里弄和河道，再用生动那个立体图画的那个形象，把那个古典建筑、自然风光，它给那个深刻、浅刻、粗细得当给你体现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是一个地图啊。

0: 那这个拓本呢，是拓于1917年申刻修复前，较好的保留了宋刻原貌，也是研究中国宋代城市布局与苏州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1: 第二篇章呢叫做《诗匠共生》啊，展示了明代苏州文化艺术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呢，是以文征明为代表的吴门文人的群体，像与张氏、吴氏、何氏这些技艺精湛的刻工家族，他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啊，所以共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吴门风雅的艺术风格。
0: 第三篇章呢叫做《金石商道》，呈现了清代刻工行业在商品经济影响下的专业化转型历程。第四篇章《铁笔丹心》，彰显民国时期刻工群体在民族存亡关头坚守文化使命的担当精神。那第五篇章《薪火永续》，展示传统碑刻技艺在当代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1: 那么除了四大宋碑的拓片以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像文征明书单、张简甫镌刻的《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吴应麒刻的《范文正公遗像碑》，还有穆大展刻的《重修苏州府学记碑》，以及朱圭刻的《压髻山行宫碑》等等精品吧。50余幅拓片共同构成了此次展览的豪华阵容。但这个去看这个展览是有门槛的。
0: 对，你得懂。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吧，给大家介绍一个其中的一个展品，叫做《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碑刻年代呢是明嘉靖17年1538年，撰文祝允明，书单撰额呢是文征明，刻工呢就是张文，也就是张简甫。
1: 对，我简单说明一下，撰文就是说这个文章是我写的，我打的稿。那书单是谁呢？就是文征明用他的书法写的。刻工是谁？就是往上刻的，就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是三个人。
0: 对，此碑呢是由文征明、祝允明联袂创作，张氏刻工第三代传人张文字简甫镌刻，碑文楷书1034字，记述了苏州香山潘氏家族修建祠堂的始末。那碑额篆书《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9字，笔力浑厚。该碑呢是1980年出土于吴县潘氏祠堂遗址，为明代氏族文化与刻工技艺结合的典范。
1: 这个物乐功名乐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份跨越千年的契约与责任。本次展览不仅是对精湛技艺的展示，更是对一种深沉文化精神的寻根与致敬。希望各位在品味书家墨韵之余，铭记那些让墨迹永恒的执刀匠人，感受冰冷石头背后炙热的匠心温度。
0: 刀笔留韵传承古意，古塔留辉续写风华。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白塔文化周，品读独有的古都文脉。
1: 为了推动社会公众对妙应寺白塔的保护与宣传，纪念元大都建成750周年，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系列活动于6月13号到6月19号在北京白塔寺举行。
0: 本次文化周将设置专题展览、文化讲座、公众活动、文化市集等板块，将会举办10余项文化活动。那2026年北京白塔文化周期间，6月15号，也就是下周一，是正常开放，不闭馆。
1: 其中西天范像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展览，以白塔设计者、元代杰出的工艺家阿尼哥开创的西天范像造像艺术的形成、融合与传承为主线，全面展现元代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重要历程。展品呢，涵盖各时期佛造像，辅以多媒体互动，生动还原元代造像风貌，彰显中华民族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文化品格。这个展览呢，于6月13号至10月11号在白塔寺管理处大觉宝殿免费对外展出。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收在第一本书里面，讲的就是阿尼哥他做的这个白塔，在金庸先生的一本小说里面
0: 有所呈现、
1: 有所映射的一个关系。我当时写完了以后，觉得我自己很有道理，还出版了。后来发现有点
0: 满满的自信，
1: 后来发现可能有些瑕疵。
0: 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这本书，用自己的才学去发现瑕疵。
1: 那确实不用才学发现，到处都是窟窿眼。古都白塔尽显东方之美，古典余韵尚浓，异域风情是翩然而至。西班牙国宝级舞团即将火热来袭了。

0: 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以独具魅力的舞蹈语汇亲情演绎歌剧魅影与卡门两部世界级的经典。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部舞剧啊。首先是2026年7月30号和31号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的舞剧卡门。如果说弗拉明戈是西班牙的灵魂，那么卡门便是这灵魂中最炽烈的一张。这部改编自法国作家梅里美同名小说的舞剧，讲述了吉普赛姑娘卡门与士兵唐和塞的爱恨纠葛。故事的内核与弗拉明戈的精神完美契合，那就是对自由的极致追求，对爱情的炽热坦荡，对人性善恶的赤裸呈现。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团作为西班牙国宝级梦之队，以革新性舞蹈语汇打破传统框架，在保留弗拉明戈精髓的基础上融入欧洲典雅美学，将卡门的风情万种与灵魂挣扎演绎得浑然天成。
0: 大家如果看看那个原著小说的话，就会发现真是一段孽缘，叫卡门和唐和塞，太让人唏嘘了啊。歌剧魅影也差不多啊。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8月1号到2号啊，19:30，地点呢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中剧场。西班牙格拉纳达舞团呢是摒弃了传统的歌唱叙事，选用弗拉明戈最本真的语言、舞蹈节奏与现场的音乐来讲述整个故事。角色所有的内心冲突、爱恨纠葛都通过急速有力的踢踏、充满表现力的响板以及极具张力的身体姿态来传递，沉默在此拥有了比台词更丰富的含义。
1: 经典的旋律动机融入在弗拉明戈吉他、嘶哑吟唱与木箱鼓的节拍之中。乐队呢，并不是伴奏，而是舞台上的叙事者之一，与舞者的呼吸同步，创造无法复制的现场能量。舞台呢，是以红与黑为基调，融合哥特式神秘与弗拉明戈的冷艳。地下湖的迷雾、魅影飞扬的斗篷、克里斯汀如火焰般的裙摆，共同构筑了一个既熟悉又全新的戏剧空间。
0: 这两部戏都值得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1: 而且都有全新的演绎形式。
0: 对对对，这个舞蹈实在太热情了。哪怕你对音乐、对舞蹈你一无所知，你也会被他们在舞台上那种现场的热情所感染。
1: 就是再冷漠的心也能被他们烘热、
0: 点燃。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灵动的国风勾勒山海梦境，一曲《大鱼》曾经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经典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迎来10周年之约，正式发布了重映定档预告，即将再度登陆大荧幕，与观众温暖重逢。
1: 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近日发布重映定档预告，宣布将于6月19号重返大荧幕。在重映预告中，在《等你回来》、《相信我一定会再见面》的声声呼唤里，一条条红色的大鱼划破天际，在《围楼》与《意识海洋》中徜徉游弋。海棠花如火般盛开，拼尽全力也要呈现最绚烂的生命力量。
4: 你还记得我吗？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5: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你相信我。
1: 熟悉的场景，记忆中的人物渐次展开。而预告开头，记得当初和大鱼海棠相遇的你吗？陪你看的人还在你身边吗？曾经的爱与勇气还在守护你吗？句句追问。与结尾处说过再见的人一定会再见仿佛遥相呼应，穿越10年时光，同频共振。
0: 以前我们认为说过再见的人可能有好几种意思，其中一种意思就是再见再也不见。但是大鱼海棠给我们惊喜，还会再见。
1: 对，
0: 大鱼海棠呢是2016年首次公映，凭借着唯美极致的国风美学，脑洞满满的东方神话世界观，细腻动人的宿命故事，陪伴了无数观众走过了青春盛夏。该片呢以中国上古神话为基底，构建出充满东方浪漫的山海世界观，讲述春秋坤之间关于守护、牺牲、成长与救赎的温柔故事。
1: 据介绍，此次重映呢更在常规的版本之外首次奉献了 IMAX 制式，为观众提供前所未见的观影体验。 IMAX 巨幕配合独有的 IMAX 音响系统，

更加忠实地呈现出大鱼世界的唯美之处。大鱼游向天空，冲破海天之门的竭尽全力，海水倒灌吞噬世界的绝望，还有海棠树熊熊燃烧的炽热纯粹，每一帧都记录着10年前一同与命运交手绝不屈服的少年心。

0: 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部电影定档的消息啊，这就是海洋奇缘的真人版启航，定档7月10号。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这个是7月10号将会正式登陆国内各大院线。该片是2016年上映的动画电影《海洋奇缘》的真人版，也是迪士尼今年最重磅的制作之一。这个电影呢，依旧是以位于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为背景，讲述的是部落酋长的女儿莫阿娜，为了拯救濒临危险的小岛，与半神半人的猫一联手，踏上了未知的征途。
1: 那么影片呢，是由艾美奖与托尼奖得主托马斯·凯尔执导。在动画版《海洋奇缘》中为毛衣配音的道恩·强森呢，是回归出演这一角色。还有音乐人林·曼努尔·米兰达也会继续操刀影片的配乐。那由他操刀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歌《能走多远》也将在真人版中再度唱响。

0: 这个影片的制作呢是由加勒比海盗的系列团队负责，结合实景拍摄跟前沿的数字特效技术，打造出了承载着古老传说的广袤南太平洋的旖旎风光。同时小猪噗噗是吧，这个
1: 对我非常期待。
0: 我怎么就没记得有这个角色呢？
1: 有，就是那个毛安娜的一个宠物陪着他去冒险。
0: 好吧，也将火起来，就是带引号的火啊。
1: 对，值得一提的是呢，好莱坞系列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定于7月3号上映，仅比《海洋奇缘》起航的早一周。而7月10号当天啊，还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两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届时呢，也就是会出现4部合家欢电影打擂台的盛况，预计会点燃今年暑期档的第一把火。
0: 小黄人应该是我的比较喜欢，我喜欢那斯图尔特，我跟你说。
1: 虽然分不清他们就是叫什么，但他们三个聚在一起就很欢乐。
0: 那其实还是能分出来的，一百多个小黄人，我如数家珍
1: 啊。开始，
0: 斯图尔特，
1: 斯图尔特以及斯图尔特，
0: 还有斯图尔特一二三四的，对吧？

0: 奇幻光影铺展着海洋远航的浪漫画卷，冒险之旅呢即将在银幕上演。一部幻景，我们一同前往多瑙河畔探访全新开幕的特展，感受布达佩斯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风情。
1: 黄河汤汤在千年华夏文脉，多瑙悠悠映万里欧陆风华。这个夏天，古都洛阳邂逅浪漫布达佩斯，中原文明对望多瑙河遗产荣光，一场跨越亚欧大陆的文明对话落定落成。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世界文化遗产将于6月26号至10月7号在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展出，142件匈牙利馆藏珍品首次登陆河南，跨越山海而来，将布达佩斯的千年艺术风华悉数铺展于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之中。
0: 本次展览甄选了匈牙利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重磅馆藏，囊括了金银礼器、皇家玺印、文艺复兴彩陶、中世纪玻璃器物、异域铜器等多元的珍品。
1: 从千年圣冠窥见匈牙利王朝的正统荣光，王冠承载千年国脉，是独属于多瑙河畔的王权象征。从贝拉四世双面金印触摸中世纪的权力机理，一印双面镌刻王朝法度与家族徽章。从马约利卡陶盘、中世纪玻璃器皿感受文艺复兴的匠心之美，窑火凝韵，光影藏诗，复刻欧洲中古艺术美学。从伊兹尼克瓷、哈班陶壶看见东西文明的交融碰撞，东方瓷韵西行入欧，在多瑙河畔绽放别样风华。
0: 一城千年，两河相望，黄河文明与多瑙河文明隔空和鸣。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洛阳从一顶圣冠、一片釉彩、一座城的记忆出发，走进布达佩斯的世界遗产，聆听两座古都之间的文明对话。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当我们走进博物馆，隔着冰冷的玻璃凝望那些青铜器上的纹路、书画上的笔墨、陶俑上的笑容时，我们看到的是凝固的历史，是古人的智慧与审美。你是否想过，这些文物走出展柜，登上舞台，会绽放出怎样的光彩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以文物为灵感，以舞台为载体，用舞蹈、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冰冷的器物注入灵魂，让千年的故事在聚光灯下重新上演。
1: 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回顾那些以国宝文物为蓝本的精彩作品，以艺术之名致敬华夏千年文明，致敬那些静静沉睡在博物馆玻璃展柜后的国宝文物。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穿越了漫长时光，至今仍在向我们默默讲述故事的文物、建筑、记忆与传统时，会发现它们不只是博物馆展柜里的静物，更是我们与过去之间的一座桥梁。
0: 有没有各位想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一幅宋代山水画上的青绿山峦忽然在舞台上缓缓流动起来，一块汉代织锦上绣着的古老文字能被舞者的身体念出声，一尊东汉的击鼓说唱陶俑沉睡2000年后在聚光灯下苏醒了，这不是童话，而是正在中国各大剧场上演的真实剧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与国宝文物有关的舞台艺术作品的世界，一起来看看当文物遇见舞台艺术，千年文脉如何被重新讲述，古人的匠心如何穿越时空与我们当下的心灵产生共鸣。

0: 2021年8月，由周丽亚、韩真联合执导的舞剧《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瞬间引爆了全国观演热潮。他的灵感来自于一幅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那是18岁的少年画家王希孟留下的唯一传世作品。青绿设色，层峦叠嶂，900年来让无数人驻足屏息。然而《只此青绿》并没有简单的复刻这幅画，而是选择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视角展卷人。
1: 一位当代的故宫文物研究者在对《千里江山图》如痴如醉的钻研中，竟穿越回了北宋，与那位年轻的画师希孟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舞台上，你看到的不只是画中的山水，更是画作背后无数双匠人的手，篆刻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淬墨人。
0: 舞台灯光次第亮起，身着青绿渐变长裙的舞者缓步登场，所有的舞者高耸的发髻如山峰，青绿色的衣裙如层峦叠嶂，舞姿缓慢而克制，每一次的转身和凝视都在描摹一种安静而深沉的美。他们舒展身姿，宛如画卷中的连绵起伏的青山，飘逸裙摆恰似山间流转的云雾。标志性的青绿腰身段造型，以近乎90度的躬身弧度，复刻出群山巍峨陡峭的姿态，瞬间将观众带入到了宋代山水诗意的意境之中。当舞者们集体缓慢转身时，你仿佛真的看到了一座山峰迎面而来。等你看完这部剧，再去看《千里江山图》，也许会觉得画上的每一座山都在呼吸。

0: 五句《指子青绿》以及致雅致的舞台表达，复刻了宋代文人的山水情怀与精神境界。另一部舞台作品《唐宫夜宴》则以鲜活灵动的艺术表达，全方位还原了盛唐的市井烟火与乐舞风华，让千年唐代陶俑文物焕发新生。
1: 整部作品的创作原型是河南博物院珍藏的唐代彩绘陶乐舞俑，这批陶俑出土于河南安阳唐代张胜墓，共计11件，通高约20厘米，造型灵动，神态各异，完整还原了唐代宫廷乐舞的繁盛场景。
0: 舞台上，舞者们穿上宽松的唐代襦裙，为了生动再现唐代风雨温婉的审美风尚，他们还在衣服里塞了厚厚的棉花，脸上画着斜红、面叶、花钿等唐代妆容，连眉毛的形状都严格按照唐代的样式来画。舞台上，这些唐代少女时而嬉笑打闹，时而梳妆打扮，时而翩翩起舞，仿佛真的是从陶俑中走出来的一样。舞台背景中还穿插着河南博物院的众多重磅馆藏文物，连鹤方壶、四神云气图、甲壶、骨笛等等，让观众仿佛穿越回了10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
1: 离开唐宫夜宴，沉浸式的盛唐场景，我们再来走进一部深埋沙海中的史诗。它源于一件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国家一级文物。1995年，在新疆和田的尼雅遗址，古丝绸之路上的精绝国故地，考古学家们在黄沙之下发现了一块汉代织锦护臂，上面用鲜艳的丝线绣着8个汉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五句“五星出东方”便是从这件小小的织锦护臂出发，挖出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戍边将领。

0: 凤和匈奴王子剑特在精绝古城几经变故，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再到结下深厚的情谊。
1: 剧中有两个经典段落，登舞和锦绣令人印象深刻。登舞以新疆秋瓷舞为灵感根源，将古丝绸之路的烟火气与民族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灯不仅是舞美元素，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象征。一是光明的隐喻，呼应古西域对自然的敬畏与对和平的向往；二是通商的见证，烛灯的流动轨迹暗合丝绸之路的蜿蜒脉络，象征不同文明的交汇互通。
0: 锦绣舞则是中原文化的内敛呈现，舞者的水袖翻飞模拟织锦的云气纹，长袖舒展时如流云漫卷，收袖凝神时似云气聚散，指尖捻转再现织造技艺，手指的屈伸起落仿佛丝线在织机上穿梭，队列变换则还原五星连珠的天象，舞者按照方位移动，形成与织锦五星纹样对应的阵型。这种将静态纹样动态化的设计，让观众读懂了汉代织锦的精湛工艺。
1: 还有让壁画活了的视觉奇观瞬间点燃全网的舞剧《永乐未央》。这场跨越700年的美学盛宴，不仅引爆了全国观众的热情，更让永乐宫壁画活进了无数人的心里。那么7月11号至12号，这部舞剧也将登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3场。
0: 永乐二字来自山西芮城的永乐宫，那座以精美绝伦的元代壁画《朝元图》而闻名世界的道教宫观。未央寓意着无尽未止，象征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这部舞剧啊，不是以一个器物为起点，而是一次举世瞩目的文物保护壮举为叙事核心。20世纪50年代，由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永乐宫面临被淹没的命运。中国的文保工作者完成了将整座宫观连同数千平方米壁画整体迁移的史诗级工程。
1: 舞剧以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重美学维度展开了3条时空线，元代督建者与当代建筑师的隔空相望，古代女画工与今日壁画修复者的笔触交叠，还有琉璃匠人与700岁老脚神的默默陪伴。它不是对一座古老建筑的单纯回望，而是对千万无名工匠和文保先驱的集体致意。
0: 剧中多个核心舞段堪称是文物起舞的典范，藻井群舞的段落当中，舞者们身着精美的服饰腾挪起伏，手臂层叠交旋，以富有韵律的舞姿复刻古建筑藻井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层次感，头顶的光影随舞变换，宛如千年斗拱在舞台上重铸，不仅展现了古建筑的恢宏气势，也巧妙呼应了天圆地方的东方哲学。而蓝釉角神的舞段则运用了先进的光影技术，让失传的孔雀蓝釉彩重现光芒。舞者化身700岁的守护者，在沧桑与灵动之间，将传统工艺之美具象为流动的生命韵律。

0: 当文物走上舞台，舞者就不仅是舞者，他们成了画中的山峦，织锦上的经纬，壁画上永不消逝的线条。舞蹈让静止的文物拥有了流动的生命。
1: 舞剧艺术擅长复刻文物的外在形制与美学气韵，话剧与原创音乐剧则深耕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与人文内核，挖掘器物承载的岁月故事、家国情怀与时代坚守。每一件传世文物啊，都镌刻着一段尘封的历史，一场无畏的守护，一份代代相传的赤诚。戏剧舞台将这些不为人知的过往娓娓道来，赋予文物厚重的精神内核。
0: 600年饱经沧桑的故宫，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文物南迁史。话剧《海棠依旧》讲述的正是这段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往事。人们熟悉抗战中的经典战例，却大多不知道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一群文化人，在战争中守护着19000余箱古物的安全，在十几年间，足迹踏遍10余个省市，创。

0: 造了二战史上人类文化的守护奇迹。
1: 话剧以1933年至1948年间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西迁、迁台历程为主线，选择一个家庭视角作为切入点，讲述了故宫南迁时普通职员顾子辰为保护故宫国宝而离开北平，以及正怀孕的妻子踏上了旅途漂泊的故事。在这一家故宫人点守文物的悲欢离合中，大国与小家、使命与团圆的主题贯穿始终，老一代故宫人的抉择、牺牲与坚守，隔着半个世纪的沧桑光阴，重重叩击着观众的心灵。
0: 故宫文华殿前幽静娴美的海棠花每年都会盛开，在沧桑世事中有着不变的从容与笃定。海棠依旧四个字表达的就是这份恒久守护的精神，它是美好的期待、不变的愿景、使命的传承，也象征着一代代故宫人点守中华国宝、守护文化根脉的精神。
1: 海棠依旧以厚重的叙事镌刻下文物守护的家国史诗，正在进行2026年第三轮多城巡演中的国内首部海外文物回归主题原创音乐剧《博物馆奇遇记》，则是充满想象力和童趣的奇幻冒险。它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静默印象，构建了一个文物会说话、历史在呼吸的奇幻世界。
0: 故事围绕10岁女孩逸轩展开，她在参观博物馆时意外闯进了一个奇异的幻境，在那里文物是可以说话、可以唱歌的。她结识了明代陶俑小善、沉稳智慧的中国青铜器尊长、威严又忧伤的埃及法老，以及一位忧郁的古希腊陶器阿炳，他们共同对抗一个叫杜奇门的邪恶力量。剧目巧妙地通过孩子的眼睛审视海外文物回归这一沉重历史议题，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传递文明尊严与家国情怀，实现了艺术性与教育性的平衡。
1: 剧中商周的青铜鼎会用低沉的男中音吟唱祭祀烟火，唐代秘色瓷会用女高音倾诉着窑火中的等待。每一个文物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会争论、会抱怨、会思念故乡。正如剧中的一首唱词所表达的，那不仅仅是一个罐子，那是一整个盛唐的月光。这部用童真童趣包裹沉重历史的作品，让观众在歌声和欢笑中被种下了一颗守护文明尊严的种子。
0: 接下来让我们从声音的叙事走向肢体的叙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秦汉单元中，有着汉代第一俑之称的击鼓说唱俑，虽无名无姓，却是明星展品之一。2023年5月，一部名为《盛世欢歌》的舞台作品在国博剧场公演，让这个头上戴泽、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锤欲击的明星文物穿越2000年，活在国博的剧场之上。
1: 全剧以静静流淌的5000多年文明为底色，以汉代的击鼓说唱咏为切入点，通过三个单元的故事、四个场景、数十年光影，生动再现了生活在汉代社会底层的排忧人的生命起伏，与跌宕境遇和悲欢离合中讴歌卑微却乐观的灵魂。
0: 这部《盛世欢歌》成功演出数月后，在国家博物馆内沉睡千年的静态俑再度醒来，并借用时间的维度活化成人。一位沉睡千年的彩绘浮睡女陶俑在梦境中醒来，睁眼后茫然四顾，开始向身边的其他陶俑发问：我来自哪里？我是谁？与他对话的是一尊沉默如铁的秦兵马俑，一尊灵动的汉代彩绘女俑，一位靠滑稽取悦观众的击鼓说唱俑，还有绿釉戏弄俑、现实女俑。兵马俑诉说内心独白，击鼓说唱俑诙谐表演，向往大唐的西域商人远眺长安，这些情景正是出现在原创肢体戏剧《咏历千年》中所展现出的精彩瞬间。
1: 一尊尊来自不同朝代、不同行业、造型各异的陶俑焕发出了生命， 通过语言和舞蹈向观众倾诉他们的所见与所思。那尊秦俑的声音低沉而缓慢，仿佛刚从2000年前的战场归来，而吴俑的声音清灵活泼，还带着汉代的烟火气。两相对话时，你会发现无论是秦人的铁血还是汉唐的风华，在这个舞台上都没有被简单的定义。这一刻，那些曾在国博展柜中沉默千年的文物真的在舞台上醒了。

0: 一台台匠心打磨的戏剧作品，是文艺创作者写给文物的深情情书，也是当代人回望历史、传承文脉的答卷，让尘封的历史跨越时空，焕发新生，让大众读懂文物背后的文明积淀与民族记忆。那么，在听过了这些给成年人看的作品之后，孩子们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文物呢？儿童剧或许是那个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答案。
1: 以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为主题的沉浸式儿童音乐剧《鹿端》，围绕故宫瑞兽鹿端，讲述了故宫文物与文物点守者之间一系列有趣又感人的故事。
0: 鹿端是谁？它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文物，而是故宫太和殿屋脊上的神兽之一，是传说中的瑞兽。据说它能日行18000里，通晓四方语言。在剧中，这只等候了400多年的神兽有一颗童心，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遇到了来故宫的一个在网络时代长大的 Z 世代少年，故宫宫廷历史部老高的孙子高小端。高小端想为故宫文物做一系列网络视频推广，却引起了金瓯永固杯、平复帖等文物的担忧。
1: 剧中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借最浅显的童话逻辑，讲述了如何让文物活起来与如何传承的话题，引导小观众思考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文物是过去的，但文脉是活着的。正如剧中的一句话那样，你要保护好故宫。那一刻，400岁瑞兽的语言和8岁孩子的目光凝聚在了同一个地方。
0: 青少年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力量，众多原创文物主题儿童剧深耕青少年美育与文化启蒙，以童真视角、趣味剧情、通俗表达，为孩子们搭建起认识中华文物、感知华夏文脉的桥梁。
1: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近年来推出了以文博探索系列为代表的多部儿童剧，这些作品啊，并非是展示实体文物，而是通过舞台艺术将敦煌壁画、三星堆青铜器、甲骨文等文物与文化遗产活化，让文物在戏剧当中开口说话。
0: 例如2025年首演的首部以三星堆文物为主题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该剧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为创作原点，从青铜神树、纵目面具、小桃人等文物出发，带领孩子走进跨越4300至3200年的文明想象。
1: 提到三星堆啊，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一件件震惊寰宇、精美绝伦的三星堆文物，还是其中一个个神秘的未解之谜呢？三星堆的文物们其实也万分的迫切想知道自己的谜底，尤其是陶人小泥巴，它的原型啊，便是那尊仅10厘米高、被称作东方维纳斯的商陶人。
0: 某天，文物们在小泥巴的带领下集体出动，一起去寻找自称知晓三星堆一切答案的5年级女孩夏多多。这个夏多多说啊，她拥有一本无字地书，书中记载着每一个文物的故事。这些童趣飞扬的想象让文物们倍感幸福。而这无字地书的灵感，据说就来自于主创在祭祀坑考古工地时的采风。日日与泥土和碎片为伴的考古人，靠严谨与想象把历史一点点复原。
1: 然而，夏多多的表哥负心汉却讲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真相。他唤醒了文物们沉睡的记忆，被击碎、焚烧、掩埋千年的痛楚在文物的心中悄然苏醒。当他们一起走进真正的无字地书，他们终于明白了，三星堆的谜底赫然镌刻在华夏大地之上，刻在每一个热爱着这片土地的人们心中。
0: 还有一部正在南锣剧场首轮演出中的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这是改编自同名绘本《看得见的敦煌》。敦煌，一个看似遥远厚重的文化符号，如今被搬上了儿童剧舞台。
1: 在敦煌景区，姐弟俩悟出了三兔共耳游戏装置，一眨眼进入到了游戏中的敦煌世界。在这儿啊，他们结识了聪明狡黠的粟特少年安波， 不能骑马却一心想做驿使的马上飞，还有神秘的画师鼠儿等等。
0: 绘本是以颜色、音乐、美食三个维度打开敦煌，这些元素在剧中都有了新的形态。例如敦煌壁画中颜料的知识变成了画师鼠儿手里那一碗石青，他磨颜料的时候会想，这一碗颜料待会儿要画到哪面墙上，画的是哪个人的心愿。
1: 绘本中提到的敦煌音乐则由作曲创作后直接变成剧中的背景音乐，让孩子直观感受到敦煌的独有韵味。而美食元素则融入到两个小主人公来到敦煌热闹的市集，亲眼看到体验到那个时代敦煌的美食，以及作为丝绸之路明珠的多元文化氛围。此外，剧情还巧妙融入到了丰富的敦煌文化的知识点，鲜活塑造三兔贡儿藻井、飞天、金刚等经典的壁画艺术形象，淋漓尽致展现了敦煌艺术独树一帜的美学气韵。
0: 当孩子走出剧场，也许他记不住所有壁画的名字，但他也许会记得有一群人在1000多年前用画笔留下了自己的梦想。
1: 今天的这些剧目让我再次相信，文物从不说话，但他们一直在等待被读懂。而舞台就是连接我们的心灵与千年文明的那座桥，桥的这一端是我们，桥的那一端是无数无名工匠的呕心沥血，是画师研磨矿物颜料时的屏息凝神，是匠人烧制砖瓦时的千度高温。
0: 通过舞剧，我们看到山峦在动，织锦在呼吸，壁画在流淌。通过话剧、音乐剧和舞台剧，我们听到文物开口说话，慕容与陶俑在城市与乡野间欢跳悲叹。而通过儿童剧，我们将文明的烛火亲手递到下一代的手中。
1: 文化遗产的守护与传承，绝非固守过往、墨守成规，而是以创新赋能传统文化，让古老文脉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时代新生。舞台艺术正是这样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千年的文脉流起来，让更多人读懂文物之美、文明之重、传承之责。
0: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剧场，去看看《栀子青绿》，去听听《博物馆奇遇记》，或者去见识一下路端里那个400多岁还充满好奇的神兽。当你走进剧场的那一刻，你就不仅是一位观众，你也是一位传承者。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成疑，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1: 年轻时的成疑，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成疑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
0: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走进青年成疑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的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6: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2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6: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0: 包袱抖不完，
16: 笑声连成串，
20: 有朋远方来，
16: 周末
20: 超下饭。
2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付强和万宇。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2: 哎，那说到二位，这个二位是怎么踏上学习相声的道路的？富强老师是怎么开始学艺的？
0: 我这个说到这儿得感谢一个我这个生命里的贵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王丹雷老师。王丹雷老师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亲自把我和我原来那个搭档小方天平，这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把我们小哥俩哎拉着我们走进了我们的恩师李金斗先生的家，就是这样就跟李老师跟师傅学艺从艺。屈指算来，从丹雷老师带着我们走进我恩师家到今天也区区四十多年了。
2: 这就区区
0: 啊，区区四十多年了，
2: 咱俩加起来有这么大吗？
1: 没有。
0: 那的确是这个，你刚才你说怎么走上艺术道路，说来也简单，就是当初因为一个机缘巧合认识了丹雷老师。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一直很怀念他，起码我跟小芳特别怀念他，因为你没有人家的引荐，我们不可能那么顺利的那么直接的，就是没有走任何弯路的就跟恩师金斗先生相识了。
2: 哎，那最开始接触相声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喜欢，你要让我说就是纯粹的喜欢。因为那你想十岁十几岁小孩完全还不是特别的能判断说我这一辈子今后的远大理想目标或者什么梦想是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现在的孩子聪明，那时候相对来说就是在那个年龄段还是比较迷茫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喜欢，我觉得这种喜欢是生理上的，不是心理上的，是真的喜欢，就觉得这个搞这个跟喜剧有关系的东西可能会对自己来说更刺激，更有新鲜感，更有吸引力。
2: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啊，包括我跟小芳认识，怎么认识丹雷老师，怎么上到的师傅家，都是因为喜欢。哎，所以世界那么大，这几个人就无形中走在一起了，就是因为喜欢。
2: 那跟小芳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是在北京市中小学生文艺汇演
2: 啊。首先我先道歉啊，我那个小芳不是以我的身份啊，我是以富强老师身份说的。
0: 习惯了，习惯了，
1: 你也可以这么叫他。
2: 我可能不太尊重这样、啊。
0: 对，其实就是这个，因为呀，我在那个直播的时候，现在也有点忌讳这个，就是我不能老提方清平，为什么人老说你老蹭人流量？好多人都这么说我，说你张嘴闭，但不是我，他们就总问我他干嘛呢？怎么样啊？你们怎么？但是所以一说起来呢，就是好像让人觉得你怎么张口闭口这个我叫方清平、所以我现在就习惯了说小芳，你要不问我，我就不好好说。
1: 也毕竟他们合作那么多年，
2: 嗯，
1: 所以说问以前必然要提到方老师，这是
0: 所以，但很多人说你蹭流量，蹭流量，现在不是挺流行这词儿吗？所以我就干脆，其实按理说我也不应该叫人家小芳，因为毕竟人家是功成名就的这个知名演员了，对不对？
1: 我认为在网络上，方老师属于蹭您流量，因为他不怎么在网络上混迹，您天天在网络上混迹，所以说他啊，对，他是蹭您的流量，是不是？
0: 对，说回来吧，我觉得这个还得需这个人啊，无论你做什么，还得需要最需要的是感恩，实实在在的说，我呢。当然说的太远了，当初怎么一点一点走到恩师的那个家里的这个过程太远了，但是我觉得我说来归去最应该感恩的还是那刚才我提到那个王丹雷老师，
2: 引路的人。
0: 对，没有他我们不可能那么简单直接的就认识了我的师傅。
2: 那咱还没说完呢，您跟方老师是怎么就是
0: 北京市那个
2: 比赛
0: 啊、一个文艺汇演还是曲艺汇演我忘了，连评委我都记得是谁，当时评委有对，也是离开咱们很多年的丁广泉老师
2: 啊、
0: 大家都很熟，杨教头，我们相声界里非常著名的杨教头，一共好几个评委，但是我只记住了丁老师，
2: 嗯
0: 啊，那几个老师我就不记得不太清楚，因为还有很多不是这个专业的。
1: 那几个老师肯定没请您吃过饭
0: 啊？不，那倒不是，就是 丁广泉老师当时给我们对我们的帮助也非常非常的大。
2: 那个时候你们俩就是合作还是说是
0: 没合作？那时候没合作，那时候分别参加
2: 啊，
0: 分别参加、这个，
2: 然后各自把各自的搭档就不要了
0: 啊。对，不是因为你想中学生嘛，会演他有
2: 没有什么搭档
0: 啊、对，搭档就是都临时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到这儿，就是我觉着有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就是那时候丁广泉老师很厉害，他在那个年代就把我们俩叫到他们家里，就觉着我们俩可能有点这意思、啊，就说你们这个，但那个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指着小芳说。你这个呀有适合说单口相声的潜力
2: 哦，
0: 他那个年代丁广泉老师这是他亲自说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这行的这些老先生们很厉害，
1: 眼光独特
0: 啊，人看得很远、
2: 哦、
0: 嗯，在某种意义上说等于就是丁老师把我们就是给拴到了一起
2: 哦
0: 啊、先有的文艺汇演认识了丁老师，然后我们又认识了这个王丹雷老师，最后认识了恩师。
2: 哎，那你既然提到了丁广泉老师，我们来听一段啊，由石小杰和丁广泉表演的相声《生财无道》。
3: 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4: 个体百货商贩，
3: 做小买卖的，
4: 叫俗喽
3: 啊，
4: 二道贩子。
3: 感情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4: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3: 这不是你说的，
4: 让大家给评这理
3: 啊！
4: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他给我改老二来了。
3: 谁呀、啊？
4: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3: 这跟那个是两码事。
4: 我不管他一码事两码事，
3: 嗯，
4: 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3: 不爱听、
4: 啊。二道贩子多难听啊！
3: 嗯嗯嗯，
4: 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这名字多好听。
3: 哦，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4: 倒爷，好听，
3: 这还不如那个呢。
4: 没那事儿
3: 啊，
4: 你听这个名字倒爷
3: 啊，
4: 尊重我。
3: 这怎么尊重啊？
4: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
3: 嗯，
4: 倒爷，
3: 嗯，
4: 他是爷爷辈儿的，
3: 没听说过。
4: 啊、我喜欢听，
3: 哦哦，爱、哎、听这个。
4: 太对了，
3: 行行行，
4: 哎哎，
3: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倒爷先生，
4: 您别客气，
3: 您都卖点什么呀？
4: 哦，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3: 啊？
4: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3: 都什么呀？
4: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
3: 嗯，
4: 使的、用的、玩的、看的，
3: 嗯、
4: 捏的、缝的、砍的、炫的，
3: 嗯，
4: 坑的、蒙的、拐的、骗的。
3: 嗯
4: 啊，大哥，
3: 坑蒙拐骗的、
4: 哎，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3: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4: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
3: 啊，
4: 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3: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4: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3: 怎么？
4: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3: 是啊。
4: 哎呦，我这工作他脑袋给灵啊。
3: 怎么灵啊？
4: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3: 信息，
4: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3: 不，这怎么讲啊？
4: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3: 啊啊，
4: 北边有什么特产？
3: 嗯，
4: 这全靠我们这倒爷给他调配呢。
3: 就靠你们调配啊？
4: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这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呢。
3: 这么重要？
4: 跟您这么说，
3: 嗯嗯，
4: 没有人民，
3: 嗯，
4: 就没有我石小杰。
3: 哦、
4: 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3: 是这么回事吗？
4: 哎，
3: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4: 具体的说是吧？
3: 啊，
4: 具，哎，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
3: 啊啊，
4: 哎，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3: 嗯，
4: 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3: 北京这四五月啊，
4: 青黄不接的时候。
3: 哦，对了，那时候最缺青菜。
4: 太对了。四五月份没菜吃
3: 啊，
4: 人民生活有困难，咱们能不管吗？
3: 那怎么着呢？
4: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3: 谋福利？
4: 对对。
3: 你干嘛呀？
4: 我为人民卖菜。
3: 那你上哪儿弄菜去啊？
4: 买农民的。
3: 哦，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4: 不用，咱们哥们儿买就不用去那么远了。
3: 那你上哪儿啊？
4: 郊区边上。
3: 啊，
4: 夜里头十二点。
3: 嗯，
4: 我找几个哥们儿。马路中间一躺，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3: 谁给你送菜来呀、啊？
4: 老远一瞧，
3: 啊，
4: 一农民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
3: 嗯，
4: 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3: 就是啊，
4: 咱们哥们儿买他的就成了。
3: 那人家能卖你吗？
4: 啊，这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商量一下啊。
3: 哦，你都怎么商量啊？
4: 死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掏大货。
3: 不是，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4: 土老帽，
3: 土老帽，
4: 别害怕啊，哥们儿是买菜的，
3: 买菜啊
4: ？Yes，
3: 你就别 yes 了。不是买菜，你晾什么家伙呀？
4: 啊，那什么秤杆儿、秤砣，这
3: 好吗？这胆小的非让他吓出毛病来。
4: 带点什么菜来呀？
3: 黄瓜，
4: 黄瓜，
3: 嗯，
4: 头茬的。
3: 刚摘的，
4: 有点意思。
3: 嗯，
4: 哥几个上，
3: 哎，
4: 您来根尝尝。
3: 哎，
4: 哎，
3: 哎，好嘛，他这就吃上了。
4: 嗯，有点黄瓜味儿。
3: 废话，黄瓜它没黄瓜味儿。
4: 多少钱一斤呢？
3: 你问这黄瓜呀？
4: 啊啊，
3: 一块钱一斤，
4: 一块钱一斤。
3: 嗯，
4: 一共带来多少斤？
3: 一百斤，
4: 一百斤黄瓜。
3: 哎，
4: 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3: 那倒可以啊。
4: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3: 可以商量商量，
4: 这样得了。
3: 怎么着？
4: 这一百斤黄瓜，
3: 你给多少钱？
4: 我给您来十块钱。
3: 对了，十块钱
4: 啊，这叫包圆。
3: 太少了，这不卖，
4: 这叫包圆，
3: 这不卖。这，
4: 你敢？
3: 敢？
4: 哥几个
3: 啊，
4: 往三楼车上给我搬。
3: 哎，
4: 老农，给你十块钱。再见。
3: 我告诉你，这不卖，不卖。
4: 你说什么呢？
3: 我说这不卖。
4: 你别有眼不识金镶玉。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你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你要搞好计划生育，哥几个给我撑。来，
3: 整个是一帮土匪。
4: 那是，你说什么呢？
3: 我说你是土匪。
4: 怎么叫土匪啊？
3: 啊，你看你办这事儿，
4: 大家听得清楚，我给的钱没有。
3: 就给人十块钱，这算呢？
4: 你的意思
3: 太少，
4: 十块钱少。
3: 哎，
4: 给他五百块钱合适。
3: 那倒
4: 给了他，我吃谁去？
3: 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4: 这叫自由市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学着点吧，哥们儿。买卖精，
3: 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4: 那是啊，
3: 你这叫欺行霸市。
4: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3: 欺行霸市。
4: 丁广泉同志，
3: 嗯。
4: 你要注意了，
3: 我怎么了？
4: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3: 诬陷？
4: 法律上写的清楚
3: 啊，
4: 凡是诬陷我们大卫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九十年。
3: 这可
4: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3: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4: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3: 没你这么办事儿的。
4: 怎么办事儿啊？
3: 人农民大老远的，
4: 对呀，
3: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4: 你的意思？
3: 你给人解

0: 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1: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砂，星期天早起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呢，灌了3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0: 怎么可爱啊？
1: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在这鸡笼子里头它坐着。
0: 不是，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1: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呵，
0: 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1: 哎，
0: 不是，你说你这种鸡他谁买呀？
1: 我还跟您说，有货就不愁买主，
0: 是吗？
1: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0: 还真有买的。
2: 哟，小伙子，这是你卖的鸡呀？瞧瞧，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0: 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2: 这鸡宿子里头多干净，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0: 怎么了？
2: 他们往那鸡宿子里头乱塞东西。
0: 是啊，那都是业余的嘛。
2: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分量头还不小啊。
0: 啊，再磨的功夫啊。
2: 我就来这只了。
0: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1: 也该找我倒霉呀。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0: 怎么了？
1: 哭嚓一下子把我灌点铁砂都给我拉出来了。
0: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1: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
0: 啊，
1: 您着什么急呀？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
0: 他也得憋得住啊。
1: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爹这铁砂，说了句话，把我都逗乐了。
0: 怎么说的？
2: 哟，小伙子，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0: 气功？
2: 一屁他愣蹦出2斤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喽。
0: 怎么呢？
2: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就让他个个那儿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0: 好好，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1: 干嘛呢？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0: 你就别说，
1: 就您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0: 不是，行，
1: 我看你就不是吃主。
0: 不是我
1: 回家胡子白回你们家，你什么人呢？你算你，就你那什么人？
0: 就行了，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
1: 我怎么？
0: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越听越可气呀！你瞧他办这点缺德的事儿。卖菜嘛，劫人农民的，卖鸡不好好卖，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沙子，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
1: 不太好灌。
0: 夸你呢。
1: 废话，你问人家呢。
0: 你站好了。
1: 站
0: 你站着。
1: 站着就站着。
0: 我也说两句吧。
1: 你说
0: 你年纪轻轻的。
1: 对呀。
0: 做一小买卖，
1: 我知道。
0: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呀？
1: 跟谁学呀？
0: 这该你学的太多了
1: 啊！
0: 你就拿那个香玻璃的小伙子辛福强来说吧，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啊，
0: 人给五保户香玻璃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1: 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0: 就这么一位
1: 啊，
0: 很多个体户啊，
1: 啊，
0: 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1: 为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0: 就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1: 我可以争取吗？
0: 要说争取那倒行。
1: 这不就完了吗？
0: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1: 对。
0: 公买公卖。
1: 我知道。
0: 遵纪守法。
1: 是。
0: 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我说你半天了。
1: 哎，
0: 可不能让我白说你。
1: 您给我200块钱。
0: 对了。该你。
1: 你怎么打人呢？
0: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1: 我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
0: 那你摸我干什么？
1: 我知道您为我好。
0: 那当然了。
1: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0: 就是。
1: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您这主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0: 哎，
1: 不怕您笑话。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0: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1: 您怎么着？
0: 随便说两句。
1: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0: 啊，
1: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0: 怎么了？
1: 大家听得出来呀。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
0: 格言？
1: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你就是划破夜空的一颗贼星啊你。不是那个明星啊。
0: 呵，
1: 我听出来了。你是一个伪君子。

0: 对了，
1: 什么？
2: 那
1: 不是伪君子？
2: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常言说得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现在心里明白了，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
1: 就是
2: 让大家瞧不起我。
1: 哎，
2: 不单您瞧不起我，连我媳妇儿都瞧不起我。
1: 是吗？
2: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得上王母井，他能不跟我去？
1: 那为什么呢？
2: 他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他都打喽。
1: 呵，
2: 多不合适啊！
1: 骗人都出仇了。
2: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嗓子也好，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1: 就是。
2: 通过您一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1: 懂了。
2: 我这回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那
2: 放下屠刀，我立地成佛。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1: 干什么呀？
2: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1: 好，
2: 对不对？
1: 哎，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2: 不，这不，我跟您说清楚
1: 啊，
2: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1: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2: 茅台酒瓶子。
1: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2: 凭手艺吃饭
1: 啊，
2: 卖名酒。
1: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2: 什么叫卖假茅台呀？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那犯法。
1: 哦，
2: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1: 比这茅台酒还好。
2: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1: 是啊，
2: 嗯，
1: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2: 打算学不打算学？
1: 不是，我当然想学呀。
2: 想发财不想发财？
1: 谁都想富裕点。
2: 那这样，你拜我为师。
1: 干嘛？
2: 我收你这徒弟，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1: 不是，我倒不是那意思。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2: 怎么做？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1: 你说说。
2: 你上大街上啊，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然后上那酒厂，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1: 二锅头？
2: 你弄他半桶。
1: 干嘛？
2: 然后拿着自来水你哗就给他兑去。兑完之后啊，你把这瓶儿码好了，你就挨着个给他往里头灌。
1: 我看你再跟我说。
2: 不，你别着急。
1: 你这
2: 后边这是手艺。
1: 什么手艺？
2: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1: 买真茅台酒干嘛？
2: 泡这瓶塞子。
1: 泡酒瓶塞子？
2: 您琢磨这瓶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1: 多废话呀。
2: 哎呀，完后你把这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卖的时候难免拍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当着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学什么徒弟。
1: 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2: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家巧，
1: 饿这词儿啊！
2: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啊，我灌了四瓶啊，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1: 还真有上当的。
2: 西服领带提着皮箱子，听口音广州的，有钱就得蒙他。
1: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2: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云山五照一对穷砍，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30块钱一瓶，120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哈哈！
1: 骗完人了吧？
2: 那是啊，
1: 快跑吧！
2: 干嘛？
1: 逃跑？
2: 跑？好汉做事好汉当。
1: 怎么着？
2: 我得跟着他。
1: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2: 我等他喝完酒，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1: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2: 我听他说了。
1: 说什么？
2: 今天是探亲访友请客吃饭，到家打开瓶他就得喝呀。尤其咱这酒又没多大度数，哥几个甩开腮帮子，不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吗？喝完了剩空酒瓶子搁家干嘛？给俩钱买过来，明儿我接着卖。
1: 他都琢磨透了，简直。
2: 我跟着他，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区，我盯好了哪个门洞，我楼底，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2: 我从早晨8点等到晚上9点，我一算着这时间差不多了。楼上这酒喝完了，我该收他这酒瓶子喽。
1: 人家知道你在这等着呢。
2: 那没关系啊，我有嗓子呀。
1: 那有什么用啊？
2: 我给他唱。
1: 唱？
2: 哎，
1: 你唱什么呀？
2: 酒干了皮儿卖我。
1: 酒干了皮儿卖我。

0: 啊，酒干了皮儿卖我，酒干了皮儿卖我，酒干了皮儿卖我，酒干了皮儿卖我。
1: 可惜这点音乐细胞。
0: 你别说，我这一唱还真灵，当时四楼就露出仨脑袋啊！我一看就是俩广州的旁边一老头，
1: 真唱出来了。
0: 这俩哥们跟那老头还介绍我呢，
1: 怎么说的？
0: 老伯来，我的酒就是从大嘴里买到的嘞，
1: 让人认出来了。
0: 要说旁边的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1: 说什么？
0: 哎，吃豆了。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你明儿灌着白水，你再坑人家是吧？你不要酒瓶子吗？我成全你小子，一子不要，你给我接着吧，冲着我这扔下来啊！我一看酒瓶子飞起来，当时我来一个恶虎扑食，就听见当的一声，
1: 把瓶接着了，
0: 砸我脑袋上了。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超下饭。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9: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1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5: 哎，欢迎二位啊！刚才咱们聊了聊富强学艺的道路和方清平初相识，那后来你们合作的第一个作品还有印象吗？
11: 第一个作品啊，这个我还真得好好想想，这好可是有年头了。我觉着好像是
5: 正经上台演的啊，
11: 正经上台演的两个人合作的，应该是丁广泉老师给我们排了一个作品。叫好像是类似名字我真记不住，就是类似当年特别火的受的姜昆老师那一代艺术家的影响，什么就是诗情画意那种
5: 李
11: 啊，类似那样的作品
5: 啊、哦、
11: 而且丁老师有一特厉害的地方，丁老师自己能创作、
5: 哦、
11: 他纯粹是自己创作，
5: 嗯，
11: 所以丁老师写了一个就是类似的青少年的作品让我们演的。当时我们有四个人，我记得特清楚，富强、方清平、刘杰、王玉，我们四个人，一人给我们，他给我们就是栓子搭档嘛，
5: 嗯，
11: 我们俩一场，然后他们俩一场，给我们写了两个作品，丁老师自己操刀写的，就是类似我跟你说那种诗情画意那种作品，但是名字我忘了
5: 啊。那个年代其实很流行这种青少年的作品，
11: 对对对对。
5: 之前一阵英宁他们来也是，
11: 嗯，
5: 什么群星灿烂、嗯、
11: 啊，就是类似这种，
5: 类似于这种。
11: 因为丁老师啊，其实在那个年代他创作率挺高的，我要没记错的话，当年这也不算说太远，当年咱们北京弄的第一届的业余相声大奖赛一等奖，就刘慧老师也是我们中广的、嗯、他那个获奖作品好像就是丁广强老师写的。
5: 哦，
11: 那也是丁老师，当初丁老师创作的那个频率挺高的。
5: 其实后来也是，因为我相信丁老师教外国朋友说相声，
11: 他得给人量身定做的写呀、啊。
5: 对呀、啊，他外国朋友他能说就不容易，嗯、就甭说写了。
11: 对，我就记着那时候那个，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起码那个作品跟丁老师有关系。
5: 哦、那说到另外一个作品啊，其实我也印象很深，这个作品好像是你独有的。
11: 什么呀？
5: 就是也不能说你独有，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
11: 啊，
5: 叫《霸王赞》
11: 啊。嗨。哦，对，那个就是咱这可不敢说，
5: 就是八扇屏的
11: 其中的一扇，那个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的师爷叫丁玉鹏，这也是一个故事，等有机会展开的聊。那个人对我和小芳的艺术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嗯，
11: 因为当年因为我跟小芳不像他们有，不像就万宇就坐咱旁边，万宇老师他们都是天津曲校的，
5: 对，专业做科。
11: 我跟小芳没做过科，那么师傅收了我们了以后呢，师傅要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要想怎么能找一位又会得多、会得全、教得好、教得到位的，还得是这个踏踏实实的这么一位老先生。那所以说，要不说师傅的重要性，师傅用心良苦，琢磨来琢磨去，就想到了丁玉鹏先生。丁老师给我和小芳，我屈指一算，大概整整上了小十年的课。
5: 哦，算是私教，就
11: 啊，私教，那纯私教。而且你知道什么？每星期两趟，每星期二一天，每星期五一天，就这么每次去一个星期两次课，一个月八节课，一共上了将近十年，一直到他老人家住院。
5: 而且我印象当中是不是都得在人家吃
11: 啊？对， 但是丁先生家里生活条件很一般、
12: 哦、
11: 那时候我跟小芳后来稍微的有一些收入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俩已经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了，全总工团了，他们正好住在西直门外嘛、
12: 嗯、
11: 然后德胜门外，然后我们就也隔三差我会孝敬一下老先生，但主要还是在人老丁先生家吃，将近十年的光景，那个时候丁老师对我们的这种学习的这种，可以说那真是纯私教啊！老头每次都提前把作品录好了，他这种教育方法特别好。
12: 什么叫录好了呀？
11: 你我跟你说啊，我们专门给老爷子买了一个
12: 卡带机，
11: 双卡录音机，然后买好了磁带。我们不是每礼拜去两次吗？周二去一次，周五去一次。那么一三四中间，老爷子认真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师傅给我选这么一老先生？我们俩不去的时候，老先生比方说，就像你说，今天给我们准备上那个八扇屏了，老先生把这个作品自己以逗哏的身份先录一遍，然后再用捧哏的身份再录一遍，然后再把两个人合作他一句我一句的再录一遍，都录在这个卡带里头。然后我们这里边去就把这卡带先给我们，先不听这个，因为这里边上的是五红图，这拿回去听、
12: 哦、
11: 听会了下礼拜来我们再上这个，当然不一定就一礼拜一节点，我这就这么良性的循环。我们大概那天那时候我们算了算，科室大量的这个钱都花在磁带上了，
12: 嗯，
11: 但也挺可惜的，有些东西后来掉磁了、
12: 嗯、
11: 那时候的技术性，但是很，而且我又说那个时候丁老师给我们俩上了就是大概很多很多的传统作品，因为老先生教主要是传统，而且丁老师也是他也姓丁，你看丁玉鹏先生那时候还专门给小芳录了十段单口相声
12: 啊，也是那时候就看出来了，
11: 对，就是他就觉着不知道是为什么机缘巧合吧，老头给我们录了好多，但是太可惜了，有些东西我们那个调词调的已经什么也听不清楚了，
12: 嗯，
11: 但是当年很厉害，我们哥俩挣那个那些很多演出费大部分都花在这个磁带上了，
12: 哦，
11: 嗯，非常非常认真，老爷子就这个光景，你想一礼拜两次，将近应该不到十年，差不多十年，嗯，
12: 万宇羡慕吗？
10: 羡慕啊，当然了，
11: 人家是做科的，
10: 不两个概念、啊、我认为相声做科肯定也很重要，但是您能接触到像丁先生这样一嘴一嘴教啊，这叫那这小课可比那个大课更厉害了，对吧、嗯、
11: 对，
10: 这个还是不一样，我觉得
11: 因为这个、这就是要不说这个恩师为什么要拜个师，咱们这行很多人对这行多多少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说你们相声界为什么要拜师，哎，很多这个知根末节的东西，这就是拜师的必要性，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师傅，他不可能给你领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师家，因为你自己找可能当然也兴许能找，但是你起码绕远费劲，
12: 嗯
11: 啊，而且人家作为你的老恩师，他会知道哪个老先生教你们俩更合适，
12: 适合你，
11: 真的非常合适。我现在啊，直到今天，起码你看我还有几年都还三年，我都快退休了
12: 啊、
11: 哦，也算这个小半辈子了。这个基本上用的很多作品都是当年丁先生赋予我们的，
12: 嗯，
11: 直到今天，真的。
12: 那这个《霸王赞》跟我们《八扇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1: 它就是它的那个贯口的内容的确。我当时也恩师啊，包括我的师傅金斗先生，还有包括其他老先生也验证过，就是他更丰富一些，嗯、
12: 哦，
11: 相对来说就是
12: 感觉故事更全面一些，
11: 对，更他是
10: 语言也更丰富，
12: 哦、
11: 对，
10: 语言也更丰富，
11: 他的版本的确是算是这个各具特色吧，
10: 嗯、而且这个傅老师那版《霸王赞》呢，他更文学性更强一些，
12: 我感觉更像评书里边的故事性、嗯啊，
10: 对对对对，
12: 会多一些。
10: 咱们很多人背的那个多数是有点白话的，
12: 嗯，
10: 就是我的理解啊，未必对。
11: 对，
12: 这样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10: 好
12: 啊，来听听啊，富强、方清平《霸王赞》。
13: 不是我捧着说，听相声，信我的吗？
14: 嗯，
13: 还得听这人。
14: 嗨，
13: 那长得啊，
14: 我比他们也强不了多少啊。
13: 还谦虚，您比他们强多了。
14: 不行不行，
13: 谁说的？各位啊，
14: 嗯、
13: 我给您介绍介绍，青年相声演员方清平，说学逗唱，无一不精，
14: 也就这么点长处。
13: 啊，是当然了，这个话说回来，对不对？人无完人嘛，
14: 嗯，
13: 谁没有点缺点呢？对不对？他也有，但是很小啊。你跟大伙说，你这缺点是？
14: 我这缺点呢？
13: 啊，
14: 就是我还会写作。
13: 你
14: 看人作者的饭咱也给抢了。
13: 不是你这人有点，说你胖就喘呢？
14: 怎么了？
13: 这什么？不是这缺点？那
14: 没别的缺点了。
13: 不是你的缺点，你让大伙儿听啊，一听就你刚站这儿说两句，大伙儿没听出来。
14: 怎么了？
13: 你这稍微有一点语言上不规范。
14: 我语言不规范？
13: 对对对，严格的说吧，就是说你们这个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这个说的不全是普通话。大伙儿细听啊，他这里有北京土语，有这个地方话。
14: 没有没有，
13: 还有
14: 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您说的这是他们刚来北京说不好普通话，说点河南话。
13: 嗨，
14: 我们这的演员没这毛病，
13: 真的。
14: 我们这是正经北京人，都是普通话。你要是边这都鼓掌就证明对吧？我们没这毛病啊。有些老演员
13: 啊，
14: 王学义老先生他们，
13: 我
14: 为了旧社会过来的
13: 啊，
14: 保持点原汁原味儿
13: 啊，
14: 人家加点土语。
13: 那像你，
14: 我们这新社会的成长的都没有啊。
13: 不是，再大点声，再说一遍，你
14: 我们青年演员没这毛病，每个都是普通话。
13: 嗯，不是，你等会儿累了，累了。你刚才说一个就是那个
14: 没有啊，
13: 还打这儿出来的那个，吗？
14: 不是，
13: 也不太好发音这个。吗？
14: 啊，
13: 这您这是普通话，
14: 这就是普通话，新闻联播都这么说呀、啊？
13: 没听说过我。
14: 申奥成功了，有这个没有？有没有？这新闻联播里就这么说嘛。
13: 各位真随和。
14: 赵忠祥说的是谁说的？
13: 这反正喊有的，这都是你姐夫吧？我没听说过新闻联播。哪天晚上各位咱坐家听这新闻联播，大家好，今天我们给您播报的是，有这么说话的吗？
14: 怎么了？
13: 这嘛就不是普通话。
14: 怎么会不是普通话？我闹不明白。
13: 你这人抬杠，当着今天这么亲爱的朋友们
14: 啊，
13: 你跟我们说说，大家都知道这普通话有一特点
14: 啊，
13: 每一个字能说又能写。
14: 对呀、啊，
13: 对吗？
14: 对呀、啊，
13: 你承认就好
14: 啊。
13: 你跟我们说说这，怎么写？
14: 当然能写了。
13: 说这话真累得慌。
14: 你要写这字是吧？
13: 啊、对，怎么写这字？
14: 没笔啊？
13: 你们没笔，你就跟我们写那意思。你说这怎么写？不是这普通话吗？
14: 我给你写写啊。
13: 哎，别老说这话，哎、难受的很。
14: 您算来着了
13: 啊啊！
14: 我告诉您这字怎么写？
13: 怎么写？怎么写？
14: 我想想啊，
13: 多费劲说这话。
14: 我提笔王字
13: 啊啊！你说说。
14: 啊！
13: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你就告诉我怎么写。
14: 这个它是也包括我呀。
13: 对呀。
14: 哎，这边就是一个我字。
13: 啊，这还是左右两个部分。
14: 哎，这边是一我字，
13: 这边是一我。
14: 对对对，
13: 那边呢？
14: 那边也是一我，没这字是吧？
13: 你这不是废话吗？
14: 不是，那边不是我。
13: 那叫什么？说，
14: 这边是一我。
13: 啊啊啊！
14: 那边呢，还得有他们啊。
13: 他啊，
14: 那边是一他，那边是一他。
13: 这边是一我，那边是一他。
14: 下边是一四点底，上头一草字头。
1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别对付行吗？抬杠这人，我告诉你，普通话这叫我们。
14: 啊
13: 啊，这属于人类的语言，懂吗？
14: 你也说人类的语言，
13: 就
14: 口技啊？
13: 什么口技呀、啊？能跟你似的吗？打哪儿出来的们？你承认不承认？你这个有北京土语说？啊，
14: 您这也忒较真儿了。
13: 哎，再等会儿。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14: 忒较真了，这
13: 什么叫忒呀、啊？又出了一个
14: 忒，就是太呀、啊，太较真了，就太较真了
13: 啊！忒跟太这俩字一样
14: 一样啊？
13: 哦，那好、啊、那好，请问您贵姓？
14: 我姓方啊。
13: 啊，那我们称呼您爱人得叫方太太。
14: 对啊，
13: 那一会儿你们得管你媳妇叫方忒忒呀，对不对？方忒忒，你过来，哎，方忒忒，你方，你不是这俩字通用吗？
14: 方忒忒就恼你了。
13: 那，你不是说忒跟太它通用吗？
14: 这不是。这玩意儿你这怎么跟你说的？这个、
13: 啊、
14: 就是说多了，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13: 什么叫一个俩呀？
14: 不是一俩也不对啊。
13: 这不一是一，二是二。什么叫一个俩？
14: 一个俩就是仨呀。
13: 什么叫仨呀？
14: 我又带出一个来，你说，
13: 不是你让大伙说这位一嘴马赛克啊？你这都，你是说话大家都这么说吧？哎，请问您今年多大了？哦，我22了。哎，那您呢？哦，我33了。能按你那么说吗？哎，今年你多大了？哼，我俩是俩了。那什么你呢？我33了。你跟我们说你往哪儿撒？说，
14: 树坑
13: 这。本来什么叫一个俩发呀？
14: 错了错了，
13: 这名儿改什么叫名儿啊？ 日月何为这个字念明啊？你这人都什么一嘴芦灰渣子？人都说电影明星，能说电影啊明儿星。
14: 今儿我怎么碰上他了？
13: 什么叫今儿啊？
14: 我知道这句不对。
13: 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啊，能按你那么说吗？今儿年今儿月今日今时，你根本说是驴今儿还是牛今儿？说。
14: 啊，都跟您似的呀。
13: 啊，
14: 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13: 什么叫甭啊？就这个。
14: 我那是说相声的吗？我叫他干了。本来这个嘛，我们干嘛呢？我们这没这么说的呀，那是喜剧艺术啊，这不是说新闻联播报新闻，这是
13: 干嘛呀？这是
14: 你要疯啊？这是。你看你这人，我没说别的，咱这不是探讨艺术，我不知道他买来时不这样啊，没你这样的，
13: 不是没我这样，我没说什么呀，是不是？我这不是跟您就说咱们这语言得规范，您也不至于这样，我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你说干嘛呀？这我错了行吗？你别这样好不好？啊，你那意思你就得这么说，是不是？
14: 对了，
13: 好好，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哈？
14: 你爱干嘛干嘛的。你是干嘛的？
13: 各位
14: 啊，
13: 下面我郑重宣布，我不得不亮出我这身份了。
14: 干嘛的？
13: 我是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处的。
14: 你把他给惹
13: 着，多可恨这人！
14: 我不知道
13: 你干嘛呀你？啊，你这站好了，回来，
14: 我给您拿茶去。
13: 拿什么茶？站好了。
14: 我真不知道您是哪儿的。
13: 我干哪儿的呀？
14: 不知道您是处理
13: 的。多可恨这人啊！
14: 我知道
13: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推广普通话，你好歹你是一青年相声演员，你可以不说不推广没事，你站在台上你什么一个俩仨还树坑里仨，你要干嘛？
14: 不是
13: 啊，我告诉你啊，各位，这事儿不能开玩笑，现在我郑重宣布演出停止，而且各位别着急啊，今天来的有一位算一位，每人退2000块钱精神损失费。
14: 哎，
13: 好吧，后台排队领钱，找这秃子要钱啊！你不是厉害吗？咱俩没完，你以为呢？你
14: 把我绞死得了！我哪有这么些钱呢？你
13: 不是横吗？啊！你瞧你的满大台的你啊！干嘛呀你？
14: 您说我也是，您说
13: 太可恨了。
14: 放这演出不演，我跟他较什么劲呢？那算了，咱也惹不起他。人家是那个处理的，
13: 什么叫处理的呀？
14: 就是管理处的，咱们一个普通演员。咱哪敢惹人家是吧？得了，傅老师，副处长，还有什么副处长啊？那个副的正处长，姓郑的处，你
13: 想说什么吧？
14: 说吧，
13: 啊，
14: 我就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刚才我不该这样，
13: 知道错就好。
14: 我这人呢就是不讲理，
13: 嗯，
14: 我就是这么一个浑人，
13: 看得出来。你等会儿，别往脸上贴金。
14: 怎么了？
13: 你说你是什么？
14: 我是浑人呢。
13: 浑人
14: 啊，
13: 那你可比不了。
14: 浑人我怎么比不了、
13: 啊？嘿，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4: 那我可不知道。
13: 不知道
14: 啊？
13: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4: 哦，过去的事儿。
13: 秦始皇命王翦兵吞六国。
14: 嗯，
13: 在夜间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随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世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舞，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君，后到咸阳称臣。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掌下，霸王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告诉他你必须弃楚投汉，方能大鹏展翅。韩信投奔刘邦，果然登台拜帅，九里山设下十面埋伏计，困住楚霸王。此时又有张良、张子房洞箫吹楚歌，沿鸡鸣山至九里山，吹散了8000子弟兵，争斗之心，军心涣散，溃不成军。霸王无奈， 撇下别姬，单枪匹马闯出重围，行至吴江，见前面大江拦路，后面还信追兵甚紧。正在危急之中，见江中飘飘来一打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渔家，江某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渔家闻听，抱拳当胸：“你那里枪沉马大，我这里渔船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无法渡人。”霸王闻听言道：“哎，那有何难？先将某家枪马渡过，再渡某家不迟。”说话之时，小船拢岸，渔人将枪支搭在船上，马匹牵至舟中，船高一只，船离江岸，直奔江心。渔人高声喝道：“西楚霸王重瞳项羽听真，休拿某家当一打鱼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天成是也，奉我家元帅将令，在此等候于你。嘿嘿，所谓骗取你的枪马，你虽有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拔山之力，掌中无枪，胯下无马，如失手足，难道你要死在韩信刀下，还不拔剑自刎？你等待何时？”霸王闻听，拔剑在手，想当初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只落得乌江自刎，看来我真乃义，哎，浑人也。浑人霸王比得了吗？
14: 我连王八都比不了。
13: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4: 比什么呀？
13: 好比是面茶锅里头煮蜜桃。
14: 怎么讲？
13: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14: 我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于本周启幕了，包括6月12号到21号举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22号到26号举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作为一年一度的影视盛会，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以城市漫游感、城市仪式感、城市科技感、城市风味感、城市文化感五大体验维度为脉络， 解锁多元城市节日体验，让上海成为广大影迷乃至世界游客心中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深度联动了三大上海潮流街区，打造专属光影城市漫游路线，城市即片场，光影皆故事。每个主题街区当中呢，随处可见电影海报、光影主题艺术装置，漫步街头就像沉浸式走进电影片场一样。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晚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举办，期间呢，还将在临港打造玉兰花开抓马街临港嘉年华，剧组主创人员、剧迷都可以在此共享节日的氛围。另外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是实现了时间空间的双双扩容，首次开创了超长放映模式，影展从6月12号一直延续到6月28号。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呢，将特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百场观众见面会也将延长热门电影的映后交流时间，并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交流，互动空间呢，则是从影厅延伸到了更多场域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已经在5月20号启幕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也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荟萃500多件珍贵的实物与影像的史料，融合 AI 等数字技术与互动装置。展期呢将延续到7月20号。另外呢，全新推出的影迷护照串联起观影、漫步、交流、打卡全流程，让碎片化的观影体验连成完整的节日旅程。拥有这个影迷护照的影迷呢，从买票入场观看影片，到走出影院漫步主题街区，再到参与沙龙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每一次参与都有专属的印记留存，定格专属的光影回忆。说到技术，它不仅是工具，更是重塑美学、拓展边界的创意增压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影展今年新增了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等5家影院，其中呢，今年初全新揭幕的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是全球首座应用 LED 电影屏放映系统的科技馆影院，旨在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的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育路径。说到本届上海电视节将重点关注微短剧行业的发展，通过次元折叠微短剧的创制计划论

0: 谈与洽谈会等活动，引导微短剧从流量产品向优质文化内容转型，推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微短剧创作从现象迈向产业。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过了420部，被策划为了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过1500场的放映。展映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包括比利怀尔德和玛丽莲梦露双塔式回顾展，英国导演肯洛奇90周岁个人影展等，还将放映桑弧、黄佐临、沈耀庭等老艺术家代表作的特别纪念单元。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将挑选彰显祖国大好河山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精选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影片、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持续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优质科幻新片及使用 AI 技术的电影作品，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等新片板块一睹为快。体育主题单元呢，集中展现全世界范围内优秀多样的体育运动题材影片，还在展映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的同时，邀请电影主创人员和观众展开一球制胜快闪淘汰赛，共享光影流转与全民挥拍的燃情时刻。就这样，从银幕之内的影片盛宴，到银幕之外的城市漫游，从单一的观影活动到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狂欢，从短时的节日活动到覆盖近2个月的超长城市光影季，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持续放大文化活动全域溢出效应，深耕文化消费新场景，创新业态融合新模式，让光影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的亮丽底色，让文化活力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打造全国文商旅体展融合创新、城市文化消费提振升级的上海样板贡献光影的力量。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以下要说到的是6月12号到10月25号，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再度开启。本届戏剧季呢，围绕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为主题，精选26台，超过100场佳作。在北京看世界板块当中，周可导演将继初步举证之后，带来苏西米勒的另外一部全球现象级的剧作《非穷尽列举》。以下来听听该剧的制作人卞昶真的分享吧。
1: 记得第一次我们当时带的是初步举证，在小剧场，是在国家大剧院的8月进行了一个收官。第二年辛芷蕾就再一次的首演了这个初步举证，那当时引发了一个我觉得还是挺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讨论，关于我们人怎么样来去改写规则，去突围，当一个陈旧的规则不再适用于当下的这个语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去用自己的勇气改变。那苏西米勒的这部剧其实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48个国家全球上演，所以它慢慢的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球的文化事件。那在去年的11月份，我们有幸邀请到苏西米勒本人来到上海，因为正好这个他的下一部法律三部曲，下一部剧就是《非穷尽列举》，在这个全球进行这样的一个上映，今年的3月在中国进行了这个公映，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响。我记得当时这个英国演员裴春华来到中国，就这个剧进行了一个大量的宣传。那最后我们其实非常荣幸的受到了这个苏西米勒本人的这样子一个授权和选择，然后我们邀请了周可导演和宝剑锋等等老师进行了这部话剧在中国的进行一个中文版的一个创作。那这部剧其实首先它在中文版的这个创作上面，我们会特别希望是更加的去问一个问题，主创们都在想为什么当下此时此刻要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说初步举证在讲我们怎么样打破壁垒的一个勇气，那么非穷尽列举就是当你已经拥有权利，站在一个高位，在讲述一个女法官，她已经在女性的这个权利上面，她已经在世界的这个范围内做到了最好，但是她回到家，她的身份是妻子，是母亲，她在多重的这种身份下，她如何去面对这个真实而复杂的抉择。这个剧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当她的法官，女法官的这个身份在的时候，她需要判别法律的真相，以及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正义的。但是当他的儿子可能做出了一件令人惊骇的这样的性侵的时候，这个母亲她是要亲自的把儿子送进监狱，一个刚满18岁的男孩，还是说她要做好母亲一个母职应有的这样的责任，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这个其实是我们往往在当下很多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需要去面对生活当中，当我们赋予了很多身份的时候不得不去面对的抉择。所以其实这个剧它更为广泛的是在探讨我们人性当中非常真实的和复杂的一个层面，恰恰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讨论，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事件能够开启在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开启，同时这部剧是仅限于伦敦西区之外的第二个全新的制作，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部剧它会在现在正在伦敦上演，裴春华在上演，然后我们的这个非穷尽列举是在今年的7月，然后到11月的时候是百老汇的版本。所以其实苏西米勒是非常重视我们中国观众，他也非常开心地接受了非常多的这些中国媒体的采访，对于中国版的这个非穷尽列举是抱有了非常高的期待。那这次呢，导演和主演们都还在上海积极的紧锣密鼓的在排练。
0: 本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戏中国情的板块当中呢，深入挖掘兼具文化厚度与民族情感的本土话剧力作，北京风雷京剧团京话剧盔后的编剧主演松岩也为我们分享了如何把文学光影当中的中国故事里的深情与风骨一一落于舞台之上。
2: 我们这次呢也是同样拿出的是京话剧盔斗，这个盔斗呢也是我们这个风雷京剧团自2015年到现在的第9部京话剧。这个因为是我们是一个京剧团，所以从小啊把这个京剧啊和话剧啊 进行一个好的融合。这个魁斗呢也是我们这个第九部了，我们基本上这九部戏都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演过。那么这个魁斗这戏呢也是一如既往的，就是延续了我们的这种京剧啊和话剧融合的这么一个风格。因为当时我们的初心呢，实际上大家可能说觉得这个，就我们起了个名字叫京话剧，可能觉得就是京味话剧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还是讲京剧故事，有京剧元素的话剧，是这么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给它取名叫京话剧。这个从第一部网子到后来梨园三部曲到现在我们的魁斗，都是有京剧元素的。魁斗呢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京剧管这个魁帽就叫魁斗。所以这出戏呢实际上我们想呢还是老一辈的那种匠人呢，他这种叫情怀，而且他这种永生不忘的情怀遇到了现今社会的新的浪潮的冲击。也就是说这些人呢都是一般都是年轻人，而且年轻人呢对京剧呢应该说呢他知道，但是他不一定了解，特别是京剧后台的这些情况。我们后台呢这个其实过去啊戏班是很讲究的，因为我的祖父啊和我的父亲都是干魁箱子的。所以这次我在以往的这个作品当中呢也写了不少很多的这个父子情啊，这个夫妻情啊，包括这个师徒情啊。那么这次这魁斗呢实际上我也想表现一种现在的这种古老的这种传统文化。

0: 外国人呢有帽子，觉得特别有意思。还有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边嘛，上回头课来是为了别的目的，但是后来呢，阴错阳差的呢，就等于是上了这课。这里边呢，就是我们通过一层一层的剥茧式的这种情节吧，就是把这个老头这个老怀头推到了一个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1: 为了推动创新创造活力，扶持青年人才成长，本届戏剧季新增新浪花新潮生板块，致力于孵化原创作品，培育青年人才，呈现当代戏剧的浪花与潮生。其中呢，刘天赤执导的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以别出心裁的剧场语言重构西游神话。下面就来听听导演刘天赤的分享。
2: 确实能够感受到戏剧本身它自己的一个魅力，无论是哪一部戏都有它自己的思想性、文学性以及现实性。那说回到我这个《太白金星有点烦》也是一样的，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啊，我自己的专业其实是一名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的老师啊。我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呢？也源于就是我有个好朋友王湘浅，他在2019年的时候邀请我去帮他完成一部音乐剧，就是《天生一对》的一个排演。当时我们是在天桥演的，那个时候演出之前我也是诚惶诚恐，虽然我在日本学过几年的音乐剧，但是第一次完成一个导演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来，然后带孩子来，他们在剧场欢声笑语，然后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等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因为我跟马伯庸先生是好朋友，他就把《太白金星有点烦》发给我，我一看完这个小说，我其实就有了一个再次创作的一个冲动啊。我觉得他小说虽然写的是一个天庭里面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主人公，然后两个主人公吧，有一个观音，有一个李长庚，他们来去完成这个81难的一个设计，总设计师，但他其实特别的有现实性。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职场上面都可能会面临着既想晋升，又同时又要处理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又要去对付老板，又要面对如何去跟自己的合作伙伴去斗心眼儿。我觉得他这个职场里面的趣味性特别特别的强，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小说给我，我来去完成他的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呈现。如果说我的那个惊喜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是马伯庸老师他自己的一个助力，二是因为我多年的好朋友关山先生，他自己因为一直在创作音乐剧，他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剧本的一个改编的一个能力。因为我拿到那个小说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排成86版的那个西游记，它基本上是一个公路片因为他一路走啊，一路的身上神仙的一个公路片。那关山老师他提取了最为整个小说当中最重点的这个三观殿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场景，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对于李长庚以及观音他们自己的一个拷问，你在晋级以及你在自己坚守的这个责任上面应该如何去做出你自己的一个决定，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剧本。等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刚才松导说是他跟这个天硕啊，因为他们是父子啊，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夫妻关系啊，是因为我要跟祖峰老师一起合作。好在呢，当时还有这个另外的一组团队，就是刘洋、王继旭，这个李新基业，这个李明磊。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帮优秀的青年的喜人，因为我是觉得喜人的加入让我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避免了很多与祖峰老师的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因为跟他说不清的时候我就导刘洋，然后我就给刘洋讲戏，讲完了以后我会看一眼祖老师，我说差不多我是这个意思，你要不也理解一下，然后他说明白了，然后他再去自己调整。所以我们的这个《太白金星有点烦》呢，可能大剧院演出的时候会两组人马全部都上来，你们会发现一个70组，也就是祖峰和刘小叶组，他们有一个70的一个味道，他们带着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印记来去面对这个职场下面的这场游戏要怎么玩。然后这个80后就是刘洋、王继旭他们这一组，他们又带出了很多喜人的独有的那种特点，他们对于今天的很多职场上面的吐槽，他们在排练过程中给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意见，他们两组人各自都有自己。

0: 风采。所以等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选择两场都看，当然也可以选择你们最喜欢的那一组演员来看，都可以。那如果说让我用最后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的那个核心的那句话，太上忘情，超脱因果，其实并不是不沾因果，也并不是无欲无情。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在于你自己的一个己念，在于你的一个自修。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敢问路在何方，年轻人既不要躺平也不要内卷，我们就是凭着脚下的路向前走就好了。
1: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一同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程颢与程颐二程两兄弟背后的地缘密码，还有家族传奇。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好的，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中国的漫长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也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呢，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我想呢，对于很多听众而言，对于二程思想的了解可能大多限于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只言片语，于是呢，认为他们都应该像老夫子一样严肃古板，不苟言笑。但是呢，您知道吗，程颐年轻的时候啊，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会胸怀天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首先一起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去探寻那份跨越了千年的家国情怀，还有理学初心。
2: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这一集我们把目光转向程颢的弟弟程颐。很多人知道程颐是因为他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印象里他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样子，但其实年轻时的程颐也有过豪情万丈的一面。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在他看来，写诗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表达志向，讲清楚道理。他说过，做学问的人应该把道放在第一位，文辞是次要的。所以他的诗每一首读起来都很有分量，每一首都能体现文以载道的主旨。当时有个叫王全七的道士，很仰慕程颐，特意寄来一些丹药，想帮他强身健体。程颐收到后，写了一首诗回赠，诗里有这么几句：至诚通圣药通神，远寄衰翁寄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缓解受思民。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您诚心诚意寄来丹药，想医治我衰老的身体，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您可知道我手里也有一味丹药，这味药不光能治病，还能让天下百姓都跟着受益。在程颐看来，身体的老病需要治，但人心的教化，国家的治理才是更需要下功夫的。他说的那味丹药其实就是圣贤之道，治世之学。这首诗表面上是感谢对方赠药，实际上是在委婉地告诉对方，真正的灵丹妙药不在炉子里炼，而在书里获得，不是为了让人多活几年，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程颐年轻时候的豪情还体现在他为舅舅送行的那首长诗里。18岁那年，他的舅舅侯可被朝廷征召，要南下平定叛乱。临行前，程颐写了一首诗送舅舅，诗里称赞侯可：先生独奋孟轲舌，扶持圣教增光辉。意思是说，舅舅您像当年的孟子一样四处奔走，传播儒学，为圣贤之道增添了光彩。接着他又写道：红才未得天下载，良谋 且做军中师，这是在替舅舅惋惜。您明明有治理天下的才干，却没当上宰相，如今只能以谋士的身份随军出征。写这首诗的时候，程颐才18岁，正是满腔热血的年纪，字里行间既有对舅舅的敬佩，也藏着自己的心事。他不甘心只做一个读书人，他想建功立业，想用自己的才学去改变天下。程颐的志向不是光靠写诗说说就算了。宋神宗年间，北方的辽国一直虎视眈眈，边境不太平，朝廷派了名臣文彦博到河东担任主帅。程颐听说后，担心文彦博刚上任不熟悉当地的情况，就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建议。信里说，对付强敌最好的办法是把防守做扎实，让对方找不到漏洞，只要咱们守得严，敌人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千万不要因为急于立功就贸然出击，一旦轻敌冒进，后果不堪设想。这番话有理有据，说得头头是道，不像出自书斋里的学者，倒像是懂兵法的将领在分析局势。可见程颐虽然踏实钻研学问，但他心里装的从来不只是书本，还有整个国家的安危和天下百姓的命运。从写诗明志到上书论兵，年轻的程颐用行动证明，真正的读书人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只顾着修身养性，而是心里装着天下，怀有苍生，有一份始终割舍不下的家国情怀。后来他成为一代理学大家，讲的还是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让天下变得更好。只不过年轻时的豪情化成了后来的沉静，当年的热血变成了讲学传道的坚守。程颐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儒者既能仰望星空，也能脚踏实地，既修内圣之功，也怀外王之志。这份心肠，这份担当，千百年后听来依然让人动容。
1: 原来呀，在成为一代理学大家之前，年轻的程颐早已经把内圣与外王的理想刻到了骨子里。从回赠道士的济世丹药，到为舅舅送行的红材良谋，再到主动给主帅文彦博上书论兵，有着心怀天下的担当。不过呢，这种家国情怀的落地生根也离不开一方水土的滋养。二程的学问之所以被称为落雪，洛阳的这片土地究竟见证了他们什么样的足迹呢？他们又是如何在这里著书立说，把理学思想传向天下的呢？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一起走进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与洛阳的深厚的渊源。
3: 我们把目光转向二程与洛阳的渊源，他们是怎么来到洛阳的？在洛阳又和哪些人来往？他们的学问又是如何从这里传向天下的？前面我们讲到过，二程定居洛阳要从他们的祖辈说起。宋太宗时期，二程的高祖程昱官至兵部侍郎，次第于开封。后来二程的曾祖父程希镇去世，安葬在伊川。等到丞相到洛阳任职时，就把家安在了洛阳吕道坊，也就是今天的洛龙区李楼镇贺村一带。从那时起，二程就定居在了洛阳。吕道坊始建于隋朝，位于隋唐洛阳城东南角，这里水塘遍布，竹林成荫，风光秀丽。隋唐时期，不少皇亲贵胄在此建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府邸也在这里。二程的住宅就在今天的贺村以西、狮子桥以东一带。据记载，1093年杨时来洛阳拜见程颐，见面地点就在吕道坊附近。那时距程家迁来洛阳已37年，可见程家在吕道坊居住了很长时间。二程的邻居也都不一般，从二程家往西北是司马光住的集贤坊，文彦博、吕公住的住处也都离得不远，往南7-8里就是邵雍的安乐窝。除了这些邻居，还有很多慕名前来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从早到晚挤满门庭，有的甚至不远千里赶来。文彦博曾称赞程颐，斯文己任， 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正是在洛阳，二程完成了理学思想的构建，程颐提出了体用一元、理一分书等核心命题，为后来的儒学提供了哲学根基，也成了宋明理学的思想源头。程颢考中进士后，除了在外做官十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和弟弟一起讲学。程颐在两次科举落地后决意仕途。1082年，程颐想在龙门讲学，就给西京留守文彦博写信，文彦博就把自己在伊阙南明高镇的一处小庄院连同十顷良田一并送给了他，这就是后来的伊高书院，也就是今天的伊川书院。程颢去世后，程颐除了当过一年多宋哲宗的老师，其余20多年都在这里讲学著书，培养了大批学生。他晚年搬到嵩县居住，子孙繁衍形成村落，明代宗室被敕封为两城故里，洛阳因此成了宋明理学的千年祖庭。韩国代表团曾专程到洛阳面向两城故里摇拜，中国学者施立善先生称拜谒两城故里为朝圣之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也留下了二程肇始、朱子发挥的题词，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二程当年在吕道芳的宅院里，在伊高书院的课堂上思考的那些关于天理和人心的道理，早已跨越时空，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洛阳这片土地见证了二程从定居到创立理学的历程，而他们的学问也并非孤峰突起。
1: 说到北宋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程颢与程颐兄弟呢，他们与许多大儒都有着密切的交集，其中呢，有一位和程家有着亲戚关系，这位大学者一生坎坷却志向高远，留下了震古烁今的横渠四句，他就是二程的表叔张载。张载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呢？他和二程叔侄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思想碰撞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一同走进他的故事。
3: 我们把目光转向与二程关系密切的一个人，张载。张载祖籍河南开封，1020年生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他的姑妈嫁给了二程的爷爷程昱为妻，所以论辈分，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张载这个名字取自《周易》里的一句话：“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君子应当像大地一样，用深厚的德行承载万物，所以他的字叫子厚，与名相呼应。有意思的是，唐代大儒柳宗元的字也是子厚，两人相隔数百年。

0: 今天的重庆涪陵任知州时不幸病故，张载和母亲扶着灵柩，准备将父亲送回开封老家安葬。母子俩一路风餐露宿，翻山越岭，路上的荆棘把母亲的双手划得满是伤痕。当他们走到横渠镇，也就是今天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境内时，盘缠几乎用光了，再加上听说前面的路上有兵变，母子俩实在走不下去了，只好决定把张载的父亲安葬在横渠镇。下葬那天，张载跪在父亲坟前，声音哽咽，却语气坚定地说，父亲暂且安息在这里，孩儿一定不辜负您的教诲。从此他和母亲在横渠镇落了户，他也给自己取号横渠，以此来纪念那段艰难的日子。张载读书非常刻苦，他曾用六个字勉励自己，昼有为，宵有得，意思是白天要有所作为，不能虚度，夜里要学有所得，不能白白度过。他对自己的要求一天都不敢放松。年轻时的张载曾经很喜欢谈论军事，当时北宋西北边境常有战事，他一度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他专门去拜见了主持西北防务的名臣范仲淹，向他陈述自己的用兵方略。范仲淹看了之后对他说，儒生自有儒生的事业，何必非要走从军这条路，于是推荐他去读中庸。宋时张载传里明确记载了这件事，年21，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气，乃景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可以说正是范仲淹的这番话把张载引上了研究儒学的道路。从此张载潜心读书，日夜不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而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成就就是那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后人称之为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要为天地确立一个核心的精神价值，要为百姓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把前代圣贤快要失传的学问继承下来，要为子孙后代开创一个永久太平的基业。这四句话既是张载一生学问的写照，也成为后世读书人心中最高的志向。
1: 说到了张载潜心儒学，自成一家，而他的学问之路呢，也与程颢与程颐两兄弟有着密切的交集。宋仁宗嘉佑元年，这对表叔侄三人在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相遇了。在一场著名的相国寺论道当中呢，他们究竟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以下就让我们去还原那段北宋儒学史上的精彩的佳话。
0: 我们来说说张载与二程在京城汴梁开封的交往。这次交往在北宋儒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宋代儒生有游学的风气，大家四处拜访名师，互相切磋学问。宋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1056年，张载来到京师汴梁，一边拜访各地的学者名流，一边准备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他曾经登门拜访过朝中大臣文彦博，文彦博很欣赏他的学问，就邀请他在开封的相国寺讲周易。相国寺是当时开封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人来人往，张载在那里设席讲学，很快就有了一批听众。就在这一年，程颢和程颐兄弟俩也来到开封游学，他们听说表叔张载正在城里讲学，便专程前去拜访。这天晚上在张载的住处，三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张载先开了口，虽然我也钻研过周易，但是我在陕西那边地处偏远，可用的资源有限，这次来到京师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天下才俊汇聚于此，我深感自己的学问还有不足。说完他看向程颢问道，表侄，依你看周易最核心的道理是什么？程颢思索片刻回答说，周易讲的是变化，生生不息， 就是他。

0: 他的精髓。张仔眼睛一亮，忍不住拍案叫好。程颐在一旁补充道：生生不息的道理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从来没有停歇过，有生就有死，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法则。张仔追问道：这个道理说得透彻，能不能举个例子？程颐说：就拿人的一生来说吧，每长大一天，寿命就减少一天，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停止过？身体该长的时候自然会长，寿命该减的时候自然会减，两件事同时发生，互不相干，却都在变化之中。他用这个例子把生生不息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张载感叹道：这个比喻好，这启发我们，人活一天就少一天，可不能虚度光阴啊。程颐接着说：自然界的事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而且所有变化都是由小到大，从细微到显著，就像树木一样，从小苗开始，一天天慢慢长成参天大树。君子看到这个现象，从中得到启发，修养品德也要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程颐接着说道：善行不积累，成就不了美名，学问的充实，道德的高尚，都是靠日积月累得来的。听了二程的这番话，张载由衷的赞叹：二位表侄真是深明义道，我以前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今天终于想通了，今日真是受益匪浅。周易的本质就是变化，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哪一刻不再变化，君子就应该明白变化的道理，随着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第二天，张载来到相国寺讲学的地方，对前来听讲的众人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程颢、程颐两兄弟来到了开封，他们是我的表侄，虽然比我小十来岁，但我跟他们交谈之后，深感他们对周易的理解非常深刻。诸位如果想真正学好周易，可以拜他们为师。我之前讲的那些，现在看来还是有些浅薄了。这件事在北宋儒学史上成为一段佳话，人们既佩服张载的谦逊胸怀，也通过这件事了解了二程的学问。正是这次相国寺的相遇，为二程在京师扬名埋下了伏笔。
1: 今天呢，我们从青年程颐的豪情壮志，到二程兄弟在洛阳的著书立说，从张载坎坷却坚定的求学之路，到叔侄三人在相国寺的谦逊论道，这一期节目当中啊，也让我们听到了理学宗师们真实鲜活而且充满温度的一面。正像王杰教授所说的，真正的儒者既可以仰望星空，也能脚踏实地，他们之间的互相切磋还有谦逊的推崇，不仅是成就了彼此，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会继续带您去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唠秦腔，新戏剧，都是潮流。戏西周，兴汉唐，黄土根后。融古今，拓新路，跨界游走。吼一声震九州，秦腔忒牛。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6月14日推出《闲篇秦腔》，带您了解秦腔的历史风流与当代繁华。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在古往今来间遇到老戏曲的新故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在文字里徜徉，遇见千种人生，照见内心之光。欢迎锁定 FM 106.6 AM 747，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你是否经历过当年的福利分房时代？本期《品味书香》，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老师的长篇小说《人间广厦》。小说的故事从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分房的最后总攻时刻拉开序幕。

0: 这看似日常的资源分配，实则是洞察人间的绝妙微孔。作者以百切篇幅炮火连天地描摹出了文化人在利益与欲望、挣扎与尊严之间的群像百态，从狼狈的博弈到体面的坚守，从在位者的算计到普通人的辛酸。小说以研究院为圆心，辐射城乡，勾陈历史，深刻关照现实中的安德广厦与精神何处可居。一场交织传统与现代、地上与地下、自我与他者、古今天人爱欲生死的磅礴人间喜剧就此推涌而出，既有秦腔般矛盾爆裂的交响，又有叙事起承转合的从容，在现实主义厚重的底色上闪烁着理想主义温润的光芒。
1: 长篇小说《人间广厦》从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福利分房的最后总攻时刻开始，用100节的笔墨，从炮火连天写到曲终人散。院长满庭芳本欲在退休前平稳过渡，却被迫卷入一场没有硝烟的分房博弈。在位者心思各异，坚守传统的艺术家困顿无地，青年骨干拿着学历职称四处奔走，退休干部说着过往贡献要求面谈，突然冒出的几十个离婚案真假难辨，找不到的人事档案与陈芝麻烂谷子如何拾捡，堵在家门口的基层职工敲锣打鼓噪音不断，一幕幕事关人之身心安居，融括传统与现代、地上与地下、自我和他者、古与今、天与人、心与物、爱与欲、生与死的人间喜剧就此展开。

0: 长篇小说《人间广厦》以其特有的平民美学视角，将镜头对准了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一场看似平凡的福利分房。作家陈燕以亲身经历的洞察，细致描摹出分房时代里普通人的渴望与纠结，那些深夜的材料，欲言又止的试探，唇枪舌剑的争执，无不鲜活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人性百态，犹如一面映照世相的镜子。在品味书香2025年中品读会的现场，我们采访了作家陈燕，请他分享了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
1: 陈老师
2: 你好。哎呀来，好好好，
1: 欢迎您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陈燕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最近陈燕老师是出版了一部新的作品啊，就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间广厦》啊。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觉得这个和房子有关系是吧？
2: 对对对。
1: 而且我知道好像最初您给这个书起名就叫分房，甚至写的好像还比主角啊妆台啊这样的一些作品还要早是吧？
2: 这个小说呢写的就是起步的时间也是很多年了，这个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最早当然我们也是等着分房，后来呢做了管理者以后呢也是给别人分房，所以他确实有些生活积累，再加上这个也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情，
1: 对对对，
2: 所以呢我就一直想把它写出来，因为这个住房它是一个大事情，是吧？人类从最早住洞穴是吧，
1: 对，
2: 后来开始住茅草房，
1: 是
2: 住石板房瓦屋，高楼大厦，到这个花园别墅是吧，
1: 对，
2: 它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历史演进过程，肯定是越住越好了，
1: 是是是
2: 是吧啊。当然住房呢它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它一个是物质上的是吧，这就是我们具体的住的这个房间，再一个就是

0: 精神上的一种栖息的一种方式，是吧？啊，有些客难房住得很好，但是精神上未必能够安妥，
1: 对
0: 是吧？啊，
1: 是。
0: 总体来讲，我觉得住房问题它是一个大事情。你包括杜甫，像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为什么写
1: 《安
0: 得广厦千万间》像这样的，是吧？啊，他当时他就是一个一辈子把房都没住好的人，是吧？一直
1: 茅草屋，
0: 住的茅草屋，住的都非常简陋。但是他内心呢是希望，更多的老百姓都把房能够住好，是吧？啊，住房是一件大事。
1: 没错。
0: 因此呢，我很长时间以来都想写这一部书。总算是，把它完成了。
1: 陈岩老师有一句话啊，就是他对于写熟悉的生活有着坚定的信念。
0: 对，
1: 就你觉得你一定要写熟悉的生活？
0: 是，作家这个创作，写熟悉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有很多作家，他不一定写他熟悉的生活。你比如说，我就说像卡夫卡，一生没有到美国去过，他也写美国的生活，是吧？
1: 对，
0: 这个看每一个作家他是不同的，是吧？但是呢，他肯定要获取他写作对象的那个生活的表层和里层的所有东西。他不获取，他是不行的。创作呢，有时候，为什么我认为要写熟悉的生活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生活里边，能用一个通俗的话说，就是可以榨出油来，是吧？啊，这个容易。其实很多作家他也都是守住自己的一口井。他写的可能是世界，是历史，是更广阔的、盛大的人间，但是他可能守住的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你比如鲁迅，是吧？他就写他这绍兴的生活，但是他绍兴所出现的，不管是阿克维啊、孔乙己啊这些人，他肯定是人间的更广大的一个群体的一个生活事项，是吧？啊，其他的这种例子很多。找到他最熟悉的那一个井，在那个地方开掘，更可以开掘出生活的和思想的深度。
1: 所以打开书啊，大家看这部小说，这就是陈岩老师过去生活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文艺院团啊。书里叫做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啊。
0: 对，
1: 而且这里面因为分房子，你看人性就彰显得特别，这个什么样的人性都能见到，是不是？
0: 对对，
1: 甚至开篇就写到两个人跑到院长家门口去睡在那儿啊，就不走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这有原型吗？你说？
0: 这当然它是有一些原型，
1: 对对，
0: 是吧？啊，有一些原型。这个小说呢，它写的它不是一个文艺团体的事，我是虚构了这么一个单位，
1: 对，
0: 它几乎把文学艺术，包括民间艺术，包括这个文化的这个研究院，都纳入到这么一个机构里边来，是吧？啊，它首先它是一个虚构的机构，一个虚构的单位，写了这么一群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反复要强调这个东西，因为住房这个事儿啊，容易对号入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这个住房好像是和这个人的这个某一种生活有关。你比如说为住房去离婚的，为住房可能去闹事儿的，是吧？等等，每个人在身边都可以牵连起这样一堆的生活。我在写这个小说过程中，其实我自己经历的这个生活已经够丰富了，也有朋友不断地给我提供这一方面的生活。包括小说写完以后，有人看了小说又跟我说还有什么什么故事，就是说他说的我觉得也很精彩。就是我自己经历的这些生活，然后呢我把它放在这个小说里边进行一些各方面的一种穿刺吧，一种洞穿，最终它还是为了洞察人性，是吧？啊，洞察人的欲望，洞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者，等等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纠葛和深层的精神的这种摩擦，最终他还是想写这个东西。文学它就是写人的命运，是吧？啊，
1: 对，
0: 写一生的命运，写他的这个人性最深层的那些丰富性，是吧？它主要是要打开这个面向。分房呢， 它即是这一个人间广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行为，一个故事的演进的方式。嗯，同时呢，它也是为了打开其他的各种思想和精神面向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1: 就像陈岩老师所说的啊，文学即人学啊，嗯，其实他写的最终还是人的故事。
0: 对，
1: 这个小说当中塑造的人物非常的鲜活啊，在这个分房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像死去的就有三个人，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面塑艺术家季春来啊，还有那个小陶虹。
0: 小陶虹啊，对对，
1: 他们其实对这个传统文化都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0: 对，他这个在一部小说里边。写人的生生死死，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是吧？啊，我们无论写他的生，写他的死，也都是想揭示某种生活的意义。嗯，这个小说里面写了三个死去的人，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个人，是吧？啊，为了分房，当然他也有一些他不正当的这个诉求。嗯。同时呢，他也有基础病，是吧？啊，他的死亡呢，给这个小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是吧？啊，给主人公，甚至给这一个分房的，这一个演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是吧？啊，这是一个死亡。另外一个，喜春来作为一个面画艺术家，他也是有基础病，不是说为分房死了，他是在分房这个空间上，他的生命，走完了他的行程。
1: 对，
0: 包括小陶虹也是一样，他也这个可能分房对他是有刺激的，但是呢，他也确实是疾病缠身。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着力塑造的人物，他两个严格讲，都属于中国的民间艺术家，他两个的死亡意味着某种民间艺术可能在他们这就是演进的链条就断裂了，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曲挽歌，也是一曲挽歌。通过他们的死亡，通过他们分房中所遇见的困境，就是希望这个社会啊应该照亮这些就是说是看似不重要的这些人，但是呢他们的死亡，他们的离去，也许就是我们民族的某一种精神密码的丢失。这个它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在分房这个事情上，大家可能觉得他们有时候可能还有点微不足道，我就说他可能掌握着民族有些精神密码的一些基因，在他们身上他很可能就断裂掉了。其实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引起我们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视。这个也是我多年在这个基层啊或者一些地方看到的一些情况。有些这个民间艺术家确实是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
1: 生活得很艰难。
0: 生活得很艰难，但是呢他们手上掌握着一个绝技，这个绝技又是需要我们传承下去的，有时候他又是传承不下去的，就这么一种东西。
1: 就很可能由于他的去世，这个民间艺术就结束了。
0: 他就是挽歌嘛，他就没了，是吧？所以我在这里边其实写了一批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两个，我写了一批这样的人。
1: 对，
0: 包括霍新郎，包括这个过去主角里边已经出现过的人物胡三元，
1: 对，
0: 是吧？他都是这样的人物。因为我写小说，我希望我的长篇小说，里边有些人物都能够互见吧，他出现一种互文关系。你比如说在这。

半棵树，其中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2018中国好书，庄台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2015中国好书，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星空与半棵树获2023中国好书，多部作品在海外发行。

刚才我们听到了作家陈燕分享创作长篇小说《人间广厦》的感受。这是一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小说。分房是陈燕亲历的生活。当年他作为某文化团体的领导，曾经为分房耗费了大量心血，所以他下笔才能游刃有余。那些矛盾、问题、人物、故事乃至细节，真实性经得起严格推敲。通过分房，单位、家庭、同事之间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了出来。在推进故事情节、演绎各种矛盾的过程中，作品更注重人物命运的铺排。比如小说中有一个昔日的名角小桃红，小说也是花费了很大的篇幅写了他的故事。我们为大家来阅读这一段。小桃红姓桃，名红霞，16岁时因主演《玉堂春》红遍大西北，然后就被叫成了小桃红了。如今的小桃红看上去已没有昔日的任何风采，当年腰细的据说只有1尺6，双腿修长，面目清秀似林黛玉，把个苏三演的有人能连着看100多场还在看，追求者也数以百计，相互间甚至挖坑陷害，大打出手，发誓不把他搞到手就跳华山扑虎口。他的生活正应了那句俗语，起得早不一定身体好，如今还是单枪匹马的过着。早年小桃红也结过婚，很快就牛头不对马嘴的各奔东西，刀割水洗了。如今小桃红已成超大桃红，腰围3尺2，据说裤子挂在阳台上，远远看上去不知是何物件，胳膊腿也粗得囔囔踹踹，没了细节，说话更是粗喉咙大嗓门的，全无苏三离了红铜线的愁肠百结，悠扬婉转，三句话说不到一起，唾沫星子就端直飞到你脸上了。最近为分房，小桃红一直在院里坐班，开始找的是分房小组，后来就直接找满庭芳了。满庭芳也跟他探讨过一些他特别想知道的问题，说陶老师，你咋后来再没登台了呢？小桃红不提不来气，提起要窒息，自称老娘又觉不妥，便说，哼，我受人迫害这么多年，你满庭芳不知道呀？谁迫害你了？他问。他说，哼，亏你还在戏研所待了这么多年，连我受迫害的事都没听说过呀，装聋作哑的是吧？满庭芳说他真没听说过，就只觉得唐老师离开了舞台可惜了。这下把小桃红的话匣子彻底给打开了，他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起来。谁想离开舞台？但凡唱戏出了名的，谁愿意离开台子呀？那就是唱戏人的命根子，霸了你的戏台就是要了你的命，我就是命被要了的人。满庭芳问，谁把你的命要了？小桃红就扑扑拉拉地控诉了一堆人。那还是1988年第一次全面恢复技术职称评定的事，以他当时的影响力，觉得自己应该直接上1级，至少也是2级吧，结果评来评去，不仅没上的1级，连2级也没他的份儿，说名额让头头脑脑们的小妈嫩姐

0: 也占尽了，他只落了一个三级的名分。一气之下，老娘连三级都不要了。谁知打那以后，职称就再没想上哪一档便上哪一档的事，一切需从头来。他甚至还得回到四级去猴爬杆，并且还要考什么古汉语。老娘就小学没毕业的水平，写自个儿名字都费劲，还考他娘的哪门子知乎者也，生生要把一虚西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译成白话文。他都快把脑壳想炸了，还是想不起复习讲课时老师嘴里的蚕丛及鱼凫是些什么鸟玩意儿。再看看后边，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更不晓得白话文该杂耍这些把戏。一拧娘个头，气得他现场把试卷一撕，将负责考试的痛骂了一顿。有本事来一折苏三起解，那才叫凭表演艺术职称，你们这是不想让唐僧取经了，一路上活活作妖呢。从此以后，小桃红就与职称无缘，演出也变得有一次没一次的。演员走到哪里都讲究报个名头，要么梅花奖，要么一级二级，他是无级，报个优秀演员丢不起人。人一退坡，似乎就不是一个方面的退，出出溜溜，整个命运都在朝着坡底打滑，滑着出溜着，自己的心劲儿也就全无了。当初打死缠活要娶自己的男人，也到茶园里捧别的嫩苏三去了，他干脆来了一个孙二娘开店，差点没把花肚肠男人的脸皮扯下来包了人肉包子。最终老公跑了，戏没得演了，家也成了麻将铺子，身材这鬼东西更是蹙红灭黑，不几年就把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小桃红活活改造成了现在的这副德行，上三层楼都要扶墙摸壁的写好几起了。
1: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最新长篇《人间广厦》，写给我们每个人的头顶片瓦和此心安处，致敬民间文化充沛之生机与无言之大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杜甫的千古喟叹照进现实，由五个单位合并而成的文化航母，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98套新建住房旋即成为搅动人心的风暴眼。小说起源于陈燕早年为分房而煎熬的经历，他以分房为切入点，书写人物的命运，探讨人何以栖居。他说，人间广厦是对一个微观单位分房事情的延展，让它尽量辐射到城市乡村的不同角落，甚至进入历史的掩埋深层，去看有关生命安居与精神栖息的不同维度面向，从而也为沉闷的人生现实的物欲物意物累物困打开一点减压的阀门。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陈燕老师的最新作品《人间广厦》。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带来的是与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以及总台录制六部联合推出的《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

0: 斜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各位好，我是戴戴，这里是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与品味书香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文字总是能够串联起不同心境，既有荧幕里深入人心的故事人物，也有直击内心的人生思考。本期夜爱听，我带来两篇热度很高的好文，一篇围绕热门剧集主角展开解读，读懂角色背后的挣扎与坚守，另一篇书写通透的生命感悟，体味生活百态与自我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细细品读，一起在文字里收获共鸣与力量。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最近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热出圈，该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她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展现秦腔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与重生。剧中鲜活的人物、走心的台词引得不少观众津津乐道，这些台词不仅道尽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引人深思，与人力量。接下来为您分享主角中的六句精彩台词，一起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第一句话是戏比天大。在剧中，师父苟存中对易秦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秦娥而言，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着的信念。她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亮，有盼头。生活亦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唯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重，沉下心深耕一世，只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你的步履便有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与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第二句台词是，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角儿。剧中易秦娥的另外一位师父古存孝曾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不是唯一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巧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亦是从艺之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与细节功底。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第三句是，演一大本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人生其实也如戏，没人能凭一时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是日复一日的幕后功夫以及筑梦踏实的能力。想要真正把握自己的人生，要顺境时不浮躁不张扬，守住本心与节奏，也要逆境时不慌乱不退缩，稳住心态与步伐。主角在舞台上的从容亮相，源自台下千万次的打磨，生活中的从容顺遂源于日复一日的踏实积淀。不必羡慕他人的高光时刻，真正的人生主角从不会急于奔赴终点。踏实下来，稳住步子，只要你能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向前走，每天变好一点点，每天成长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有一天会为你拉开。第四句，唱戏永远是在人多的地方唱主角，可生活中常常是在没人的地方唱主角。主角原著中有一句话，
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

上去考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大多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人的认可固然重要，但能否在内心世界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时刻稳住自己的脚步，决定了我们能在生活的舞台上站多久。万众瞩目之可不常有，生活中更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平凡琐碎的日常，寂静之处的独行，无人理解时的坚持，这些时刻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该做的事做好，把想走的路走完。当我们在无人处也能踏踏实实地做自己，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自带底气，从容立身。第五句台词，人呢，就记住一点，做啥事都得把那个度把握好。唱戏最讲究分寸，唱腔的起伏，身段的快慢，情绪的收放，只要差上半毫，韵味就大打折扣。对分寸的拿捏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人生万事贵在有度，很多事都是过犹不及。做事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太过疏离，又恐会失掉人心。所以待人待事松紧有度，懂得取舍，知进度，守边界，是一种经验沉淀的智慧。把握好这个度，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从容。最后一句台词是，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伊秦娥从叶之图的第一个引路人花彩香曾对他说，你要让自己看得起自己。伊秦娥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伏伏，生活给他出的种种难题，命运设下的诸多考验，他都一一接住了，且从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顺风顺水的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但无论他人如何看你，无论命运如何搓磨，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就像那句歌词唱的，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关也无赏，方知本真，无需扮装。无论是站在山巅，还是沉在泥里，无论是在阳光下放歌，还是在月夜里呢喃，无论是盛装加身，还是婆娑衣裳，都要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看见自己。当你能在任何境遇下挺着腰板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仁不让的主角。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的台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这一生总是在一遍一遍地修补内心的缺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藏在心底未完成的课题也不会因为回避就消失，总会换一种境遇，换一种方式，一次次来到眼前。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就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份人生真相，那些没跨过的心坎终将在生命中反复出现，直到我们真正学会接纳与成长。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慨，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交出学费，意思是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地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对于习惯回避的人而言格外扎心。人生路上所有绕不开的课题，终究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坦然直面。你逃避的每一个课题，命运都会让你反复补考。生活是一道复杂的命题，但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问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提醒你。就像网友所言，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地帮你跨过那道坎，而是让你反复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翻越过去。就像如果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找那只袜子，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直到你痛下决心，给每类物品固定一个区域，并且用完立刻归位，你才会发现原来可以省出那么多从容的时间。如果你总是性格太软，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当对方经常爽约，总打断你说话，只会一个人生闷气，那他永远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你会反复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直到你鼓起勇气说出，你这样做我不太舒服，改变才可能发生，或者你终于明白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自己其实有选择。如果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想不想去的饭局，超出权限的忙之类，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随意占用，而且你会发现，来麻烦你的人越来越多。直到有一次，你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才震惊地发现，拒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方甚至可能毫不在意，而你却得到了一直想要的清静。如果你平时说话口无遮拦，不太拿捏分寸，全凭一时冲动，那么因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也让自己陷入被疏远的境地。直到你肯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遇事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才能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在感情里只是一味将就勉强自己，那委屈和内耗就会反复折磨你，即便分开了，你依然会走进相似的情感模式，一次次受伤，直到你明白宁缺毋滥，忠于本心，把自己还给自己，好好疼爱自己，才能遇见那个真正势均力敌的人。以上只是生活里不同方面的举例，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课题。永远逃避就永远长不大，就等于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无论生活丢给你什么，都要去锻造内心的勇气。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有力的智慧。

好，以上就是我在今天品味书香夜爱厅和各位分享的内容。人生没有绕得开的功课，逃避只会让困境循环往复，所以我们要勇敢地直面眼前的难题，主动迎接挑战，认真解开心中未完成的课题，命运自会为我们铺开全新的前路。奋力挣脱困顿束缚，踏实向内扎根，终能卸下旁人的期待与枷锁，坦然活出最真实的自己。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一次夜爱听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夏日静心特辑走到了最后一期。
1: 是的，
0: 在这一周多的时间里，我们从树荫下聊到蝉鸣声，从荷塘边走到公园小径，今天该下水了。
1: 是的，说到夏天玩水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

0: 游泳馆、小溪边、大海里，这水一上升啊，温度立马降了好几度。而且玩水这件事儿有一种特别奇特的吸引力，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踩进水里的那一刻，脸上的表情都不太一样。
1: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亲水而凉，玩水疗心。水的好处不只是夏天很凉快，还有那份自由感。
0: 是的，
1: 飘在水上什么都不用想，潜进水里呢又听不见外面的声音。有些人第一次下水确实感到害怕，但当默默克服之后啊，那种我做到了的畅快比什么都结束。
0: 是的，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呢，我们准备了几段跟水有关的光影故事。先从五个扑水的少年里看五个高中男生怎么被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学花游，到最后还玩出了名堂。再到夏日的摸摸茶那片海岛上，看一个都市白领怎么被沙滩和浪花慢慢改变。最后呢，再从纪录片《水下中国》去了解一下不一样的水。
1: 这一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水的形态一直在变，泳池的蓝，海岛的绿，洞穴的幽暗，古城的静谧。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还会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聊一聊水和电影的治愈力。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水的故事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的玩水特辑先从一群男高中生说起。2021年的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讲的是五个普通男生阴差阳错组成了男子花样游泳队。队长叫张伟，学习成绩一般，不被老师看好，经常被家长老师念叨。其他几个少年也各有各的故事，可以说啊，这五个孩子是真正的草台班子。
0: 结果呢，教练教了没几天就摔伤住院了，五个人没有了指导。更糟的是，校游泳队跑来抢训练场地，嫌弃花游队占着泳池，两边啊当场就较起了劲儿，决定用游几圈来定输赢。
4: 同学你好，我是游泳队队长，你们队长在吗？
5: 你有事吗？
4: 哎，有点事跟他商量一下。
5: 你跟我说就行了。怎么不能说吗？
6: 怎么了曲曲？
5: 是我们队长，说呗。
4: 是这样的，我们呢要参加一个比赛，现在呢训练时间呢比较紧张，我看你们也没有教练，这个泳池就先给我们用吧，好吧？谢谢了。走，训练。
5: 哎，你说让就让啊？
7: 不然嘛。都给你们自学花样游泳啊，哎，屁股扭一扭，上身扭一扭，娘不娘啊？
5: 你站住！不是，你是不是想单挑啊？
7: 可以啊，跳游泳敢吗？
5: 敢啊！
7: 谁输谁走人呢？
5: 谁输谁滚蛋！
7: 来啊！
5: 来啊！
7: 来啊！
5: 来啊！
7: 来啊！
5: 张伟，上！
4: 啊？
5: 啊什么？你是队长，灭他！
8: 扣子，别欺负他们。小超，
9: 哎，
8: 你上。
9: 啊？
10: 可以的，队长。
11: 加油！
12: 气势已经很足了。
13: 预备！
5: 加油！
14: 加油！加油啊！加
5: 油！快点，小伟！
15: 怎么了，张伟？怎么爬上去了？什么情况？
6: 什么情况，张伟？
9: 冲进了，
10: 不行了呗？
6: 不是谁不行
10: 啊？他不行啊？
6: 不是你行吗？
10: 我行、
6: 啊。咱俩来啊！来啊，你敢吗？来、啊、来、啊，上随便上一个人，快点，准备。
10: 赖
6: 啊！走！
11: 哎，牛队队长，咱俩比一局吧。
16: 什么？
11: 咱俩比一局。
16: 同学，这么比下去没完没了了。
11: 一百米还是两百米，你选。
16: 行吧，两百。这回输了可真得走人了。啊！
17: 啊！我见你啊！

0: 最终花游队赢了，但学校后来还是想把泳池让给成绩更好的游泳队。几个少年嘴上不服气，开始硬撑，明明什么都没有，偏说自己有教练有场地，反正是不能解散。这股倔劲儿确实挺打动人的。
1: 是的，但这群人真正被看见，其实是因为一次意外。队员啊，因为意外受伤，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呢，张伟终于崩溃大哭，结果被旁边的阿姨用手机录了下来，还传到了网上。本来以为要挨骂，结果很多人看到了他们的委屈和坚持，花游队反而火了，学校的态度也开始松动，家长也不再拦着了，各路人马纷纷伸手帮忙。
2: 张伟，咱们班的群里说你火了，火了吗？我去，张伟，你真的火了。
3: 花游队仍然被解散，作为队长，这位少年非常的自责。
4: 我这个队长为他好啊！
5: 是个中学生哈，为学花样游泳搞得头破血流，看起来哈还是非常的心酸。为什么年轻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难？不过少年，加油！
2: 我要长毛了，谁跟我来一圈？
6: 我。

0: 们干嘛？
1: 还缺人吗？
2: 啊？我们是田径队的，会游泳的都来了。
3: 来了，
4: 哎，你们也来了。
5: 舞蹈，
6: 你
7: 们
6: 加入，
8: 我听你们，
7: 我也听你们，
9: 我也是来的。

0: 省里花样游泳队专门派来辅导你们的教练，这是我们学校花样游泳队队长张伟。
1: 你好，张伟同学，
2: 我也姓张。
3: 张教练好。
4: 女生练花游是柔美，你们男生就要突出阳刚，所以你们的表演要和传统的花游表演不一样，要更有力量。

0: 是你们之前自己练的呀？
1: 不是，这是我们之前教练教的。
0: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可以加进来。你们以后要是有什么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加进来。
2: 这群少年从零学起，一次次跌下水再爬起来，最后啊，还真是像模像样的完成了一场花游表演。水给了他们一次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不是靠成绩，不是靠家庭背景，就是靠几个人在水里拼出来的那股子劲儿。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吹吹海风，去马来西亚的丹丹岛。2000年，任贤齐和郑秀文演过一部电影，叫《夏日的摸摸茶》。电影里郑秀文演的 Summer 是一个香港的白领，感情不顺，股票跌惨了，工作也丢了。他听说自己和表哥合资买的一处沙滩有财团要收购，就飞过去打算变现。
2: 结果他到了岛上才知道，表哥欠了赌债，早就把这块沙滩和旅馆的一半所有权转让给了一个叫摸摸茶的人。任贤齐饰演的摸摸茶晒得黝黑，成天光着脚在沙滩上晃，弹弹吉他，打打鱼，活得跟岛上的椰子树一样自在。于是两人的第一次碰面，场面就没那么客气了。
4: 救命！
5: 哎，你到底啦？嗨，
4: 你们是怎么开船的？你晓不晓得你这样子，我可以把你告得倾家荡产。
5: 你讲话好大声哦！你是香港人来着？
4: 我懒得理你，乡巴佬。这边。你干嘛老跟着我？
5: 沙滩又不是你的。
4: 哼，你怎么知道？

0: 你是找表哥还是找老板啊？
1: 老板就是我表哥，笨。
0: 哎，我不记得我有个表妹啊。
1: 你是老板？哼哼，
0: 我是。
1: 你说我表哥欠家很多钱，跳海也不能解决。你说你给他一笔钱让他跑路，你说他为了谢谢你，然后把半个房子跟半个沙滩让给你。
0: 是啊，我跟他一起长大的，喂喂喂都无所谓啊。哎，他跑掉的是前几个月的事，哎，怎么他没跟你说啊？
1: 你这里警察局电话几号？
0: 找马大。
1: 干嘛要叫我妈打？我自己不会打，我怎么晓得你有没有谋财害命？我才不相信我表哥会这么做。
0: 哎，回到刚刚那句，马大就是警察，你不信我有文件证明啊。
1: No kidding。
0: No, no kidding。 文件摆在律师楼啊。
1: 好啊，现在去找律师。
0: No problem。 走吧。
1: 车呢？
0: 嗯，
1: 你不是开玩笑吧？就这个啊？
0: 你想走路也行啊，就半个小时。走么多呢？五分钟。
2: Summer 满脑子都是卖沙滩套现，摸摸茶偏偏不同意。你来硬的，我跟你吵；你来软的，我也不松口。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开心最重要。沙滩和旅馆就是他的生活，卖了就没有了这份情感。
1: 哇，你比我以前男朋友还要幽默。
0: 我还有很多优点呢。
1: 哎，正经点，一句话，$30万，100多万马币。
0: 哇，好多钱哦。
1: 嗯。总之呢，够你享受一辈子啦。
0: 你这么喜欢这个沙滩呐？
1: 这个是我私人问题，我不回答你。你只要告诉我卖还是不卖。
0: 哎，不是$300万吗？财团 Mr. Chen，

0: 你还在啊？
1: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肯卖沙滩啊？
0: 你看，如果这里变成一个私人 resort， 那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旅游了。
1: 旅游什么？
0: 去玩呢。
1: 那可以另外买一个沙滩给他们。
0: 你不明白，我是在这个沙滩长大的，在这里学游泳、学潜水，第一次跟女生沙滩漫步，初吻，初吻完了又初吻。
1: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总之，这个沙滩有很多你的回忆，对不对？那又怎么样？
0: 不止回忆这么简单，它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试过有人在这里乱倒垃圾，我病了足足有4天呢。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0: 总之，我对这个沙滩有很深的感情。我想，除非有份更深的感情可以取代它。
1: 大哥，有150万美金哎，这样感情已经很深了。
0: 我又不缺钱用，做人开心最重要。如果有很多钱但是不开心，那有什么用啊？
1: 你有钱当然开心哦。
0: 什么？
1: 没有，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又开心又感性，不过呢你就是有一点点固执，可是我有信心一定可以说服你。嗯，
0: 那你要留下来。好啊。
2: 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啊都记住了一句台词，那就是开心最重要。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孩觉得活着就得是拼，而岛上的这个男人觉得活着就是过日子，两种想法撞在了一起，浪花也溅了一地。后来 Summer 在岛上待久了，慢慢变了，穿着高跟鞋的她也开始光脚走沙滩，快节奏的她开始坐在岸边看日落，水里泡一泡，暑气散了，心里的那根弦也松了。
3: 水面以上是日常生活，水面以下是另一个世界。纪录片《水下中国》从2016年开始拍了3年，镜头伸进全国各地鲜为人知的水域，在第一季当中一共有6集，拍洞穴、拍古城、拍沉船、拍珊瑚。第一集就叫做《黑暗洞穴》，走的都是地下河和蓝洞，光线照不到的地方。
4: 一滴水沉积地下，成为塑造地球表面的力量。地下河流淌2.7亿年，伴随着古生代海洋沉积的碳酸盐地层，形成了喀斯特经典的石林、风林、风丛和洞穴。这是一幅古老的画卷，千百年来，水在石灰岩画布上挥洒着笔墨丹青，高低缓急，创作出了千姿万态的钟乳石，

0: 水位低的时代，钟乳石以每年3毫米的速度生长。水位高的时候，钟乳石浸泡在地下河之中，仿佛是一件件精美的作品，让黑暗来装裱它们的各异造型。在这个藕断丝连的水下画廊里，地下河穿梭其中，连接成庞大复杂的喀斯特地下水系。中国南方喀斯特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地下河水系之一。广西独立存在的地下河总长超过1万公里，约等于地球直径的长度，相当于长江和黄河加起来的总长度。
1: 广西独立地下河总长超过1万公里，约等于地球直径的长度，相当于长江和黄河加起来的总长度。
2: 了解完地下河，再来说一说被时间封存的水下古城。在《水下中国》这部纪录片的第二集《水下古城》当中，剧组去到了千岛湖，水下的牌坊石狮子

0: 城墙都还在，水流漫60多年没怎么变样，古城恍如按下了暂停键，把50年代末的样子完整收在湖底。潜水的人游过去，等于穿越了时空。
1: 第一集里，钱洞学的摄影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河中摸索前行，靠头盔上的灯光照亮石壁上的水纹。第二集下古城的队员们在冰冷的湖水里调整浮力，害怕打扰这座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两段声音的反差极大，但有一个共通的东西，那就是水不会因为你害怕就变浅，也不会因为你着急就变轻。你要做的就是调整呼吸，慢慢往下沉。
2: 回到1959年的某天，这里埋下了一座城的繁华。为了建造当时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新安江水电站，从此1078个山峦羽化为1078个岛屿。新安江水库也有了一个更为梦幻的名字——千岛湖。在湖底，有淳安、绥安两座县城，以及周围分布的900多个村落，500余座古代陆亭，115座古桥，13座祠堂，10座寺庙，以及全长2000米的绥安城墙。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把这座古城称为水下诗城。
0: 从游泳池的热血少年到海岛沙滩上的一对欢喜冤家，再沉到千岛湖底下30米去看一座被水抱住的老城，水的温度不一样，深浅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但站在他面前的人脸上慢慢放松下来的样子是一样的。
1: 玩水这件事说到底啊，它不是技术问题，是肯不肯把自己交出去的问题。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就到这儿，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会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接着聊。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玩水这件事表面上看是降温，内在啊其实是在跟一种力量打交道。你越怕它，它就越欺负你。
0: 是的。
1: 而你放松了，它反而拖着你。水有一种天然的治愈属性，它为什么能够让人放松，让人忘掉烦恼，让人在克服恐惧后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呢？
0: 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严老师主要研究心理学与电影创作，在电影叙事和心理疗愈方面做过很多深入的探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严老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六月的北京已经开始热得让人透不过气了，我们在路上非常愿意去寻找树荫、空调房、遮阳伞等等能够躲避太阳的地方，最好这个地方还能有点水。也是到了夏天，玩水就成了我们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游戏。泳池、溪流、海边、山涧，哪怕只是赤脚踩进街边广场的喷泉，那一瞬间那份凉意窜上小腿，整个人会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玩水这件事儿。玩水啊，它不只是在降温，更像是在我们灵魂深处进行的一场小型疗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泡在温水里哪怕我们什么都不做，焦虑也会轻一点呢？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啊，叫做蓝色心境，它通常指代的是一种宁静、深邃、理智且略带忧郁或治愈的一种心理状态。心理学研究就发现了哈，当我们靠近水或进入水的时候，大脑当中的压力激素就会显著下降，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被激活，身体接收到信号，说你安全了，可以放轻松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也曾提到过，水是我们集体意识当中最原初的意象。胎儿在羊水当中漂浮了10个月，水对于我们而言不是外物，而是来处。当水包裹住我们，浮力托起90%的体重，那种失重感唤醒的是基因深处回归母体的安全记忆。所以玩水时那句脱口而出的哇好舒服啊，不是矫情，而是我们身体在说我回家了一下。所以当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工作和生活感受到很大压力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泡个澡，愿意去游个泳，这种状态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缓解压力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这种跳进水池当中的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一跃而下，无论是跳进河中还是跳进泳池当中，他在水中的舒展、下沉和闭气，实际上是电影导演在有意让水成为主人公的心理容器。无论是童年的丧失、爱恨的纠缠，都在水下暂时被搁置了起来。水它不评判你，水只接纳我们，这恰是水作为母性原型的银幕投射。因为水能够接住我们所有说不出的压力和委屈。但是水不只有温柔的一面，水其实往往也指代着危险和未知。真正走进大自然的水，想象一下跳进陌生的湖泊、泅渡溪流，面对无垠的大海，你需要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这份克服本身其实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心理成长。我们回想一下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一部观众最为熟悉的水之冒险的电影。男主人公和老虎理查德·帕克共处于一叶扁舟，大海时而美如琉璃，时而怒啸翻覆。主人公派从恐水、怕虎、怕死，到学会读懂洋流，与恐惧共处。那227天的漂流不是奇幻的冒险，而是一场 自我分化与整合的荣格式的英雄之旅。水是他外在的险境，也是内在的潜意识深渊。在国产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当中，那群问题少年最终在海边忘情地奔跑、跳水、激浪。水在这里面是青春冒犯的仪式场，跳下去之前那一秒的犹豫、心脏的收紧然后纵身，那是主动在面对失控感的练习。每一次克服不敢，都是在拓宽我们心里的舒适区。心理学告诉我们，适度的冒险体验能够重建自我效能感。当我们站在悬崖上看着无垠的大海，然后告诉自己，我可以，我能行，我敢跳，其实大脑记住了这个胜利，它会迁移到你面对职场的压力、亲密关系冲突时候的勇气。那说完治愈与冒险，再说说水教给我们的情绪智慧。正念练习常引导我们让念头像溪水一样流过，不做停留。水最好的心理隐喻就在这儿，流动，它不是停滞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告诉我们，清澈平静的湖等于内心的整合，汹涌波涛等于情绪激活，死水或者浊水等于情感的压抑或者是未处理的创伤。问题不在于有水，而在水不流动。情绪本身并没有问题，卡住才是问题的根源。这让我想到了1971年李小龙在一次访谈当中说到了那段后来影响无数人的话。他说，清空你的思绪，无形无态，像水一般，你把水倒入杯子，它就成了杯子的形状，你把它倒入瓶子，它就成了瓶子的形状，你把它倒入茶壶，它就成了茶壶的形状。水可以静静流淌，也可以猛烈的冲击，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这段话实际上它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在水里感受到那种自由自在的变化感。李小龙这段关于水的阐述，既是他自身创建的截拳道的一种心法，也契合了心理学当中放下执念、保持心理弹性、顺势而流动的理念。
1: 听完了严怀康老师的细致讲解，我们会发现玩水和看电影之间的关系他分析得非常深入。我们以为只是下水凉快凉快，原来啊，背后还有那么多心理层面的东西在悄悄运转。
0: 是的，水里的那种悬浮感、失重感跟日常走路完全不一样，人在那个状态里也会变得不一样。那电影里的玩水除了让角色克服恐惧，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呢？比如我们前面了解的纪录片《水下中国》，它不是让人下水，而是带着观众看水下，这算不算是一种治愈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严老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在电影《你好，之华》当中，虽然没有直接大篇幅的水戏，但信件往来如暗河奔流，那些未曾当面说出来的话终须流出来才能得以解脱。在国产佳作《春江水暖》当中，富春江的四季流水作为背景恒常存在，江水不管人间悲欢离合照旧东流，它提醒着观众，你的情绪也是这条河流的一部分，来了去了，你不必抓住它，也不必否认它，这样也许你的情绪就能平复下来。所以下次如果你心烦意乱的时候，不妨试试这个微型的练习。怎么做呢？找一处水处，甚至是洗手台的水流也可以，然后盯着水流看看个30秒吧。这30秒的时候，你可以轻轻地默念，让它在心里流过去吧，就像这个水一样。这个微型小练习呢，其实就是最朴素的亲水冥想。这种亲水冥想最好是要沉浸而非旁观式，别只是站在岸边看，要跳进去，让皮肤接触到水，感受到浮力与温度，那是身体层面的神经的重置。那亲水冥想呢，实际上也允许我们自己像一个孩子，尤其是成年人，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会面临很多压力， 这些压力无处安放，如果长期积压在心中呢，就会形成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所以最好能够像孩子一样把这些压力随时随地释放出来，那么在水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允许自己像一个还不会游泳的孩子一样去泼水、去狗刨、去踩浪花等等，放下我是个成年人，我需要体面这种无形的压力、无形的束缚。水的治愈力实际上是在卸下防御那一刻才能启动的。这些亲水冥想的意象在电影当中也非常的常见，比如说电影《过春天》，女主人公在深圳与香港之间跨境上学，那种潮湿闷热、像鱼一样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生活状态，构成了一种液态的生存空间。在心理学上，水代表潜意识的流动，岸上的我们思维是线性的，起床、上班、打卡、KPI， 但水里的我们思维是发散的、柔软的。这种液态的自我能够极大地缓解僵化思维，很多你想不通的事情在游泳池里游泳几个来回突然就想通了。因为水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生活不是一条直线，它允许你转弯，允许你停滞，允许你换个方向流动。再看看电影《江湖儿女》，巧巧和斌哥在三峡的游轮上，江水滔滔，对斌哥来说水是漂泊，对巧巧来说水是等待。李小龙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坚硬，而是适应。就像电影《冈仁波齐》里面的朝圣者，他们淌过冰冷的河水，身体在颤抖，但意志在顺应自然。水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对抗，而是如何顺势而为。聊了这些关于水的理论和电影啊，那么夏天确实要到了，我们如何利用玩水来疗愈自己呢？我觉得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做一个小建议送给大家。第一是尝试一次感官的隔离，下次我们去游泳池，在潜水区哈，你试着在水里憋气10秒钟，如果多的话可以30秒钟，把头埋进水里面，你会发现声音消失了，视线模糊了，这是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黑屋。在这10几秒里面啊，你不需要回应任何人，你只属于你自己，不需要想任何事情，这是最好的正念练习。第二呢，去寻找到你的安全冒险，不要一上来就去冲浪或者去潜水，你可以去尝试在浅滩去抓一次鱼，或者在膝盖深的水里走一走，去感受那种脚踩不到底的轻微的恐慌感，然后告诉自己，我实际上是安全的。这种微小的挑战实际上是对抗抑郁和麻木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第三个，练习像水一样，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哈，就是你在游泳池里面浮起来，无论是仰着还是趴着，感觉自己是水的一部分，不要尝试着去用力去游动，就跟随着水流，就比如说其他人在游泳带动的这个推力把你一点一点的往前或者往后或者往左或者往右去推动，你就像水一样飘在水面上，去感受一下自己像水的那种状态，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做，就像水一样去感受它的流动，感受它的变化。老子曾经说过，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但实际上水不只是利于万物，水也疗愈每一个愿意靠近它的人。这个夏天如果你有机会亲水而凉，在水池、在溪流、在大海边，让水拖住你的疲惫，冲刷你的紧绷，也给你纵身一跃直面恐惧的那份小小的勇敢吧。毕竟玩水是夏天最直白的快乐，而你值得这份快乐。那最后呢，我想再次引用李小龙的话作为今天的结束，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在这个燥热的夏天，或许我们无法改变气温，也无法改变生活当中的种种重压，但我们可以像水一样，当我们在游泳池里面我们学会了接纳，当我们在海浪里我们学会了坚韧，当我们在溪流边我们找回到了好奇心。愿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水域，去亲水，去清凉，去疗愈，哪怕只是冲个冷水澡呢，也请在这一刻感受那份直抵内心的最纯粹的快乐。当然最后必须提醒一下大家，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什么时候去玩水，前提都是要 注意安全。谢谢各位，祝大家清凉一下。
1: 听过了严老师的分享，再去看那些水下的镜头，确实感觉不一样了。潜水者漂在暗河中央，周围什么都没有，光柱打到石壁上，那种安静不是外界的安静，而是心里的安静。
0: 再次感谢严怀康老师。水上水下我们走了一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时光漫游机的时光札记，聊聊水给夏天带来的那点仪式感。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年。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您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吴丹。
2: 我是刘乐。哎，吴丹，
1: 嗯，
2: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玩水最过瘾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啊，最过瘾的是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当时啊，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冲到了村边的小河边，把裤子卷一卷就下水了。
2: 是的，
1: 水底的石头子

0: 其实挺硌脚的，
1: 没错。
0: 河边的柳树呢，还把一小片的水面遮成了阴凉，头顶知了叫得正欢。那个时候觉得整个夏天都是自己的。
1: 确实啊，现在很多的在城市的孩子可能没有我们小时候那种河边的条件，
0: 嗯，
1: 哎，但是呢，在游泳馆或者水上乐园玩，也绝对是专属夏天的美好回忆了。
0: 是，后来啊，自己长大了，最喜欢的呢是去海边。
1: 哦，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感觉啊，人一下子变小了。
1: 是。
0: 海浪拍岸的声音，不管重复多少次，你都不会觉得烦。
1: 是的，
0: 当你啊站在海边，一波一波的浪从膝盖推到腰，你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只能跟着一起晃。
1: 没错，有这样一个说法呀，人对水的亲近感写进了基因里。人类在胎儿时期就泡在羊水里，我们最早的安全感也来自于水。后来长大了，反而跟水拉开了距离。夏天玩水啊，算是一种返场。
0: 嗯，前几年呢，还有人把漂浮搞成了解压方式，买一个大号的水上浮垫，漂在泳池或者是水面上，什么事儿都不做。

0: 的隔音舱里装满温盐水，人浮在上面一动不动，一小时的效果等于深度睡眠的好几倍。
1: 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帮你把注意力从脑子里移到身体上。你站在齐腰深的水里，马上就能感觉到水流的方向和温度，你得调整站姿才能稳住。大脑从工作群没回消息怎么办，会切换到这浪会不会把我拍倒，这一下子就换挡了。
0: 所以说啊，夏天去玩水不是非得游多少米，练什么泳姿，找一个泳池趴着飘一会儿，或者是把脚浸在溪水里看看书，再或者像我们刚才听到的纪录片里的潜水者那样，穿上装备沉到水下看看另一番场景都行。水并不在乎你会不会游泳，它在乎的是你愿不愿意走进它。
1: 今年夏天，不管各位在哪儿，希望都有机会碰一碰身边的水，游泳馆的潜水区，楼下的景观池，山里的小溪，海边的浪花，都可以。把手机放远一点，让自己沉进去那么一小会儿。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我们夏日静心特辑的最后一期，主题是亲水而凉，玩水疗心。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五个高中男生从零开始硬撑出一场花游表演，看到了都市白领在沙滩上慢慢换了一种活法。水在这些故事里不只是背景板，而是一个真正的角色，它会考验人，托举人，安慰人。
1: 夏日静心特辑从这里出发，去和树交朋友，在敬畏中散步，在和风里纳凉，在声音中安顿，最后走到水里玩起来。这五期节目啊，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东西，夏天不需要跑很远去找凉快，那些能让人安静下来的事儿都很近。
0: 树在路边站着，蝉在枝头叫着，荷花开在池塘里，而水就在你手边的水龙头里。你觉得热，不是因为夏天太凶，而是需要找到它的温柔。
1: 愿各位在最闷热的午后也有一汪水可以泡进去，愿各位在烦躁的日子里记得我们时光漫游机的这一次夏日静心特辑，从中可以找到一些安静的小办法。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时光漫游机再见。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点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唠秦腔，新戏剧都是潮流，戏西周，兴汉唐，黄土根后，融古今，拓新路，跨界游走，后一生真九州，秦腔忒牛。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6月14日推出闲篇秦腔，带您了解秦腔的历史风流与当代繁华。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在古往今来间遇到老戏曲的新故事。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7: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10: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里。
1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9: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12: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系。

因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17集。

恍然间，苏东坡已在汴京住了四年，这四年对他而言是神仙般的日子，不仅与弟弟苏辙朝夕相处，重拾风雨对床的旧梦，夫人王润之、侍妾朝云以及两个儿子苏岱、苏过都陪伴身边，只有长子苏迈此时在江西德兴任县尉，不能与全家团聚。此外还有那么多杰出文士从游门下，年谷之下人才济济，使苏东坡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盟主。只是朝廷里那般小人日日不爽，又开始为苏东坡谋划新的罪名，这让苏东坡意识到这京城飞檐满路并不完全是因为自己那张不安分的嘴，而是因为只要自己身居高位，哪怕一言不发也会遭人恨。于是苏东坡屡次请退，朝廷终于在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3月同意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领军浙西。此番得到朝廷任命，他迅速乘船南下，一刻也不愿停留。但他没想到的是，行至润州，前来远

傲慢的神色，对苏东坡这个醉囚一点儿也没有留情。而此时他任润州知州，苏东坡是他的顶头上司，所以那一脸的骄横都不见了，变成一脸的笑容。小人的生存之术让苏东坡不寒而栗。苏东坡一身的鸡皮疙瘩还没落，又一个小人来拍马屁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骗得苏东坡诗稿拿去检举揭发的沈括。此时沈括正在润州赋闲，听说统领浙西六州的最高长官驾临，他不敢怠慢，远远地前来迎谒，那态度是毕恭毕敬，谄媚之极。如此看来，他当年所做的一切不是跟苏东坡过不去，而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们从苏东坡的诗词里看见了十一世纪的杭州。半个世纪以后，金军冲入苏东坡曾经活跃并被宫廷画家张择端画入《清明上河图》的汴京，将那座灿烂都城的富丽碎锦变成一地鸡毛，整座城市只剩下佑国寺塔和梵塔两座地上建筑，孤寂地站立在一片废墟瓦砾中。历史的追光将把杭州城照亮，这座吴越之都、隋唐大运河的起点，将被命名为临安，成为南宋的国都，并且因此而变得更加繁华鼎盛。而在苏东坡的时代，虽与汴京比起来还只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城，但作为东南第一繁华都会，它的繁华美景仍可以让苏东坡流连忘返。杭州城夹在钱塘江湾与西湖两片碧蓝的水域之间，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张玉环《中国城池史》说，杭州城南之左依凤凰山，东南临钱塘江，西侧与西湖逼邻，地势狭长，风景秀丽，此乃天然风光与建筑具体结合的圣地，园林布置其间，使其更具有诗意。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存着一幅宋朝时期绘制的宋朝西湖图，它以鸟瞰图的方式，辅以中国画的手法，表现西湖的自然风景及历史遗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杭州西湖地图。有意思的是，这幅图并没有像今天的地图那样以北为上，而是把地处西湖东南的凤凰山放置在最上端。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时就住在凤凰山上。我想象着每天早上苏东坡轻轻推开窗子眺望这座城市时的那种赏心悦目，向南看是一泓江水，向北望则是一潭西湖，那种深邃的幽蓝如同善良的令人心碎的眼眸。我曾经在杂花生树的春天爬上这座山，试图寻找苏东坡当年的遗迹。这座海拔不足200米的山上，寺庙池泉的残迹至今可见，只是苏东坡当年的官榭早就没了踪影，时间偷走了他的地址，

他的身影深深地隐匿起来。但站在山上，站在碧梧翠柳之间，我却可以用与苏东坡相同的视角眺望这座城，这让我感觉到它的存在，仿佛它一直站在这里，风中透出它均匀的呼吸。我是祝勇，请继续收听我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这座山环水绕、云抱烟拥的城，让苏东坡如入梦境，独赏时空流幻，一时忘记了内心的忧伤与疼痛。有一次，苏东坡和朋友在西湖边上饮酒，开始时天气晴朗，没过多久竟然下起雨来。细雨横斜中，苏东坡见证了西湖上晴和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光，于是写下文学史上著名的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就是战国时代的美人西施，她的身影在西湖出现过。在传说中，她与范蠡一起打造了尘世中的爱情传奇。画美人不是画的冰寂无味，就是画俗画艳，甚至画的肉欲迷离。五代周文举画过一幅西子浣纱图，西施的美被她描摹得轻盈婉转，富于动感，在古代美人图中算是够着天了。苏东坡诗中又把西湖与西子相提并论，相互映照，彼此生辉。或许因为这首诗，西湖又获得了一个名字——西子湖。后来南宋亡国，有人把它归咎于苏东坡的乌鸦嘴，因为吴王夫差就是因为贪恋西施的美色而亡国的。南宋朝廷的荒淫堕落与夫差好有一比。在元朝，虚谷写下这样一首诗，苏东坡的这首《饮湖上初晴雨后》算是有了续集。谁将西子比西湖，旧日繁华见玉无，始信颇仙诗是衬，捧心国色解亡芜。

苏东坡一生不知为杭州写过多少诗，这些诗构筑了那个年代的城市文学。早在先秦两汉，楚辞《哀吟》，还有班固和张衡的《西京赋》，都勾勒出那个时代的城市影像。但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城市这个概念还是过于精细了，以至于他常常从国家、天下这些大词的指缝中漏掉。唐宋变革之后，随着商业文明的兴起，城市才在中国艺术中占据越来越显赫的位置。中国的文学与绘画才开始联袂编织起城市的绵密意象。代表性的当然首推宋代的绘画《清明上河图》和那部名为《东京梦华录》的奇书，这一图一书分别诞生自北宋与南宋，犹如隔空对话，图史互证，共同描述了对那座盛大都城的形象记忆。到明代刘栋写《地经景物略》，清代英莲修撰《日下旧闻考》，李斗写《扬州画舫录》时，对城市的空间形象进行文字表达已成一件平常的事。而《清明上河图》这一绘画主题也一路传承到明清，香火不断。尽管仇英款《清明上河图》、清苑本《清明上河图》等版本绘制的已不是那座丢失在万里河山之外的汴京，而被替换成了灯火阑珊的苏州或者其他城市。相比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喧嚣浩大、诡异迷离，苏东坡诗词里的杭州却更亲切、更日常化、更有温度。这里既有盛世的风度，也有平民的活泼机趣，既有贵族的骨骼，又不失百姓的强韧顽皮。因此，我们的目光透过纸页看到的那个杭州，不是一个严肃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层文化，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而是一个明媚、跃动甚至性感的南方水域。苏东坡相信自己前世曾来过这里，所以他说：“我以前生到杭州。”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他已不知自己是在梦里还是梦外。

这一年八月，他与好友莫君臣在雨中泛舟小饮，吟出一首绝句：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巅，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苏东坡有时会带着歌妓在湖上泛舟，但他并没有迷恋上某个歌妓。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他只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只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苏东坡其实并不好色，在黄州时他曾写下《四戒》，认为这四戒中去欲最难，所谓皓齿峨眉，命曰伐性之府。也是在黄州时，他曾与知州唐军通判张公圭同游安国寺，座中谈到调剂养生之事。苏东坡说， 其他都不足道，唯有去欲最难。张公圭说，苏武当年深陷湖地，吃血解渴，吃毛毯顶饿，被人踩背使淤血流出，才救得一命。他一句怨言都没有，但是仍然不免要和匈奴的女子生孩子。在湖地尚且如此， 何况是洞房花烛呢？可见此事不易消除。苏东坡听完这段话，忍不住笑了一笑，然后回到书房，把这段话记录了下来。但苏东坡并无道学家的虚伪，对歌妓美人他从不躲闪，也毫无避讳地写进诗里，或者说追携着佳人一夜舟、 一壶酒，一笙箫，隐匿在江湖间，正合了他暗藏在心底的某种欲念。《湖上夜归》诗中，他写自己喝酒半酣，坐在轿子里昏睡，梦里依然暗香浮动。上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 在语述《古自由美堂·乘月夜归》中，他又写：“余月未收清夜咏，凤箫犹在翠微间。凄风瑟缩惊闲住，香雾凄迷浊迹还。”每当有歌妓向他求诗，他也从不拒绝，挥笔在他们的披肩 或者完善上写下这样的文字：“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青笼，醉敛春容，斜照江天一抹红。”有时游罢西湖，苏东坡会舍舟登岸，一个人往山中走去，就像他当年一个人在赤壁涉衣而上一样。 他走得深，走得远，所以他才能走到别人走不到的境界，才能看到孤鹤横江飞鸣而过的孤绝景象。苏东坡去世后，一位老僧曾经回忆，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出家，时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个人赤足上山。苏东坡会向他借一把躺椅， 搬到附近竹林下，脱下袍子和小褂，赤背在午后的斑驳阳光里昏然小睡。那时老僧还年轻，不敢走近，只能远远地偷看这位大人物。蓦然他发现，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牌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 老僧说，这足以证明苏东坡是从天上下界到人间暂时做客的神。

0: 对于苏东坡的脾性，夫人王润之是了解的。她信任自己的丈夫，所以从来不去难为他。她虽然不曾读过许多书，但她理解丈夫的苦与乐，对丈夫体贴入微。这个比丈夫小12岁的女人，在21岁上嫁给苏东坡做继室，便随着苏东坡宦游四方，没过过几天安生日子。丈夫带回家的似乎永远是坏消息，她非但从来没有过怨言，还帮助苏东坡度过了人生中的惊涛骇浪。王润之知道苏东坡好酒，他从不阻拦苏东坡饮酒。从杭州到密州后，苏东坡正被王安石的新法搅得心神不宁，孩子们又围着他吵闹不休。烦闷中，妻子说：“你在这里闷坐一天，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实在心烦，我就给你弄点酒吧。”苏东坡天天吃酒，酒后烧媚，媚起即变挥毫，或写诗填词，或作文作赋，或写字作画，都笔随意行，如涌泉而出，随地势流淌，时急时缓，时趋时直，时顿时行，行于必行之道，止于不可不止。无论诗词文赋字画，皆若自然天成，无一丝矫揉造作，无一点斧凿雕痕。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18集。
6: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春天，苏东坡还谪居在黄州，前往淇水，夜间山行，途经一酒家，畅饮甚酣，酒后乘月继续夜行，至淇水县城东架在一溪之上的绿杨桥，便下马解鞍，屈躬醉卧。待杜鹃将他唤醒时，天色已晓，他举目四顾，但见乱山葱茏，众山横拥，流水坑然，疑非尘世，便在桥柱上题了一首《西江月》，后段为：“可惜一夕明月，莫叫踏破琼瑶，解鞍一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这段故事最能表现他酒后弄墨的情景。苏东坡喜欢饮酒，也喜欢自己酿酒。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称其为造酒试验家。东坡一生中亲自酿过蜜酒、桂酒、真一酒、天门冬酒、万家春酒、罗浮春酒、荼蘼酒等多种酒品，还把其酿酒经验加以提炼总结，著成《东坡酒经》一文，对酒品的创新和酿制工艺的改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早在西宁后期，苏东坡之密州就用荼蘼做酒，但皆无味。他谪居黄州，为生计而开垦旧贝地种麦种豆时，也曾动手酿酒。他说：“吾方耕于渺莽之野，而汲于清灵之渊，以酿此醪。”他酿成的酒有的浊，有的清，但比在密州时酿的酒好。他说：“酒物咸浊，人当取纯。”他将浊者以印无仆，清者以浊无友。其实与苏东坡泛舟赤壁的西蜀五都山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纯艳，苏东坡特作蜜酒歌以遗之。苏东坡得酿蜜酒方，试酿之不甚佳，于是不再去酿。这一次出任杭州知州，再返杭州，离京赴杭时，他特地载运北方的麦子百斛到杭州去酿酒。苏东坡认为用南方的麦酿不出好酒。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苏东坡已离开杭州，到颍州任职。正月里，王润之见堂前梅花盛开，月色澄明，就劝丈夫苏东坡邀友人们来花下饮酒。在苏东坡看来，自己的福气比刘伶好多了，因为刘伶的夫人不让刘伶喝酒。

苏东坡却没有想到，第二年当他又回汴京迁任礼部尚书，妻子却在46岁上溘然长逝。夫人王润之的骤然离去，使苏东坡的内心再次被抛入极度的寒冷与荒凉中。他本已看透了官场，谋求平稳走下政治台阶，与妻子同归田园，安然老去。没想到妻子的死让他美好的梦想失去了意义，他觉得身体里的血液正在被抽空，留在世界上的只是一个空洞的躯壳。当年自己的原配王福在27岁上骤然离世，也让他陷入无限的悲苦。10年之后，苏东坡在密州任职，亡妻仍在他梦中出现。梦醒之后，他起身写下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总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

对国对家，哪一种爱都令他千疮百孔。即使今天我们重读此词，依旧黯然神伤。苏东坡与王弗的婚姻只有十年，这十年正是苏东坡千里远行求取功名的十年。王弗深知丈夫性情直率，因此帮他辨析人情事理，以免丈夫受到伤害。他的眼睛永远温柔地看着苏东坡，仿佛在告诉他，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怕。当苏东坡名满天下，王弗却骤然离去，对苏东坡是锥心之痛。苏东坡不仅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宏大主题，他也写个人情感。他在王弗去世十年之后，在梦中回到了故乡，看到了镜前梳妆的妻子，于是在泪梦中写下这首《江城子》。那份心折在千载之后仍能刺痛人心。有人说诗人就是情人，感情不充沛无以为诗，而诗人自古以来也从未放弃过寻找和选择一个情爱想象的空间，

但唐五代以来描述儿女之情的词多是歌席酒宴间的游戏笔墨，将香浓美艳的词汇武装到牙齿，充满了各种化妆品的混杂气味。这样的词却很少有写给正室的，因为佳人酒女永远是青春的，妻子却会一点点容颜衰老，闺房儿女永远是浪漫的，夫妻间的岁月却终是平淡的。但苏东坡就有这样的功力，他写自己对妻子的深情没有一句是不平实的，却在平白中见力量，因为那份情不是矫情，是真情，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底。苏东坡写情，因为在那份情里，一个艺术家才能更深切、更精微地体验人生。杨之水说：“人生至极处，不是一个情吗？”只不过苏东坡不仅没被那份情压死，相反，从那情里他获得了一份勇敢，可以独自穿越黑夜。所以最后一句落在了“明月夜，短松冈”，那是他们生生世世见面的地方，也是他超越悲伤的地方。王甫死时，儿子苏迈只有6岁。苏东坡的第二任夫人王甫的堂妹王润之，不仅在风雨中成为苏东坡可以依凭的靠山，而且对苏东坡与王甫所生的长子苏迈精心呵护，视如己出。苏东坡在给王润之的祭文中说：“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难行，疏水欣然。”王润之去世前给儿子们留下的遗言是，要用他仅有的一点积蓄，请一位有名的画家画一幅佛像，供奉丛林，受十方礼拜。苏东坡急忙请来了当朝最有名的人物画家好友李公麟。对于当年自己的变脸，李公麟也心有所愧，这一次他认真地画了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像，设水陆道场供养。那一年苏东坡已58岁。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王润之去世不久，厚爱苏东坡的宣仁太皇太后也撒手尘寰，整个帝国立刻被一种不祥的气氛所笼罩，朝臣们各怀心事却不发一语。在这关键时刻，为了延续原有的政治局面，防止小人们再度逆袭，使帝国自毁长城，苏东坡再次挺身而出，写好奏稿，以期力挽狂澜。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纸罢免令，罢免他礼部尚书之职，令他出知定州。此时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开始疯狂打击元佑大臣，四面楚歌的苏东坡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元佑八年，

公元1093年9月14日，苏东坡前往弟弟苏辙府上辞行。那时已是深秋，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让苏东坡倍感落寞。他站立在雨中，盯着院子里一株梧桐，看了很久，心想三年来每次看见这株梧桐时，天好像都在下雨，让他心中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异样。定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定县，他不会想到那里不过只是他贬谪的驿站，他将从那里出发，越贬越远，与弟弟苏辙风雨对床的梦想越发遥不可及，而他最后的依伴朝云也将在遥远的惠州，在34岁的华年死在他的怀里。

朝云是在苏东坡第一次外放杭州时来到他身边的。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东坡在35岁上任杭州通判。有一次，他与知州沉香观赏歌舞，见一小女孩气质不俗，眉宇间却暗含忧伤之气。问他，才知道他父母双亡，被亲戚卖到杭州的秦楼楚馆，只因年仅12岁，还未成人，便让他先学才艺。他的歌声与身世都让苏东坡动心，他断然将他赎身带回家中，取名朝云，只是当丫头养着，并未当作侍妾。直到4年后，朝云16岁，苏东坡才正式将他纳为侍妾。那时的苏东坡正任徐州知州。朝云善解人意，冰雪聪明。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每日餐后都会在室内门复徐行，这是他的养生之法。有一天，他突然指着自己的肚皮问：“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臂说：“都是文章。”另一臂说：“都是实践。”苏东坡不以为然，只有朝云脱口而出：“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话音落处，苏东坡捧腹大笑。按理说，司马光重返政坛，苏东坡的出头之日来了，但苏东坡独立不已、威严孤行的毛病没有改。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时，与苏东坡一个战壕的战友司马光，在67岁上受命重返朝廷，在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出任宰相。北宋政坛又发生了无可预料的逆转。这位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而且会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彻底砸烂。他新官上任，就对王安石变法做出全盘否定。刘仲敬在《鲸鱼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说，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不能满足于纯理论的胜利，他们像苏拉和庞培一样，用非常手段修补惨遭革命者破坏的祖宗之法，从不相信回法者有

此时的王安石就像他曾经实行的新法一样，到了弥留之际。当司马光废除木易法的消息传至他耳边时，他只微微叹了一声，啊，连这个法都废了。又不甘心地说，此法终究是不该罢废的。王安石死后，病重的司马光半倚在床上，下令厚葬王安石。假如反过来，王安石也会如此。他们在政治上或有输赢，在人格上却都是胜者。苏东坡原本已在司马光返回朝廷那年官升礼部郎中，获赐金带、金镀银鞍配马，后来又先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成为帝国的三品大员，可谓扶摇直上，深入玉堂。但他就像李敬泽写过的伍子胥，永远没有办法让上级喜欢，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像他的小妾朝云形容的那样，一肚皮不合时宜。加上一直欣赏他的宋神宗，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开始疯狂打击元佑大臣，四面楚歌的苏东坡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司马光、吕公著两位宰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被进行废除，苏东坡却挺身为王安石辩护。苏东坡不喜欢二元对立，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而且在正式堂上与司马光疾驰白脸大吵一架，回到家气还没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一句戏言，把苏东坡描述的奇神入骨。苏东坡在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的烟花三月，第二次来到杭州，这是他屡次请退之后，朝廷终于同意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领军浙西。仿佛是对朝廷上的官僚们说：“不麻烦你们了，我自己滚。”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京到杭州任通判，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那一年他35岁，就是那一年他把朝云带回了家。此次赴杭州，他已经53岁。18年过去，杭州如故，他的心却已迥异。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5: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
5: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9: 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1集。自打施怀玉跟易晴娥认识到现在，在易晴娥的心里，那个傻儿子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只要有空，他都亲自给他喂饭、洗脸、擦屁股。这个傻小子也只要他妈干这些活，他妈不在，姥姥虽然也能替代，但他会搞出许多的恶作剧来，要么故意把饭碗用嘴拱翻在地上，要么不擦屁股还故意把屁股掰着满房里跑着让人看。施怀玉有的时候有点不理解这种感情，就一个傻子，易晴娥怎么能爱成那样呢？易晴娥她娘有一次说了一句话，倒是触动了施怀玉。她娘说，这家里就是养个小猫小狗，侍弄上一阵都会有感情的，何况是人类。为了给刘毅看病，易晴娥少说也花上百万了，她抱着孩子竟然跑过十几个省市。别看刘毅傻，可爱他妈的那份感情却是正常儿子都没有的。他每天从门孔里后阳台等他妈回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见他妈一回来，猛地扑上去，能把他妈的脸上、脖子上、手上亲上好几遍。说是亲，更像是小羊羔、小牛犊、小猪崽儿们的那种亲昵围攻。他嘴里边直喊叫妈妈妈妈，能一喊成百遍不停歇，说是喊又更像是唱。每每在这种不停歇不换气的喊唱声中，就见易晴娥也忘了家外的一切不顺不适不快，迅速变得激情澎湃，心花怒放起来。他妈累了，他能跪在地上给他妈妈脱鞋，亲他妈妈的脚丫子，给他妈捶腿。哪个家里有这样一个活物，人能不挂牵、不思念、不心疼呢？施怀玉真不敢想象，到了西京医院，易晴娥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该是一种怎样悲痛欲绝的精神崩溃呀。他觉得自己很算得上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了，可这阵儿却连一个准确的安慰词汇都想不出来。他只能集中精力开车，力争把易晴娥安全送到医院就是了。当他把车勉强开到西京医院地下车库时，薛桂生已经安排好些人把车给围住了。薛桂生没有让易晴娥下车，而是让他姐、他弟还有周玉芝上车去把人看护着。他把石怀玉先叫下来商量事情。薛桂生说，人其实在摔下六楼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可以说摔得没有人形了，娃的脑壳都成空瓢了，脑浆四溅，脸面全无，只是一滩血污罢了。薛桂生问怎么办，因为他毕竟是易晴娥的丈夫，关键是还让不让易晴娥见遗体。施怀玉想了想说，恐怕得让看一下吧，不然易晴娥是过不去这一关的。那边的车上已经在骚动了，易晴娥是要朝车下扑，几个人死拦着。薛桂生说，我已经交代过他们了，说孩子还在抢救嘞，要一步步告诉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过程。都知道易晴娥对孩子心重，他一下子说出来他受不了，先说在抢救，然后呢再说有生命危险，
最后再正式告诉他，把过程拉长些。石怀玉平常都是很有主见的人，可这阵儿脑子也一片空白了。薛桂生接着说，我们正请殡仪馆的化妆师给孩子整形来，大概还得一两个小时吧，等整好后看能让易晴娥看了再说。施怀玉紧紧握了一下薛桂生的手说，你考虑得很周到，就这吧。

0: 然后大家就按照薛团长安排的步骤轮番做着易清娥的工作。易清娥咋说都要去抢救室，薛团长说，抢救室啊不让人进，怕带进去病菌对抢救不利。直到团上办公室的人说行基本整好了，薛桂生才拉着石怀玉的手悄声说，我们先去看一下，然后再定让不让他看。石怀玉的心里还有些麻阴阴的，虽然在秦岭的山里没少见过生老病死，他甚至还抬过进山游玩失足摔死的大学生遗体，并且一抬就是几十里的山路，可这孩子的死似乎自己有脱不了的干系，他就还是有些两腿打闪，脚底像踩着棉花包一样步步虚飘着。薛桂生尽管越忙兰花指越翘得厉害，可胆子却贼大，他一脚就踏进太平间的铁门了。石怀玉也只好毛发倒竖地跟了进去，一眼望见里面是摆了好几具拿白单子盖着的尸体，刘毅是靠门口的一个地方摆放着。石怀玉的眼睛斜睨了一下，就已是吓得三魂走了七魄。化妆师虽然已经根据照片把刘毅的脸型基本规整缝合了起来，可这个涂了脂粉画了口红的脸还是一点儿都不像刘毅了。怎么办？薛桂生站在尸体旁边商量起事情来。化妆师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孩子是脸着地的，啥都没了，现在的脸皮还是从孩子的屁股和腿上割下来的，要实在不行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照片弄到圆大放到头上也能凑合，这里面的灯光本来就昏暗，你们把他妈拉进来隐隐乎乎看上一眼就立即朝出拉，也能应付得过去。过去有出车祸没了头的也都这样干过，那就是对亲人的一种安慰而已。薛桂生要石怀玉拿主意，可这阵儿他哪里还有什么主意，就说还是团长定吧。薛桂生就决定上照片算了，他请化妆师尽量要弄得像一些，他说一会儿他安排人以最快的速度把易清娥架进来，然后立马抬出去。一切都收拾停当以后，薛桂生亲自上车告诉了易清娥最不幸的消息，孩子没有抢救过来，让他再去看一眼。易清娥哇的一声就哭得昏死了过去，他姐和他弟掐着人中在呼唤，周玉芝不停地抹挲着他的胸口。当他慢慢缓过气来后，几个人把他架下了车。这时团上已经有一群劳力在等着嫁人了。易清娥是在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被七八个小伙子架进太平间，只勉强让她看了一眼，就有人故意挡住视线把她抬出去了。易清娥不停地喊，
1: 刘毅的脸上还是好好的，不像是走了样子，再救救他，求你们再救救他。
0: 薛桂生和石怀玉都松了一口气，说明照片还是起作用了。任易清娥怎么反抗， 还是被团上来的几十号人硬抬进大轿车里拉走了。石怀玉帮着把刘毅拉到火葬场火化后，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了。在易秦娥还不知道刘毅死亡的消息，甚至对抢救怀抱希望的时候，他曾到车上想安慰一下易秦娥，谁知易秦娥百般暴怒地狠狠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远些。他算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受了侮辱，以他的脾气，要是别人这样待他，他会暴跳如雷，奋起还击的。在山里，他也是跟猎户一起打死过几头野猪的好身手，可面对易秦娥，他最心爱的女人，却只能以尴尬的表情，醉人的心里憋屈地退到一旁，任由别人看这个死大胡子的笑话了。易秦娥他弟易存根，他姐易来娣，还有那个姐夫高五福，本来就不咋待见这个野人，在他们眼中，易秦娥大概是应该找个省长、市长或者总裁老板才般配的，最后却找了他这么个不靠谱的死大胡子。虽然也曾把他们逗得满地打滚，有时快乐的只差一口气就能毙了命，可这一切终归是个玩意儿而已。无论写字画画，在台面上石怀玉连会员理事都不是，还别说混个这长那长的头衔了。据说有个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能一抓一大把的，可他连这样一大把的对水的角色也够不着。石怀玉能感到易秦娥他们家打心里是从来没尊重过他的。到了这阵儿，出了人命，易秦娥又把总农根子看在了他身上，他的姐弟自然也是要找出气的筒子了，尤其是他弟易存根，本来就逛荡着，都闯几回祸了。听易秦娥说，要不是他的忠实戏迷乔所长扛着，恐怕跟他大舅公胡三元一样，也都是二进宫的主了。把刘毅的后事处理完，石怀玉也试着去了家里一趟，结果被小舅子易存根堵在门口，咋都不让进屋。易秦娥在里面听见，也是激动的就要扑出来拼命，说他就是杀死他儿子的凶手。从易存根的眼神中，他已经能够看见两股即将喷射出来的火焰，是他娘使眼色让他赶紧走，他才悻悻然撤离的。这天晚上，石怀玉独自一个人上了古城墙，躲过管理人员的眼睛，他把 13.74 公里的路程来回走了两圈，他是用一整夜的时间在整理自己的生命。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了。石怀玉出生在甘肃的嘉峪关，父母都是小学老师，父亲是带体育课的，还能打拳，曾经一拳头把农家一个跑进学校操场的母猪给打死了，手劲儿厉害得了得。石怀玉从小就吃够了他爸这两只铁拳的苦头，他们是一心想把石怀玉培养成大学生，并且希望是学理科，觉得学文科没啥出息，结果石怀玉天生就不成才，理不顺文不通，在学校几年就当了娃娃头打群架了，并且在小学三年级时，他就煽动几个孩子扒火车，偷偷去了几百公里外的敦煌， 弄得公安局都出动了，才把人找回来。父亲的铁拳镇压得越凶狠，他就反抗得越厉害。

0: 250左右。看他表情，还有点低调保守的成分在里面。父母就暗自窃喜，想着如果是这个分数，上美院就不成问题了。谁知结果出来，总分130，数学还是零蛋，连他自己都懵了。那么多填空题，就一道都没蒙住吗？真是活见鬼了。他脑子里忽的就想起那条被父亲一拳砸死的猪，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绝对逃不脱那条猪的命运了，就吓得连夜翻墙出逃。他是在乌鲁木齐遇见薛桂生的，那时薛桂生还是剧团的一个小生，唱戏之余也爱画画，他就跟着剧团浪荡了一段时间，给人画像，也给剧团帮忙搬布景道具、装台拆台。吃喝倒是不愁，但时间长了也是觉得无趣，就独自一人到西京闯天下来了。西京在石怀玉的心中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好多甘肃、新疆人都到西京发展，尤其是学画画，西京绝对是个重镇。谁知他来以后怎么都融不进去，他先后在几家表字表画店还有私人的画院给人家当下手打杂，倒是偷着学了不少东西。中途他还在西京美院谋了个临时差事，给人家整理了大半年的字画仓库，又见识了不少历代艺术的真迹，再到文保斋给外国人写字画画，也就是混个渡员而已。他觉得自己是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出门这些年，他一直给父母写信检讨，说自己不混个样子出来，绝不回去见他们。结果呢，是越混越没眉眼，他也就真无法回去见江东父老了。这西京打了去了，能写字画画的人得用火车皮拉。有一天他到省戏曲剧院看戏，一个叫大树西迁的秦腔戏里，一句台词儿差点没把他笑翻了。戏里边有一个大学教授说，在西京这地方，你千万甭说自己是个书画家，哎，这城墙根下边的厕所里一早蹲了10个人，哎，9个都是书画家，还有一个拿的老成，死不吭声，你猜是干啥的？是著名的书画家。这虽然是一句调侃话，但是对石怀玉的震动很大，说明在这个城市吃书画饭的艰难。他觉得自己是该找个地方沉下来，扎实做点事情。西京太浮华，找口饭吃容易，钻到热闹处混个脸熟也不难，拜拜门子弄个什么头衔也不是没有可能。一些人不是自己就给自己封了什么全球书画协会主席、当代艺术大师的名头吗？可真要成事儿，不能远离这种闹心，不能静下来沉下心来，也就终是只能做西京的闲人了。西京像他这样可以称作文化闲人的人太多太多了，每个人都有一大把头衔，但实际上大多都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更别说告慰平生踏实以眠了。石怀玉觉得自己必须清醒，也必须改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

主角，监制秦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向暖。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2集。石怀玉买了中国美术史上一些重要画作的印刷品，以及书法史上那些扛鼎之作的出版物，还有二三百本文史哲类的经典著作，就去秦岭深山中一个古庙里住了下来。这古庙的大和尚曾经在文宝斋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在那里他静静地读书、写字、画画，一沉寂就是三年，再然后又离开古庙，朝秦岭更深处走去。他觉得自己是应该有自己的突破口了，他在努力规避着城市的虚浮、甜腻、做作、夸张，甚至所谓的创新。他在想人物、花鸟、山水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心灵表达方式。开始他是在农户家安歇，后来到了海拔1700-1800米的地方，没有人烟了，他就在一个天井海的地方搭棚子居住下来，每天读着梭罗的《瓦尔登湖》，画着自己心中的秦岭风物，种着苞谷、大豆、马铃薯，对着山峰吹起漫天飘舞的蒲公英，直到觉得是可以出山展示一番的时候，才像野人一样回到了西京。谁知西京的任何书画市场都是讲究要有名头的，石怀玉既不是书协会员，也不是美协会员，更别说这方面的官衔了。关键是他也没个美术书法方面的学历文凭，就是个野逛子、野蹦子、野八路。画儿倒是有些人很看好，可也是曲高和寡，连要办画展也是没有正经地方愿意承接的，让他觉得不虚此行并幸福的快要死去的事儿，就是遇见了易秦娥。在看完胡先杰的演出时，他兴奋的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好在他跟薛桂生是认得的，借了薛大官人的金面，才让他得以认识了秦腔小皇后，并且他很快就把这个大艺术家，是他打心眼里佩服的五体投地的艺术家，给彻底征服了。在石怀玉看来，易秦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的美是由表及里的。开始她几乎不敢想象自己是能跟易秦娥走到一起的。可几番接触后就觉得，这一生如果得不到易秦娥，她就可以回到山里拔一根青藤吊死在太白山顶的老树上了。他甚至觉得连自己十几年隐居深山的全部创作，在

一群鹅的艺术创作面前，也都显得没有了太大的价值。一群鹅是把秦岭山脉的所有苍凉、浑厚、朴拙、大气、壮美和玉秀都集于一身了。在他连续看过一群鹅十几本秦腔大戏后，他甚至一下子打消了搞书画展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创作的大秦岭生命系列还没有到那个火候，还远远没有抓住秦岭的精魂，他还得再沉潜下来，找到像一群鹅那样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精彩绝伦，甚至炉火纯青的表达方式。他在爱着一群鹅，更在解剖着一群鹅，甚至借助一群鹅在解剖着他自己心里的大秦岭。当然，他更在野性十足、雄心勃勃地占有着这个像秦岭一样混沌且神秘莫测的女人。他甚至想把一群鹅诱骗进深山老林，从此与他终老不出。可一群鹅除了唱戏是尊神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俗世社会中的大俗人一个。他的心里全装着他的傻儿子，还有他娘、他姐、他弟和他舅，甚至还有因为同是烧火丫头而产生深切怜悯的收养女宋雨。一时怀预想，这样的大艺术家一定是个感情丰富、生活浪漫的主。可谁知他封建保守的还不如山里的村姑，他大概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美妙，他是把生命里所有的美好、曼妙、自由、浪漫的东西都浪费殆尽了。施怀玉也感到一群鹅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要不是还有一张结婚证维系着，只怕早就脱缰而去了。这次孩子的死，要说他的确是有责任的。一群鹅几天前就闹着要回城里，他咋都舍不得，硬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他多锁了几天，可没想到就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早知如此，哪怕自宫了，他也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寻死的。石怀玉突然想回山里去了，他突然感到了在这个城市的孤独。可这时走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一群鹅正痛不欲生，自己怎能一走了之呢？他在古城墙上整整徘徊了一夜后，第二天又找到了薛桂生，问他自己该怎么办。薛桂生说，你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不要再刺激一群鹅了，等他缓过劲儿来，你们再弥合夫妻感情不迟。他又找一群鹅他娘也谈了谈，他娘也说，你还是先躲一躲的好，我儿老是觉得是你把刘毅给杀死了，你再出现搞不好我儿会疯掉的。那天他还遇见了七弟一存根，一存根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几拳，打得他满脸是血，但他没有躲避。小舅子打他的左脸，他是真的把右脸也递给他了。最后是丈母娘看不过眼，骂了小舅子几句，一存根才没再打的。他从一群鹅家的楼梯拐角下来，回到内院民居里，只拿了一幅画就离开了。那幅画是他画的一群鹅的那张脸。

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画的唯一一幅可以告慰生命的作品。石怀玉又走进了秦岭深处，当他的野人去了。

0: 魏晴娥被儿子的死完全击垮了，她千悔万恨，悔自己不该上石怀玉的贼船，跟了这么个妖魔鬼怪，迟早把自己像犯人一样圈养着，说他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可那分明又是一种爱，爱的好像一会儿不亲他一下，抱他一下，甚至像小孩子驮马架一样把他驮起来乱跑一阵就会死掉一样。刘毅对自己的思念期盼他是能想见到的，可石怀玉这个淫棍偏用铁链子锁了所有能出去的门窗，他虽然没有亲自操刀，没有亲手把人推下楼去，但要是早放他回家，又哪里会有这等惨祸发生呢？石怀玉不是杀人凶手又是什么呢？何况他早有歹心，投毒在先的。他是越来越恨着这个男人了，他要胆敢再来，他还真就能跟他拼命了。这个野人，这个恶魔，这个臭不要脸的货，易晴娥跟他已是怨气腾腾三千丈了。刘毅的死亡案全盘都是乔所长带人处理的，经过详细的勘查论证分析，结论证明孩子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在火化刘毅的时候，乔所长还来征求过他的意见，问要不要让刘毅的亲生父亲知道一下。不管咋说，这是人家的儿子，何况人家一直给着抚养费的。前些年刘洪兵的确一直是按期把抚养费打到卡上的，可这一年多的天气，账上打的钱是有一下没一下，有时甚至一月才打几十块钱进来。易晴娥似乎感到刘洪兵是把日子过烂饱了，要不然这不像他的做事风格。好在自己私下搭班子出去演出也还能挣点外快，一家人过日子倒是不愁，他也就懒得问懒得要了，反正各凭良心吧。谁知乔所长和薛团长都是这个意思，说火化前应该通知一声刘洪兵，易晴娥就同意他们看着办了。去通知刘洪兵的是乔所长和团上保卫科的人，乔所长觉得还应该去一个家属，就把易存根也带了去。他们是七弯八拐才在北山办事处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刘洪兵。刘洪兵躺在床上，一条腿被截肢了。乔所长跟刘洪兵是熟悉的，问咋回事儿，他说开车去青海湖玩呢，喝了些酒把车翻到沟里了，第二天早上才被人救起，腿就只能截了，连脊柱也是钛合金接起来的，下床已经很困难了。他说得很淡定，就像是说别人的事一样。前妻的易存根他是熟悉的，并且那时易存根是很喜欢他这个姐夫的，他就问你姐好吧，易存根点了点头，我对不起你姐，我算是把你姐给害苦了，啥都说不成了。他摇了摇头，接着说，给娃的抚养费现在也 不能按时打。给你姐说说，让她原谅我这个残废。但凡手头宽裕了，我还是会给我儿子打钱的。啊！说着，刘洪兵的眼角溢出了亮闪闪的泪光。当时乔所长想，到底给刘洪兵说还是不说刘毅的事儿呢？想了想，还是给他说了。刘洪兵就把被子拉起来盖住了头，他像是尽量在忍着，但还是听见鼻子一吸溜一吸溜的在被窝里哭。乔所长听办事处的人说，刘洪兵现在很可怜，办事处不景气，朝不保夕，他父母也不太认他，嫌给家里丢了人，他自己也不想回到父母身边去。跟易清娥离婚后，刘洪兵又先后找了两个女人，都是瞎混，连证都没办。一个嫌他穷，打了一阵架不见了，还有一个在他出车祸后剪锯了腿也吓跑了。刘洪兵现在连上厕所都成问题，是办事处雇了一个人看着，但他省吃俭用的还是老要给儿子打钱，有时都是借的，现在把办事处人的钱都借遍了，也没人再借给他了。要借也就是可怜他，给个十块八块的都是不指望他还的。刘洪兵是不能起来到殡仪馆送他的傻儿子了，可他还硬是坚持着想给他收拾吃喝拉尿的故宫借了100块钱，说让无论如何替他帮孩子烧点纸钱。他说这是他造的孽，让火化时说一声他爸爸对不起他。说完他就又把脸蒙住了。去的人把这事回来说给易清娥，易清娥哇的一声哭得又一次快昏死过去了。只听他骂了刘洪兵一句，咋不摔死，你咋不摔死算了呀。这事儿自然是把他舅胡三元也惊动回来了。他舅回来几天，易清娥才知道他把舅介绍到郊县一个剧团上去敲鼓，最近是又惹了一场事儿，到现在人家还前后追着他要钱呢。他说他回西京奔丧，人家就跟了来，他就没敢给易清娥说，只劝他要他别太难过，说哭多了不仅伤身子也伤嗓子，还说傻儿子走了也许还是他的福分呢。易清娥就嫌他就不该说这话，他娘也骂他舅，说一辈子不成器，让他不会放屁了滚远些。后几天是他娘一个劲儿在客厅里唠叨他舅，易清娥才又知道他舅是惹祸了，还是为敲鼓惹的祸。他舅嫌那个团上没人把事当事干，上边天天喊叫要把剧团转成企业，大家也就没心思干活了，在那儿天天混，戏排得粗的比业余的还业余，就这还敢拿出去演，拿出去哄人钱。他就觉得戏演成这样太丢唱戏人的脸面了， 别人的事儿他管不了，可武场面的事儿，他是骨头，想睁一眼闭一眼都闭不住。开始他也是克制着，尽量的哄着大家干，有时还给打下手的买一碗面吃，算是款待。可这一招无法长期使用，发给他的临时工钱一月就2000块，刚够顾住自己的嘴。实在看不过眼了，他就忘了外甥女儿的叮咛，忍不住要发脾气。这年月，谁服谁呢？又不吃你喝你的，何况你还是个临时工，人家就是转了起也还是正式的，可你胡三元算老几呀？开头还有人把他叫胡老师，毕竟年龄大些，何况还是疫情额的舅。后来发现这胡老师就是个刺儿头，爱管闲事儿，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爱皮干，大家就都想治治他的瞎瞎病。先是不喊胡老师，喊老胡三元了，后来连老胡三元都不喊了，端直喊黑脸儿，喊胡锅底，喊黑脸熊，再后来干脆成了驴日的黑脸熊了。胡三元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记着易秦娥的话，要忍，再不敢抱那臭脾气了，找一碗饭吃不容易。可有一天他到底没忍住，还是用鼓槌把打下手的门牙敲掉了。他真不是故意要敲的，那个打下手的连着把几个铜器点子都没喂上，把主眼晾在了台上。他是一边看着演员的动作，一边用小鼓槌狠狠示意下手。没想到那阵儿，那个打下手的正在看手机短信，把身子朝前一探，也是为了躲避一束光亮。结果他的鼓槌就刚好点在了他呲出的门牙上，那人当下就是一嘴血，把牙扑的朝前一吐，也不管台上还在演出，就端直把那面直径足有2尺的大锣取下来，咣当一下闷在了胡三元的头上。文武场面一下子乱了起来，要不是大幕关得快，野场子的好多观众都能看见侧台的舞斗。这事儿还得亏了易秦娥认识的那个团长帮忙，要不然都可能把胡三元弄进局子里了。最后调停来调停去，答应给人家赔3万块钱了事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

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3集。这些年，易晴娥她舅身上也就攒了10000多块钱，她要赔人家30000块钱了事儿，剩下10000多，人家就前后追着要，她也不敢给易晴娥说，倒是偷偷向大外甥女莱蒂借过。可莱蒂说，他们买房欠了一堆钱，生意也不敞亮，只给凑了3000，他也不好再要了。他知道，他姐胡秀英是个大炮筒子嘴，也要不成，要了就是一顿臭骂，钱未必能给你凑上。外甥一存根，连自己的嘴都顾不住，也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本来想着不行了，回宁州向胡彩香借去。胡彩香就是再骂，也会帮他解难的。可那个账主子等不及了，端直跑到易晴娥家里坐着不走。他姐就开始骂大街一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是睡在里间房的易晴娥听见了，才把他叫进去问究竟。他也不好再隐瞒，就实话实说了。易晴娥哀叹了一句：“舅啊，舅，你叫我咋说你妈？”然后他就拿出10000多块钱，把缺了门牙的账主子打发走了。他就可怜的一直把头低得下下的，不敢看他。他看见他舅的头发虽然修得短，但已经快白完了，他脸上的黑皮也在慢慢地耷了下来。他觉得舅是真的快老了，一身的好敲鼓手艺哪儿都认他的毛，但哪儿也都因这手艺又惹祸不尽。生活真是过得太一塌糊涂了，他都不知道该咋帮这个舅了。他舅先开了口：“晴娥，舅对不住你，看给你添了多少的麻烦。舅再也不麻烦你了，就今儿个就走，你也不太伤心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也算是对得起刘姨了。你还得雇活人，你妈家里边还有好几张嘴等着你呢。娃呀，还要好好的唱戏，咱就是这唱戏的命。好在你是把戏唱成了，好多人唱了一辈子还啥名堂都没有呢。你可要珍惜呀。”说着舅眼里的泪水在打转转了。舅从来都是个硬汉，易晴娥很少看见舅要落泪的样子。他就问舅：“你要到哪里去？”

0: 我想到宝鸡天水外边闯荡去，听说外边的业余戏班子多，要是能混口饭吃就行。你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跑那么远去干啥嘞？爸呀，你就让舅去吧，只要是有骨巧，舅就算能活安生了。舅说完，易清娥也没留住，他就起身要走。易清娥硬是给舅腰里塞了5000块钱，叮咛着：“舅，你可是别再惹事儿了，再不热脸，再热，舅就把自己的寿剁了。”就在这时，他娘进来骂了一句：“光剁手脸，你要是再惹事，就死到外边算了。”给。骂完，他给他亲弟弟怀里塞了1000块钱，才眼泪汪汪的把人送走了。没了刘毅，易清娥在床上躺了将近1个月的天气，一想起来心里还抽搐。也许这孩子比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都更让他恋恋不舍，他为这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孩子对他也是超越了一般母子感情的一种依赖依存的关系。家里没了刘毅，他觉得空落落的，是连心都被弯走了的感觉。好在他勉强好些的时候，他又记挂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刘红兵。他没想到刘红兵会混成那样，竟然把一条腿都锯了。让他感念的是，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惦记着儿子，还在尽力给刘毅的卡上打着钱。他是实实在在被打动了。也只有在床上静静躺着1个月，易清娥才把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捋了捋。咋想都觉得刘红兵这个人对他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一幕让他一想起来就要热泪夺眶而出。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有人为了搞臭他，故意把疯子导演多年下不了楼的病老婆弄下楼来，到练功场对着他破口大骂。那天疯子导演他老婆几乎把人间最肮脏的污水全都泼给他了，当时他真的是要崩溃了。可就在最无助的那一刻，相信同样也受到了伤害的刘红兵不仅没有猜忌妒恨醋性大发落井下石，还挺身而出，当众一把拦腰抱起他，对着山养平团长也对着所有的人大喊道：“我的老婆易清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不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不给他泼脏水，就是一个给单位卖命的戏虫戏痴，不再伤害他了。我敢说他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女人都干净，我刘红兵首先就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人。”每每想到那一幕，易清娥都会泪奔起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她觉得无论如何她都得去看看刘红兵，这毕竟是她的前夫，人毕竟是落难了。 在他能下床的第一天，他就让弟弟把他领着去了一趟刘洪兵住的地方。在他们还没走进那间昏暗的小房时，他就听见里面刘洪兵在嚎叫，像是有人在打他。他弟跟他就加快了脚步，他弟一下子推开了门，果然有一个男人在用鞋底儿抽打刘洪兵的屁股，那屁股已经瘦得不能叫屁股，而像是两张粘皮包着的骨头。那人一边抽打还在一边骂着，
1: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你是不是个畜生？刚刚整理完又拉脸一床，死去吧你。
0: 见有人来，那人才扔下鞋把被子给刘洪兵盖上了。他弟问，
1: 哎，你为啥打人了吗？
0: 那人说，
1: 屁股没有手惯，一天拉个四五回，拉的还都是稀的。人家单位雇你就是伺候他爹，你咋能虐待人了吗？你没有问一下他单位给了多少钱？一个月才1000块钱，够吃吗？够喝呢？那你可以不干呀。
2: 不干？
1: 不干他欠我的钱咋弄呢？他说他有个傻儿子，每个月都要钱呢。哎，我刚开始伺候他的时候，他月月的借呀，结果到现在也还不了，我咋走呀？我
0: 一清娥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他静静坐到脏兮兮的床边，拉起了刘洪兵已经瘦干的手。刘洪兵的眼泪也浑浊地淌了下来，他的头发都快有上尺长了，脸也是瘦成一小捧了，嘴上结着痂，明显是缺水的样子。易清娥就起身倒了些水给刘洪兵喂了几口，又从包里拿出化妆用的棉签把他的嘴唇蘸了蘸。易清娥想跟他说点什么，可又觉得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他问那个故宫，他欠你多少钱？
1: 2000起。
0: 易清娥就从包里拿出了2700块钱来交给故宫。临出门时他又问他，
2: 你看还愿不愿意伺候他？要不愿意你就跟人家单位说，让人家重找人，要是愿意就请你善待他。他是一个残疾人，一个可怜的病人。
0: 那故宫说，
1: 可怜？才不可怜呢，我家伙过去就是个花花公子，花钱跟流水一样。听说翻车的时候车上还拉着2个小姐嘞。他老子过去是个当大官的，你们知道不？我让他问老子要钱，他就是不要。他说是他娘老子不要他这个祸害问了。你知道不？这家伙过去有多会玩的，把秦腔小皇后怡亲娥都玩了，你们知道不？
0: 易存根就想挥拳揍他，被怡亲娥挡住了。怡亲娥说，
2: 你要愿意好好伺候他了，我可以每月给你加1000块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善待他。钱每月可以给你打到你卡上。
0: 那人愣了一会儿，他弟也愣了，他催道，
2: 给个话。
1: 行，我再伺候着试一下。
0: 他弟说，
1: 不是事实。你要再敢欺负他，我就卸了你的腿。我可是干保安出身的。
2: 那人直点头说：“啊，一定啊，一定。”
0: 出了巷子，一存根埋怨他姐：“
1: 姐，刘洪兵把你还没脏败够吗？每个月你还贴不给他1000块。”
2: 存根，姐现在相信佛经上的那句话了，众生都很可怜，真的很可怜。
0: 在刘毅死后不久，薛桂生终于给省琴把100名演员的招生指标要下来了。可易晴娥是怎么都不同意让宋宇学戏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在做他的工作，说这个宋宇不定将来还是个小易晴娥呢，加上宋宇自己又特别愿意学，为这事儿还跟易晴娥闹了好几天别扭，不仅逃学了，而且还要回去找她婆呢。欧洲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去就是7个国家3个多月。如果不答应宋宇，娘在家里对这孩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无奈在出国前的几天，易晴娥终于答应让宋宇进演训班学戏了。宋宇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是能学上戏的。很小的时候，村里唱戏，他就喜欢挤到后台看戏子化妆。

说是不要娘了。可娘从那时起也突然收拾打扮起来，天天把脸画得就跟要唱戏一样，眉毛也纹得像两个死蚕在那儿卧着。再后来，他娘连他和弟弟都不要，就跟一个来村里收拴马桩、收老磨盘、收老门墩时的人跑了。他跟弟弟就都跟了婆。在婆眼里，弟弟是上得了学、要有出息、要继宋家香火的人，而他在婆的眼里、嘴里都是赔钱货，说养大了也是人家的。何况婆确实过得可怜，也养不起。婆是远近闻名的白案子厨师，就经常带她出门烧火，也是为了混嘴。婆说，无论哪家过红白喜事，都得折腾个七八上十天的，一个月能有一家折腾着，咱婆孙俩的吃喝也就有了着落，何况还是吃香喝辣的。女娃子上学出来，还不是给人家当媳妇做饭，不如早些学着做，将来也就是个大厨了嘛。这人呀，只要是有生老病死，就没有不拉席待客的。你看看，结婚、满月、做寿、忌日、上学、升官、发财，好事多着呢。只要是太平盛世，像咱们这个大村补子，当厨师就比当村长的老婆都差不了多少的好红火差事嘛。爸，你知道万事啥最大？就是这个嘴嘛，懂不懂？

0: 走到哪里，第一还不就是忙着吃，啥好吃嚷怒啥。原来呀，还吃猪嘞、狗嘞、牛嘞、鸡嘞、鸭嘞、鱼嘞，现在都让到山里去打，坡上去逮哩，凡天上飞的、洞里钻的、河里跑的，一伙都弄来吃。他们逮来捉来，还得咱煮、咱炒，不是？总是成盐味儿，厨师也是能把肚子撑饱的。只要他不让上魂的，翅膀、大腿都随咱剁嘞。人呀，能吃饱喝足，我就是好日子。你还想啥哩，碎女子啊？你见七十二行里，谁的脸最大，谁养的最肥？厨师嘛，就是吃出来的。宋玉就跟着婆到处烧火做饭混吃的去了。婆对她也的确好，只要灶房没人，婆就把好肉炫一疙瘩扑的搁进她的嘴里，只让她低着头吃，装作怒火别让人看见。只要出门有事做，她就没少吃过婆塞给她的炒肉、扣肉、鸡心、鸭肝、猪尾巴。有时候他弟放学回来也是要来帮忙烧火的，烧着烧着，婆就把弟弟的肚子也塞圆了，然后就让他麻溜地回去做作业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

0: 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4集，宋宇遇见了易晴娥妈妈来村里演戏。都说易晴娥妈妈厉害，是秦腔小皇后。有人正说，早成皇后了，还小嘞，说那就是咱秦腔的龙头老大。那天易晴娥妈妈来村里时，她也是挤到人群中钻来钻去，跑了好半天，人没看见，却把一只鞋跑丢了。回到灶门口，还让婆在她的头上磕了一个毛栗壳，把她眼泪都疼出来了。婆说，不知道你凑的啥热闹，戏子一来就要开饭嘞，你还有闲心到处乱窜。说着把一疙瘩猪心塞进了他嘴里，还用半张油乎乎的皮纸包了一疙瘩让他藏好，说晚上拿回去给弟弟吃。易晴娥妈妈演了几天戏，她也只正经看过几段，那还是她跟婆到后台送洗脸水，站在侧台口聊了几眼。她多想多看几眼呀，可婆说戏子们演完了戏就要吃饭洗妆，咱们还能看成戏？要能做饭看戏两不误，这好的事情恐怕村长早安排人家亲戚来干了，还能轮到咱？你就安生烧你的火吧，戏就是那样，故事啊婆都能讲给你。你看今天演的叫《白蛇传》吧，白蛇是啥？是个妖怪，不过它是个好妖怪，是一条白蛇精变的。这个蛇精变成了一个大美女，就像易晴娥那样的大美女。有一天呀，到西湖上去玩，她看见一个叫许仙的读书人，哎，一个美男子。比你爹长得都好看，这个白蛇就喜欢上了。婆的确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就像故事是他编的一样。后来宋宇正式看易晴娥妈妈演的《白蛇传》，真的跟婆讲的也差不多。婆还给他讲了游西湖、铡美案、窦娥冤这些戏，也都跟他后来看的戏情一模一样。婆说，这些故事啊，村里老辈子都会讲，好些戏都是一成几十遍的看嘞。婆，看几十遍了，为啥还要看嘞？
1: 这就是看戏的妙处，村里老辈子人都爱看重复戏，是看哪个角儿比哪个角儿演的好，唱的妙，功夫硬咋嘞。真懂戏的不需要睁开眼睛看，只是眯着眼睛听，就知道谁是唱戏的把式嘞。听着听着，谁把眼睛一睁开，我就是发现唱的不对劲了，眯缝着眼睛，吧嗒着汗烟，用头点着戏的板眼，我才叫真看戏，真听戏，真懂戏了嘛。
0: 灶房离舞台不远，婆在切菜炒菜之余，果然有时是要竖起耳朵听一阵，并要把易晴娥妈妈赞叹几句的。婆说，
1: 是个大把式，这个易晴娥啊，才是唱秦腔的大把式啊。
0: 再后来说易晴娥妈妈就把她宋宇看上了，看上的原因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就因为他是烧火的，说妈妈在过去也是给人家剧团烧火做饭的。 有个大胡子，后来他也叫过爸爸的，来跟婆商量了好几次，他们到底咋说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家里的破房子大胡子爸爸是答应给了翻修钱的。他还给婆和弟弟都买了新衣裳，还给弟弟买了好看的书包，至于还给了些啥他就不知道了。是婆告诉他说，娃呀，你要到省城过好日子去啦！哎呀，阿弥陀佛，咱宋家前世辈子烧的高香，你咋被秦腔皇后看上了，还要收你做亲闺女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下你一辈子都有戏看了呀。他说不去，舍不得婆。婆说，我的瓜娃哟，你这就算是掉进福窝了，哪有不去的道理，留着将来总是跟个没出息的男人，好了还能出门打打工挣点小钱，不好了一辈子总是穿牛钩子犁地爬田的命，能有个啥出息，还是去吧。女娃子在农村就是我芝麻扁豆嘛，再泡也没啥大发展，要是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你莫看电视里演的城里人求婚，我都是给女的要下跪呢。哎呀呀呀，可值老鼻子钱了。你看看，你看看以前啊，活得比县长都红花。县长来村里也就十几个干部前后跟着溜，人家疫情而来，那可是一村人都要蜂窝被蛰裂一样，把方圆几十里都能造景起来的。去吧，也算是婆给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娃找了条好活路。去了你就知道了，要是人家待你不好，你还回来找婆就死了吗？只要婆没死，就少不了你一碗饭的。宋宇抱着婆哭了大半晌，最后他是被大胡子爸爸抱上拉戏子的大轿车进了西京城的。到了疫情娥妈妈家里，她才知道疫妈妈还有个儿子是个傻子。村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但都没人好好管，到处乱跑着，也到处挨着打，有的还用铁链子在门口拴着呢。可妈妈的傻儿子却是家里的宝贝蛋蛋，一见面妈妈都是要抱住把他亲好半天的，可让他羡慕了。他宋宇打小就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爹和娘一打架就老爱拿他出气，有一次他爹甚至是用打他来气他娘的，并且骂着怪难听的话，说娘生了个烂女娃子，还以为是给宋家生了龙种嘞。他甚至有几次是被他爹举起来又狠狠地摔到地上，要不是婆护着都能把他摔死了。后来娘又生了弟弟，有一段时间爹和娘好些了，可最后到底还是没好起来，爹娘就都找了别的人，不要他们姐弟俩，分头跑了。他被易妈妈带回西京城，开始能感觉到妈妈他娘让他叫姥姥的也不咋待见他，说
1: 要抱养人家的孩子，也要抱个男娃呢，抱个女娃子，也不知道算的是啥账。
0: 有一回，姥姥还说，
1: 也好，把这娃养大了，给我孙子做媳妇了。
0: 妈妈就把姥姥说了一顿，
1: 娘，你再没啥说了，我抱养她，那她就是刘毅的亲妹妹，再不许说这样的胡话，你再说我可就生气了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也就是说着玩的，
0: 说着玩的，以后也不准说了。
1: 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损了阴德，就不该抱人家孩子回来养。
0: 在妈妈不在的日子，大姨、大姨夫还有小舅他们都爱凑到家里来说事儿。大姨也这样说，
1: 秦娥抱养个女娃子回来，肯定是想养大了给刘毅做儿媳妇的。
0: 姥姥就急忙制止说，
1: 千万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妹妹知道是要骂人的，说是损阴德哩。
0: 他那是想，将来要真逼他给傻子做媳妇儿了，他就跑，跑回去找婆去，他才不给傻子当媳妇儿呢。
1: 宋宇在这个家里待得久了，发现妈妈的负担的确重，有时做了事儿也不落好。他就听过大姨抱怨说，
0: 能抱养别人的孩子，都不舍得给我们多补贴点
1: 儿。姥姥就说，做事要凭良心，一大家子人从九年沟搬来，哪一件不是靠你妹妹帮衬着，都没算算账，这些年你妹子帮你们的钱少说也在四五十万往上了吧，还不算我偷着给你们的，那也都是你妹给我的孝敬。你弟一天子老惹乱子，都是靠你妹补着黑窟窿的，老娘在这儿吃喝穿戴，还有给你爹每年孝敬的烟酒新衣裳，哪一样不要你妹子花钱？你知道你妹子的钱是咋挣来的吗？干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元，演出的补贴一场才百八十块钱，其余的钱都是靠走穴磨白磨黑的走出来的。你都知道啥叫走穴，就是团上不演戏了，私下组织的黑班的，磨远磨近的跑，都是下午三四点就上车，晚上回来就半夜三四点了，有时候啊还要快天亮了才赶回来，一回来又要去应卯上班。夏天还好说，大冬天你妹妹回来冻得手脚都麻了，嘴里的牙冻得都直磕磕。你没见有一次回来人刚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你说说挣几个钱容易吗？挣下来也是一处烧火八处冒烟，你当你妹子是摇钱树，我就是个生蛋的鸡，蛋是一颗一颗砸起来的，人活大了事情也多，人情礼往的不算，光这亲戚都快把你妹子给吃死了，不说别人吧，做你为个烂舅，为个烂杆子舅，有时候啊还得外甥女儿给补贴你，你都心疼心疼你妹吧，可不容易了，看着是秦腔皇后，就是乡下农民也没有像你妹这样下苦的。挨骂受气的事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以为戏好唱名好出吗？红火背后窝黑的事多了，你妹子都是咬着牙往前挺着的，要放在你们 只怕是早挺不住，循声上吊，扑河跳楼了。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有了自己的挣钱摊摊子，连房子都买了。我里面没少你妹子的补贴，虽说钱没结清，可在西京有了能在客厅里支个乒乓球案子的房，那也是把九年沟人吓得要吐舌头的。你们就满足吧，你们。
0: 在大胡子爸爸跟妈妈结婚这件事情上，一家人也是气得见面就叨了，都嫌妈妈瞎了眼睛，怎么找了这么个野人，给家里帮不上一点忙，还勾扯的妈妈连家都不回了，到南山脚下安营扎寨，算是当了土匪的压寨夫人了。后来刘毅哥哥坠楼摔死，大姨他们还在议论说，早点听劝，哪儿会有这样窝黑的事儿发生。他自打来妈妈家就想学戏，一是喜欢妈妈挂在墙上的剧照，可好看了，他就想活得像妈妈一样，也画这样漂亮的戏装，穿这样美丽的戏服，看着妈妈在舞台上的好看样子，还有观众跟疯了一样的喊叫鼓掌，他就偷偷扎起了妈妈的板带，学起了妈妈练功的动作。妈妈开始是坚决反对的，只叫他好好上学，说希望家里出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可他咋都念不进书，就想学戏。有段时间他越练，妈妈还越反对，直到刘毅哥哥死了，妈妈好像伤了元气，也不再有心思管他了。刚好那段时间剧团在招新学员，他就偷偷去了考场，结果一考把所有老师都看傻了，说这娃是块唱戏的好料，不定将来还能培养出一个小逸情娥呢。他不敢把这事告诉妈妈，最后还是薛团长三番五次找妈妈，才把他收进演训班的。妈妈在刘毅哥哥死后不久就去欧洲演出了，一去就是三个多月，他怕妈妈回来又变卦，因为当时妈妈就是勉强同意的，也不知咋的，妈妈就是不想让他唱戏。他甚至都想，妈妈是不是觉得自己不是亲生女儿，不想把这吃香喝辣的好手艺传给自己呢。妈妈在欧洲的演出几乎天天都有消息传回来，过几天西京的报纸就会登出妈妈在哪个国家演出的照片，还有外国观众的反应，一时秦腔都成西京逢人便说的热门话题了。妈妈把戏唱得火成那样，为啥就不让自己学戏呢？妈妈越是不让学，她就偏下死功夫学。在妈妈不在这几个月里，她甚至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尽了，白天练，晚上练，背过别人偷着练。她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妈妈一个惊喜，让妈妈彻底改变主意，不再三心二意。反正他是把戏唱定了，既然妈妈这个烧火丫头能成秦腔皇后，那她宋雨也就一定能。过去练功也就是偷着学妈妈的样子练，一旦正规起来的确是苦是累，可宋雨不怕，就连有几天练得尿出血来他也没跟人说，还是坚持着，并且一切都要做得最好。 他几乎每一样功都是被教练排在前边要表扬，要给别人示范的。可天有不凑巧，就在妈妈快回来的前几天，他在练习大跳时落地不稳，一下把脚踝骨给骨折了。妈妈一回来就跑到红会医院抱着他哭了半天，然后说别再练了，还是回去上学吧，妈给你找最好的家教，力争尽快把你的功课给补上。他不，他坚决不。妈妈说得厉害了，他就拉起被子把头蒙住，死也不答应妈妈的要求。要么唱戏，要么就放他回去找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闹秦腔，喜戏剧都是潮流，戏西周，兴汉唐，黄土跟后，荣故今，脱新路，跨界游走，后一声震九州，秦腔忒牛。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6月14日推出《闲谝秦腔》，带您了解秦腔的历史风流与当代繁华。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在古往今来间遇到老戏曲的新故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周瑜一看，鲁肃既然有这么大的把握，那么说这将来荆襄九郡我可就朝你要了。哎，您就朝我要吧，您看我已经说了，这地方我包了。那好，周瑜想了想，点点头，如今呢，只得是忍气吞声，斩回江东，以后再和村夫诸葛算账。说完了，周瑜把人马带回了江东，他在柴桑养伤，立刻派老将程普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15000之众到合肥去增援孙权。那么这时候的荆州刘备干什么呢？刘备和诸葛亮自从把鲁肃打发走了之后，刘备可有点犯合计啊。哎，我说先生，咱们这么让鲁肃一走，这事儿能算完了吗？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鲁肃已经走了，你说不完该怎么着呢？我觉得怎么咱们拿过这荆襄这些地方来，我这心里倒不踏实了呢。哈哈哈哈，诸葛亮乐了，难怪主公您不踏实啊，现在咱们是四面受敌呀，前边有曹操，后边有周瑜和孙权，另外啊，这九郡各地还有好多曹操的人、刘表的人，咱们在这会儿您想能踏实吗？啊，就说是啊。那先生，依您看该怎么办呢？我看主公您呐，先呢深表朝廷，干嘛呀？让公子刘琦领这个荆州牧，是以安民心。 现在您身边还有智囊，您还没把高人请出来呢，让他给您出谋划策。先生，我这身边还有谁呀？您怎么把一基先生忘了？他呀，称得起是荆襄一带的地理仙呐，不但地理熟悉，人情世俗他全明白。您让他给您出出主意呀。啊，对对对，先生您提醒的好。刘备立刻把一基先生请来了。刘备对一基特别尊重，怎么回事呢？因为一基先生对刘备有好处，曾经给他指出过的卢马，也给他通过几次风，是报过几次信呢。要没有人家，刘备啊，恐怕早就让蔡瑁、张允给害了。今儿个诸葛亮一提起此人，刘备是喜出望外，把一基先生请来，这一问计，一基也笑了。使君呐，您要不找我，我还惦记找您呢。我正想提醒您，别看呐，荆襄、南郡您都取过来了，这是多成诸葛先生的妙计呀。但是有一样，这地方并不踏实。那么您要想牢扎荆襄九郡不动，得怎么办呢？我给您推荐两个高人，马氏兄弟，一个叫马谡、马佑长，一个叫马良、马继长。此昆仲文武双全呢，他们最有本事的那就得数马继长了。因为在这一带有这么一句谚语呀，马氏兄弟，继长最良，就是说这个人最聪明。您何不把他们请来呢？
5: 哎呀呀，多成先生提醒啊。
4: 刘备立刻派人把马良请来了。这位马良啊，性格非常开朗，一见刘备十分亲切，他是直言不讳。第一，他告诉刘备，您必须给公子刘琦领个荆州牧士以安民心，然后您让他离开荆州到襄阳去，在那儿连镇守再养病，把您镇守襄阳的大将关羽调来荆州镇守。第二，您这周围还有几个郡都没取过来呢，所以您心里不踏实。都是哪儿啊？就是那贵阳、零陵、武陵、长沙。您应该立刻取四郡，广积钱粮，招兵买马，从此您的荆襄九郡是固若金汤。

0: 让使君无忧一样。
1: 哎呦，
0: 几句话说的刘备立刻是离席一移啊，躲开那桌子，给这位马良施了个礼，然后他让马良做他身边的从事。从此刘备待马良如上宾呐、刘备此时是特别感谢一击先生给他推荐的这个能人。马良呢又提醒诸葛军师说，您要是动手取四郡的话呀，最好您先取零陵。为什么呢？因为零陵在湘江以西，离着荆州很近，您把这儿拿过来之后再取武陵、贵阳、长沙。贵阳在湘江以东啊，您要按照这个次序打呢，是四郡唾手可得呀。诸葛亮点点头啊，就依计长。说着诸葛军师传令，一方面深表朝廷，给这个刘琦领这荆州牧，让刘琦到襄阳把二将军关羽换回荆州，在这镇守，让糜竺、刘封守住江陵。随后诸葛亮跟刘备一起是兵发零陵啊，派张飞为先锋，赵子龙为后应，浩浩荡荡直取零陵啊。零陵太守叫刘度啊，可把刘度吓坏了。怎么着？刘备和诸葛亮带着张飞、赵云打我的零陵来了，那我怎么抵挡得了哦？脸都白了。他儿子刘贤一看呢，哎，父亲你这又何必呢？说刘备和诸葛亮虽然有赵云、张飞之勇，可是我也不惧。为什么？因为我们零陵这儿有一员上将叫邢道荣啊，此人是力敌万将，手中一把开山钺，力大无穷，赵云、张飞不见得是其对手。话又说回来了，别看诸葛亮在赤壁借东风火烧战船大败了曹操，他大江大浪走了可不少了，说不定今日他在咱零陵城前这小小的河沟就许翻了船呢。刘度一听他儿子说的有理，那么就以你之见，他让他儿子刘贤为主将，邢道荣为先锋，领兵一万，离零陵城30里路，倚山靠水，安营扎寨。刘贤带着邢道荣刚把营寨扎住，探上马来报诸葛亮讨战来了，出去吧。邢道荣啊，这人才狂傲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多大能耐，披挂上马，有人把他那开山钺给抬过来了。这开山钺什么样？大斧子上面有个尖儿，就叫钺。两阵一对圆，刘贤往前一催马，让诸葛亮阵前搭话。他这气派还真不小的。他这话刚说完，就见对面门旗摆动，梁山门旗往左右这么一分，由里边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着一个人，羽扇纶巾，身穿鹤氅。刘贤都看傻了，这位怎么这打扮还坐着小车来的？刘贤不由得自己啊，在马上嘚嘚嘚嘚嘚嘚嘚，那腿直哆嗦，感觉他腿肚子有点转筋了。旁边这邢道荣一看，哎，心说少帅你这怎么了？这是啊，在城里时候我看你挺精神，现在怎么就一见这诸葛亮你就有点发抖了？这哪能行啊，您在这儿给我压住阵，我去生擒孔明。说着邢道荣要举着开山钺过去，哎，等等，刘贤把他拦住了。邢将军，你看没看？看什么呀？诸葛亮镇上的旗子颜色不一呀、分红黄白黑，七分四色，这是个阵势吧？啊！邢道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了半天，他也没看明白，什么阵不阵的？那坐小车的不就是诸葛亮吗？我就把他给您捉过来不就完了吗？说着他一催马过来了。

问诸葛军师。诸葛亮微微一笑，把手中鹅毛大扇子一摆，唰，四轮车一掉头回去了。嘿，邢道荣一看，可以呀、啊，我刚一出阵就把诸葛亮吓跑了，想不到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嘿，他有点忘乎所以了。等他催马追上来的时候，一眨眼的功夫，四轮车不见了。邢道荣哪知道，这是人家诸葛军师啊，给他们摆了一个小小的四门兜底阵。他刚这么一愣神，只见啪，杏黄旗这么一摆，由其后杀出一员大将，正是赵云赵子龙，举枪就刺啊。邢道荣在赵云的马前连六个回合都没走上来，他就有点汗流浃背了，心说这员将是谁呀？你可敢在我的马前通说通说你的名姓？我乃常山赵子龙。哎呦，邢道荣一听，脑子嗡的一下，头一沉，眼一黑，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我的个天哪，这就是长坂坡在曹兵百万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啊，我哪打得过他呀？我呀，邢道荣啊，一拨马扛着他那开山越就败，赵云从后边就杀上来，当时刘贤这个阵脚就乱了，人马就散了，邢道荣让赵云给追的狼狈不堪，只听前面一声炮响，从打鞋子里杀出一哨人马来，一员大将挡住邢道荣的去路，大吼一声：“张飞在此！”我的天哪！邢道荣一听，咣啷的下子把开山岳扔了，我怎么竟碰这主啊？就在他稍一愣神这功夫，砰！赵云的马从后边就上来了，他右手提枪，左手啊抓住邢道荣的判甲刀，由马上把邢道荣给提了下来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捆绑手过来就把邢道荣给捆上了。刘贤是败回了零陵城，这儿把邢道荣押到诸葛军师的面前，邢道荣跪倒请降啊，只要军师能饶我一命，我愿献城，您要把我放了，我就把这零陵献给您。诸葛亮一听，吩咐一声给他松绑，把邢道荣的绑绳给松。孔明问他，你怎么个献城之法呀？军师啊，我请您今晚三更时分到我零陵来劫城，我做内应，把他们刘家父子绳捆索绑交与军师，是此城可取呀。诸葛亮一听，那好啊，立刻吩咐把邢道荣放出辕门。哎，刘备在旁边一看，军师，这个人我看跟您说话的时候两个眼睛滴溜溜在乱转悠啊，毛子毛烟啊，那个眼神定睛则有，转睛则无，他紧着这么转悠，说不定他有什么诡计。诸葛亮微笑着冲刘备摆了摆手，就是那意思，请主公你不要说了。哦，刘备就明白了，诸葛军师啊比我看得透彻，我就别出主意了。这邢道荣回到了城中，一见刘太守，太守，我回来了。啊，你不是让人给捉了去了吗？太守，我当时啊骗哄了诸葛亮，我是这么跟他说的。刘度一听，哎呀，那诸葛亮今儿晚上劫城，咱们怎么办呢？哎，太守，您不必着急，咱们必须如此这般。我看诸葛亮和刘备是插翅难逃啊。啊。就一行将军晚上全准备好了，邢道荣还挺美呢，他觉得他这计挺高，他这叫什么计？诸葛亮在放他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这邢道荣一脑袋酱子，他觉着他还挺聪明的，谁知道他这计策呀让人家诸葛亮给利用了，人家才叫真正的将计就计呢。约定好的时间，诸葛亮把人马就派来了，一声炮响杀进城池，张飞张翼德一枪挑邢道荣于马下，诸葛亮是活捉了刘氏父子啊，刘氏父子当即请降，是真心实意的投降。刘备安抚了他几句，让刘度继续在零陵这儿当太守。

0: 你还在这儿镇守着，让刘贤随军听用好吗？把人质给带走了，不这样不行啊，万一那刘度要是反复了呢？刘备只好如此。
1: 随后就是张榜安民了，然后犒赏三军。诸葛亮军师是声仗义士啊，说现在是零陵已定，还有贵阳未取，不知哪位将军敢领令去取贵阳。军师这话刚说完，赵云赵子龙是抢步出班，拱手请令，我愿讨一支令箭去取贵阳。子龙这话音还没落呢，从他身后边过了一位，某愿往去取贵阳，一声大叫声似霹雷，震得这大帐里头嗡嗡的。大家甭看人，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三将军张飞。这时候军士已经把令箭举起来了，子龙刚把令箭接到手，啪，张飞一把就把令箭给抓住了。赵子龙一看，你这是何意，三将军？两个人抓着令箭谁也不撒手，再待一会儿这令箭就快成麻花了，什么令箭能禁得住这二位这么一拧啊？在中军大帐这种行动好像是不太礼貌，特别是刘备诸葛亮都这儿坐着，其实也不然，应该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啊。这抢令行动可以看出将士的士气，诸葛亮心里倒很高兴，但是不能总让这么抢啊。住手。二将只好把这令箭又放到帅案上了。赵子龙啊看了看张飞，张飞看了看子龙，心说你看这怎么办这个。三将军，诸葛亮啊跟张飞商量，是子龙先请的令，我看取贵阳啊还是让子龙去吧。哎，张飞一听岂有此理啊，军师我也在请令啊，你请令不得有个先后吗？我用不了多少人马，您只要给我几百军兵，我便可将贵阳唾手而得。赵子龙这么一听，你要几百军兵，我也要几百军兵，我也不动用成千上万的人马。两个人呢是争执不下，这位去是那位非去不可，你看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一看，这样吧，你们二位啊抓阄得了，谁抓住谁去。哎，这办法倒不错。刘备一听啊想笑也没好意思乐出来，心说军师真有办法，只好用这办法解围，不然老是这么争执不下那怎么能行啊。说着军师写好了两个纸条，把它团起来啪往这儿这么一扔。子龙一看，来，三将军您先抓吧。张飞也觉着怪不得合适的，本来是人家子龙抢的前边，自己呢非要夺这个功，非要争着去，现在让军师也怪为难的，自己也觉得呀对不住子龙。嗨，张飞又一想啊，子龙四弟呀、那是个厚道人，他不能怪我，不能跟我生真气，事已至此了，我就把脸往下这么一抹，非争着去不可。四弟你先抓得了。子龙心说，你这不是跟着捣乱吗？这不是啊，我这刚一请令，你差点把令箭给我抢了去，真是岂有此理。子龙一想，既然你让我抓，那我可就抓了，伸手抓起一个小纸牌来，剩下一个了，张飞拿起来。三将军把这纸牌拿在手里唰啦打开，这么一看一字儿没有，再一看人赵子龙手里那纸条子写着四个字。

0: 看了看子龙。这时候赵云呢，哼，一声没言语，悄悄的往回一撤身，归班站立。这李字自有公断，我不搭理你了，我看主公和军师怎么定。我跟你吵也没什么意思。张飞也觉着怪泄气的，怎么呢？这一人夺一人抢，俩人能争上劲儿来，光一人在这会儿咋咋呼呼的也没人理，这多没劲呢。这个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心说您还不说说呀，啊，这位三将军可没谱了。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三弟，军师胡闹，岂有此理，你抢令就不对，抓阄你也没抓着，还在这跟着裹什么乱，还不归班站立，当待何时？说着把袖子这么一掸，张飞没敢言语，悄悄一撤身，站在他那原位上看了看子龙，噗，他乐了，你说多气人。诸葛亮当即给子龙点人马3000，兵发贵阳。贵阳啊，就是湖南郴县，现在湖南省东南。赵子龙人马还没到呢，探视马已经抱进了贵阳。贵阳太守赵范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派大将赵云领3000人马来发我贵阳，快快快快，怎么回事？把印绶都拿过来。准备印绶干什么呢？看这架势啊，赵太守要投降。他刚把印绶拿过来，怒恼了身边一员大将，起来。哎呀，这真是岂有此理呀、啊、哪有敌军未到就准备投降的道理呀、啊、不就来个赵云赵子龙吗？请您给我一支令箭，我在两军阵前取赵云首级，以振我贵阳的军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赵子龙领兵兵发贵阳，贵阳太守赵范一听说赵云来了，他赶忙准备印绶，要开城纳降啊。在他身边站立着一员大将，火了，我没听说过敌军没到咱就准备投降，您这也太丢脸了。话又说回来了，您不拿这太守置重啊，您还得给我们这些武将留点脸面呢。哪有这么办事的呀？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城去取赵云首级。赵范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管军校尉陈英。赵太守手下有两个管军校尉，一个是陈英，一个是鲍龙。这二位脾气都特别暴躁，也别说每人身上都有一身好武功啊。陈英善使飞叉呀，是百发百中，那鲍龙曾经力杀二虎，把两只老虎一块儿都让他给掐死了。感情这俩人呢是猎户出身，经常在深山老林里边追赶狮子老虎狼，胆儿特别大呀。所以陈英不服气，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我说陈将军，你要请令出城迎敌赵云呐？啊，嗨，算了吧。啊，哎呦，陈英气得直跳，怎么我们这太守真新鲜，我这儿都急得活蹦乱跳，你说他那儿他倒真稳当，怎么叫算了？嗨，陈将军你别嚷嚷了，你哪打得过赵云呢？赵子龙那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呢，长坂坡前一战，在

0: 曹操百万军中，他如入无人之境，你能不知道吗？就咱这小小的贵阳，可哪能抵挡得了他呢？此次赵云是奉皇叔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之令啊，干脆咱们降了得了。
1: 哎呀呀，好了好了，将军呐，这么办得了，我出去跟赵云打一仗，如果我要打败了，任其您归降，如果我要是胜了赵云，您又当如何呢？
0: 赵范太守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你呀，我看你胜不了他。
1: 哎呀，陈英一看，我别跟你说了，怎么哪有这么泄气的呀？他不容分说，一声炮响，率领着2000精兵杀出城外，刚把营寨扎住，赵子龙人马就到了，夸一下两阵队员，陈英带好了飞叉，让他的好友暴龙给他压住阵脚，他催马到阵前，和赵子龙一碰面，都胆大反贼，怎敢犯我边境？子龙一听，呸，大汉皇叔刘玄德的人马乃仁义之师，是所向披靡，你这小小的贵阳还不告诉你家太守赵范纳首归降，更待何时？什么刘皇叔啊？陈英撇了撇嘴，摇了摇头，我们只知道曹丞相，不晓得那大耳贼。赵云这气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两个人走上三五个回合，陈英哪打得过赵云呢？三五个回合他就招架不住了，他拨马就走，败出去没有多远，他回头一看，赵云追来了。哎，我就希望你追我。他伸手哧楞，由肋下豹皮囊中掏出飞叉，一抖手，唰，哗啦，飞叉就奔赵云的面门飞过去了。子龙不慌不忙的，右手持枪，左手啪，抬手就把飞叉给接住了，一抖手，啪，给拽回来了。噗，好嘛，这一飞叉整插在陈英的头盔上，把陈英吓得打了个冷战呢。哎呦，他咧嘴咬牙一闭眼，以为这一叉给他开了瓢了呢，还没等明白过味儿呢，砰，子龙的马就到了，抬手就由打鞍桥上就把陈英给抓起来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扔，捆绑手过来就把陈英给捆上。贵阳人马大败，赵云拨马回营，五花大绑把陈英给压过来，胆大逆贼竟敢一宿犯上，本当斩你的首级，留你一条活命，回到城中告诉你家太守赵范速速来降，赶了出去，松开绑绳把陈英给轰回来了。他抱头鼠窜跑回城中，到了帅府，往赵范的跟前一站，被说赵云厉害呀，这赵子龙太了不起了。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你瞧你这模样，盔也没了，甲也扯了，袍子也撕了，滚了一身土，干了一身泥，哼，当初我说赵子龙一来的时候咱们就赶快投降，你一了哇啦站在我旁边那瞎嚷嚷，你说赵云没什么了不得，怎么样，差点把命搭上吧，早要归降，能有这事儿吗？还不给我躲到一旁去。遵令。陈英不敢言语了，赵范太守赶快整衣，带领着些从人，手捧印绶，到城外投降啊。赵云一听说太守亲自来降，大开辕门，请进保障，设宴款待，安抚了一番。二位喝着酒这一谈呢，嗨，才知道不单是同姓，而且还是同乡。你瞧这巧劲儿的，赵范太守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觉得能有赵云赵子龙这么一位老乡，脸上非常有光啊。俩人一叙这年龄，子龙啊比赵范大四个月啊，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赵范呢提出个要求，想和子龙结为异姓兄弟，子龙当时就答应了，二人就在大帐中结拜。 子龙为兄，赵范太守为弟呀。然后又续谈了一阵，谈了谈明天进城安民的事情。赵范说，我得提前回去准备准备，迎接兄长您进城。随后二位互道珍重，赵太守就走了。第二天一早，子龙啊没把大队人马都带进城去，只带着亲军300名啊，就奔贵阳城来了。贵阳城是四门大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是设案焚香迎接刘皇叔的人马，仁义之师吗？赵范太守把子龙将军请到了帅府，大摆筵宴，酒过三巡，赵太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请子龙将军到内宅痛饮一番，就是到我家去。按道理说不应该去，因为俩人刚见面，古代年间这个穿宅过院呢得有这交往，没这交情不行。可现在呢情况不同，因为俩人刚结拜为兄弟，去去也无妨，子龙也没推辞，就跟赵范太守来到了内宅。赵太守在锦阁之中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赵子龙上座，自己再下手相陪。功夫不大呀，只见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了一位年轻的少妇。哎呦，这妇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是容貌俊秀，体态端庄啊，真是倾国倾城之貌。身穿缟素，淡施脂粉，头上没有珠翠首饰，是盘髻玉簪呐、只是把那头发挽了这么一个卷儿，别着一根玉簪子。哎呦，格外的那么美，特别是这身缟素。缟素是什么料子呀？不是料子，是孝服。这位带孝女子往这儿这么一站呢，那真像一朵刚刚开放的玉兰花似的，那么优雅清香，芬芳美丽。赵云一愣，他看了看赵范，心说这是谁呀？赵范赶忙站起来给指引，哎呀，兄长，我来给您引荐，这是我家嫂嫂樊氏。嫂子，这就是我跟您提念的那位常山赵云赵子龙。樊氏赶忙过来给赵云施了一个万福。赵云一听，哦，是赵范太守的嫂子啊。他急忙是离席还礼呀、一一到地。干嘛这么客气呢？当然了，见嫂如见兄嘛。赵范让嫂子坐在这会儿，要给赵云把盏，意思就是陪着赵云呢在这喝几杯。赵云是当即告辞啊。哎，赵范一看，别走啊兄长。好好好，那么说嫂子，您去歇息吧。他冲着樊氏使了一个眼色，樊氏啊赶忙就退出去了。赵云坐下问赵范，贤弟，你这是何意呀、何必请出令嫂举杯敬酒呢？赵范听了这会儿微微一笑，兄长有所不知啊，小弟请您到这僻静的后堂来饮酒，其中有一个缘故。因为我家先兄已经是去世3载了，这位家嫂寡居3年了，这样终非是个了局呀、小弟也常劝嫂嫂改嫁，可是嫂子说需有3件事皆全，她方能许嫁。说只有3件事都齐全了，她才能改嫁呢。哪3件事呢？他说，一要文武双全，名扬天下；二要相貌堂堂，威仪出众啊；三要与我同姓同乡。哎呀，兄长您

0: 天下哪有这等的巧事哦？可是说来也怪呢，这巧事竟然从天而降，没想到兄长您奉令领兵来取我的贵阳，又与小弟接了拜，我见兄长您生的是堂堂一表，名震四海呀、啊。恰好还与小弟同姓，而且还是同乡，是正合嫂嫂所言条件。假如兄长不嫌我家嫂嫂相貌丑陋，那么小弟愿备嫁资，将嫂嫂许配您身旁为婚，这可真是天作之合呀，不知仁兄意下如何？赵范的话刚说完，赵云呢是拍案而起，啪，把赵范吓一哆嗦。赵云起来，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云与赵范结为兄弟，如嫂即无嫂啊，岂可做此乱伦之事？你别忘了，咱俩是结义的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怎么能乱来呢？哎呦，这几句话说的赵范这脸呐、啊、通红。当时他有点恼羞成怒了，他用手这么一摸，看那意思啊，他要想取肋下的宝剑。赵云手疾眼快，胆大狂徒，你想动武吗？啪，抬手就给赵范来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把赵范打了个跟头。然后赵云呐、啊、气哼哼的走出厅堂，带领军校就回了大营了。这时候赵范手底下那两员武将陈英、道龙跑进来了，把赵范给扶起来了。哎呀，太守您快起来快起来，一边拍打着尘土，怎么样，这下打得不轻吧？感情这俩家伙在厅堂外边偷听半天了。赵范呢、啊、捂着胸口直哼哼，好厉害的赵云呐、啊！啊，我这是一番好意，您看看，您这好意人家没明白呀、啊，就是明白了，您也不应该用这招啊！哎呦，几句话说的赵范无地自容了，我用哪招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能轻易把嫂子逮谁就给谁呀、啊。人家赵云呐、啊，没上你这当，这赵范哪受得了？你们少说废话吧，太守，咱们还得打呀！呸，我不是不想打，打得过人家吗？打不过，打不过也得打。您看这样行不行？陈英给赵范出了个主意，是如此这般。嗯，赵范一听行，就这么办吧，我给你们做好接应，你们要多加小心。遵令。陈英和暴龙两个人领着500军校出城，跑到赵云大营来了，干嘛呀？来请降来了。一见赵云呐、啊，就说了这赵范好多坏话，边说赵范是边夸赵云呢、啊：“将军您真是文武全才，洞察秋毫啊，没上赵范这个当。他干嘛好端端的把您请到后堂饮酒，还请出他嫂子来陪您喝酒呢？那用的是一计，想把将军灌醉，然后杀了您，把您的首级献给曹操。您说赵范这人多毒辣呀，我们怎么能跟他在一块儿？所以跑到您这儿来，请您收留我们吧。”赵云听俩人把话说完了，他笑着点了点头。哦，这么说二位将军这是弃暗投明啊。来得太好了，吩咐一声，来啊，摆酒给二位将军接风压惊。把酒菜摆好款待这俩人。呵，这俩人这高兴，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招还真灵，赵子龙他信了。赵云真信这俩人的鬼话了，一句也没信。赵云来了个将计就计呀、啊、呵，一劲儿劝这俩人喝酒。这哪是劝酒啊，这是灌酒，功夫不大就把这陈英跟暴龙给灌趴下了。赵云吩咐把他们捆绑起来，小校过来腾腾腾腾弄绳子一勒，把这俩人的酒啊给勒醒了一半。哎，子龙将军，您这是何意？大胆匹夫竟敢匡弘你家将军，还不从实招来？这俩一听啊，哎呦，完了，那就实话实说了吧。 就把他们怎么跟赵范定的计跟赵云都说了。赵云吩咐先把这二贼压下去，等到掌灯时分把陈英暴龙这么一杀，然后自己带领精兵把贵阳来的那些降卒放在前边，干嘛？让他们转城，把城门喊开，就说陈英暴龙将军回来了。这一喊还真灵，果然城门大开，赵云进城就把赵范给抓起来了，然后重新贴布告安民。第一次不是贴了一回了吗？那不算数了，这回重贴，刚刚安顿好，有人来报主公刘备和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接应赵云，人马已到贵阳。赵云将军亲自到城外把主公和军师接进了帅府，背数前番，就是自己怎么取下来的贵阳。孔明和刘备都夸奖赵云是智勇双全，然后军师吩咐把赵范带来，把赵范带上厅堂，军师告诉赶快给他松绑，赐座，还给了他个座位，说只要是你归顺，我们就不杀你。赵范一听，当时谢了不斩之恩，心悦诚服的归降了。诸葛亮就问赵范呢，说你第一次已经到了我们赵将军的大营之中请降了，那你怎么又反服了呢？赵范听这一问呢，他看了看当着这么多的人，真有点不好出口，可这事儿不说明白吧也不行。启禀军师，我第一次请降也是真的，我想把我嫂嫂许配给赵云将军也是真的，我没想到赵云将军翻了脸，他这一翻脸，您想我也是个伪武将的，我羞愧难当，也就恼羞成怒了，是这么回事。哦，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看了看赵云，子龙啊，这也是一桩美事啊，可你为什么不答应呢？子龙急忙上前是插手回话，军师，可这门亲事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我赵云与赵范结为兄弟了，那么今天我要娶其嫂必惹他人唾骂呀，我们这叫什么事儿啊？再说其嫂凡事已经守节三年了，如果要再嫁便为失节，我虽然和赵范结为了兄弟，可是其心莫测，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呀。我家主公心定江汉，枕席未安，赵云怎敢为娶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业？几句话说的刘备和诸葛亮不住的点头啊。刘备听得这会儿，四弟啊，现在把贵阳取过来了，可称得起是大势已定了，这样吧，我来做主，诸葛军事为媒，你再娶樊氏你看怎么样啊？这回算明媒正娶了。赵云听了这会儿摆了摆手，主公诧异啊，天下女子不少，大丈夫唯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乎？赵云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下的美女多了，你要真正是个丈夫英雄的话，你得干出一番事业来，什么名堂干不出来，整天坐在那儿低头耷拉脚的愁媳妇儿，那算什么英雄啊？子龙几句话说的激昂慷慨，是正气凌人呐、啊！在场文武无不竖指称赞，我家子龙将军真是一位智勇双全、盖世英雄也。夸赞之声未落，在阶下怒恼一员大将呆，难道单单是子龙英雄不成？我也不是那无用之人，某愿请一令，兵取武陵城。大家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感情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刘备看了一看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军师，崩的是火候了，该让他取座城池喽。诸葛亮当即传令，让张飞领3000人马兵取武陵。三将军马到成功啊，得过武陵城，杀了太守金旋，
1: 嚯，从此刘备是声威大振，兵强马壮。张飞、赵云这一得胜取城啊，消息就传出来了，可急坏了一个人呢、啊，谁呀、啊？镇守荆州的关羽关云长。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7: 周末超下饭。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8: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9: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小霍、富强、万宇啊，在这个周末陪大家聊一聊他们的相声生涯。昨天啊，咱们聊了聊富强你和方清平的故事，下面再来说一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合作的搭档常亮。
8: 常亮老师规规矩矩的说是我们的前辈
5: 啊，
8: 辈分上，因为常老师首先是世家，他比我大一辈
5: 哦，但是他看着年纪可比你小。
8: 对，他比我小。你说这事就特巧，他是谁的徒弟？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丁广泉老师。
5: 哦，
8: 他是他们家
5: 常家人，
8: 常家人规规矩矩、标标准准的常家人。
9: 对，
8: 他的爷爷是二蘑菇，
9: 常宝林。哦，
8: 嗯，他的爷是二蘑菇。我跟常亮老师合作，哎，我们俩这合作其实挺好玩的。我经常跟他说，我们俩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相对来说，我们俩一共就参加了三届全国相声大赛，拿了两个金奖，一个第三名。
5: 啊，嘿，你这影射什么吗？啊，和方老师合作质量不高，
9: 没你们这些主持人他们打不起来。
8: 真的，我跟常亮就很巧，机缘巧合，我们哥俩认识，其实生活中就是哥俩，但是这个辈分你得给人说清楚。但是常老师呢，一点那种就是
5: 架子没有。
8: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哥俩相识，我们俩相识在谁家？相识在丁广泉老师家。全是相声在丁先生那儿。然后呢，那一段正好呢，因为中间有几年小方不是自己搞创作去了吗？
5: 嗯，
8: 我跟常亮老师第一个作品就叫这个给您道喜。
5: 嗯，
8: 我就特清楚，那个作品是我们自己创作的。然后又说到这儿，每一个环节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先生，是我的义父，大家也特别熟悉的相声教师爷刘洪一老师。
5: 嗯，
8: 那是从头到尾给排的，而且那个作品都是他老人家帮着我写的。
5: 哦，
8: 给您道喜，然后说的是婚庆的事儿。我跟常亮拿那个作品参加了第三届 CCTV 的全国相声邀请赛专业组，我们获得了个三等奖。
5: 哎，你提到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听你们二位合作的《给您道喜》。
10: 来的朋友还真不少啊！下面我郑重宣布啊，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11: 这结婚呢？
10: 对了，
11: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1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11: 您是主持婚礼的？
10: 对对对，简单的说吧，过去我们这行叫赞礼，现在叫司仪，国外叫管事儿，国内叫主管，北京叫大了，天津叫张老。哎，要说就是我姥姥给我起的名最恰当。
11: 叫什么呀？
10: 孙忙子。
11: 他是够忙叨的。
10: 哎，不是跟您吹啊，
11: 啊，
10: 谁要请我去做司仪，我保证能把您这个婚礼主持的是新郎新娘欢天喜地，娘家高兴，婆家满意，亲戚朋友没人挑理，婚礼过程无可挑剔，
11: 各种瓷器清仓处理，锅碗瓢盆价格便宜。
10: 怎么你这里还有瓷器啊？
11: 您就像那卖盆的
10: 啊，
11: 说话都一套一套的。
10: 哎，这就是本人主持婚礼的特点。
11: 哎，我正准备结婚呢，
10: 啊，
11: 到时候我麻烦您一下行吗？
10: 没问题，我保证能把你这个婚礼主持的是这个井井有条，圆圆满满，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浓烟翻滚，烈焰飞腾。
11: 说着火了，
10: 他这么说不是热闹吗？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观众， 各位在座的高贵的女士、潇洒的先生、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11: 听人家嘴皮子，
10: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11: 葬礼啊，
10: 说错别鼓掌，说错了，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一个人的结婚典礼。哎，
11: 那也不对。人一个人怎么结婚呢？
10: 不是
11: 俩人，
10: 你误会了啊！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11: 你先说一个名字替代不就完了吗？
10: 哦，随便替一个就行了。行，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跟鲁智深的结婚典礼。
11: 我娶一和尚啊！
10: 我不跟你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1: 咱把这些让过去行吗？
10: 哎，好。那么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
11: 哎，对，
10: 在座的各位好朋友称得上是八方来客。
11: 我的朋友多，
10: 但甭管您是南来的、北往的、大陆、台湾、香港的、走东的、串西的、坐车、开车、打的的、教书的、上学的、马路旁边修鞋的、上班的、打工的、自由市场卖葱的、开公司的、当老板的、贪污腐败判死缓的，
11: 哎呦，我认识都什么人呢？跟您说，今儿来的一位坏人都没有。
10: 对，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都称得上是新郎新娘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
11: 都是我的好朋友，
10: 跟你们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11: 没错，
10: 但我敢保证，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11: 对不对？有一位我揍一位。
10: 哎，别着急，站好了啊！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新郎常亮，
11: 就是我。
10: 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这么一位小帅哥，
11: 有点过啊。
10: 那这样，我们再介绍一下新娘子啊，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11: 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再说
10: 啊！
11: 我媳妇长得不漂亮，
10: 哎，在你眼里不漂亮
11: 啊，
10: 在我嘴里你媳妇天下第一美女。
11: 不是，她是一大高个，
10: 那叫亭亭玉立；
11: 她是一小矮个，
10: 小巧玲珑啊；
11: 她是一大胖子，雍容华贵；
12: 她是小瘦子，
10: 袖珍美人；
12: 她皮肤黑，
10: 流行肤色；
11: 她一只眼有毛病，
10: 丹凤朝阳。
11: 没鼻子，他没鼻子，
10: 一马平川。怎么样？哎
11: 呦，这个太能说了！
10: 您看我这套主持词，
11: 胡说八道了。
10: 那你到底要求我们什么样？
11: 您认真一点，动情一点啊！
10: 你说什么？
11: 动情点啊！
10: 你早说呀！不是跟大伙儿吹啊，要说动情，我是天下第一高手。
11: 不是，
10: 下面我给亲爱的朋友们来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煽情婚礼。
11: 好，
10: 怎么样？不过你得配合我一下。
11: 我干嘛？
10: 你给我演奏一下音乐，
11: 烘托一下气氛，
10: 可以吗？
11: 没问题。
10: 现在咱们就开始
11: 啊！
10: 来，
1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0: 鱼，你演奏着什么音乐？
11: 婚礼进行曲啊！
10: 废话，你让大伙说这音乐我煽得了情吗？你得好好设计一下这个音乐，你得深沉一点。
1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0: 再温柔一点。
1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0: 再悲壮一点。
1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0: 再凄凉一点。
1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0: 就是这个音乐，就是这音乐，太合适了，
11: 这行吗？
10: 现在咱们正式开始煽情婚礼。
1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0: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结婚典礼。参加常亮结婚典礼的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李金斗、侯月文、唐杰忠、回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女
11: 这就是我人缘。
10: 大家并不了解，常亮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
11: 我也过过苦日子，
10: 祖孙三代 同住在只有3.68平米的房间。
11: 对，我们家人都站着睡觉。
10: 房子是小了一点，
11: 比火柴盒大多了，
10: 但是仍然感到十分的舒适。
11: 哎呦，连腿都伸不开还舒适呢。
10: 一家16口就盖一床棉被。
11: 啊，对，我们一人就盖一个脚趾头。
10: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你的父母仍然为你的成长操劳受累。就说你的父亲吧，他老人家每天都要穿梭于北京各大十字路口，在来来往往的汽车森林中坚守岗位。
11: 我父亲是交通协管。
10: 嗯，你爸爸往汽车里扔名片
11: 发小广告了呀。
10: 凑
11: 凑，行，这动作还挺熟。
10: 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的母亲，
11: 嗯，
10: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北京各大地铁的出入口，成千上万的旅客会在那里看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妈妈，怀里抱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只要有人走过来，你的妈妈就会主动上前搭话。
11: 说什么呀？
10: 先生，
11: 嗯，
10: 要光盘吗？
11: 我妈买碟子呀。啊，
10: 我这站了一天，一张都没卖出去啊。
11: 那是卖不出去。
10: 谁说的？山清水净一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然有这么一天，来了一人，说有多少光碟，他全包了。
11: 这下可好了，
10: 这回可糟了。
11: 怎么呢？
10: 来那位是城管。
11: 这不倒霉催的吗？
10: 由于光盘被扣，致使负债累累，你的妈妈出门躲债，直到除夕的夜晚。那天大雪飘飘，北风呼啸，你的妈妈一步一个脚印走回家。这时你站在门口，妈妈一把把你搂在怀里，看你冻得瑟瑟发抖，妈妈急忙擦去你头上的热汗。
11: 我发药子呢。
10: 不，怎么了？
11: 什么月份我冒热汗呢？
10: 哦，说错了，擦去你脸上的热泪，
11: 这还差不多。
10: 看着你冻得通红的小手，妈妈急忙脱下自己脚上的塑料凉鞋，套在你冰冷的小手上。
11: 我们家神经病，
10: 要怎么了？
11: 有3、9天穿塑料凉鞋的吗？
10: 各位，你们给我作证，这可是你让我煽情的，
11: 你干嘛净说这苦的呀？今儿是我结婚，啊，你得说的热闹的、高兴的，让大伙儿乐的。
10: 哎，行，下面就乐了啊！朋友们，我们的婚礼达到了最高潮，下面各位用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把新娘背入洞房。
11: 还得背了？
10: 对对对对，来奏乐呀！
13: 大个啦，大个哩个哩个，大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大，
10: 我结婚。
13: 里个大
10: 办喜事儿，
13: 大个里个大
10: 弯腰背起了新媳妇儿，
13: 大个了大
10: 里个里个大
13: 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大，
10: 最后我使了一个千斤坠儿，
13: 大个大个里个里个里个大，
10: 猪八戒就累出了汗珠子儿，
11: 你下去吧。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富强和常亮表演的《给您道喜》。哎，那另外一个作品《开心之旅》是什么时候合作的？
8: 《开心之旅》这作品是小芳写的
5: 啊。
8: 人小芳给我的承诺说，我不跟你一块参赛，但是我保证给你写一个好玩的作品。
5: 嗯，
8: 人真客气，没想到人好玩一下拿了个金奖。
5: 嗯，
9: 这个《开心之旅》我认为是方老师写的对口相声啊。
5: 嗯。
9: 写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段子，
8: 到位，
5: 嗯，
9: 就对口相声，但他自己给他单口给自己写那不算啊，
5: 对对对，嗨，富强，就这么着
8: ，啊，对，
9: 但是那个作品，如果大伙儿听过欣赏过的话，确实写得好，
8: 嗯，所以我想表达是什么，就是我跟常亮老师，你别看我们哥俩这个，我说了这个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到位，
9: 对，
8: 一共就参加3次，拿2个金奖，
5: 嗯
8: 啊，这个挺不容易的，常亮老师啊，身上我。客观的分析，他没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说相声演员个别相声演员身上可能不太好的那种习气，
5: 嗯，
8: 他没有，
5: 嗯，
8: 而且呢他呢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人家会的可比我多
5: 哦，
8: 因为人
5: 世家，
8: 再一个他也是递了8板的做科出来的人，天津曲艺跟万老师他们都是师兄弟，
5: 对，那么我们一会儿就聊万老师的故事，
8: 对呀，啊，人家比我年纪小，但是人家比我会的多，
5: 嗯，
8: 咱实实在在的说，而且常亮老师对我自己的艺术的 这个道路的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5: 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富强常亮开心之旅。
14: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男来宾们，各位女来宾们，各位不男不女的来宾们。
15: 哎呦我觉得你就在这不男不女呀、啊、
14: 什么意思啊？
15: 你这什么样啊？这
14: 自我介绍一下吧。
15: 而且你谁呀、啊、
14: 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15: 人都是意想不到
14: 啊。对，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15: 哎呀，看来你们这公司是不错呀。
14: 那当然了、啊、具体的说吧，啊，本人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第二营业部的二号导游员，各位你们就叫我二吧。
15: 我看你就更二的。
14: 哎，如果您要是时尚的人士，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
15: 还有英文名字？
14: 我叫兔。
15: 我见你就想吐。
14: 哎，怎么说话呢？
15: 什么样啊这是？
14: 哎，听说你参加了一开心之旅活动啊？
15: 你怎么知道的呀？
14: 这个活动就是本公司独家承办的。
15: 哦，这么回事儿 啊？
14: 这么跟您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有知名度都是空前的。
15: 我凑着了。
14: 您看啊，我们这个活动跟这个中国国家旅游总公司啊。

0: 中央电视台、北京旅游分公司这些重要部门呐、
1: 都有联系，
0: 没有任何关系。
2: 没联系你说什么呀？
0: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独家承办的，
2: 和他们都不一样。
0: 对，您看现在比较热的那个旅游项目，什么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泰国呀、普吉岛啊，这些地方啊
1: 都去，
0: 我们根本就不去。
2: 你不去说什么呀？
0: 我们就是为了区分社会上所有的旅游公司，这么跟您说得了。我们专门去他们不敢去的地方，玩他们不敢玩的景点，住他们不敢住的酒店，吃他们不敢吃的东西。
2: 那我也就不敢去了。
0: 你怎么说话呢？
2: 不是，您这我哪敢去呀、干脆您就我不去了。
0: 哦，你退出本次旅游。
2: 那不敢去呀。
0: 当着大家的面我可警告你，那你损失可大了去了。
2: 哎呦，您还别瞧不起人，就那点定金我还不在乎。
0: 对，首先定金我们是不会退给您的。
2: 有什么？
0: 您还要额外的支付我们交通费、营养费、信息费、保姆费、子女费、赡养费。
2: 等会儿，行，连老婆孩子我们都管呢。
0: 你去不去啊？
2: 去。哼，这什么钱呢？
0: 早这样好不好啊？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
2: 对不起大家。
0: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啊。
2: 听着吧。
0: 常亮
3: 到，
0: 人齐了，出发。
2: 就我一个呀？
0: 哎呦，你享受的是一对一的 VIP 服务啊。
2: 哎呦，是啊。
0: 啊，知道什么叫 VIP 吗？
2: 知道，就是贵宾待遇。
0: VIP 啊，危险的旅程你就等着 IP 吧。
2: 我让谁批呀、
0: 别着急啊，跟我一块上飞机啊。
2: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0: 是吧？哎，问问你啊，常先生觉得今天这个飞机飞得稳不稳呢？
2: 是又平又稳。
0: 知道我为什么飞得这么稳吗？
2: 技术好。
0: 根本就没飞。
2: 没飞你费那么大劲上来干嘛呀？
0: 你别着急啊，大家跟我一起下飞机。
2: 这还没飞干嘛要下来啊？
0: 哦，忘了通知你了。头一个景点参观完毕。
2: 这可没有。
0: 怎么了？
2: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呢？
0: 哎呀，怎么说话，我们这叫欺骗。那能说飞机算一个景点吗？
2: 就是
0: 加上机场，这算俩景点。
2: 这算俩景点。
0: 对啊，大家跟我一起乘坐大巴呀，前往下一个景点。
2: 哦，那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怎么了？
2: 回来咱们坐飞机
0: 啊？不，回来坐中巴。
1: 不对啊，
2: 咱那合同可写着咱们这次旅行是单飞。
0: 对呀、单飞呀。
2: 对呀、
0: 单飞你不懂啊？
2: 懂，我就查了，单程飞行。
0: 单飞。
2: 怎么个单飞啊？
0: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
2: 俩都不挨着呀。
0: 对了，这样环保嘛。对了，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旅游公司区别所有公司的导游旗儿。
2: 喂喂，
0: 干净吧？
2: 这怎么像男士内衣啊？
0: 别瞎说啊！怕您走丢了，跟着我紧一点。我们的旅游活动现在开始了，出发。这。哎，别开枪！
2: 哎，对，自己人。这什么呀？你这是？
0: 哎呀，你这
2: 投降来了？
0: 你不了解情况
2: 啊？
0: 为了给您的旅游增加一些乐趣呀、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名字就叫我想找抽。
2: 不是，我现在想抽你。
0: 怎么了？
2: 你要找那活动，你得找点有意义的呀。
0: 下面这个活动就特别有意义。
2: 是吗？
0: 大家呀，献爱心，认领小动物。
2: 我就爱领这小动物。
0: 太好了，您像您本人吧，只要你愿意呢，你就可以花3000块钱，就可以认领一头小野猪。哎呀，机会难得呀！
2: 等会儿，我花3000块钱，这也不多，但是我领养那野猪。谁知道是我领养的？
0: 这人真不明白，我们有办法呀。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常亮啊。
0: 对呀，到时候你花3000块钱认一个小野猪，我们呀把一个牌子上写上常亮两个字，把这个牌子挂在那个野猪的脖子上，然后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2: 摘下来吧，摘下来吧，
0: 多好啊！
2: 好什么呀？这野猪叫常亮啊？
0: 怎么了？
2: 那我叫常亮，知道吗？
0: 要你让大伙说你挺大人，跟猪还争名字呢。
2: 我这活动我不参加了，
0: 行吗？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
2: 这样的
0: 行行行， 天也不早了，也折腾半天了。
1: 嗯，
0: 下面我郑重宣布啊，本公司隆重推出的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

0: 生态吗？
1: 没桌子，那餐具放哪儿啊？
0: 哎呦，有餐具能叫原生态吗？
1: 没餐具，那菜放哪儿啊？
0: 哎呦，
1: 有菜能叫原生态吗？我什么都没有，我吃什么呀？
0: 哎，这就是本公司隆重推出的100%的纯天然的原生态食品。
1: 什么呀？
0: 西北风。
1: 我上您这喝风来了。
0: 不是，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那好了，这样吧，啊，我们进行本次旅游的最后一项。
1: 这是最后一项了。
0: 集体沐浴。哎呦，这个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这个洗澡。不单收费吧？
0: 哎呀，那合同上写着的免费，你不认识这俩字啊？
1: 不认领这个水池子什么、啊、是吧？
0: 不认领，
1: 那就行了。
0: 不要钱，
1: 真的
0: 洗吧。哎，这人我跟你说太抠门了，洗得怎么样啊？
1: 这水温太舒服，
0: 是吧？这种爱占便宜的人我真没见过。洗好了没有啊？
1: 还行，还行，还行，
0: 那就得了。哎，我宣布啊！怎么了？
1: 我搁着这衣服呢，
0: 啊，您穿这身衣服啊，
1: 啊，
0: 对不起，回炉了，
1: 回炉了
0: 啊，就是说我们为了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次，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1: 你回炉了。什么呀，
0: 别着急呀、啊嗯、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特别漂亮的裤衩背心，一套才8000块钱。
1: 8000块钱裤衩背心啊？
0: 哎呦，这人怎么着，便宜的有你穿吗？
1: 穿呢、啊、
0: 透明雨衣。
1: 我还来这8000块钱裤衩背心吗？
0: 这人可真是的。行了，待会儿那衣服就来了。
1: 待会儿来呀、
0: 啊、哎呦，现在没穿衣服啊。对了，我们利用这个时候给你结算一次你这次旅游所有的项目。
1: 等会儿
0: 干嘛呀？
1: 您干嘛非得等我光身的时候跟我结算呢？
0: 这正符合本公司的服务理念呢。
1: 什么理念呢？
0: 跟每一位客人结账的时候
1: 啊，
0: 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1: 就这个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0: 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5: 超下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6: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7: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咱们聊了聊傅老师的学艺之路啊，傅老师一直在说我跟万宇不一样，万宇是科班，这个科班是怎么科出来的？
7: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定义的这个科不科班，
6: 因为他是人家是
5: 专业学校，
6: 他专业系统学习。因为咱们当年现在不是了，当年咱们，全国只有一所专业的天津的曲艺学校，那可不是吗？所以就这个那叫什么凤毛麟角，那是。
7: 嗨，也不是，学习好也不去哪儿。哟，把实话给说出来了，玩笑玩笑。
5: 那当时是怎么去的？
7: 我呢跟傅老师的学艺过程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得感谢一个这个我的启蒙老师，叫赵传章先生。哎，这个人，这个老先生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他那时候呢是群众艺术馆的曲艺干事，那个叫是
5: 类似于教员
7: 啊，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具体的怎么个称呼我忘了啊，人家系统里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就认识了赵老师，说这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就胖哈 啊，那个有没有兴趣学相声？我说什么是相声？不知道。
5: 那是多大？
7: 七岁啊，七岁。他说你如果有空，让你们家长带着你来这个群众艺术馆听听课来。哎，一听。觉得这玩意儿还挺有点意思，就开始学，每周六去学相声，然后呢，一点一点，到了初中毕业的时候呢，就去了曲校了。那时候是2001年，到的曲校，然后在曲校很多老前辈、老先生都教过，上了6年学，
5: 啊，曲校是6年，
7: 中专3年，大专3年。
6: 哎，我插一句，就是我到现在我都叫不上来，你们这个学校你能给大家介绍全称到底叫什么吗？
7: 原来啊叫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6: 现在呢？
7: 现在叫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因为它是大专了以后就叫职业学院。
6: 怎么它这个全称跟简称叫曲校？我一直在想这个名字。
5: 叫北方曲校。
7: 北方曲校。您说的您那个太简练了。
5: 您那个。一共啊，人家可能8个字。
7: 8个字，您就借俩字儿，您这
6: 曲校，
7: 对，
5: 真是省略语是吧？
7: 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是1986年成立的。那个时候是这个咱们的老领导，就是说北方、南方有一个这个平台学校，咱们北方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北方曲艺学校呢？哎。就成立了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是那时候是陈云同志那个亲批的。我呢就挺幸运的考上了曲艺学校。
5: 怎么还幸运呢？很难吗？这个
7: 那个时候招生一年就招20几个学生，
6: 要不我怎么考不上呢？
5: 你连人名都记不住，你肯定考不上。
7: 对呀，您老记着这俩字儿。
5: 您再简练点，北曲了。
7: 对，北曲都没有了，笑啊！那时候招生啊，就全国就招20多个。他那，因为他那个时候的我们学校那时候好在哪儿啊？师资 比较好，不是说一个老师带好几十个学生，不能那么教，因为相声这个东西就得是小课。为什么我羡慕，刚才说羡慕傅老师，那一个人教两个人跟一个人教二十个人
5: 他不一样，
7: 他肯定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的专业老师呢，就一个人只允许带六个学生，
5: 三
7: 对儿，基本上就是三对儿，但是三对儿每天一三五上专业课，每周一三五上午上专业课，从早上8:30上到这个中午11:30，3个小时。那这个时间对于你要想学的人来说，那很紧张了就。
5: 对，实际上你在那三对儿，一个人也就
7: 一个小时
5: 不到。
7: 那老师也得歇着呀，你不能人家老师往那一坐3小时一直。你这一直说呀，那老前辈们受不了啊，所以说，就是一直去学，然后上活最多的那几年是03年，因为老师们学校没有宿舍，老师们得从家里来。
5: 哦，
7: 还有一看学生们那时候那么好学，那老师真给上课，也下课也不回家了，在食堂有的时候对付对付，下午再给你们加加班上上课。所以说那时候的那个师资力量啊也好也强，然后老师们教的也仔细，学生也没有那么多。
5: 那时候你的老师是哪位呢？
7: 我上中专的老师啊，朱永义。
5: 哦，
7: 还有就是常亮的父亲带过我们一个学期，常贵生老师。
5: 嗯，
7: 然后呢就是刘俊杰、童守本、魏文华、田立和这些老师。
5: 那确实是师资力量相当强大了。
7: 哎，是。
5: 那既然提到了这些位老师，我们来听一段由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丢驴吃药》。
8: 我说的这个小神仙呢，这是这个清末民初的事情，有俩大子算一卦，几年的功夫长得2块钱一卦，细皮八字20块现大洋，每天挤的是风不透雨不漏，每天赚多少钱呢？300多块现的洋。他这一挂摊比3间门面一个商店赚的都多，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一晃就这么10来年的功夫，小神仙就发财了。也有倒霉的，他身后头有个药铺掌柜的就倒霉，是干嘛的呢？卖野药的，走街串巷也扎针治病，摇那串铃，50多岁了，自己想积攒俩钱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天天在外边跑嘛，风风雨雨的，哎，得了，一看花大街挺繁华，得了，租2间门脸儿，开个药铺，哎，开这药铺自己想的蛮好，又扎针又给人治病，连卖药都是自己的，准赚钱。倒霉，打4月份开张，到了11月份，根本就没怎么进人。药铺掌柜的这肚子火都搁在小神仙身上了，出门站在小神仙背后，一推他，哎，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算一站？我多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今天的日子好，打这儿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不倒霉了，发财了。打多的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今天你卖2块钱，卖2块钱，好，今天要卖2块钱呢，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2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输这嘴呀！啊，你今天卖2块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算我经时不到， 学艺不高，在哪儿看见我摆挂摊儿，别客气，砸我的挂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块钱现的羊，都是你的。哎，铜盘子30多斤铜，这是，暖壶也不要了，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可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好嘞，回头见。要不掌柜的进去，要不掌柜的心里是，小子，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我这是自宗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2块钱。哎，买1毛钱的药啊，我收他6个大子儿，一过4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堵心了。哎呀，打这儿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兴。啊，辛苦辛苦辛苦，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啊，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得灵，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1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先生，我丢头驴。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豆腐坊，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添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脱缰跑了还是让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磨豆腐？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哎，先生，我没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1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牵馆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挂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挂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添的龙头吗？连挂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合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这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可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找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木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汤药，快行。什么病？有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着？哎，你这叫啥话？ 丢驴得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娄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想话吗？你拿苍蝇也往外吹，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可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一省钱那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我给他抓什么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后坡枳实、芒硝、带黄、番泻叶，最后还饶了4粒拔豆。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就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哎呦，打假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啊？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丢得了丢不了啊？哎，丢不了，进屋就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先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你看这个药了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了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赶紧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灯底一看，哎呦，吓坏了。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黄、枳实、后坡、番泻叶，还4粒拔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给打死不可呀。哎呀，老两口子的心疼了。你说不给煎这药吧，老头这脾气挺倔，没法子，又不敢不给他煎药，怎么办呢？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呀，哎，包起一半药来，拿出2粒拔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吊，把这个药煎得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震。哎呀，插嗓子。哎，老婆子，我睡了。那个，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墙根，半夜驴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冲里脚冲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了棉被这么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调这小灯火，纳鞋底子等着。这时候到了1点、2点、3点、3点半，这组。

我又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咱再说说斗房这个方向，它是东西一个大街，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儿，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在北口外头了。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东窗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叉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那个做豆腐的废水。走顶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吱吱吱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胡同，直门就住这一家人家。这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开车厂子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就忘了关门了。这个驴呢一撞门，呱唧呱唧呱唧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斗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老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腐他都不赊。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得卖。卖哪儿去了？这男的出去卖汤锅，一共12块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那8块钱。这驴没法往外拉呀。老两口子找驴，那俩眼瞪得跟包子这么大个儿，来回溜达。这白天还得喂，你这驴要不喂它叫唤，它一叫唤麻烦了。老两口子准来找驴来，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叫唤呢？急得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拌了枕头，哎，喂这个驴。到了半夜3更了，才拉这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他贼人胆虚啊，开开门。男的告诉女的，哎，丫头，你出去瞧瞧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门子一对一挤，坏了，了不得了，这斗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了。这可邪性，这个这个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光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又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儿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拉，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天亮叫警察，我告你兔崽子。”他告谁？他告小神仙。他拉的受不了了，坏了，这老头他骂街都天亮叫警察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说给这驴给轰出去。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白喂的一草帘子绊了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在这个驴屁股蛋子卷块肉咱炒着吃。你别倒霉，那喝把你踢死怎么办？犯得上。要不然这样，那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您。

0: 妈摘下来，把龙头摘下来，被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灶房这老头，老头回家呢，你推门呢，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啊，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儿煞白呀，哎呀，喜子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山，下巴颏直抖了，要完。
1: 哎，老婆子，我不行了，你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告这个小神仙啊。
0: 正说着呢，他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呱呱呱呱呱就跑磨坊里头了。哎，老婆喊，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嗯，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没回来呀。不要紧。你把那个二尖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尖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啊？你今年73了啊？我幸亏把药给你捡一半呢，要都捡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应当高兴啊，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个嘴巴。你要都捡上，那个龙头不也回来？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6: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7: 北京时间7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线下活动精彩不断，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即将举行，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正在恭王府大戏楼举行。影视剧看点纷呈，三维漫剧丹青中华，带着观众的走进传世的名画。暑期档剧集之战也已经拉开了序幕。此外，完全由青少年主创的国风原创青少年音乐戏剧连续剧《侠客行》啊，这徐霞客两字的侠客，行长卷将再度上演。
1: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高考期间，真考琵琶行了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广泛讨论。文艺广角，我们就来聊一聊《琵琶行》的作者白居易。白居易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他年少时发奋读书，展现出野草春风的强；壮年得意出仕长安，直言时弊不避权贵；中年被贬宦游南方，乐天闲事，恰似弃家景清，秋光闲步。晚年致仕居洛阳，纵情山水诗酒，守护着冬夜的烟光。今天我们就跟着他的作品，在地图上来画一个大圈，寻找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大唐气象，回味天才诗人一路的甘苦与清欢。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第32届北京图博会的消息啊。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阿联酋担任主宾国。本届的图博会呢，是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1100家，国内展商超过600家。
3: 图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呢也是持续扩容，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包括匈牙利、摩尔多瓦、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毛里求斯、秘鲁、厄瓜多尔、格林纳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2: 现场呢将集中展示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的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的线上线下的文化交流活动，并且特设了450平方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通过展览展示、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提质升级，推动更多的出版企业和优秀的出版物走向世界。网络出版馆呢是创新打造了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空间，首次设立网络出版联合展台和 IP 授权专区。海外展区呢是紧扣动漫内容快速崛起的新趋势，首次推出了 BIBF Comic Hub 动漫出版中心。
3: 主宾国阿联酋将携近30家文化出版机构的120余人展团参展，举办主宾国开幕式、中阿版权洽谈会、新书发布、作家沙龙、阅读推广等20余场专业交流活动，带来传统音乐和舞蹈表演、阿拉伯咖啡品鉴等特色文化体验活动。
2: 这活动是特别多。去年我做了一次直播在那边。
3: 今年有什么计划吗？
2: 今年
3: 我们去偶遇一下。
2: 继续做直播。内容非常丰富，不仅仅是图书啊，各种文创、不同世界的风情，都是通过他们的文艺作品和他们的工艺品来到了国内。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不妨可以多看看啊。
3: 就是带好钱包和购物袋。
2: 是这意思啊，文化的盛宴啊。书香之外呢，是雅韵流转，恭王府呢迎来非遗演出季，传统技艺登台，尽显中华非遗的独特风华。
3: 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6月9日至14日在恭王府大戏楼举行。本届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3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3场古琴展演、3场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
2: 本届演出季古琴板块呢，是以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为策划核心，兼顾学术深度和艺术质感。1956年，系统性古琴采访工作留存了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心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和复兴筑牢了根基。
3: 古琴专场集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知名琴家，演绎《梅花三弄》《欧陆忘机》《广陵散》《秋水》等传世经典，同时延续院校学术传承展示传统，特邀中央音乐学院师生团队登台演绎《余商吴派》《广陵派》经典曲目，展现古琴艺术系统化、专业化的传承风貌。
2: 本届演出季啊，最具突破性的一个创新就是古琴和南音两大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同台对话。古琴奏响《阳关三叠》、《碣石调幽兰》、《离骚》等传世的名曲，南音的演绎《更深寂静》、《梅花操》等经典的曲目，两类艺术以同名题材、同源文脉相互呼应，勾勒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的精神内核。南音呢，留存了汉唐中原古乐的遗韵，两者在文化积淀、美学意境、历史底蕴上是高度契合的。
3: 那么2026年呢，也是恰逢昆曲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25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复刻2001年申遗汇报演出经典剧目《牡丹亭游园惊梦》《水浒记活捉》《天下乐钟馗嫁妹》是轮番上演，既是对历史时刻的郑重回顾，亦是对昆曲传承之路的庄严致敬。上海昆剧团带来《济公荡酒》《借茶》《石化教化》等经典折子戏， 其中九位登台的技工荡酒趣味十足，独具特色。还有昆山当代昆剧院演绎《五福临门》《杨家将》《挡马》等传统剧目。
2: 嗯，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愿啊、这恭王府非演出戏还是值得看的，
3: 这个环境氛围也营造得很到位。
2: 对对对对，很有感觉哈、传统演绎呢，尽显古典雅韵，古韵新风是相应成趣。千年前唐代画师张轩、周昉将女性捣练的辛劳、簪花的闲情、游春的意气、挥扇的清愁一一落于笔端，也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瑰宝。千年之后啊， AIGC 技术让画中人士栩栩如生了，捣练的少女从绢帛后面探出头来，簪花的侍女翩然起舞，国国夫人哇，这个复活了
3: 对，策马扬鞭，
2: 哎呀，这个确实值得看啊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三维漫剧《丹青中华》近日呢是在综合频道17点档首播，首批五集内容聚焦唐宫侍女图组画，依托 AIGC 技术还原大唐侍女群像，将侍女的姿态、衣纹、眉眼之间的情绪在三维空间里是一一浮现。
2: 导练图里面织染署的侍女们为祭祀里赶制丝帛、捣练、织修、熨烫，工序井然。丝帛下弯身钻着的小女孩像躲猫猫，又像是在检查褶皱。被画师定格的这一瞬间，千年之后啊，看着依然有温度。
3: 《国国夫人游春图》里，曲江池畔春风拂面，一行人策马而行。究竟哪位才是国国夫人？是坠马记的贵妇，还是女扮男装的骑者？千古之谜任你打量和猜测。
2: 簪花侍女图里面徐徐展开一卷大唐时尚大片，这韵色的衣裙、发间的簪花、眉心的花钿，一针一针的就把国潮风直接拉满了。
3: 挥扇侍女图中一柄团扇掩着淡淡怅惘，那是画师对女性心里最深的凝望。
2: 宫乐图里面乐工为曲江宴排练，丝竹里新旧乐风暗自角力，而桌下那只打鼾的小狗竟然成了编曲的灵感来源。荒诞又合理，这艺术啊本身就源于生活呀。
3: 那么作为一部全程运用自然语言制作的三维动画片，丹青中华贯通算法与传世名画的转化，遵循美术、运镜、人物、场景等艺术领域的专业

0: 实现对视觉表达的精准驾驭。大批优秀传统文化以数字语料的形式重获新生，在当下的 AI 时代，以润物无声的视觉方式被表达、被传承。在数据世界里，他们突破线性与非线性的边界，无限扩散、推理与再组合，并经由日益丰富的智能体不断调用，将产生深远而绵长的文化效应，为全新的研究范式注入源源不断的灵感。
1: 事实上，这些画啊，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唐代生活图景的切片。这服饰怎么晕染，发髻如何高挽，臂力琵琶如何和鸣，上巳节踏青的曲江池畔究竟在哪儿？玉制的三花马长什么样？如今啊，每一帧的画面都让历史细节栩栩如生。当技术和文化相拥，那些安安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画，更加认得清、看得近，也有了呼吸和温度。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部与神话八仙有关的动画作品。
1: 神仙喜剧动画作品《八仙》正式亮相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作为暑期档的作品之一，《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传说。
0: 那么根据主创的介绍，影片呢没有将叙事锚点落在八仙位列仙班之后，而是聚焦八位人物成仙之前的凡人岁月。那本片里的八位主角呢，也不是天生的神仙，而是来自五湖四海、性格各异的普通凡人。他们身上带着市井烟火气，各有短板，却彼此扶持，抱团前行。凭借民间智慧与一身胆识，和神仙是斗智斗勇，构成极具喜剧质感的人物群像。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要多少都给你。
4: 有这种可能吗？
3: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2: 我们是凡人，想判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6: 你带过我一个呗。
7: 行，我也两份钱。
8: 你不是想要两份？
9: 他也要一份啊。
10: 看钱好俗啊。
11: 加我一个。
12: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13: 老夫要顿顿不离身了。
14: 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哟。
12: 七成。
15: 别拉我，我打死他。
16: 人越来越多了，
12: 就你们几个还想发财？
6: 大侠，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12: 你说呢？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6: 我们在等什么呀？
4: 过海啊。
6: 那过噻。
4: 没船。
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1: 这个八仙成团这个事情啊，在古往今来全世界这种模式没有的。
0: 对，
1: 因为他有男女老少，这个富贵
0: 身份也不一样，
1: 哎，富贵贫贱都不一样。比如曹国舅，他其实是宋代的，那个汉钟离就叫钟离权，他是汉代的，那么还有其他几位都是唐代的，中间差了1000多年，
0: 聚在一起不容易，
1: 我太难了。甚至有的地方是没有何仙姑，有的地方是有赵张四郎，而且他们也并非是普通的凡人呐，朋友。之前
0: 不要小看他们，
1: 真的不是。影片呢，倾力打造出一个前所未见的蓬莱仙境啊，设计了精彩刺激的打斗场面，融合轻松诙谐的市井喜剧和酣畅淋漓的高燃打斗。这个也不一定到打曹国舅打谁啊。
0: 每个人各自有分工嘛。
1: 对。一文一武呢，丰富了全片的观感，以凡人斗神仙的独特设定，构筑起了影片独一无二的内容记忆点。
0: 介绍完了暑期档电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剧集。那进入六月，国产剧集市场的暑期档竞争拉开帷幕。尽管正式高峰还没有到来，但是呢，从六月初播出的作品和排播计划来看呢，已经是有几条明显趋势浮现。比如说，古装剧依然是各视频平台重点压注对象，悬疑、青春、现实题材剧呢，则开始积极补位，呈现出类型多元化的特征。
1: 六月古装剧的最大看点呢，集中在两部小说改编的作品上。乔楚改编自网络小说《楚后》，讲述将军之女楚朝重生之后呢，主动入局朝堂，与谢家庶子谢燕来携手破局，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个剧集呢，据说走的是轻量化、快节奏的爽感路线，开播之后呢，叫做一集重生，三集改命，火，
0: 紧凑叙事节奏，
1: 这太紧凑了，这个啊，女主角呢是独立坚韧的性格与当下观众的价值观念。

0: 与审美偏好契合了。契合了吗？
1: 我独立坚韧嘛。
0: 啊，那对，重生是吗？
1: 对。
0: 不过呢，高速推进的剧情节奏也带来评价的一种分化啊。嗯，
1: 那么乔楚之后播出的《莫离》呢，则是采用了40集的长线叙事策略。该剧同样是改编自网络小说，叫《盛世嫡妃》，讲述的是女主角叶离被太后指婚嫁给患有腿疾的莫修瑶。她一边以智慧整顿王府内务，一边查明旧案。那莫修瑶呢，也是隐忍谋划，背负家族冤屈，两个人的关系从相互试探逐渐发展为并肩作战。
0: 嗯，这两部剧的同期播出啊，折射出古装剧的创作正在从单纯的这个情感叙事转向更广阔的朝堂格局和家国表达。之前也差不多是这些吧，没有什么新鲜的，
1: 就更加丰富了。
0: 对，事业成长与情感发展并重已经成为主流的趋势。那如何在相似的题材里面讲出新故事，塑造新人物，避免陷入套路化和审美疲劳，也将成为创作者们下一步要马上回答的问题。
1: 嗯，那么除了古装题材，悬疑和奇幻题材作品呢，也是在6月陆续开播。比如说《迷墙》，透过一对中年夫妻的视角展开现实预言式的叙事，平凡生活被天降横财打破，到底是福还是祸？那主演郭京飞与任素汐呢，分别提名了今年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两位擅长生活流表演方式的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在黑色幽默中道尽生活真谛，成为这部电视剧的一大看点。
0: 嗯，我看来的有点颠，
1: 就他们俩凑一块就能产生各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0: 说的是这样啊，大家看看吧啊。另外一部受关注的作品呢是《灵魂摆渡10年》，作为国产奇幻 IP 的回归之作，这个剧呢是延续了原班人马，通过新故事呈现奇幻与现实交错的世界观。那不同的是呢，《灵魂摆渡10年》采取的是中短剧的模式，夏季呢将回归每集45分钟的长剧模式了。
1: 那么此外呢，还有6月上线的《南部档案》，是借助民国志怪与悬疑元素，讲述民国时期的离奇案件。
0: 总体来看呢，6月的悬疑和奇幻赛道呈现是多元叙事的特征，现实观察、奇幻想象与人物情感并行，彰显出国产悬疑奇幻创作的活力跟潜力。
1: 6月剧集市场中，青春都市及行业题材剧呢也有不少亮点。比如说《耀眼》，讲述生活在大城市的晴野因为家庭变故回到故乡，遇到了行武等少年，他们从陌生到熟悉，最终一起实现人生梦想，也收获了爱情。剧集通过群像叙事刻画青春烦恼与成长困境。那么还有背景设定在投行职场的《爱情有烟火》也将在6月播出。该剧呢通过年轻人在职场中追寻爱情与自我成长的经历，折射都市生活节奏与现实压力。
0: 另外呢，医疗题材剧《问心2》也将在6月回归。三人小分队在全新的职业挑战跟情感考验当中是并肩作战。2023年播出的《问心》曾经收获豆瓣8.5分的较高评分，那么《问心2》有望呢凭借着口碑和观众的基础收获不俗的表现，这个应该是挺好看的啊。
1: 嗯，
0: 我对医疗剧的话呢，一直都是来者不拒，悬疑剧啊，医疗剧，其他的剧呢，我们说下一个。
1: 来关注一部国风音乐戏剧《侠客行》。
0: 对，这是徐霞客那俩字啊，侠客你真行啊。继前不久刚刚在广州大剧院首度完整上演之后，6月14号，这部完全由青少年主创的国风原创青少年音乐戏剧连续剧《侠客行长卷》将在河北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上演。这部由7到15岁青少年自主编创并出演的90分钟大剧场作品，以徐霞客的灵魂归途为叙事主线，用最纯粹的视角抛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换一个视角重新俯瞰自己的一生，会有怎样有趣的发现呢？又会如何理解自己的一生呢？
1: 在孩子们的笔下，舞台上的主角不仅是那个跋山涉水的青年徐霞客，更是一个心中装满了执念与自以为重要的事，被困在生死之间的灵魂。魂魄的视角让他得以重新看一遍这人间，他看到市井说书人对自己生平的歪曲，看到老仆顾行拄着拐杖为捍卫他的名誉而奔走，看到挚友季梦良耗尽心血整理他残存的游记手稿，那些曾经让他感到丢脸尴尬的瞬间，考不上秀才被村民嘲笑，旅途中遭遇的艰难险阻，此刻都变得轻如尘埃。 他忽然发现妈妈和挚友从始至终没有因为这些事质疑过他一次。
0: 曾经他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走遍山河抵达远方，可当灵魂重新俯瞰人间，他才看见妈妈从未要求他停下脚步，却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为他铺好了每一段路。托付布匹商、馒头铺主、驿站掌柜，照应那个包袱上绣着小黄鸭的年轻人，那些他从不知道的人脉网络，不是交易，是一个母亲沉默的爱。
1: 这版《侠客行长卷》是典型的儿童视角解构，孩子们在创作时没有宏大叙事，而是抓住了《徐霞客游记》里最常见的意象花、石、松、树。在剧本里，这些静静伫立了百年的自然之物成了徐霞客的精神指引。山鹃开口说话，松树有着150岁的记忆，石头兄弟高唱着山变石，石变沙，沙入水又被压成石。孩子们让石头活过来，打开了时光之门，带徐霞客的灵魂重温母亲替他挡下恶意，为他织就人脉网络的过往。
0: 全剧最核心的落点最终回到了徐霞客和母亲身上。当徐霞客的灵魂终于明白妈妈不是没有梦想，而是把梦想延续在了儿子的脚步里，那个一直不肯现身的母亲魂魄才温柔地出现。母亲轻轻抚过她行囊上那只歪歪扭扭的小黄鸭，说出一句沉淀了400年的真相：红祖无汉，我便无汉。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在2026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中，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答案。
3: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餐，江边便是茫茫江浸月。
1: 此前改编歌曲《琵琶行》在考生群体中广泛传播，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的预言成真，话题真考琵琶行了也是迅速冲上热搜。
0: 现代国风歌曲版《琵琶行》以白居易的原诗全文为歌词，编曲融合了传统器乐与现代流行元素。除了这首《琵琶行》，歌曲的创作者还创作了高考背书系列歌曲，将高考必备古诗文谱写成歌，通过分段演唱和旋律化的处理，帮助学生降低

傲香山居士。他的一生从年少漂泊苦读到壮年长安济世，从中年江南宦游到晚年洛阳归隐，足迹踏遍中原江南，将半生甘苦一世清欢尽数藏进诗行，绘成一幅流动的大唐山河图卷。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以时光为轴，以山河为纸，循着白居易的步履，在地图上勾勒一条诗意的轨迹，在一字一句的诗韵里读懂这位诗魔诗王，读懂他笔下的大唐气象和人生况味。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4: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
0: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白居易的笔墨一半浸润着人间烟火，一半浸染着山河风月。他的人生一半是兼济天下的赤诚，一半是独善其身的通透。
1: 在中国诗歌的星河里，白居易的名字犹如一轮明月，清辉遍洒，普照人间。他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3800余首，几乎每一首都从心底流出，平易小唱，却深藏着人生的波澜壮阔。
0: 然而今天我们不只是要读他的诗，我们想在地图上画一个大大的圆，从河南新郑出发，看他春风得意的长安，感受他泪湿青山的江州，漫步他书卷过的西湖白堤，最终归于洛阳冬夜的漫天飞雪与一炉炭火。这是一条用诗句铺就的漫漫长路，也是一次追寻大唐气象的纸上远游。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唐代宗大历七年，也就是公元772年正月里的一个清晨，河南新郑一户官宦人家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属于诗歌的传奇就这样静静地开始了。
1: 16岁，白居易自江南奔赴长安，怀揣诗文拜谒名士顾况。初见时，顾况打趣他米价方贵，居易服役，暗指在京城立足很艰难。可是当他读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顾况瞬间动容，连声赞叹，道德各语，居易亦矣。少年白居易自此声名鹊起。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他的成名作，本是科场应试的试帖诗，却以野草的坚韧写尽生命的顽强与少年的锐气。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扶离古原上的野草岁岁枯荣，野火焚不尽，春风吹又生，恰如少年白居易历经漂泊磨砺，初心不改，蓬勃生长。
0: 离开扶离以后，白居易沿着汴水一路向西，他经过洛阳，翻过潼关，终于在某个薄雾蒙蒙的清晨，远远望见了长安城的巍峨城楼。这是大唐的心脏，帝国的荣耀与繁华在这座城市里被放大到了极致。
1: 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少年磨砺，终得锋芒初露，白居易一举高中。那一日，新科进士们依例去大慈恩寺游览，寺内的雁塔高耸入云，落成不过数十年，已是大唐科举荣耀的象征。白居易走到塔前，仰头看那巍峨的塔身，他提笔蘸墨，落笔时少年的豪情与骄傲尽注笔端。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初入官场的白居易在秘书省做校书郎，虽然品级不高，却让他得以博览群书。到了元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06年，白居易辞去教书郎一职，与好友元稹一起闭门读书，准备参加才识兼茂名与体用科的制举考试。这是皇帝特召举行的选拔，专门挑选有真才实学、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0: 制举高中后，白居易被任命为州治县尉，也就是今天陕西州治县的地方副职。白居易到任后，亲历了底层百姓的生活，目睹了苛捐杂税之下农人的艰辛，在周至的日子给了他诗歌创作全新的土壤。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到田间巡视，骄阳似火，大地如蒸，远远的他看见麦田里弯腰挥镰的农人。
1: 回到县衙，他铺纸研墨，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观驿麦》。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0: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使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是农桑，粒露300担，岁宴有余粮，念此思自愧，近日不能忘。
1: 这首诗毫无雕琢，直白如画，却有一种击中人心的力量。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一个官员反躬自省之后无法排遣的内疚与自责。
0: 在周至的另一个夜晚，白居易走进了仙游寺。仙游寺距县城不远，藏于终南山腹地之中，古木参天，溪水淙淙，素有仙气。那一夜，他与友人王志夫、陈红在寺中闲谈，月色入户，秋风渐起。王志夫忽然对他说：“乐天，你深于诗，又长于情， 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已过去数十年，至今无人以长诗隔之，你何不为此一写呢？
1: 白居易沉吟良久，那夜他独坐窗前，望向窗外终南山黑黢黢的山影，月光之下，他似乎看见了50年前骊山上的华清池，看见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杨玉环，看见了马嵬坡下泥土中掩埋的那只翠翘金雀。历史的烽烟与个人命运的交织，爱恋与毁灭的悖论，人间天长地久的幻梦与朝生暮死的真相，所有这一切在那个夜晚涌上心头。他提笔落墨，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始，一发不可收，直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收束全篇，长恨歌就此诞生。
0: 全诗长120句，840字，将帝妃之恋从华清池的浓情蜜意一路写到马嵬坡的生离死别，从太液池的芙蓉如面写到海上仙山的玉容寂寞，留下了众多经典名句。
1: 据说他写诗的时候带入了自己未能修成正果的初恋，因此对玄宗杨妃之恋难掩同情，写的是缠绵悱恻，如泣如诉。诗人的心绪是否如此难以确考，我们所知的是长恨歌一出便传遍四方，以至于歌姬会唱长恨歌便能自抬身价。
0: 那时的白居易在长安声名大振，诗作广为流传，上至皇室权贵，下至市井百姓，皆能吟诵他的诗篇。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太露，易遭嫉恨。他的直言敢谏，讽喻诗作，触怒了朝中权贵，也让唐宪宗心生不满。
1: 壮年的白居易对民间疾苦的关注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他写下了《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将目光投向长安城里最不起眼的角落。许多人熟悉的卖炭翁正是祖诗《新乐府》50首中第32首诗。
0: 诗中写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终南山里出来的老翁

0: 驾着牛车，拉着千斤木炭，踏着积雪赶向长安城。寒风刺骨，他衣衫单薄，却默默祈祷天气再冷一些，炭价能再高一些，好让他换得几尺布、几斗米。然而到了宫室上，两个黄衣使者白衫儿，一块红削一匹绫，便将千斤炭全数拉走。
1: 白居易用诗的笔触，为一个无名的卖炭翁留下了永恒的面孔。这时的白居易像一把刚刚淬火的利剑，锋芒毕露，他要用这支笔去刺破所有的不公与黑暗。
0: 长安十年是白居易壮年最意气风发的十年，也是他初心最纯粹、斗志最昂扬的十年。这座繁华帝都见证了他的才情绽放、赤诚济世，也藏着他的仕途失意、壮志难酬。朝堂的风雨终究吹散了他的济世豪情，权贵的排挤终将推着他告别长安庙堂，奔赴千里之外的江南山水，开启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
1: 公元815年，白居易离开了长安，马车辚辚驶出城门。他回头望了一眼身后渐行渐远的城楼，那个当年他怀着满腔热望奔赴的长安，那个17人中最少年的长安，那个为了天下苍生仗义直言的长安，随着车轮滚滚，缓缓模糊了轮廓。
0: 从长安到江州，今天如果我们坐高铁，不过4-5个小时。但是在唐代，白居易却从秋天一直走到了初冬。当船终于停泊在浔阳江头，白居易看到的是一座被湿气笼罩的江边小城，满目苍翠，云烟氤氲。
1: 这一路上，他亲眼看到自己的诗是多么脍炙人口。他在散文《与元九书》中记述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提仆诗者，士庶、僧徒、双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说，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的范围内，凡是乡村学校、寺庙、旅店、行船之中，常常有人提携我的诗句。世人、百姓、僧侣、寡妇、少女的口中，常常吟诵我的诗歌。但相比侄儿蒙冤、终儿被棒带来的打击，文学上的浮名，白居易自己啊也看得清了。他时时开解自己，凡事放下，与时浮沉就好。就在送客的盆浦口，他还写过悠然闲适的《泛盆水》，开篇就写道：四月未全热，麦凉将气秋，湖山处处好，最爱盆水头。
0: 直到公元816年的一个秋夜，那个流传千古的夜晚，他遇到了一位琵琶女。浔阳江头月色空蒙，荻花瑟瑟，白居易在江边为即将远行的朋友设宴饯行，主客举杯，却觉杯酒无味，送别之际正缺乐声助兴。恰在此时，他们听见临近的船中传来隐隐约约的琵琶声，音色铮铮，似有京都遗韵。
1: 他们移船相近，邀那弹奏者相见，千呼万唤之后，那女子才抱着琵琶出来，犹以琵琶半遮着面容。白居易询问她的来历，女子诉说起身世：她本是长安歌女，年轻时师从名师学艺，色艺双绝，一曲红绡不知数，然而岁月无情，暮去朝来，他容颜老去，门前冷落，最终嫁作商人之妇，漂泊江湖。
0: 这个女子的遭遇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白居易。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他们都是从长安到江州一样的流落。13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一样的少年才华冠绝，名动天下。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0: 一样的变乱忽来，猝然翻转。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一样的郁郁不得志。如此偶然的，谪居浔阳城的白居易遇到了一个素不相识江湖飘零的歌女，在她的身上陡然看到了自己的镜像。
1: 一个中年人应该早已经被世事折磨得老茧尖后，轻易不动声色，但这一夜有秋风明月，有琵琶声断，有酒浇愁，纵使他已经乐天知命，放达自恃，长久压抑的情绪也终于汹涌而来，于是座中泣下最多，泪湿青衫。
0: 琵琶行616言，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沉郁秋景写起，到琵琶女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精妙记忆，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绝美音画，再到女子自述身世的凄婉，最后引向了她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这两句诗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穿透了时间，它概括的不仅是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相遇，更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处境。两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因为相似的漂泊与失意，在这一刻彼此照亮。

0: 元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818年，白居易的贬谪期满，改任中州刺史。中州就是今天重庆的中县，地处长江三峡腹地。
1: 两年后，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旋即又外放为杭州刺史。这是一个对他、对杭州都具有深远意义的任命。在杭州期间，他干了一件历在千秋的大事，疏浚西湖，修筑湖堤。
0: 西湖本就是天然泻湖，但当时淤塞严重，旱时湖底见天，涝时湖水漫溢，淹没良田。白居易到任后，勘察地形，组织民工挖深湖底，利用挖出的淤泥封草，在湖中筑起了一道长堤。这道堤不仅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还成了杭州一道新的风景。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将这道堤称为白堤。
1: 公务之余，白居易最爱在西湖边上行走，那是他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他在《钱塘湖春行》中记录了这份闲适与沉醉。
0: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1: 从乱花渐欲迷人眼，到浅草才能没马蹄，目光从远处繁花收回到近处细草，轻快而细致。最后的行不足三个字，说出了多少人对西湖的眷恋。无论走多少次，总觉得看不够，走不够。
0: 杭州任满后，他还短暂出任苏州刺史。苏州的园林精致，水相纵横，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苏州写下的诗句中有一句最能概括江南之美，也最能代表他此时的心境。那是多年后在洛阳，他追忆苏州时所填的一组忆江南词，其中第二首这样写：
1: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0: 从江州贬谪的悲凉，到中州的实干，再到杭州与苏州的从容与沉醉，白居易的幻游南方如同一次漫长的精神疗愈。那个在长安锋芒毕露、不惜以身犯险的白乐天，已经渐渐沉淀为一个通透、宽厚但并未放弃责任的人。他不再以激烈的谏言去冲撞朝堂，而以具体微小的方式去改变身边的世界，筑一道堤，修一条河，或是写一首诗。
1: 在告别苏州的时候，白居易的船在江南的烟雨中缓缓远去，他望着两岸送行的人群，也许忽然想起了自己离开长安那日的冷清。那是被赶走的，这是被送走的。他明白此生已经不必再回长安了。去往洛阳途中，他取到新政，回到阔别40余年的故乡，写下了《经真伪》《宿荥阳》，感叹迢迢40载，复向荥阳宿，去时11、12，今年56。时光易逝，故里变迁，唯有真伪水依然清澈，承载着无尽乡愁。
0: 洛阳在唐代的地位极为特殊，它是东都，宫殿衙署一应俱全，却比长安少了几分权力场的压抑，多了几分从容与安逸。这座千年古都既有中原的厚重底蕴，又有山水的温婉灵秀，成为白居易晚年的心灵归宿。他不再执着于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于平淡日常中品味岁月清欢。
1: 最能代表白居易晚年心境的，不能不提另外一首20个字的小诗。那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低低地压在洛阳城上空，空气里透着一种江雪未雪的冷清。白居易坐在家中， 新酿的米酒刚刚出缸，酒面上浮着一层细密的绿蚁般的泡沫，红泥小炉上火烧得正旺，满是生春。
0: 白居易展纸提笔，给老朋友刘禹锡写了一封邀请函，说是信，其实是一首小诗。
1: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这四句诗没有一个生僻字，没有一处用典，平淡的像一句家常话。但正是这种平淡，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至高的境界。晚来天欲雪，暮色与雪意交织，天地间有一种苍茫而温柔的压迫感。能饮一杯无？我不问天下大事，也不论诗文章法，只想问你一句，老友，来喝一杯吗？
1: 刘禹锡收到了这封信，他有没有在那个雪夜赴约，史无明文，但这首诗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中最温暖的冬日邀约。红泥小火炉的微光，新酒的醇香，窗外浴雪的苍茫，构成了白居易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剪影，温暖、通透、从容。
0: 从离离原上草到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用他的一生在大唐的版图上画了一个苍凉又温暖的圆。
1: 我们看到新郑原野上那个在战火中幸存的婴孩，府里土屋里那个刻苦读书的少年，我们看到了长安城雁塔下那个意气风发的进士，朝堂上那个直言敢谏的时宜，我们听到了周至仙游寺里他为一段帝妃悲歌的长夜挥毫，浔阳江头他为一个漂泊女子的命运而泪湿青衫，我们跟着他漫步过西湖早春的长堤，感受过江南杏花春雨的温柔，最终我们和他一起坐在洛阳旅道里宅邸的炉火旁，在冬夜浴雪的苍茫暮色中举起了一杯微温的新酒。
0: 他用一支笔写尽了人间百态，他写爱情，写友谊，写民间疾苦，写山水清欢，写生离死别，写暮年独酌。他把诗歌从庙堂的神坛上请下来，让他走进寻常百姓家，让他成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听懂都能共鸣的声音。
1: 那些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大唐气象并没有消失，他们活在白居易的诗句里，活在后人代代相传的吟诵中，只要有人还记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个府里少年坚韧的生命力便依然在跃动，只要还有人读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浔阳江头那场秋风中的相遇便不曾散场，只要还有人在冬夜围炉时想起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洛阳城里的那盆炭火便依然温热。
0: 白居易葬在香山，至今已一千余年，琵琶峰上松柏长青，伊水河畔日夜奔流，无数人来到他的墓前诵读他的诗篇，献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酒，那些酒洒在碑前的石阶上缓缓渗入泥土，仿佛他真的就在那里举起杯来微笑回应。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唠秦腔，新戏剧，都是潮流。戏西周，兴汉唐，黄土根后，融古今，拓新路，跨界游走，吼一声震九州，秦腔忒牛。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6月14日推出《闲篇秦腔》，带您了解秦腔的历史风流与当代繁华。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在古往今来间遇到老戏曲的新故事。
1: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